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多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军至今打死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目前以军正系统性清除活跃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力量。在美国斡旋下，以黎近期就边界安全等问题直接谈判，但是双方围绕真主党武装问题和停火安排仍然存在分歧。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说，希望以色列和黎巴嫩实现和平，但黎巴嫩有责任摆脱真主党和伊朗的影响。克尔佐格指责真主党违反以黎停火协议，强调以色列不能够接受针对本国公民的袭击。越境袭击和恐怖袭击如果没有能够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明确安排，以黎双方就难以进一步改善关系。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要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在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在金沙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病毒学家穆延贝座谈，讨论疫情形势、防控重点、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和公共卫生合作等。穆延贝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多次应对伊波拉疫情，当前疫情防控仍然面临多重挑战。中国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传染病防控和医疗救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日经平均指数报62,935点，跌1,2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5.18美元，卖出4,048.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3，瑞士法郎0.8，加元1.395，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服务咧可能会受影响噶，咁市民咧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系其他嘅公共交通服务啊，咁再重复多次啦，位置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对出啊，就系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咧断断续续嘅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礼顿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张南隧道去东隧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半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域多利道去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5: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4: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起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5: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系 Kenan 麦洁文，眼看手勿动，改编自一首60年代嘅英文歌 Shaking All Over。咁而喺60年代咧，有萧芳芳嘅夜总会之歌，去到1988年咧，就有林振强啊填上粤语歌词嘅眼看手勿动啊，系我哋今朝2小时自在早晨嘅第一首歌。讲到 Kidman 咧，佢都好中意咧改日本歌又或者英文歌噶。咁有一首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叫做《周末舞曲》（Dancing on Saturday Night）。咁而作曲人咧就系1948年今日啦，喺英国出生嘅创作女歌手啊 ，Lindsay DePaul 啊。1971年咧佢出道啦。喺1977年咧，佢代表英国参加欧洲歌唱大赛啊，凭住一首《Rock Bottom》啊，勇夺亚军啊，为佢嘅事业带嚟高光。呢个时候听下佢亲自演绎翻啊，自己有份撰写嘅名作。

0: 这首歌呢原唱的是 Barry White。就是 Barry 和 Lindsay 他们一起合写的精彩作品。74年 Lindsay 都不执书都唱回一个自己的版本 Dancing on a Saturday Night， 将成日带来早上8:18。
1: 我好怨恨啊，
2: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3: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2: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00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3: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0: 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
4: 有智慧嘅说话就仿似一条锁匙，可以打开每个人被紧紧扣住嘅思想。

啊，唔知港英台之后呢，而家会唔会仲喺度諗一夜翻身大富大贵呢？如果你仲係咁諗，真係要小心，唔係你唔够努力，係可能你走错咗方向。因为人生去到后半场，好多嘅游戏规则早就已经变咗㗎啦，好多嘅优势条件早就已经冇咗。嗱，你要知道啊，往往啊，夹硬去摘嘅一啲果实，酸而不甜。要睇清你个局势，面对现实，先至系王道啊！

同你分享啊，四个真相啊。如果你明白呢四个真相咧，你不但唔会焦急，反而会松一口气，冇晒忧虑。原来你自己冇输到任何嘢，生活得唔错噶。第一个真相就是大富大贵多半都是普通人的梦想，很想做的一个角色。年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只要努力就能够翻身的了，但是去到中年才明白有些东西不是努力的问题，又要讲时机、背景、运气，缺一不可的。那又不是叫你不要再努力，不是叫你去放弃，而是要看清一件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顶尖，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活得安稳，可以平安过日子，其实已经胜过很多人了。

0: 第二个真相就是越想一夜富贵就越容易踩落个氹度。嗱，你有冇发现啊？好多中年翻车嘅事件嘅，几乎咧都有一个共同点，就系、是、太想好快可以一直就成功啦。又或者好似啲明星咁啦，一夜成名。通常咁样咧，一急咧就会容易出错。有时投资可能过咗笼啦，有时跟错人啦，信错人啦，因为你太想翻身，就容易咧俾啲机会诱惑，最后往往啊唔单止系赔钱啊，蚀钱啊，仲可能将多年嘅积蓄全部输晒。人去到五十岁咧，最怕嘅唔系慢啊。古语有云：一言可以兴邦。
1: 有智慧嘅说话就仿似一条锁匙，可以打开每个人被紧紧扣住嘅思绪。
0: 慢真系唔紧要。最怕的就是坐了一次翻不到转头。去到五十岁打后最重要的是守得住你找回来的东西，钱又好，身边拥有的一切都好，包括人。第三个真相，真正的底气不是有多少钱，而是风险到底有多少。很多人以为有钱就安心了，但是你会慢慢发现，真的令到你睡得着不是你的户口有多少钱，而是你有没有安稳可以自己掌控的生活，有固定的收入，有基本的存款，没有太大的负债，这种不会突然之间出事的状态才

越清楚。只要唔好发生啲咩大件事，就已经系成功㗎啦。例如身体唔好有事，财务唔好出事，屋企安安稳稳，齐齐整整，就已经非常足够。如果你能够稳住呢三样嘢，你嘅人生已经好唔错㗎啦。懂唔懂呢四件事啊？记住啦，到呢个年纪呢，唔係追求大富大贵啊。呢一代嘅人呢，佢哋拼到而家已经好唔容易㗎啦，接住落嚟嘅人生唔需要再去赌啲咩奇迹，只係需要安稳过日子，好好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身体，照顾好家人，咁就已经好叻㗎啦。

希望你鍾意啊！今日早上咧，同你分享嘅呢一啲人生道理，都系喺网上面我揾到嘅，又觉得好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嘅。阿 Sam 许冠杰，一首充满人生哲理嘅经典名作，嚟自70年代嘅作品啊，《浪子心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话，寻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

0: 嗰名实习医生喺雷敦治医院实习期间嘅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大火嘅成因同大维修工程相关嘅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共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嘅相关公司同负责人士喺监管工程物料同工序嘅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同廉署落案起诉共7名人士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指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易脆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话，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到访位于古巴关塔那摩湾的美军基地，警告古巴政府不要试图获取能够打击这个基地或美国本土的武器，因为做法不明智，亦可能招致古巴不愿意面对和无法承受的对抗，又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能够和美国匹敌。克格塞斯向美军士兵发表讲话时又说，他仍然希望和古巴保持积极的关系，美国希望很快和古巴领导层成为朋友，但国防部将会为作为三军统帅的总统提供他需要的所有应对方案。日经平均指数报62,797点，跌1,3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48美元，卖出406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6，瑞士法郎0.8，加元1.394，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2,876点，跌1,292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即系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啊。咁而家途经荃湾路嘅巴士咧，服务会受影响噶。咁市民请考虑使用港铁服务啦，或者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丽城花园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咁排到过晒将军澳隧道啦，咁而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都过咗，咁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啦，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过晒。 将军澳隧道公路去到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由于好多车咧行翻张南隧道啦，由于将军澳隧道咧有意外啦，咁而家影响到张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啊，就系张南隧道去东隧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张南公路啦，近住维景湾畔噶。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噶，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碧桃花园。路面情况系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影业路近住宝灵路对出。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丁九橋去回九龍都是車多的。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豪景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加龍村對出。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陈永业，事在早晨。
7: 星期四有咩环节啦？我思考唔到你。如果你系志在早晨嘅忠实拥趸，知道星期四会有我们的作曲家环节。今个星期请嚟嘅呢位著名嘅音乐人，佢叫做梁岳音。佢喺上海同埋香港咧，都有好多精彩嘅作品面世啊！稍后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至于呢个时候送上嘅呢一首乐章咧，就系 Richard Strauss 呢一位德国嘅作曲家、指挥家。佢喺1864年今日出生。属于一位多产嘅音乐家。

Richard Strauss， 佢其中一首嘅著名作品啊，带嚟咧就系《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作品30后嘅一小段啊。咁而哇，呢一小段咧，令我哋好似置身喺一间戏院里边啊，有好靓嘅幻回立体声啊。咁亦都咧，呢一首作品好多时系运用喺大型嘅运动比赛作为呢个开场曲嘅。咁啊，讲到电影咧，咁以下嘅呢一部电影系嚟自1964年嘅，由朱莉安德斯主演嘅《欢乐满人间》啊，《Mary Poppins》。

喺呢部《欢乐满人间》嘅电影里面有好多歌嘅，十几首啊。其中嘅呢一首咧就系《Feed the Birds》，唱歌嘅系朱莉安德士 （Julie Andrews） 呢一位女主角啊。咁而呢一部电影咧就系根据小说改编嘅。咁喺嗰个年代咧，话有好多都系改编自小说嘅作品面世，而且都系大受欢迎嘅。譬如话1968年嘅呢一部《Romeo and Juliet》，殉情记。

非常精彩的这一首 What is a Youth 就是来自《殉情记》这部电影，唱歌的是 Glenn Weston。 除了一些讲爱情的电影，都是一些刚劲一点的电影，是改编自小说，例如《007铁金刚》系列。这首歌是来自1967年铁金刚勇破火箭令 You Only Live Twice。

You Only Live Twice， 唱歌的是 Nancy Sinatra。 有没有看过这一部啊？铁金刚勇破火箭令，而片中有首位的华裔帮女郎出现，她就是周彩芹。讲到周彩芹，他凭住苏斯王的世界是成名的嘛，亦都是唱了第二春的英文版叮当桑。其实这一首歌呢有国语版有英文版，不要忘记还有粤语版本。唱歌的是周冲许艳秋。

0: 將好幾首嘅國語歌啦、英文歌啦，咁東一句西一句嘅拼埋一齊，成為呢一首串燒歌啊！初次談情啊，周聰同埋許豔秋啊，以下嘅呢一首真係改編自國語老歌啦，原本咧就係姚莉嘅《是真是假》，我哋有呢一首啊，《兩小無猜》，譚炳文、李芬芳。
1: 色动人，却令我一见皱纹。

似乎个 key 咧，对于阿李芬芳嚟讲啊，高咗啲。佢好似唱得有啲辛苦啊。有呢一首啊，《两小无猜》啊，嗱，最后一首都系改编自国语老歌嘅，原曲叫做啊《木偶寄情》啊，龚秋霞嘅作品啦。有呢一个粤语版本啊，《登山乐》。

调子轻松嘅呢一首歌叫做《登山乐》，唱歌嘅系郑君绵同埋吕红啊。记住喺九点钟之后咧，我们的作曲家环节就有梁乐音嘅作品可以同大家齐齐分享，唔好错过。

0: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据报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但美军否认，只是假新闻，没有美国军舰受袭。另外，霍士新闻网报道，总统特朗普说他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他又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将持续行动。伊朗官员指责特朗普说，批评对方只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襲擊觸發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車和巴士被縱火。警方星期三在貝爾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結束服務。日經平均指數報63591點，跌548點，港金報38010元，跌9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81.01美元，卖出4082.2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看大公报的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罹难，警方和廉政公署成立近年最大规模的联合调查小组，全面深入调查半年。昨日分别落案起诉7个人和2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企图妨碍司法公正和逃税。7个被告包括宏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的董事黄合贤、大维修工程总承建商宏业时任董事何建业，两个人都是涉及5项误杀罪，以及在宏福苑大维修工程招标过程造假。7个被告昨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暂时无需答辩，其中6个人还押，案件押后到9月2号再讯。大公报的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港人父母在家分娩，男婴 Danny 早前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其后获准保释， Danny 送到社署收容所已经一个星期，父母是获得批准探望。爸爸是透过电邮说已经获准探访 Danny 和陪同他到医院复诊，并且引述院方说 Danny 目前发展正常。 父母两个人都希望尽早通过评估，获法庭批准接返 Danny。 预计社工在今个月底是会向法庭提交意见。星岛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在立法会回应质询时候披露，过去五个财政年度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开支总额由7700多万增至到8260万，五个年度累计开支达到3亿9100万，上年度高管薪酬开支按年增长近9%。处理医务卫生局局长范婉文解释话，医管局目前合共有15个主要管理人员职位，他们的薪酬按照医管局大会订立的政策制定，薪酬总额主要由基本薪金和其他短期福利构成。文汇报报道。
3: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违规的事件继续发酵，医管局是再发声明说事态极为严重，已经通知他的大学医学院跟进他的适合执业评估，同时他和涉及到跨院诊症的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已经被暂停临床工作。医管局说怀疑有人未经授权之下在明爱医院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并且浏览屯门医院病人记录，已经报警处理，现在正是全面审核有关病人的记录，暂时未发现病人治疗有任何异常。港大医学院就说高度关注事件，会按大学既定的程序严肃跟进。经济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政府日前提出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订立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刑事案件列作国安案件处理，需要改由指定法官审理、限制保释等等。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将会就此加开特别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会争取机会向市民大众解释新例的目的和作用。信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一名19个月大的男童确诊新冠肺炎命危，卫生防护中心说病人过往健康良好，现时在广华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危殆。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男童没有接种到新冠疫苗，在潜伏期内大部分时间逗留在香港，他的三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出现病征。东方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事件，警方和廉署昨日正式落案起诉7个人和2间公司，合共涉及25项的控罪。特首李家超承诺的对事故一查到底，并非空洞表态，而是透过高效负责的调查执法行动，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对法治的坚守，和对建设更美好、更安全香港家园的担当。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追究涉事者法律责任只是追责的第一步，独立委员会会就住大火的成因和各方的责任提交报告，并且提出改善建议，就要看特区政府怎样就住制度的结构性缺失和漏洞，以及各个部门责任不清和互不协调的问题，采取行动加以改善。追究责任当然是为无辜受难的死者和家属讨回公道，更加重要的是要为政府施政严肃纲纪。明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社评话，内地最近接连出招打击非法跨境资金活动，这一场整治目的在于将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资金引导至到合规可控的渠道。香港需要完善跨境理财通，丰富产品种类，才能够将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做大做强。经济日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近期内地监管部门针对非法跨境炒股等违规行为展开集中整治，评论认为中央政府始终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持续鼓励合规资金流入香港展开投资活动，只有严格监管才能够确保市场运作有序，才能够确保香港金融市场的生态更加健康。文汇报社评。
4: 这次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5: 清水湾道去香系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车龙咧就分别排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龙尾咧就分别去到西贡公路近住郑直之中学，同埋影业路近住宝宁路。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咁同时咧，之前实施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嘅间歇性封闭措施咧，已经取消咗噶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仲有之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恒丽园。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格田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驾驶学院，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一带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慢车。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系福系。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啦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8: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188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喺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早晨，我是陈永业。
10: 自在早晨，欢迎你。
9: 著名的音乐家梁乐音，他在1942年开始从事音乐创作的工作，1943年凭着以下的一首电影歌一举成名。电影叫做《万世流芳》，有这一首《卖糖歌》，唱歌的是李香兰。

呢部电影就以林则徐烧毁鸦片烟作为背景。李香兰在戏里面饰演一位卖糖的姑娘，唱着这首卖糖歌，还有一首戒烟歌，两首都是风行一时，也都令到梁岳音的知名度日益增加，也都引起很多电影公司的注意，陆续有很多电影的创作。

1942年至到1945年间啊，系梁岳鑫佢产量非常丰富嘅时候啊。最早期啊，1942年咧，佢为陈云常嘅一部电影咧，叫做《牡丹花下》，就写咗两首插曲，一首叫做《亲爱的妈妈》，另一首系《白云深处》。咁另外有一部叫做《博爱》嘅电影咧，佢就创作咗主题歌曲《博爱歌》。咁而呢一部电影亦都系梁岳鑫啊，唯一一部有出镜嘅电影啊。去到1943年啦，咁除咗有《万世流芳》。仲有呢一部电影叫做《渔家女》，词系由李俊清所写嘅，作曲嘅系梁岳鑫。

电影《渔家女》就有呢一首《交换》咁唱歌系周璇啊。咁佢为周璇咧，亦都写咗一部电影嘅歌，叫做《笑的赞美》啊。嗰部电影叫做《凤凰于飞》啊。梁岳音呢位作曲家喺佢出道嘅时候咧，咁碰正咧就系陈歌辛、黎锦光、姚敏嘅黄金盛世，所以佢喺唱片公司咧就冇被录用到。佢主力嘅音乐创作咧都系同电影有关嘅，或者可以话咧佢真系有少少生不逢时嘅。讲到他在电影的创作有很多很多歌手和合作过，例如欧阳菲鸥，一部电影叫《情潮》，里面的插曲就是梁岳音所写的《妈离不了你》。另外他为一些二三线歌手，譬如说吴咏啊，咁仲有咧就系张凡咧，都有写过一啲嘅电影歌俾佢哋唱嘅。譬如话一首叫做《春风》，就嚟自《千里眼》，咁唱歌嘅系吴咏。咁张凡咧有一首《玫瑰花》，都好听噶，就嚟自电影《天外笙歌》。仲有一位咧，当时嘅花腔女高音啊。叫做奇正音，1943年一部电影嘅《春光遗恨》咧，主题曲就系由佢所演绎噶啦。喺二战和平之后咧，唔知点解啊，梁岳音嘅产量咧突然之间少咗好多好多。只是写过一首非电影歌给梁平去演绎，叫做《如果你正在想我》。有些人甚至以为梁岳音和梁平就是两兄妹，其实不是的。1951年底，梁岳音就来到香港了，也都参与电影的音乐创作了。而第一部电影呢，当时就是有陈允常，他复出之作，而这部电影当时也是非常轰动的。电影叫做《月儿弯弯照九州》。

下單啊。咁啊，下單咧得到呢個機會咁，有機會咧就係唱過呢一首歌啦。咁後邊一啲和聲嘅咧，其實咧就係下單有份演繹嘅，不過係電影版本先聽到噶。咁跟住咧，最後嘅呢一首歌咧，亦都係喺50年代初1953年嘅時候咧。一部电影《歌女洪灵艳》的插曲，咁而喺戏里边咧系由女主角白光所唱嘅。不过好得意嘅，录唱片嘅时候又系由邓白英去演绎，或者梁岳音好中意邓白英佢唱歌嘅风格啊。呢、這个时候送唱嘅呢个版本咧系1968年啊，殷秀儿佢重唱嘅版本。嗱，佢嘅版本咧都几受欢迎啊。歌名叫做《未识绮罗香》

这个版本一样咁好听啊，多咗好多嘅现代感啊。殷秀儿演绎未识倚罗香啊，咁下个礼拜咧就会同你分享两乐音喺五十年代中至到六十年代尾嘅一啲音乐创作。嗰阵时佢更加咧系涉猎粤语片嘅，咁亦都为好多粤语片系创作歌曲，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明爱医院一名实习医生怀疑未经授权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警方说昨日接获报案，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医管局较早时表示已经报警处理，并已经通知相关大学医学院跟进有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院方已经即时暂停那名实习医生和屯门医院另一名涉事住院医生的临床工作。早前亦已经就那名实习医生在律敦治医院实习期间的不当行为予以严正告诫，如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必定严肃处理，转交医委会跟进。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三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将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达。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

0: 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三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之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士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说，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据报动用无人机袭击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但美军否认，只是假新闻，没有美国军舰受袭。另外，霍士新闻网报道，总统特朗普说他和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他又警告如果伊朗不签署协议，美国将持续行动。伊朗官员指责特朗普批评对方只是为避免对伊朗开战而寻找借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6点，升58点，成交金额1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9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2点，跌71点。部分港股造价：友邦保险71.85升个六，腾讯控股473.8升8.2，阿里巴巴112.4跌个一，联想集团22.64跌3.4，港交所381.6跌个四，紫金矿业28.46跌1.26。中心国际71.3跌1.05，华虹宏利131.9跌5.4，宁德时代662.5，宁德时代最新662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46，瑞士法郎0.798，加元1.394，人民币6.77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4004点，跌174点。港金报港金系报38360元，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2.18美元，卖出4113.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车龙咧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场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车龙咧就接近银线湾道回旋处，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西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目前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现时都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骏业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自在早晨，陈永业。
8: 多谢好多五台之友，你哋俾嘅 like 同埋你哋嘅留言问候，我全部收晒啦，多谢晒，多谢晒。

今日咧系奥金宝先生，一位著名嘅菲律宾籍乐队领班、编曲家、作曲家。佢出生嘅日子，奥金宝咧活跃喺60至90年代，曾经夺得第六届金针奖嘅最高荣誉，咁而黄沾、沾叔咧对佢系极度推崇嘅。以下呢首歌咧系奥金宝作曲兼编曲。

Jenny 印尼嘅呢首木头人呢，就係奥金堡啊，由佢作曲兼編曲嘅。奥金堡呢喺菲律宾出世啦，咁喺60年代呢嚟到香港啊，好快就加入乐坛啦，同过好多好多歌手合作。不过佢編曲比较多，作曲啊少啲。以下呢係80年代尾佢作曲嘅一首精彩作品。

是卡通动画相聚一刻的主题歌曲。奥金宝特别撰写了这首歌，就交由松松陈松伶去演绎。而这首歌作词的就是潘伟源老师。从中给我们的感觉呢，乖乖女形象啦，又健康啦，又正气啦，就令我想起今日生日的一位电台前辈啦，邓丽莹，她都是这样的。当时一出道呢已经很受欢迎的啦。今日是她的61岁生辰啦，记得她在1986年足足40年前啦，推出过唯一一张的个人大碟。除了伤心多一次溶解我，还有这首歌大家当时都很留意的，叫做迷失。

邓丽莹啊，呢首歌叫做《迷失》。咁啊，当年咧，佢除咗喺电台做主持之外咧，亦都有参与电视嘅司仪啊、主持嘅工作啦。咁啊，剧集咧只系拍过四部，咁电影咧系有三部。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啦？喺1985年嘅呢一部电影啊，《发爱情》啊，邓丽莹咧就饰演啊刘德华嘅女朋友啊。咁而呢一部戏咧，就有华仔同埋 Danny 叶德娴啊。继电视剧之后嘅喺电影上合作，带嚟系呢部戏嘅一首插曲《记忆中漫步》。

0: 作曲嘅赵文海，作词郑国江，翻爱情嘅电影插曲，刘德华演绎，记忆中漫步。
1: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今日咧就系呢一队二人组 ，Air Supply 主要成员之一 Graham Russell 啊，佢嘅快乐精神啊。

70年代是澳洲组成的 Supply， 最初的时候有成七八个人的。那去到90年代未开始啦，咁得翻两个人，就系两位主音啦。咁啊，点样分啊 ？Graham Russell 咧，咁佢就系高嗰位啦，咁唱低音嗰位啦。头先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结束我哋今日两小时自在早晨，叫做 Goodbye， 系时候同你讲拜拜，我哋听朝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有效的系统，才能够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七死十七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名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已经秘密帮助200几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运油轮和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这项行动已经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超过200艘商船安全通过海峡，强调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特朗普较早时在白宫向记者表示，每晚都有几百万桶石油从伊朗流出，因此油价现时处于每桶85至90美元，而非250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90点，跌117点，成交金额6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6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3点，跌60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4升8毫，阿里巴巴108.9跌4.6，盈富基金24.64跌1毫，友邦保险71.8升1.55，中芯国际71.65跌7毫，建滔集团92.1升2.61，联想集团22.86跌1.4，华虹宏利133.6跌3.7，恒生中国企业85.2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9，瑞士法郎9.818，澳元5.49，加元5.624，新西兰元4.546，欧元系9.05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5。日经平均指数报63822跌340点，港金报38360跌6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99美元，卖出40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啦，较早前啦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而家清水湾道近住香港科技大学对出啦，交通呢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都係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洪水啦，龙尾排到去印度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嘉陵街。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呢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屯門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气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渐转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1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8: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9: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8: 梗系冇啦。
9: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8: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9: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6月11号星期四嘅早上10:12，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因为咧，唉，大家听到我把声就觉得，咦，今日唔系星期四咩？
1: 唉，你唔使蟹，你唔使蟹，
0: 我真系
1: 系啊！你咁早就即刻请我哋食海鲜嘅？
0: 哎呀，
1: 蟹啊，蟹咁样样，其实咧就冇乜问题嘅。我哋咧都系一家人嚟嘅啫。我成日都话咧，我哋咧就香港暖流系一家人嚟嘅。
0: 边个咧？我哋大家都会好挂住以玲嗰个心喺度。边
1: 个抱恙咧？咁就边个上咯。
0: 咁啊系，
1: 系咪？我都试过啦，开唔到声。
0: 昨日咧，其实以玲最令人担心嘅就系咧，佢明明已经开唔到声，但系佢仍然都翻咗嚟。
1: 呢个系令人感动嘅，因为咧佢嗰种嘅责任感咧真系好
0: 强啊！
1: 佢只不过开唔到声，
0: 佢开唔到声，
1: 嗱开唔到声就做唔到。
0: 佢琴日本来仲同我讲，我听日可能就。得噶啦，咁样
1: 佢系正有，仲有佢个样几好噶噃，
0: 系啊，佢把声精神噶，
1: 系啦。跟住佢，你唔好乱讲嘢啊，香港哥哥，我帮你唔到噶啦，即系好似做咩啫？粤语片嗰啲吓，呕晒血嗰啲，
0: 准备要上京赴考，跟住佢喺屋企嗰个年老嘅母亲，
1: 你咧就唔好乱讲嘢啦。我咁样我乱讲嘢点啊？你乱讲嘢咧，我就打电话嚟揾，结束15秒，咁唔好啦，咁我唔会乱讲嘢。我几惊，如果我今日咧。玩游戏啦，今日星期四嘛，我
0: 系
1: 玩极速15秒啊嘛，
0: 系
1: 突然间，请问呢位听众系边位啊？
0: 系周姑娘，
1: 系周爷咧，
0: 我即刻
1: 吓，好啦好啦，我知道啦，你要训话啊嘛，俾15秒你，够钟。
0: 耶！跟住就即刻可以，佢先，佢先咁
1: 啊！今日天气点啊？
0: 天气几好啊！今日短暂时间咧有阳光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咧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嘅天气咧渐转冇不稳定咯。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亦都有雷暴。
1: 咁事情係真嘅，現時嘅氣溫係27度㗎啦，咁又冇前嗰幾日呢熱得咁癲嘅，咁濕度呢就高咗少少喎，77% 喎，即係如果100滴水裏面呢有77% 嘅濕度㗎，係呀，其實我都唔知咩意思，100点水咁77%， 即係其實濕度高囉，
0: 濕度高囉，
1: 你哋知唔知㗎？其實濕度高嘅時候我知㗎喎，
0: 会觉得嗰日个人立啲咯。
1: 我咧就因为我住嗰个地方真系太细啦，咁我咧就有一个好好嘅抽湿机嘅。
0: 系
1: 个抽湿机咧，我经常都会开，因为我好唔惯嗰啲即系太过潮湿嘅空气啦。
0: 系
1: 咁同埋咧，嗰个地方上高咧，我挂住条毛巾仔，因为我一洗完面嗰条毛巾仔咧，咁佢可以抽湿啊嘛。咁但系咧，如果抽湿机咧，好快脆就会，即系佢抽满咗就话我听，系啦。佢一抽满咗就话我听噶嘛。咁如果佢好快脆就已经系抽湿抽完咗嘅啫，我就知道。哇，应该就是湿度较为高啦，咁啊，琴晚湿度高咗少少啦，现时嘅湿度系77%，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方面系2至3啦，咁系低嘅，紫外线指数咧系2，咁啊呢个风险亦都系属于低啦。咁既然咧呢一个紫外线指数系咁低嘅话咧，反而我唔会去游水噶啦。
0: 吓，点解？因为你系中意去晒太阳，
1: 系啦，
0: 你阳光男孩冇办法，
1: 系啊，
0: 冇太阳嗰啲日子咧就翻屋企睇电视，
1: 冇错啦，唔做，咁今日唔做掘就做咩？
0: 做咩啊？
1: 唔做掘就做尖啦。
0: 唔做掘就做尖。
1: 唔做掘
0: 就做尖。
1: 明明啫。
0: 送杯靓咖啡俾你啊！张帝嘅一杯苦咖啡。
1: 饮杯。

0: 呢位朋友嘅名咧，就叫张帝。
1: 系。
0: 咁你知唔知张帝系边个啊？
1: 我唔知道啊。
0: 咁关帝知唔知边个啊？
1: 关帝系咪关二哥啊？
0: 系啊。张
1: 帝系边一位呢？嗱，我呢首歌咧就我拣嘅。
0: 系啊。
1: 但我其实唔识佢，但系咧我就揾咗佢嘅歌。
0: 张帝咧就叫有个名称就叫急智歌王。
1: 系。
0: 佢咧就好叻嘅。
1: 系。
0: 以前咧喺欢乐今宵来唔来就见到佢噶啦。
1: 系。
0: 咁佢咧就系、是、咧你求其俾几个字佢咧，佢即刻作到首歌。
1: 吓、啊。
0: 就叫急智歌王。咁所以咧佢啲歌啊较为得意啦。
1: 佢都好得意，啱啱呢首。
0: 系啊，咁把声又好靓啦，咁样样。而家咧我哋咧就唔系用呢种腔口唱歌嘅。咁但系咧张帝咧就系、是、以前都系我一个 hero 嚟噶。
1: 哦，系啊。
0: 我以前啲 hero 全部都唔系。我以前咧细个嘅时候真系唔系好中意嗰啲，即系嗰啲咩而家嗰啲咩英雄咩英雄咧。
1: 嗯，
0: 可能细个都系较为中，即系中国人啲。
1: 即系而家啲 hero 系嗰啲铁甲侠嗰啲外，即系打怪兽嗰啲。
0: 唔系啊，我好细个嘅时候，初初第一次见咧，我系好唔接受蝙蝠侠啊，同埋呢一个咩超人啊嗰啲噶。
1: 点解咧？
0: 因为佢哋着嗰套衫同我阿妈咧，我阿妈咧细个嘅时候咧，我阿妈好型噶，佢系教跳现代舞噶。
1: 系
0: 佢咧。自己咧着嗰套衫，同埋嗰啲学生
1: 斗篷飘飘下，
0: 唔使斗篷啊！佢里边着嗰件紧身衣咧，
1: 系
0: 成只青蛙咁嗰啲咧。
1: 我知啊，喺翻以前诶许冠杰嗰啲电影咧，会跟住个电视机一路一。
0: 系啦，
1: 三四咁样，跟住个瑜伽波咁嗰啲嘛。
0: 我硬系唔明咧，点解扭开电视咧，见到嗰啲外国人咧，鬼五马六着住嗰啲嘢，然后跟住甩条底裤喺个面度话自己系好劲，跟住但系又真系，系问题系佢哋嗰套衫硬系我系好唔 buy 嘅。
1: 哦，
0: 系啊，但系咧我嗰啲 superhero 冚唪都系欢乐今宵出现嗰啲咯。
1: 咁都合理啊。
0: 系啊，我好中意何守信啊、杜平啊，又中意梁醒波啊、郑君绵啊咁噶。
1: 我咧好多时候咧，我去。揀我朝頭早應該要播啲咩歌，我就係透過你哋喺言語之間透露咗邊一啲明星嘅名字啊，
0: 啲
1: 歌手名字，抄低曬佢嘅，即係張帝都係咁樣嚟嘅。
0: 係咪？我俾一個名你啊，呢、這個咧好少聽嘅，但係咧如果你一播佢嘅話咧，仲有我哋咧又好少人點嘅喎，但係咧你一播咧，大家一定會覺得哎呀咁樣樣，
1: 哎呀，
0: 係啊，即係即刻會起咗共鳴嘅。
1: 係
0: 嗰、那個名嗰、那個女仔咧，就以前做歡樂今宵嘅，
1: 係
0: 佢好高好瘦。讲广东话又唔系好正噶啦，但系咧唱歌就好好听。
1: 可能我哋啲听众咧，依家喺度跟住你咁样，
0: 系
1: 啊，喺度估。
0: 佢个名咧就叫做奚秀兰。
1: 哦，呢个我知道啊，奚秀兰。
0: 有冇播过？
1: 有。
0: 有冇啊？
1: 有。
0: 咁好少你拣第一首嘅。
1: 因为咧佢嘅碟咧大部分都系黑胶啊。
0: 系啦。
1: 黑胶咧系啦，黑胶就要再努力啲先至可以揾到嚟播。
0: 嗱，所以咧调翻转就系越难同埋越难揾越珍贵嗰啲咧，我哋就要越揾俾我哋啲哥哥姐姐。
1: 我准备一首听朝早播俾大家咧。
0: 系咪真噶？
1: 梗系真啦，讲咗就系噶啦。
0: 好啦，咁我哋咧不如睇下，其实今日咧嘅节目咧都相当之丰富噶。
1: 系啊，嗱，今日咧首先啦就有我哋嘅五号院线啊，逢星期四就有戏睇噶嘛，我哋。
0: 啱啊。咁今日咧呢一套戏咧都系几鬼避下嘅，
1: 系
0: 咁就亦都系
1: 我系意外地原来佢系鬼避，因为咧佢嗰个戏名咧听起嚟我以为系啲爱情片嚟噶，
0: 啊系冇错，嗱有
1: 结果唔系，
0: 系、哦，因为咧有一啲嘅电影咧嗰、那个名咧，如果喺唔同嘅年代出现咧。你又唔識嗰套戲呢，可以
1: 是
0: 一個完全唔同嘅戲種。
1: 係啊，
0: 你覺唔覺得？
1: 我真係後來即係揀咗呢套戲睇睇下，嘩咁得人驚嘅。
0: 好簡單啦，女人四十咁樣，六十年代根本就唔會用女人四十嚟去做一個電影嘅名
1: 字。係啊，
0: 但係女人四十你去到呢一個七十年代嘅時候嘅女人四十啊，然後跟住咧去到呢一個九十年代嘅女人四十啊，又或者去到二千年嘅女人四十都唔同，
1: 甚至依家嘅女人四十，
0: 冇錯，
1: 係完全唔係同一件事。
0: 如果而家2026年出一個女人四十。我都想睇啦，因為而家嘅女人四十同埋十二十年前嗰啲已經完全唔同啦嘛。
1: 係啊，依家嘅女人四十同以前嘅女人四十可能已經係講緊做抱孫㗎啦，快要。
0: 係啊，咁所以呢今日呢一套戲都係咁啦，都係有個 number 喺度。
1: 咁所以陣間就一齊聽一下估下睇下佢係邊套電影。
0: 係啦，咁我哋呢好多聽眾好叻㗎噃。係。係啊，咁就我哋如果一出咗嗰個嘅影像出嚟呢，
1: 佢哋即刻睇下啲留言呢，個數咁犀利嘅。
0: 啊，咁所以咧喺五台之友嗰度咧，大家就好精灵噶。
1: 就期待一下，等佢一出咧，我哋就会快啲睇下边个最快就答啱。
0: 今日咧我俾个难度大家，因为今日咧我哋就唔出呢张相。
1: 系
0: 你一出咧就真系你已经见到啦，真系苦瓜咁厚面啊！今日就嗰张相，
1: 苦瓜咁厚面，
0: 而家未见到嘅你哋
1: 有啲关键词啊，苦瓜咁嘅厚面，
0: 系啊，苦瓜咁嘅厚面。咁但系咧，我哋咧玩呢一个嘅五号院线咧，就全靠一阵间留心听我哋一路讲。
1: 嗱，
0: 今日咧我哋咧就玩一个好。劲嘅游戏就系睇边个真系最快答啱啦。
1: 系，
0: 因为我哋一路嗱，我哋一阵间咧就一路喺度讲呢套戏啦。
1: 系啦，
0: 五号院线一路讲嘅时候咧，你哋就即刻可以就上载同埋即刻答，睇下边个最快系可以估中我哋呢套戏。
1: 好啊，
0: 咁我哋两个咧就玩一个游戏，
1: 系
0: 就
1: 系
0: 一路唔停咁讲呢套戏，但系点都唔好讲个戏名。
1: O、okay、K。
0: 好冇玩呢、這
1: 个今日规矩，
0: 玩呢个啊，
1: 点都唔讲。
0: 好，咁呢个就系我哋今日咧特别处理嘅五号院线。
1: 系啦，咁跟住仲有今日大件事啦。今日嘅大件事咧就同平日咧大部分嘅今日大件事有啲唔同，因
0: 为
1: 咧通常我哋嗰啲今日大件事咧都系以前噶，即系咧好似我只系听翻以前嘅事。但系呢个今日大件事，如果你细心留心听咗之后咧，你可能仲可以参与到
0: 噶
1: 噃。
0: 冇错啦，既然系咁嘅话咧，今日嘅大件事咧难得，因为咧通常都系讲翻以前嘅嘢啦。咁讲以前嘅，梗系揾个老人家啦，
1: 系
0: 咪揾我啦？
1: 吓、啊、你揾我啦！但系讲依家嘅嘢都系讲
0: 依家嘅嘢咧，咁所以今日咧，我俾你发挥，
1: 系
0: 好冇？
1: 好啦好啦，
0: 俾你即系俾你做上把，
1: 好啦，
0: 好冇？
1: 我平时系做下把，
0: 你做女，你做女一今日，
1: 系诶、哎，多谢，我要多谢我嘅屋企人，
0: 系啦，
1: 我要多谢。
0: 咁、okay、啊，你做请你做好啲准备，
1: 系我准备啦，
0: 系啊，好。
1: 跟住第二个钟头十一点到十二点，
0: 咪、啊、住，我哋第一个钟头仲有啲嘢噶，
1: 仲有啲咩啊？
0: 第一个钟头咧，今日咧就嗱，每逢星期四，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咧、
1: 嗯？
0: 我哋就捧嚿石头出嚟嘅，
1: 记得，
0: 因为香港都好多石头故事啊，
1: 知道啊。
0: 咁啊，啱啱上个礼拜最后一集完咗啦，
1: 系
0: 咁今日咧就会有一个几得意嘅环节嘅，
1: 系咩啊？
0: 因为有 Harry 同埋直直喺度啊嘛，
1: 系
0: 咁我哋就会讲下我哋身边嘅老人家，
1: 好
0: 系啦，近排点样去准备紧下个礼拜嘅动动餐，
1: 哦，嗰啲要拎好多快意
0: 包
1: 种嗰啲啊，
0: 包种啊，
1: 我婆婆包咗咧，突然间话你哋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我琴日同我妈够有食种啦，
1: 我都食咗，我都食咗两只啦，
0: 咁啊系咯，
1: 食得太多啦，
0: 咁一阵间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不过咧喺呢度顺便要提一样重要嘅嘢，
1: 系系咩
0: 啊？重要噶呢样嘢，
1: 系
0: 就系、是、你都知啦，下个礼拜嘅星期日咧就系父亲节啊嘛，
1: 知道啊。
0: 咁我哋母亲节有个咁盛大嘅呢、這个见我哋啲听众啦，
1: 系去排咗成个尖沙咀咁滞，我哋
0: 系啊。咁啊，梗系佢哋嚟睇新年嘅啫，冇嘢，其实都系想同阿新年影张相，系咪啊？
1: 我都系咁噶，我都系为咗同新年影上去噶。
0: 你都几好，你打个木箱鼓都系啊，都几准
1: 嘅。我要帮新年。振下兴咁样
0: 样，系啊系啦，咁咧就但系父亲节咧，我哋咧都嚟紧会有一个嘅活动嘅，咁你哋留心听住啦。香港暖流咧喺唔同嘅时候咧就会话俾大家听，慢慢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我哋呢一个嘅父亲节咧会同大家见面，下一个星期咧就会出现噶啦。呢件事究竟系边度发生啦？点样发生啦？
1: 一路留意住啦。
0: 系啊，我哋会一路慢慢讲俾大家听噶啦。
1: 系
0: 咁啊，因为呢一样嘢咧就由阿以玲去负责，咁、你哋真系要俾少少时间，因为佢真系有啲。唔舒服，咁啊有啲嘢咧系慢慢要出，要等佢去 approve
1: 好啊，
0: 系因为佢负责啊嘛，佢系班长啊嘛，
1: 佢准备紧噶啦，我哋耐心等候，好快。

0: 我系叫 2020， 系完全 perfect eyesight 嘅。
1: 嗯，
0: 我都算系好叻噶啦。我真系冇戴眼镜噶。
1: 你只眼好明目啊！
0: 我冇戴眼镜啦。系啊，其实睇少啲书咪得咯，懒啲。由细个开始咧，唔好读书啊，唔好睇。
1: 唔好开咩？因为唔可以喺黑掹掹嗰阵时睇书嘛。咁你唔睇书就唔会有喺黑掹掹嘅时候睇书啊。
0: 其实调翻转，其实我真系睇好多书。
1: 原来你系睇得太多书啊？
0: 唔系啊，
1: 咁点解你咁精灵嘅？因为你一个
0: 我中意睇书，
1: 舒服嘅环境。
0: 我中意睇书，
1: 光线充足。
0: 我中意睇书，但我唔中意读书。我咧细个嘅时候，我发觉咧，其实读书咧，你系伤神，同埋你影响只眼。因为你睇嘅时候咧，你个心里边要话俾自己听，嗱，我唔错得嘅。咁所以咧，你系用咗过度嘅精力咧，嚟去吸取嗰度啲嘢。咁我觉得咧，到而家咧，知道我啱噶啦。因为而家已经有人工智能啦，同埋而家考试咧都可以俾你用电脑啦。咁我就觉得其实自己对眼好珍贵噶嘛。咁老咗啦，年老咗啦，有好多问题噶。例如有一个好特别嘅问题，就系你如果开始啦，发觉自己有老花啦，通街都有老花眼镜卖。吓，$10
1: 廿蚊都有，
0: 系咪周围买一个咁又叫就系爱嚟可以睇到嘢啦，咁就得咧咁。咁呢个系基本一个最简单嘅问题啦，亦都有啲老人家有阵时会唔觉意一路系流紧眼药眼水啊，究竟系咩问题？
1: 系啊，
0: 好多好多问题
1: 都流眼水噶。
0: 咁所以唔该你哋咧，就写低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12啦。任何关于自己只眼唔舒服或者系你个老伴只眼唔舒服嘅嘢咧，咁啊都可以打电话嚟问阿秀文，问阿秀文医生嘅。
1: 谭医生啊，
0: 系啦，冇错，谭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嘅。
1: 咁当然啦，呢、這个电话号码18723112，除咗可以打嚟问下医生问题之外，亦都可以打电话嚟等我哋问翻你问题。
0: 冇错啊，
1: 系啦，我哋就有三条嘅选择题，咁啊玩下游戏，好玩医学嘅问题，咁啊答中仲。
0: 三条乜四条啊？
1: 四条系啊，四条争啲就偷偷地俾自己拎走咗一条。
0: 要讲得，要讲得好紧要，好清楚。
1: 四条，
0: 你叫咩？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又系你做嘅。
1: 上个礼拜又系，上个礼拜又系，上个礼拜依玲啱啱病咗第一日。
0: 上个礼拜我哋讲骨头啊嘛，讲行山，
1: 行山啊，
0: 一个礼拜噶啦，
1: 一个礼拜咯。
0: 系啊，上个礼拜咧，阿蔡医生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咧，跟住就我记得咧，上个礼拜四位嘅听众咧，都攞到我哋超市礼券。
1: 好叻啊！咁啊，期待佢哋今日表现，都希望大满贯，我哋系最开心。佢哋又开心，
0: 仲有多一个机会俾大家可以攞到超市。
1: 仲有极速15秒咧，系啊，
0: 只要
1: 以玲唔打嚟霸咗一个位去闹 Harry 哥哥，咁我哋就两个老友记可以参加噶啦。
0: 全民咧都系觉得呢一个星期四咧嘅极速15秒系最好玩嘅。
1: 系，
0: 嗯，
1: 我都系咁谂。
0: 因为我个极速15秒咧系多过15秒
1: 啊嘛，咁啊好啦，可以讲多两个啦。
0: 咁跟住咧，我哋咧就去到第三个钟头啦。
1: 系啦，第三个钟头咧，除咗我同 Harry 哥哥，仲有希婷啊，佢咧就会同我哋开饭啊，就有香江私房菜，佢已经去咗买餸啦。
0: 系啦，咁究竟今日咧攞啲乜嘢嚟煮咧？香江私房菜，希婷厨房，一阵间第三个钟头就会同大家见面啦。不过喺呢个时候咧，松一松之后咧，我哋先开始去睇戏噶噃。
1: 三个钟头都有我哋陪住你，我哋就系你永远的朋友。
0: 所以有呢一首歌系咪咧？
1: 系啊。

0: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兄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1: 梁兄，看见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0: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2: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3: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4: 逢星期六下午5:00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
3: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4: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3: 一齐嚟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6: 哥哥考下你啊！
7: 乜嘢啊，以玲？
6: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7: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6: 吓
7: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啊！
6: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6: Harry 哥哥唔好食嘢啦，开场啦，
7: 冇啊，
6: 睇戏要食嗰啲蔗啊，
7: 我知，
6: 花生啊，
7: 冇啊冇啊，
6: 咬住条叉烧 啊,
7: 啊，你同依玲成日都系咁啊，边度有人咬住叉烧食睇戏啊？
6: 唔系成条叉烧，
7: 黐黐立立咁样样。我见到我阿爸咧食番薯，我都已经唔明白噶啦，系啊，煨番薯，
6: 咁好开心咯，
7: 系啊，煨番薯之后咧，隔篱有只嗰啲咁
6: 栗子啊，仲要，
7: 仲有有只蛋。
6: 哦，鹌鹑蛋啊！
7: 嗰啲咧揾啲盐翁住
6: 嘅，系啊，好食啊，
7: 系啊，好食啊！哇，而家真系好难见到啦、不过都睇紧呢套戏嘅时候咧，就真系可能见到。
6: 我食唔落噶。
7: 好啦，嗱，今日咧，而家我哋开始啦，就由说书人咧就讲个古仔啦。
6: 系。
7: 咁跟住咧，我又慢慢俾啲信息出嚟啦。
6: 系。
7: 你哋咧一路听住嘅时候咧，嗱，所有我哋啲听众们啊，我哋同你哋玩一个游戏噶。
6: 系。
7: 你哋咧就开咗你哋嘅面书。跟住咧就去呢一个五台之友，
6: 系
7: 当然唔好系假嗰、那个有个假嘅，
6: 有个假嘅咩？
7: 系啊，我去过个假噶，
6: 有个假噶，
7: 咁好容易嘅啫。你去到见到啲相，
6: 冚唪唥
7: 都系我哋啲相，同埋我靓仔啲嗰啲咧，我真噶啦。咁啊，上到五台之友嘅面书，跟住咧你就尽快咧就答，睇下边个咧最快可以答到我哋正确嘅答案。
6: 系
7: 五号院线究竟今日讲紧边一套戏？好啦，咁嚟咯噃。呢一套戏咧，
6: 啲咩元素咧？
7: 有咩元素先？元素咧就系闹鬼啦，
6: 吓
7: 系啦，
6: 系鬼片嚟噶、
7: 欸。但系咧又悬疑噶噃，因为系追凶噶噃。
6: 哦，
7: 嗱，点解会有鬼咧？就梗系有啲唔好嘅嘢啦，有啲不义嘅事发生啦。咁所以咧，啲鬼魂先至系不服咁啊，翻嚟即系寻仇嗰啲咧，咁啊追凶啦。跟住仲有啊，俾埋呢样嘢卧底。
6: 嗯，
7: 嗱，咁清
6: 有卧底就好睇噶咯。
7: 有卧底就好睇啦，即系有差人咯。
6: 系啊，
7: 系有卧底有差人。好啦，咁究竟系咩戏咧？咁好啦，而家咧就讲有啲咩人做咯？
6: 有啲咩演员？有啲咩大卡士同我拎晒出嚟？
7: 动高嘅耳仔听啦。咁啊，好得意嘅，因为呢一个卡士，如果你真系醒目嘅话，你可能即刻中噶啦。有张曼玉，
6: 系
7: 有吕方，
6: 系
7: 有罗明珠，
6: 系
7: 仲有郑浩南。
6: 系
7: 嗱，呢啲咁嘅戏咧，通常系啲咩情况？唔多，但系咧呢啲戏通常系成扎咁出嚟嘅，系香港咧都几多产嘅一段年代出现嘅、
6: 嗯，
7: 就系咧呢一个八几年啦，
6: 系
7: 又未到1990年，
6: 八几
7: 啦，
6: 尾嗰啲
7: 系啦，尾嗰啲八几啦、
6: okay ，
7: 好啦，咁导演咧就系肥 Ken 郑则仕同埋卢坚，
6: 系
7: 嗱而咧。編劇啦，有一大堆噶吓，編劇嗰阵时咧，呢一位朋友咧系成日編好多噶，黄百鸣
6: 系
7: 系啦，吴文辉同埋郑中泰
6: 系，
7: 咁而制作咧就有呢个黄柏文同埋温家文，呢啲讲完大家就可能唔
6: 系
7: 好 click 噶啦，
6: 但系听下个古仔就可能谂到噶啦。
7: 嗱嚟咯，斗快啊，
6: 系、
7: 好，
6: 好啦，嗱故事就系咁嘅，话说咧有一个劫匪佢就叫做史人，咁咧佢一次就同一个女子私会嘅时候咧。 嗰个女子就俾人杀害咗。
7: 啊，那个女子俾人杀害咗。
6: 啊，唔系，系诶，
7: 佢俾人
6: 杀
7: 害，
6: 佢俾人杀害咗，佢俾人杀害咗，
7: 即系死人死咗。
6: 系啦，死人死咗。
7: 系
6: 啦，咁跟住咧呢个时候咧，呢个死人佢劫匪嚟噶嘛，咁佢有个朋友叫做大海，佢就赞呢个女仔犀利，你竟然可以啊将佢杀死。
7: 你好嘢啊，连佢都杀得死。
6: 系啊，结果下一秒咧，佢就杀埋呢个女仔。
7: 哇！
6: 咁即系咁劫匪嚟噶嘛？咁即系大海仲攞晒啲钱？
7: 咁即系话咧，嗰个女子就可能杀咗个死人，但系大海又杀咗个女子。
6: 系啦，咁啊有个少少嘅三角关系喺度咯。咁于是警察开始调查啦，佢发现原来呢个死咗嘅死人咧，咁佢咧就曾经参与咗一个千万劫案，
7: 嗯、
6: 就有两个同伙人就走紧。咁即系啱啱我哋讲嗰两个啦，嗰、那个女仔同嗰个大海。
7: 哦、
6: 但系依家大海就杀晒其他人啦。即系严格嚟讲，佢咪攞晒啲钱走咯。
7: 系啦，系啦。
6: 咁于是咧，咁啊，警方啊，梗系要追踪佢啦。咁与此同时，我哋嘅主角张曼玉啊出场咯。
7: 哦，而家先出场。
6: 系，因为我哋有个前设噶嘛。
7: 啊，我几惊啊！女张曼玉就系俾人杀咗嗰个。
6: 梗系唔系啦。
7: 原谅全场戏睇到。
6: 佢原来系一个咧写剧作嘅人嚟噶，佢叫 Maggie、哦。咁原来咧，佢就谂住系。
7: 有冇搞错啊？佢叫咩名啊
6: ？Maggie。
7: 喂，两个、三个人编剧，竟然连一个新嘅名都唔俾佢，张曼玉嘅英文名咪就系 Maggie 咯。
6: 系啊系啊，佢、啊啊、以前啲戏好中意用翻嗰啲演员个名噶。咁
7: 张曼玉咧呢套戏里边嘅名字就叫曼玉啦，咁啊。
6: 佢唔可以用翻咯，咁就叫佢 Maggie 咯，一路完成套戏都唔可以佢全名。咁佢咧就话。佢咧就想揾呢个推理创作剧本嘅灵感、
7: 哦，
6: 所以佢就想去啊，等我去查下呢一单案先咁样样。咁佢又带埋阿妹一齐去，佢阿妹咧就系明珠啦，就叫珠珠，就系罗明珠啦。
7: 又系冇改过嘅咁。
6: 系啊，
7: 系啊。
6: 嗱呢个人有改名啦，有个男孩子啊跟住佢哋叫做蒙珠眼，
7: 系啦，
6: 佢就女方啦。
7: 啊，呢个有改名嘅。
6: 系啦，但系你睇得出噶。
7: 咁我宁愿咧佢唔改名，改完之后仲差添，将自己啲弱点将佢变成个
6: 名。咁佢哋三位咧就即刻出发咗去嗰一个村庄嗰度咯，而喺途中咧就遇到我哋觉得好睇嘅卧底啦，就识咗个卧底探员，咁咧佢叫做郑浩南，佢入边啊叫杜南。
7: 即系其实都系
6: 改咗少少噶啦，
7: 系啦，冇错。咁啊郑浩南咧，你睇下佢嘅形象都系啦，
6: 系
7: 一望就知道佢系。卧底啦，有卧底 feel 噶，佢已经本身。
6: 跟住嗰个闹鬼嘅元素就开始出现，因为佢哋入咗嗰一条村，就是、一个传闻嘅鬼屋，嗰度咧非常之诡异，好多怪事发生。嗰、
7: 嗯、
6: 度有一个观光店嘅老板叫做阿任叔，佢啲行为都好神秘，但系原来咧。全部都是他們拿來嚇啲客假嘅，即係那些村民根本就整蠱趕走嚟啲外來人咁樣嘅啫。
7: 哦，其實咦，咁咪即係大鬧廣昌隆嗰啲 feel， 即係話咧成套戲咧就好似古靈精怪，以為真係有鬼，到到最後尾原來咧啲人係特登咧裝一個局出嚟嚇你哋，唔想你哋入嗰條村。
6: 係啦，
7: 嗯，
6: 咁啊喺嗰一晚咧，咁佢哋成班人入咗去咧，阿 Maggie 竟然啊發現咗咧。嗰、那個大海啊，同住一個神秘嘅人，唔知邊個神秘嘅大哥啦，佢分裝嗌交，而佢目擊咗一單血案，因為佢哋分裝唔穩，就發生咗命案啦。
7: 係咯，跟住就
6: 佢報警咯，
7: 鬧咯，係啊，
6: 係啊，
7: 咦？呢啲係九龍城寨嗰啲場面嚟嘅，
6: 係啊，咁啊好緊張刺激啦，
7: 係咯，
6: 咁點知揾咗報咗警啦，警察去咗嗰個工廠度查，啊揾唔到嘢，
7: 又揾唔到嘢，
6: 咁啊冇辦法啦，咁但係嗰一日之後咧。Maggie 咧就系咁俾人恐吓啦、警告骚扰，甚至乎佢妹妹咧有只狗仔啊，都俾人残杀咗啊！
7: 即系阿明珠都搞唔掂啦。
6: 系啊，咁啊好惊啦！咁于是阿杜南咧，佢身为一个卧底，
7: 系啊，
6: 即系警察嚟噶嘛，其实佢就话呢度危险，你哋都系走啦。你哋唔好再喺度玩啲咩探险啦，快啲翻屋企。
7: 即系佢其实本身咧就系好人嚟嘅。
6: 系啊，
7: 系啦，好人底嚟嘅。
6: 系啦，咁啊，咁啊，就有一个劫案喺嗰边咧，就一路佢哋自己之间咧内讧升级咧，因为为咗钱，大家就系咁啊要争夺啊。咁竟然当中发生咗件事，就系咧呢个大海佢误杀咗自己嘅妈妈，跟住就俾佢嘅神秘同伙人灭咗口。
7: 喂，复杂、哦，
6: 复杂啦，去到后面，
7: 去到哇，原来即系呢啲戏系好睇嘅，因为一开始嘅时候本来简单啦，
6: 系啊，你以为佢就系大 boss， 点知去到后面咧，
7: 深入啲嘅、哦，
6: 系啊，
7: 嚟咯，
6: 咁于是咧就有个警察叫做关九，佢就一路喺度调查啦，咁佢就发现咗原来咧呢、這个有一个抢匪叫做傻炮，佢嘅双胞胎细佬阿龙。 佢就假扮佢有个心智残缺嘅，即系扮翻真，即系傻派真系有少少心智残缺，所以叫做傻炮。
7: 冇错。
6: 咁佢就扮自己扮傻，就谂住咧可以逃避，就唔俾人捉到。
7: 系。
6: 原来头先嗰个任叔啊，即系咧喺个村度搞鬼嗰班人咧，有帮凶喺入边嘅。
7: 系啊。
6: 咁所以咧，佢哋就借机就勒索。点知就反而俾呢个任叔灭翻口，即系变咗哇转之下咧，一个跟一个，一个又食一个，好似玩紧斗兽棋咁啊！
7: 咪住先，嚟到呢个位，我想问下你，你咧讲到咧入木三分啊，你其实系咪真系睇过呢套戏嘅咧？
6: 系啊，
7: 你有睇嘅？
6: 系啊，唔睇我咧，成日都觉得佢系讲唔到，吓亲我。
7: 咪住先，呢套戏做嘅时候，你出咗世啦咩？
6: 我未啊。
7: 1987年、哦，
6: 我专登揾翻嚟睇噶嘛，
7: 专登揾翻嚟睇，好啦。
6: 我以为佢咧叫做心跳一百啊。
7: 原来咧呢一套戏啊，真系叫做心跳一百啊。仲有一样嘢令到我突然间跳起个心，因为啱啱喺一分钟之前，阿 Matt Ricks 咧已经系成功咁样话咗俾我哋听，呢套戏个名就系心跳一百啊。
6: 咁到底个结局系点啊？
7: 结局咧就要听完呢首歌。先至可以话俾你听，连埋究竟今日有啲咩大件事咧吓？
6: 呢首系主题曲《女方嘅痴恋》啊，
7: 阿蒙猪眼晓唱歌嘅，
6: 咁就好啦。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唔知呢个阿爸。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其实你知唔知噶？
8: 知咩啊？
9: 今日大件事啊！
8: 大件事，大件事，有咩大件事系关我哋事？
7: 今日今日咧就真系今日嘅大件事，就
8: 系
7: 当年今日的大件事啦。
8: 系今日有咩咁大件事？
7: 嗱就咁，今日咧就系6月11日啦。今日开始起咧，听讲话喺太空馆咧就会有啲马咧喺度飞嚟飞去。
8: 啊，太空馆唔系喺马场啊？
7: 太空馆咧以前就坐喺度，跟住望上去咧就可以睇到有好多嗰啲好睇噶，有好多 show。
8: 我知睇
7: IMAX 啊嗰啲啊，好好睇，睇星星嗰啲噶。
8: 我从来都冇成功入到去睇。好难有位嘅，成日
7: 孤
8: 噶嘛，唔系嘅咩？
7: 佢、我又成功地入过去睇过几次。
8: 我细个去嘅时候咧，次次去到咧，嗰啲姐姐都会同我今日冇啦，今日冇啦，要下次早啲啦。
7: 你唔怪得噶，因为咧，如果你几细个嘅话，只要有一次阿爸阿妈带过你入去咧，你以后就会想心瘾就会起噶、因为里边咧坐喺度咧又舒服啦，嗰、个 IMAX 真系好睇。
8: 睇过啊！
7: 嗱，咁原来咧喺香港太空馆咧就将会有呢个骏马之旅文艺成全嘅光影表演。
8: 咁
7: 亦都系咧，为咗配合呢个香港嘅非遗月嘅2026咧，由香港赛马会呈现，香港赛马会啊，梗系呈现骏马之旅噶啦，系咪先？系啊，咁样样，咁所以咧双马齐出啦，就文艺全程嘅。咁呢个光影表演究竟系点样样嘅咧？好，咁啊等我咧。就请我嘅拍档同大家介绍下啦。
8: 系咁嘅，我哋今次嘅表演咧、就会以马为主题嘅一个光影表演嚟噶。唔好意思，咁咧，咁其实佢咧就有好多个角度咁去有光影演绎啦。咁平时我哋去尖沙咀咧，夜晚都会有呢个幻彩咏香江睇噶嘛。今次就啱啦，咁我哋早啲去睇，因为咧。早啲去，咦唔系喎，差唔多时间，我要晏啲去睇，因为佢睇到10点噶。呢、這个马在呈现呢个马物咧，同埋呢个艺术中展现嗰个历史文化，就表现出当中嗰个非遗啊。咁喺今晚11日，即系6月11日，去到6月24日，几多点钟？
7: 几多点钟？夜晚黑咪8:15咯。
8: 去到10点，
7: 喂，咁啊好长嘅，即系话咧，其实嗰个 show 咧就唔系要睇成个几钟头咁解，个 show 应该好短嘅，但系咧就经常播啦，
8: 系啦，佢要重播咯。
7: 点解要介绍咧？因为你话你好细个，成日都去唔到睇嘛，
8: 系，
7: 今次得啦，
8: 系，
7: 今次肯定你睇到，
8: 因为佢系喺呢个香港太空馆嗰个圆形拱形嗰个外墙嗰度，
7: 系咧，
8: 仲要唔使钱，即系我企出去，我摄到个靓位，我就有得睇。
7: 冇错啦，即系你如果通常去睇呢个太空馆咧，就喺个叉烧包嘅里边睇噶嘛，
8: 系啊，
7: 今次睇叉烧包个表皮，
8: 外面
7: 系啦，即系叉烧包表皮，
8: 即系平时嗰啲平安包印嗰个平安个位，我嘢睇啦。
7: 冇错，系啊，就系嗰度。咁所以咧，免费嘅，完全只要你咧就企咗喺对面嗰间好名贵嗰间酒店嗰度咧，都望到对面噶，
8: 应该都望到嘅。
7: 系啦，
8: 咁其实呢个非遗非遗啦，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咧，系喺今年5月30日去到6月30日咧，就举行咗呢个2026年嘅香港非遗月啊。今年咧就用到香港处处有非遗为重点啦，推出咗一系列嘅。丰富节目内容俾我哋一齐咧，去认识一下呢啲非遗啦，实践以民塑女，以女将民嘅理念。今次嘅举办嘅呢个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咧，其实都系今年呢一个嘅非遗月重点活动嚟噶。
7: 除咗咁样之外咧，本年度咧仲有呢个非遗精华嘅游踪啦，带大家咧可以走进社区，探索同呢一个非遗相关嘅传统手工艺，又或者咧系一啲其他嘅项目嘅考察活动咧。 呢涵盖有8个地区9条嘅特色主题路线，内容呢非常丰富。例如喺九龙城区呢就将会介绍潮州嘅市区，即係个潮州区相关嘅非遗项目啦。咁呢个非常合理嘅、嗯。以前呢我哋食潮州嘢都最鍾意喺九龙城啦。
8: 其
7: 实最终最出名嗰几间潮州嘢都喺九龙城啦、
8: 哦。有机会你攞去食下。
7: 冇错啦，我諗呢一定会见到以玲嘅踪迹，因为你知佢潮州人嚟㗎嘛。
8: 咁我带佢带我哋去食啦。
7: 仲有啊，喺嗰度呢仲有嗰啲潮州嗰啲包点呢好难搵到呢，都系喺呢个九龙城搵到嘅。咁啊好啦，由于呢油尖旺区呢，咁啊去嗰度呢你又会见到啲咩啊，就会见到呢一啲好特别嘅保存咗嘅传统嘅手工艺啦，例如蒸笼呢点样制作。咁又系点解油尖旺呢，你都留心下行下呢个油麻地上海街呢，嗰度真系好多蒸笼㗎嘛。
8: 系
7: 啊系啊，咁所以呢系好啱嘅。另外北区呢亦都系有一啲咧非常深厚嘅呢一个嗰啲嘅宗族文化啦、嗯、例如咩邓氏公祠啊嗰啲咧，好多嘢睇。咁同上水嘅太平精照啦，咦上水嘅长水村嘅太平精照真係要去睇下喎。长洲嗰个我去过，上水个未见
8: 過。唔知係点有啲咩唔同嘅
7: 呢，咁呢啲非遗嘅特色呢我哋处处区区呢都可以睇到嘅。
8: 我哋今年呢大家就可以周围留意一下啦。
7: 下一个钟头我哋会邀请一位特别嘅眼科医生，希望你哋可以听完王菲嘅歌曲之后可以喺港台电视30几话
8: 31啊 Harry 哥哥。
7: 唔该晒，就见到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至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先有说服力要求驾驶者去做。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亦可以减少意外发生。加拿大文化部长提出法案，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开设社交平台账户，并要求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限制有害内容传播。这项名为数码安全法案规定，16岁以下青少年不得开设社交平台账户，除非平台能够证明已经采取充分的儿童安全保障措施，未能遵守法案的企业可能面临全球营业额 3% 或最高1000万加元的罚款。法案亦将监管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要求社交平台降低聊天机械人传播有害内容的风险。文化部长米勒在声明强调，他们已经目睹网络危害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儿童安全不容忽视，立法将为加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并赋予他们更多能力，让他们能够面对面交流，建立友谊，专注学业，并学习实用技能而成长。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在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陆续抵步。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和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总统辛鲍姆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是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天气渐转不稳定，随后两三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7点，跌299点，成交金额12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2点，跌12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48跌2.6，阿里巴巴107.9跌5.6，腾讯控股460.6跌5蚊，南方恒生科技4.53仙6跌9.8，中芯国际71.7跌6.5，友邦保险71.4升1.15，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1.04，建滔集团90.15，建滔集团系90.2升7.1。友邦保险71.4升1.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486，瑞士法郎9.814，澳元5.486，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4，欧元是9.04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1。日经平均指数报63239点，跌939点。港金报37905蚊，跌10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59美元，卖出40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返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另外青马大桥由于有道路工程，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青屿干线下层去九龙方向行车道就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另外沙田的拆围干街有水管紧急维修，拆围干街去石门方向，近着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的，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6: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7: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6: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直将联播。

0: 晨，早晨，嚟到十一点嘅十分，各位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系星期四，有好玩医学喺我身边有 Harry 哥哥，应该系黎善贤直直。
1: 系啊，冇错啊，因为咧就以玲咧仍然系抱恙啦，咁所以咧佢今日咧都系遥远控制住我哋呢个节目嘅啫，系啦。咁但系咧今日咧呢个节目咧就。當然啦，就好開心，因為有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但今日咧，其實咧呢個節目咧，最好就係即係可以睇嘅喎。
0: 好啱 Harry 哥哥你咯。
1: 點解咧？
0: 因為咧，你日都要戴住副眼鏡，而你副眼鏡咧又冇鏡。
1: 邊個話冇啊？
0: 有
1: 嗱，你睇下好清，係真係有。
0: 段嘅問題咧，
1: 真
0: 係
1: 冇。係佢最大嘅問題唔夠靚仔，所以戴咗會靚仔啲嘅啫。
0: 咁應該唔使問醫生嘅啦。
1: 咁我就真係幾自豪嘅喎，嚟到而家咧都冇戴眼鏡嘅喎。
0: 係
1: 啊，
0: 你到而家都冇戴眼鏡。
1: 即係通常嚟到呢個時候咧，唔係遠視就近視㗎啦嘛。咁但係點樣我都仲可以咁嘅咧？其實都可能係一個問題嚟嘅。
0: 咁不如我哋請教一下醫生，請佢出嚟啦。
1: 好啊。
0: 好，我哋身边有眼科专科谭秀明医生，你好啊，谭医生。
1: 谭医生早晨。
2: 好，早晨。
0: 系啊，我要即刻咧一嚟到就要同谭医生嚟讲，我细细个我婆婆就成日都同我讲咧，哎呀，我第时老咗咧就会睇唔清楚，你就要带住我做我嘅盲公足啦咁样样。其实老人家系咪真系一大咗咧就会眼睛嘅问题比较严重，定系其实有冇啲长者常见嘅眼部疾病嘅咧？
2: 有，咁嗱。人老咗一定會開始啲機能咧冇咁好嘅啦嘛，咁所以咧最常見嘅長者眼病咧就係不外乎白內障啦、老年黃斑點病變啦，同埋青光眼嘅。
1: 係呢幾個咧聽起上嚟咧都係老人家明知好似即係逃唔過大難，但係又唔想發生嘅嘢。但係睇下身邊咧所有嘅老人家，真係冇乜幾多個係唔使戴眼鏡嘅喎。咁係咪即係話當一個人咧慢慢年老嘅時候咧，視力係一定會衰退咧？
2: 可以咁講啦，因為就算嗰個人好健康嘅眼睛咧，去到某一個歲數咧。都會有啲老化嘅，有聽過咩叫老化係咪啊？
1: 聽過下啦，係聽過，係啊，
2: 咁啊，你咁後生唔會有字嘅。
1: 其實老花嘅意思係咪就係即係老咗啦，睇嘢會花係咪就咁簡單？
2: 少少啦，尤其是睇近嘢。
1: 是看得不清楚嘛。
2: 即是可能那个婆婆公公或者一路哇成世都没戴眼镜的。
1: 是。
2: 但去到可能五十岁以上这样啦，我那些不是长者啦，五十岁开始啦、就发现咦为什么看细字看不到要越来越哇咁樣拎開嘅咧，咁嗰啲就叫老花。咁、呢啲咧唔係一個病嚟嘅，老花係我哋即係人始終老咗咧，有一啲肌肉咧冇以前咁彈性咁好啦。咁我哋就唔識又望遠又望近咁係啦。咁好簡單嘅做法就係一係去眼鏡鋪度驗下眼睇下咩事啦。
1: 你
2: 可能要配啲適合嘅老花眼鏡啦。咁如果唔係，其實市面上都有啲即係就咁啊方便啲嘅，可以買嚟試一試睇下解唔解脱到問題先。
1: 係啊。
0: 咁如果哥哥你唔使擔心啦，老花唔能病，你自己如果真係睇嘢唔清楚，你去買一個翻嚟試下驗下眼得㗎啦。
1: 啊，你對老人
0: 唔使咁慌張喎。
1: 你對老人家又真係幾有愛心㗎喎。係啊，講翻曬醫生頭先啱啱講完嗰番説話喎，你。
0: 如果醫生真係眼部長者有機會常見嘅疾病啦，譬如白內障，有咩症狀係分別到佢哋咧？
2: 咁白內障咧就唔係淨係睇近嘢蒙啦，
1: 係啊，
2: 遠中近都蒙啦，同埋嚴重嘅咧真係可以連街都出唔到㗎。係
1: 啊，即係、真係因為睇嘢已經唔清楚啦嘛，簡直係危險添啦。會唔會咧？其實白內障嘅人咧，譬如我哋有陣時見到啲老人家，你知啲老人家又唔講㗎嘛，有啲咩事？其實我哋會觀察佢對眼，會睇到佢對眼有冇。
2: 嗱，係啊，好。好嚴重嗰啲話明白內障，即係睇到眼珠中間都白色嘅咧，
1: 係啊，
2: 係非常嚴重的，
1: 係會㗎，係
2: 啊，
1: 係
2: 有㗎，
1: 係眼珠嗰度咧會呈現白色添嘅，
2: 好嚴重嗰啲，
1: 好嚴重嗰啲啦，係
2: 好嚴重嗰啲。
0: 咁白內障有冇得醫㗎？我哋老友記一聽到就驚㗎咯喎。
2: 好彩白內障手術咧係要用手術做啦嚇，白內障係全世界最常見、最常做嘅手術。
1: 哇！呢一個咧就係近年嚟咧，我覺得係大家嘅大喜訊息啦。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我真係見過咧，即係有啲人叫盲俠添嘅，真係頭先醫生所講咧，身邊有啲老人家咧隻眼真係 中間係呈現白色，
0: 即係睇到好似有個白色嘅嘢蒙住咗。
1: 而家咧個社會少見咗嘅，原來咧就因為
0: 做咗手術。
1: 其實呢個白內障手術咧，醫生啊，其實講翻少少，由幾時開始盛行或者即係多人做嘅、
2: 哦？其實白內障手術咧已經有七八十年歷史嘅啦。
1: 哦，係啊。
2: 咁以往咧好早期就即係好簡單嘅方法整走個白內障。但是要戴好厚1000度嘅眼鏡啦，
1: 冇錯。
2: 咁喺個我諗即係七八十年前開始咧，就有啲嘢叫人工晶體植入隻眼度，咁真係好盛行，接受好高嘅時間咧，就喺80年代已經係有㗎啦。咁而家啲人工晶體越嚟越出得，即係多款式啊，多功能啦、啊，咁、okay. 變咗咧受惠嘅人亦都多啲。
0: 咁、但係其實白內障係點解會有嘅咧？係咪遺傳定係我做錯咗啲咩？
2: 講得好啱，但係大部分嘅白內障咧係同紫外光有關嘅。
0: 紫外光
2: 係啦，咁如果個公公婆婆我哋越長命，咁越有紫外光嘅機會咪高咯，即係太陽光啦嚇，咁、變咗我哋就會容易啲有白內障啦。咁當然呢個係大部分，有少部分咧可能係因為有糖尿啊，或者後生啲嘅就係因為創傷啦，創傷就係包括捽眼。
1: 是
2: 或者唔覺意俾波省親，類似咁
1: 嘅。咁呢啲唔關年紀事啦。
0: 眼㗎。
1: 係啊，呢啲唔關年紀事咯，你真係要
2: 小心。係，嗰啲係屬於少數嘅，但都可以，即係白內障都可以喺後生嘅人都可以有㗎。
1: 都會啊，嗬。
2: 不過當然一般嚟講，都係長者比較多啲。
0: 成日聽人哋講咧，話嗰啲白內障咧做手術一定要等到佢熟咗先至可以做。其實點為之熟咗？係咪真係我喺街度見到啲婆婆，佢個眼球嗰個眼珠咧，我已經好似就嚟見唔到佢個黑色部分，咁就叫做熟咗咧？
2: 你可以咁講啦。咁但係依個咧係你咁後生，點會識得依啲嘢㗎？因为呢啲系20-30年前啲人讲
1: 嘅。哎呀，佢好犀利噶，佢有阵时仲老饼过我噶，佢啲嘢。因为佢咧好锡佢婆婆嘅，系啊，所以其实听好多呢啲，我都未听过，即系生果咩？你估要熟咗先食咁样样。
0: 以前啲人真系成日话熟咗
2: 嘅，可能咧即系20年前咁讲啦，可能个技术冇而家咁好啦，系咪？咁以前咧就要。都唔係20-30年啦，我哋
1: 係咪啊？
2: 係要開大傷口啊，又要入醫院住幾日啊，即係好似好大件事咁嘅。
1: 係啊。
2: 咁但係由可能90年代尾咧，我哋已經係超微創噶啦。
1: O K。
2: 咁即係個傷口咧，可能3mm，5mm， 即係一個5蚊銀嘅厚度。
1: 係啊係啊。
2: 好細嘅啫，咁變咗即係有依啲咧。就唔需要話等到個白內障好嚴重去剔呢個風險啦。
1: 明白，那個傷口大家要知道嚇，醫生講嘅係五蚊嘅厚度啊，唔係5蚊咁大啊，係5蚊個厚度，
0: 3mm，
1: 即係薄好薄嘅啫。咁但係其實那個傷口會喺邊個位置嘅？
2: 喺我哋眼白同眼珠嗰個位置。
1: 哦 ，OK， 明白明白。係啊，聽起上嚟咧，即係好敏感嘅一樣嘢嚟嘅。係啊，大家都覺得隻眼，哎呀，隻眼一有事就好緊張啦。咁啊，醫生啊，我又想問啊，頭先咧聽咗有好多都係因為年紀大而有嘅眼嘅問題啦。咁如果我啱啱幾個禮拜前先見到一個老人家有眼瘡啊，其實嗰個係咪都係因為年紀大而會有嘅問題啊？
2: 咁你嗰個朋友咧？就好後生啦，因為眼瘡咧，通常係後生女咧、後生仔咧先會生，容易啲生。小朋友係好多嘅，因為其實呢個同佢哋個油脂分泌腺比較旺盛，咁就容易塞喺個眼皮嗰度，塞完有少發炎就變咗生眼。
1: 明白，咁我就真係對唔住啦，嗰位朋友其實你仲係後生，
0: 你太後生啦，
1: 係啦，
0: 係啦，嗱，啱啱咧醫生好快就已經同我哋講咗關於白內障咧，同埋我哋最常見嘅眼疾喎，咁所以係時候就要考下我。電話旁邊的觀眾啦，
1: 是
0: 吧？首先我們電話旁邊有琪琪在這裡，你好嗎？琪琪
1: 早晨。
3: 好，
0: 早晨啊，你好啊，是聽得清楚啊？
3: 聽得清楚。
0: 好啦，那啊，你的這個問題啊，聽清楚，就是以下哪一種不是長者常見的眼疾呢？
1: 是不是啊？好啦，有三個給你選的， A 就是白內障， B 就是眼瘡， C 就是黃斑點病變。
3: B
1: 是好肯定喎，啊，你好似系啱唔啱啊？
0: 醫生點曬頭啦，
1: 好嘢！
0: 琪琪聽起嚟就係好後生，所以咧佢就知道啦，不是啦，長者常見噶嘛。恭喜曬啊，琪琪啊！咁我稍後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與此同時電話旁邊仲有梁女士喺度，你好嗎？梁女士，
4: 我係啊，係
1: 早晨，梁女士。
0: 梁女士，你嘅呢一條問題就係咁嘅。 以下哪一項是白內障的主要成因呢？
1: 是 A 紅外線， B 經常用電子產品就會有白內障，還是 C 紫外光呢？
4: C 啊，紫外光。
1: 是啊，
0: 紫外光，是醫生都點曬頭啦，咁啊都答啱咗，恭喜曬梁女士啊。咁啊呢度休息一陣呢，轉頭返嚟呢，醫生仲準備咗同我哋講解一下其他唔同長者常見嘅疾病啊。
1: 是啊。

0: 好玩医学啊，啱啱咧就请教完谭医生咧，关于老友记有机会患上嘅呢一个白内障啦。咁但系除咗白内障之外，我哋仲有一啲黄斑点病变都系常见。其实黄斑点病变系点咧？系咪即系我望出嚟嘅时候有好多点啊？
1: 哦，唔系
0: 点噶？
2: 哦，唔系噶。
0: 系咩嚟
1: 嘅咧？OK， 黄斑点病咧系我哋眼球里边咧要睇啲好仔细嘅一个范围嚟嘅，一个位置嚟嘅。咁所以好多病人就问医生：我有冇黄斑点啊？咁你梗系有黄斑点啦。
2: 个个都有噶啦，黄斑点。
1: 嗱，但系黄斑点病变人士老人家嗰种咧，其实咧就好严重嘅。
2: OK，
1: 因为可以失明嘅。你谂下，佢初初咧会发现，咦，睇嘢点解睇个人嘅面咧？中間劈唔見咗喎。
2: 哦，咁大件事啊，
1: 係啦，
2: 好奇怪喎。
1: 喺巴士又見到巴士嚟緊喎。
2: O K，
1: 即係大件嘅嘢佢 O K， 但係好仔細，即係閱讀啊，或者係睇即係睇手機啊嗰啲，全部啲仔細啲嘢咧就做唔到啦。
2: 哇，咁就論盡啦，因為咧感覺上咧好似唔驚喎，因為點解咧大件嘅我都見到啊嘛，細件嘅真冇乜所謂啦。
0: 咁你睇唔到隔離個樣喎。
2: 係，即係總之又突然之間，即係 partially 突然之間有啲位唔見噶嘛。
1: 係啦，咁所以可能有即係就係呢個問題咧，有啲長者或者其他人有黃斑點病嘅，就可能唔懷疑自己有呢個病。
2: 係啦，
1: 因為你
2: 先最危險，
1: 口角啊嘛，
2: 係啊，係啊，
1: 你除非係單一隻眼去自己望下嘢咧， right. 有時真係可以會唔留意到㗎。係
2: 係。
0: 咁、最初期我哋點樣發現啊？就真係最
1: 嗱咁係啦。咁我哋有啲即係好簡單，就係間唔中自己要遮一下一隻眼望下睇係咪一樣啦，兩隻
2: 眼嘅嘢。係係。
1: 咁準確啲咧，我哋有一啲嘢叫自我檢查，一啲叫阿姆斯勒方格嘅 chart 嚟嘅。
2: 嗯嗯。
1: 可以望住嗰一點，睇下啲直嘅嘢咧有冇攣啊？各樣各樣啦。
2: 哦，呢啲頭先所你講緊咧呢一個咁樣嘅框咧，係咪我哋會喺網上面都會揾到啊？
1: 或者你可能喺去一啲健康院啊，或者可能眼鏡鋪啊，或者睇眼科醫生啊，都可以有呢啲嘅 chart 俾你攞。
2: 咁會唔會我譬如哎呀近排睇嘢都唔係好清楚啦，好啦，可能都第一件事就不如去配眼鏡，最容易配眼鏡㗎啦。有邊個 shopping mall 而家冇眼鏡？其實自己冇近視都想配㗎嘛。而家啲眼鏡框咁靚，咁其實一 check 嘅時候係咪都已經 check 到咧？
1: 又唔係一定嘅，因為始終驗光師佢嘅工作咧，主要幫你睇你啲嘢有冇度數啊咁。
2: 係。
1: 咁但係有啲會額外再做多一啲，如果你話俾佢聽，我好似睇有啲攣喎，咁佢可能可以幫你做到一啲測試啊，去 check 下嘅。
2: 好。
1: 當然最穩陣，梗係有唔妥，揾眼科醫生 check 下會好啲。
2: 唔妥嘅意思就係醫生頭先所講啦，見到嘢好似個形狀會改變咗啦，或者係有部分嘅，譬如我望到一樣嘢，但係個部分好似唔清楚，
1: 冇咗啦，
2: 或者冇咗嘅會
1: 一撇
2: 一撇嘢，咁即係完全 define 唔到，唔知佢係乜啦，係啦。
0: 咁但我哋又好關心嘅就係呢一個又有冇得醫咧？因為咁
1: 呢個咧就唔同白內障，白內障咧做咗手術就100分啦，可以變翻，
2: 係啊係啊，
1: 冇得逆。有得逆轉啦，但係咧，可惜黃斑點病變咧，如果你係屬於嗱，我哋頭先講嚴重嗰啲叫濕性啊，我哋有乾性同細胞當濕性嚴重嗰種咧，唯一係可以用注射眼內藥物咧去控制嘅病情。
2: 啊，
1: 所以亦都咧係一發生事咧，即刻去醫咧。個機會於喺兩個禮拜之內咧係會好啲嘅，
2: 就會好啲。
1: 係啦，唔係話過咗兩個禮拜唔醫，不過比例上咧就可能冇早啲去處理咁好啦，個最終效果。
2: 如果係咁嘅話，會唔會佢係即係醫生所講，佢會突然之間會有咁嘅情況嘅咧？
1: 係啊，嗱，好多當然係慢慢有啲嘢啦，但係佢一出血嗰下，因為黃斑點病變咧，其實就係啲唔正常嘅血管咧爆咗出嚟。
2: 哦，
1: 咁一爆咗咧，就比之前睇嘅仲更加毛，直情係可以失明嘅。
2: 明白，明白。醫生講得非常之清楚啦。點解有個黃斑點病變咧？原來就係個血管爆咗。咁其實你聽到都知非常危險啦。咁所以即刻，如果大家會睇嘢，突然之間覺得，咦？點解會有頭先所講上述嘅問題咧？就要馬上揾醫生嘅。
0: 及早求醫啦。咁除咗黃斑點病變啦，我哋仲有一個常見嘅就係青光眼啦。青光眼又有啲咩唔同嘅咧？
1: 青光眼咧就又完全另外一回事。青光眼咧就係講緊我哋眼球裏面嘅壓力比正常係高，通常咁而導致咧日積月累咧，令到個眼嗰個視神經咧壓死咗佢。
2: 哦，
1: 咁亦都好可惜，這個係冇得逆轉嘅。 咁所以仲衰一樣嘢咧，就係個病人可能唔感覺到有問題。
2: 係
1: ，OK。咁所以我哋叫青光眼咧，叫做視力嘅小偷。
2: 是因為他靜靜雞咁樣咁但係點解會突然之間會造成呢一個咁嘅現象，即係壓力點解會突然之間會多咗大咗嘅呢？
1: 咁嗱，當然亦都有一啲叫做你個壓力唔係一定要高嘅，但係俾即係你個眼球，每個人個眼球應該有一個特定嘅壓力啦，咁你俾嗰個高咗呢，咁你就開始有問題。咁通常呢都係我哋叫遺傳啦，當然有一啲就叫急性，一啲叫慢性，但大部分咧其實係慢性嘅。急性咧就你話佢好彩又得，唔好彩又得啦，因為係會突然間發生嘅，話明急性啊嘛。咁急性就係因為嗰個眼球裏邊嗰個

0: 逆轉嘅。咁但係講緊慢性嗰種咧，佢話明慢慢慢慢啊嘛，唔覺咧。咁去到佢發現有問題嘅時候咧，有好多時咧就係好差啦。咁差咩叫差咧？視野範圍會收窄。
1: 哦。
0: 去到某一個地步咧，連視力都會下降啦。
1: 哇，咁就嚴重啦。
2: 跟住同時間有幾種嘅問題，
0: 你可以。
1: 係啊，但係好得意喎，呢個情況頭先醫生所講咧，急性咧就係唔好啦，但係咧反而佢有得逆轉喎。
2: 嗯。
1: 慢性咧其實慢慢嚟，你以為冇乜事啦，反而就冇得逆轉。
2: 係啊。
1: 嗱呢一個即係眼真係好神奇嘅一樣嘢嚟
2: 嘅。我哋嘅寶物嚟，我哋都梗係想佢一路都健。
0: 咁所以都建議長者，譬如其實超過。世位啦，其實超過五六十歲咧，每一年其實都會建議我哋去驗眼睛。
1: 係。
0: 咁驗眼睛當然除咗你話啊遠視近視啊睇又好唔好之外咧，其實都係俾醫生去評估有冇頭先嗰啲風險嘅。
1: 咁醫生所講緊嘅驗眼咧，當然就唔係話不如去眼鏡鋪驗下隻眼啦。
2: 嗯。
1: 你係講緊要去呢一個嘅專科醫生嗰度去。
0: 咁但
1: 係
0: 如果冇去唔到嘅，咁都好過冇咯。
1: 是咪啊都要 check 下啦。
2: check 下开始自己眼睛啊。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又继续考下我哋嘅家庭观众先啦。电话旁边有陈太喺度。
1: 早晨。
2: 陈太。
3: 喂是早晨。
2: 是早晨。
1: 是啊你好啊。
2: 是啦啦陈太呢一条问题就系咁嘅。以下哪一项不是导致黄斑点病变嘅成因呢
1: 是啦即系大部分都系会导致嘅。
2: 是啦。
1: 而家问你系有边一项系唔系导致黄斑点病变嘅。A 呢就系白内障手术。B 呢就系高压血压高。C 呢就系吸烟。
3: 即系你
1: 讲
3: 多次
1: 啊，唔清楚。好。系啦，再讲多次俾你听下。
2: 以下边一项，即系我阵间会讲三项嘅，咁咧边一个唔系咧？唔系先系啊，唔系唔系嘅嗰个拣出嚟，就系不是导致黄斑点病变嘅成因。
1: 系啦 ，A 咧就系白内障手术 ，B 咧就系血压高 ，C 咧就系吸烟。
3: 吸烟嗰个。
1: 你覺得吸煙是不
3: 是
2: 是這個你最後答案
1: 吸煙呢 是不會導致黃斑點斑點病變的是不是這樣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好啦我們問一下醫生啱唔啱哎呀醫生扁咗嘴了。
1: 醫生今天第一日扁嘴第一次扁嘴的今天是。
2: 正確的答案應該是白內障手術是不會導致先至啱的。那不緊要的陳太不用灰心下次再努力啊那我們快快脆脆接下一位聽眾先電話旁邊還有玉姐在這裡你好嗎玉姐。
1: 玉姐。
4: 喂早晨啊希怡哥哥。
1: 你好啊玉姐。
2: 咁啊呢一条问题啊系咁嘅。青光眼有边一啲嘅治疗选择呢
1: 嗯其实系 A, 可以雷射啊 ,B, 微创手术还是 C, 以上皆是上高两个都得嘅。
2: 系
1: 边个啊
2: ?Hello, 玉姐。
1: 玉姐。
4: 以上皆是啊！
2: 以上皆是，哇！醫生已經點曬頭啦，啱啦，咁啊，恭喜曬玉姐啊！咁啊，稍後都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啦。咁我哋呢度休息一陣，等 Harry 哥哥去玩翻個極速15秒轉頭翻嚟，繼續問醫生其他問題啊！

0: 足十五秒。
1: 香港影楼的观众和听众，又是时候和大家玩极速十五秒了。这个游戏虽然玩了很久，但是每次都有些人因为紧张得滞，玩完之后觉得哎呀，给多少少时间我就好了。十五秒的时间里面，在 A 或者 B 信封里面都会有一个特别的题目的，只要你尽量讲，当然讲得最多那位就可以拿到我们超市礼券的了。因为有些即是比拼的感觉嘛，所以大家就会紧张，不用的，现在深呼吸，打通电话18723123先。
2: 怎么样估到没有？好了，给个贴士你啦。个贴士就是没有贴士的，因为变魔术是没有贴士的。
3: 其实呢，看了添。是啊，我是 Harry 哥哥啊，你们好啊，有没有估得中啊？有就请你们一起听一起看我的节目啦，香港影楼节目主持人 Harry 哥哥。
1: 早晨啊，阿群。
4: 早晨啊 ，Henry 哥哥。
1: 你好，咦，好精神喎、啊，你嘅声音。
4: 系啊，我等紧你啊嘛。
1: 好啦好啦，咁而家咧就终于等到啦，我又要等你拣 A 定系 B 信封啊
4: ？B 啊。
1: 好啊，喂，好新颖、啊，好多人都通常会拣 A 嘅 ，B 信封会唔会对阿群有帮助咧？啊，
4: 试下啦。
1: 嗱，咁嘅应该唔太难嘅，叫做西洋乐器、啊。好啦，咁啊，记住吓，扬琴啊、二胡啊嗰啲就唔算叫西洋乐器啦，系啦。咁而家谂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上音乐堂都有教过噶啦。预备好谂下，你而家去睇管弦乐团，喺个管弦乐团里边有啲咩乐器啊？一、二、三，开始。
4: 马琴、扬琴、钢琴、电子吉他、即风、organ。电子琴，电子吉他，
1: 肯定好中意电子琴啦，系咪啊 ？organ 啊 ，saxophone 啊，嗰啲都俾你讲，又系电子琴啊。咁跟住咧，马琴同埋扬琴咧，扬琴系唔系咧？呢、這个真系要问下啲考古学家先得。好叻啊，群，究竟赢唔赢到咧？要睇埋另外一位廖先生。
5: 系你好。
1: 你好，廖先生，准备好啦？好强啊，群，头先有冇啲紧张啊？
5: 少少
1: 啊，少少唔使惊。不如我哋打开个 A 信封啦，好嘛 ？A 信封里面咧，你今日嘅题目咧，哇，真系好大对比啊！凉茶嘅名称得唔得啊？嗱，除咗凉茶铺咧，而家咧有好多铺头咧，即系一望落去咧，一樽樽嗰啲咧，都可能系嚟噶。好啦，预备好啦，嗬？
5: 啊，预备好。
1: 好，一二三，饮凉茶。
5: 廿四味五花茶，银竹露。龟壳茶、方华人、雪梨茶、锦澳茶、冰太碗、菊花茶、威灵茶、
1: 好劲啊你！哇，好犀利啊！你再饮落去咧，可能你净开始执药噶啦，已经跟住话埋俾我听，四碗要煲埋一碗水添啊！喂，两个都咁犀利，究竟边个赢咧？一阵间咧，等直直话俾你听。
6: 我是华姐啊，日日做运动身体好，我梗系知啦。年纪大肌肉坏，我点做运动啊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休闲安多芬的主持陈思定啊。建立恒常的运动习惯对身心健康都有帮助，但是我又明白华姐的忧虑，不如请专家帮帮手啊。雷博士你好。
8: 你好啊。
7: 华姐咧好想开始做运动啊，但系担心咧年纪大机器坏啊，点算好啊？
8: 年纪大机器坏呢句说话咧，喺今时今日我哋嘅科研嚟讲咧，已经唔啱噶啦。年纪大机器 keep 得唔好先至会坏。咁只要大家喺恒常运动、均衡飲食、充足睡眠、压力处理啲健康四宝里面做得好嘅话咧，其实你嘅机器咧系可以继续行嘅，唔需要担心会坏嘅。咁而喺运动当中啦，就有氧运动啦、力量训练啦，同埋伸展运动咧，都系最重要嘅。咁不如我哋一齐同大家做一啲伸展运动啦。今日做嘅我哋推肩嘅伸展，手交叉，手板向外。
9: 推直个人，伸到最上，向住个天，保持呼吸。呢个动作咧就可以帮我哋拉翻松我哋肩啦、颈啦，同埋系我哋成个脊椎嘅。因为当我哋只个人咧只手拉直咗嘅时候，其实我哋都做唔到寒背啦，所以对我哋嘅脊椎啦、肩膊嘅健康咧都有好嘅帮助。每次动作维持大约系15至30秒，差唔多就 OK 噶啦。
7: 咁喺屋企做运动咧，环境方面有啲咩要注意噶？
8: 最紧要有两大嘅风险因素啦。第一个就是个空间够唔够啦，你提高手可能仲有个风险啦。咁第二样咧就系尽量咧系保持嗰个地下嘅安全，就唔好俾人跣亲，因为跌亲咧喺我哋嘅受伤嚟讲咧最大嘅风险。

0: 嚟到11:38啊，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好玩依下 ，Harry 哥哥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又嚟啦，
0: 唔系你头先话要我公布、
1: 啊，以玲系啊，以玲成日都系咁嘅，呢、這个时候就问我一个问题噶啦，
0: 系啊，
1: 我反而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啊，不如问咗你咧，公布咗先啦，我哋有答案未啫？
0: 系啊，有啊，刚才极速15秒嘅胜出者，今日就系得，
1: 叮当码头啊吓，
0: 系叮当码头嘅，但系最后我哋嘅。涼茶鋪險勝咗，恭喜曬廖先生！
1: 好犀利，真係涼茶鋪，即係耐唔耐會出嘅呢、這個。
0: 係啊，
1: 但今日咧都算犀利㗎啦。
0: 算講咗好多㗎啦。
1: 涼茶鋪老闆都未必講到咁多。
0: 係啊，所以真係恭喜曬廖先生，稍後我哋會有同事聯絡你登記領獎㗎啦。電話號碼18723121咧，雖然依家遊戲又玩完啦，但係咧可以打電話上嚟咧問醫生問題。今日我哋有眼科專科醫生譚秀文醫生咧，大家如果有一啲關於眼上面嘅問題係想問下醫生嘅咧。就快啲打電話嚟啦噃！
1: 係啊，譚醫生頭先都解釋得非常之清楚啦。其實每一個人咧，隨住歲數咧，點都好咧，個視力咧都會有所影響噶啦。所以咧，今日咧，你哋可以打電話嚟問嘅問題係好多噶、哦。總之，關於眼疾嘅問題又好啦，又或者係年紀大咗啦，究竟應該點做啊？點都好，隻眼即係靈魂之窗嚟噶嘛，點都要希望 keep 得佢好啲嘅。希望你哋有乜嘢問題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21啦。
0: 好玩医学，我哋身边有眼科专科医生谭秀文医生，你好，谭医生。
1: 医生好多谢你今日咧就抽空嚟嘅，因为平时我知道你呢个时候咧应该系打紧高尔夫球嘅。
2: 唔系做紧手术，
1: 系做紧手术，冇错冇错。
0: 系医生嚟问一下一个老友记，佢哋好关心啦，即系其实譬如我哋日常嘅飲食咧，有冇一啲系可以帮助到我哋改善个眼，等佢精灵啲？因为成日咧我哋啲老友记好中意提话，食呢、這个食呢个明目啊，食呢、這个食呢、這个护眼啊，其实系。有冇真係話吸收邊一啲係比較好嘅呢？
2: 係其實有嘅，咁亦都咧，我哋都係講均衡飲食啦，
1: 係
2: 執埋一邊啦嚇，好健康或者唔健康又唔好執埋一邊。咁但係對於眼有幫助嘅咧，整體上就係食多啲有抗氧化嘅嘢啦，食多啲綠色嘅蔬菜啦，可以幫呢、這個頭先講黃斑點病啦，而青光眼咧，亦都可以食多啲有銀杏葉。嘅元素嘅食物，
1: 哇！呢個真係好 specific， 即係好特色喎。因為咧，我有一段好長嘅時候，以前細個啦，就有人話咧。唔該你食多啲紅蘿蔔，特登講俾周以玲聽㗎呢個，係啊，佢唔食紅蘿蔔㗎，就有人話食紅蘿蔔咧就會隻眼咧會好啲嘅，咁呢樣嘢又有冇根據咧？
2: 都有少少根據嘅，
0: 係
2: 啦，但係就唔使話食到咧，有啲人咧哇即頭先講啦，
0: 食紅蘿蔔
2: 執埋一邊咧，
1: 兔仔啦，
2: 連啲手咧都變咗橙色嘅，
1: 係會嘅喎，
2: 多會。
1: 我以前有一個澳洲嘅朋友咧，真係成塊面同埋係橙色人嚟㗎佢。我點解你係咁㗎？跟住佢話我都唔知道。跟住佢講緊嘅時候，佢係喺度食緊紅蘿蔔，仲要係生食嘅喎佢。係啊，原來真係紅蘿蔔係會有紅蘿蔔色素。
2: 亦都即係嗱，如果嘅西醫角度啦嚇，中醫角度咧，其實我唔係中醫，
1: 但
2: 有一啲嘅即係我哋研究指出咧。食杞子咧都係好嘅，
1: 啊都聽過呢、這個，
0: 成日媽媽煲湯都話要等我落啲杞子落去明目先，
1: 好中意明目呢兩個字，
2: 但係要食埋嗰啲 seeds。即
1: 係幾裏邊啲粒粒
2: 粒粒，
1: 係啊，嗰啲就係
2: 先至係
0: 明目嘅地方。
1: 重點嚟，呢個又第一次聽啦，係啊，即係嗱，所以不過咁，你食杞子都幾難咧，係可以挑咗裏邊嗰啲粒粒唔食嘅，係啊，有陣時煲咗湯咧，你就會感覺佢散咗出嚟咁樣。
2: 溶咗咁樣，
1: 冇錯。
2: 咁亦都食少啲咩咧？
1: 係啦，
2: 食少啲我哋叫反式脂肪嘅嘢，
1: 即係
2: 我哋英文叫 processed food 啦，
1: 即
2: 係煎煎炸炸好勁嗰啲，即係經過。好多加工嘅嘢，
0: 最中意食呢啲噶啦，
1: 系咪都
2: 系？唔系唔食得，不過食唔好即系食少啲咯。
1: 其實好簡單嘅啫，你超級市場咧，通常係包住一包包啦，或者一袋袋啦，跟住咧一定係有 ingredients 嗰個字，係啦，
0: 即係話。
1: 有裏面咧有好多嘢嘅，而家真係咧唔知點解咧，以為啊不如買嚿雞胸啦咁，其實都唔係真係雞胸，又或者唔係咁簡單嘅，有啲合成肉啊或者係成，咁嗰啲算唔算都係一啲 process 咗嘅？
2: 都係，但係即係你要睇翻佢個反式脂肪嗰、那個
1: 反式脂肪嘅問題
2: 啦。咁有啲咩又做少啲咧？就係可能吸煙啦。 吸煙都會影響我哋嗰個黃斑點嘅。
1: 係啊，呢、這個真係估唔到啊！原來吸煙都會影響到隻眼，都諗唔到吸煙有任何一個好處啊！
0: 真係冇。
1: 係啊，
0: 都呼籲大家唔好吸煙。
1: 冇錯啦，咁所以原來咧，頭先咧，醫生一開始嘅時候就話啦，呢啲嘅問題咧，有一啲嘅問題咧，都係因為呢一個遺傳啦。咁、但係咧，講落原來除此之外咧，自己要檢點下自己嘅生活啦，都係好緊要啦。
0: 咁平時咧，譬如除咗飲食，我哋注意啦，對眼嘅健康，即係我哋嘅生活習慣又有冇影響？即係譬如咧，我成日咧中意夜晚咧睇戲啊，熄曬啲燈咁啊，暗暗地啦，跟住又中意將個熒光幕搞到好光，其實呢啲係咪都好大傷害嘅咧？
1: 你睇下，怕咩啊？交叉啊，大交叉啦！
2: 係啦，你講得好啱。咁當然我哋梗係會話啊，都係即係。經常做運動咁啊，等我哋嗰個成個人會好啲啦。咁、但係你頭先講，而家長者都好中意睇手機噶嘛，
0: 係啊，
2: 咁同後生一樣，喺短啲時間，唔係唔睇得，短啲時間，可能二十分鐘、半個鐘，唞一陣間，咁眼又唔會乾啦，加埋就唔會咁影響個視力，唔會勞損隻眼睛。咁、夜晚黑掹掹睇，梗係最好唔好啦。
1: 冇錯，
2: 正常嘅光線會好啲。
0: 好，咁大家注意噶。我聽到咧眼乾咧，啲老友記好中意滴眼藥水，我婆婆日日都滴噶。其實係咪唔係咁好嘅咧？
2: 咁啊，視乎嗰個人嘅嗰個情況同埋需要啦。咁、如果真係要滴咧，可以嘅話，如果即係定時或者經常用嘅咧，最好用一啲冇防腐劑嘅。
0: 我點樣可以知道佢有冇防腐劑？
2: 通常咧個盒會話俾你聽啦。
1: 叫地
2: 那個人亦都會告訴你聽啦，加埋呢通常那些是貴啲嘅，因為佢係可能要一日用曬呀、或者就算係一支過呢，佢嗰個期限只話嗱，你開咗要三個月一定要掉㗎啦，同埋嗰個樽嗰、那個嗰、那個 design 啊係唔同啲嘅，唔普通、因為佢唔可以索返啲氣入去嘅，咁所以呢佢個樣有少少唔同。
1: 哇！呢樣嘢真係第一次聽啦，係啊，因為原來我知道咧，嗱第一樣嘢眼藥水要用嗰啲咧，即係新鮮嘅眼藥水啦，
0: 新鮮嘅
1: 係啊，即係要用兩年都仲用得嗰啲就唔係咁好嘅，咁啊貴啲啦，但係醫生話最緊要就係連個樽都唔同。呢一樣嘢呢，大家就真係各位長者哥哥姐姐呢就真係可以留意一下啦，同埋佢又會有個 due day 啦，即係好似新鮮牛奶咁囉、你見到佢嗱，即係幾耐之後呢你就唔好再用，咁你就唔好因為嗰樽眼藥水，因為我都有咁諗㗎。
0: 咁貴係
1: 呀，
0: 咗兩下
1: 你知我哋都係咁
0: 嘅。
1: 係呀，我哋係好鬼孤寒嘅。
0: 細個啲屋企人教呢，擺雪櫃就可以擺多一個月添㗎。
1: 你千祈唔好啊。
0: 系啦，
1: 醫生你有冇聽到
2: 咧？要跟翻嗰個佢個時限。
1: 係啊，你有冇估到咧？呢個咁嘅小妹妹即係諗嘢都有老人家咁噶，係諗住等喺雪櫃。係啊，有所以咧，以前咧喺個雪櫃度都好多藥物下噶，因為諗住咧等喺個雪櫃可以保鮮，可以用得耐啲。嗱，唔好啊
0: 嚇。唔好啊。
1: 係啊，因為嗰個即係日子到咗咧，就幾貴都好就唔用得噶啦，等滴親隻眼就唔好啦。
0: 眼幾貴都補唔翻啦。
1: 咩咧？
0: 呢個時候咧，我哋有聽眾已經有問題咧，想問醫生就打咗嚟啦。咁我哋。電話旁邊有陳女士喺度，你好嘛，陳女士。
1: 陳女士，
3: 係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想問下你，你有啲咩問題想問醫生呢？
3: 我隻眼咧，我初初一發覺咧就有個黑雲揞住我隻眼咯，我跟住去睇醫生，同我 check 咗噶啦，就成嘢就排得耐，同我打針啦，排咗成五個月先同我打，咁我跟住我啲仔女咧就帶我去睇私家，私家就話我即刻要打咯。我打咗三針，喺政府又打咗兩針噶啦。而家我隻眼先都仲係睇唔到嘢咧，就係咯咁樣咯。
2: 咁我相信你都係我哋頭先研究過嗰個叫老年黃斑點病
1: 變。黃斑點病變。
2: 咁頭先講，咁你好好啊，你啲仔女即刻帶你去私家醫生嗰度即刻治療，咁已經係做咗第一步噶啦。咁但係有可能頭先講冇得逆轉㗎，你而家一路打針咧，就希望佢唔好再惡化啦。咁可能希望你醫生同你講完，你話啊，可能之前係每四至六個禮拜要打一次嘅，而家可能可以拖長啲，可能成三個月先打，咁其實對你嚟講已經係一個進步嚟㗎啦。
1: 係啊，
0: 係啊，咁啊，陳女士就可以保持住啊，定期都要去檢查咁樣愛護自己眼睛咧，等佢唔好繼續惡化落去啊。
1: 你係好幸福，因為咧啲仔女咧會同你睇私家醫生，咁就唔使咧排隊排得咁耐。不過咧，我又好想問下醫生啊，如果我係陳女士嘅話咧， 我都會諗下，咁我成日坐喺度，除咗打針之外，我有啲咩可以做會令到我會好啲啊？有冇啲咩特別嘅嘢做到嘅咧？我
2: 黃斑點病變咧，唔多唔少都同紫外光都有關嘅。咁如果出面太陽好猛咧，咁就麻煩，因為嗰個時段唔好出街啦，又或者戴翻少少適合嘅太陽眼鏡。
1: 冇錯，
2: 咁同埋咧，黃斑點病變咧係可以兩隻眼嘅喎，咁所以咧。已經一隻眼有咁嘅幹，另外一隻眼真係要自己 check 住，一有少少嘢咧，就即刻話俾仔女聽，同你去睇醫生啦。
1: 係啦，咁啊記住咯，嗱，醫生所講啦，太陽太猛嘅地方就唔好去啦，咁啊好好地保護個眼睛。我又想問一下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哎呀，咁我屋企又會悶噶嘛，咁我即係睇手機，會唔會都會導致到呢一樣嘢冇咁好咁咧？
2: 咁就冇文獻話係喺手機話導致黃斑點病變，
1: 會嚴重咗咁樣，
0: 細啲暗啲咁樣，會好啲咧。
2: 正常嘅光線啦，
1: 冇錯啦，
0: 舒服嘅光線都
2: 係啦，舒服就得啦。
1: 係啦，咁希望咧，以上咧，其實頭先譚醫生所講嘅幫到你啦。
0: 係啦，咁我哋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睇下仲有冇其他聽眾打嚟1872312問醫生問題啊。

0: 好玩醫學啊，身邊有譚醫生喺度，你好譚醫生。
1: Henry 哥哥，你話咩？你想問醫生咩啊？
2: 唔係，我頭先發現咧，
1: 根據醫生話，
2: 係啊，因為咧有一樣嘢好想問，因為近排都幾興嘅，就係藍光咧係導致隻眼唔好啦。咁所以咧，譬如我哋睇個電腦咧，又要等個一塊嘢咧，就
1: 跟住專登黐嗰啲咩？
2: 黐嗰啲藍光防藍光
1: 咁樣嘛。
2: 仲有啦，開始咧而家咧就有啲藍光眼鏡添嘅，就覺得戴咗嗰啲之後咧，隻眼就會好啲，因為藍光咧損害你隻眼。第一，藍光係乜？第二，佢點樣損害我隻眼？第三，其實嗰啲眼鏡咁貴，係咪一定有用先至係咁貴咧？
3: 咁誒，講翻文獻咧，只係話藍光咧喺某一啲老鼠嘅研究咧，就導致有一啲變化。
2: 哦，
3: 但係呢個研究已經差唔多十幾年㗎啦，
2: 就係老鼠嘅啫，係。
3: 咁暫時都未有喺人嗰度去見到呢件事。咁但係你都講得啱，其實唔係需唔需要戴藍光眼鏡，係而係唔好睇咁耐就得
2: 啦。
3: 咁反而藍光點樣影響我哋咧？另外一樣嘢就係臨瞓覺前咧，唔好睇咁多，因為會影響你嘅睡眠質素。咁依個就係真係有科學根據。
2: 哇！
0: 我哋好中意睇住個電話玩到一眼瞓，就擺低瞓噶。
2: 係啊，醫生雖然咧就係眼科嘅專科醫生，但係頭先講緊嗰樣嘢咧，我諗大家就更加會深深受到影響啦。就係咧臨瞓咧囉囉攣係覺得係要睇嘅。咁仲有覺得咧唔睇係瞓唔著嘅。有陣時咧已經刪咗機，瞓唔著咧，你會開翻嚟睇添。
0: 係。
2: 好多呢啲人嘅，好啦，你瞓著咗。開翻嚟睇，即係其實已經係冇燈㗎啦。咁喺嗰個時候咧，你會睇，你發覺咧係咁樣睇嘅時候咧，你睇睇下會睇成個鐘頭，都係瞓唔到。咁嗰個時候唔係對隻眼有問題，醫生話俾大家聽就會影響你睡眠質素啊，女。
0: 知道啦，我會乖㗎啦，醫生。咁醫生有冇話其實我真係譬如我中意睇手機，咁我睇套戲咁樣。我會唔會睇得太耐呢？其實有冇一個指標位？譬如話我睇45分鐘就應該要休息一下，合埋對眼又好，或者做啲咩咁？
3: 好彩睇戲呢，你就即係除咗睇字幕之外，你唔係睇一本書咁樣啦，喺個手機嗰度。咁一般嚟講，我都會建議其實如果睇書咁樣啦，喺個手機30分鐘休息一陣間。咁但係睇戲呢，我就建議你可以將佢投射落個電視度啦，又或者用個大啲嘅熒幕嘅電子產品咧，可能舒服啲，
0: 即係用啲大嘅，即係唔好細細啫，因為下下都要眯埋隻眼啦，跟住擁到
3: 係啦。
2: 我咧就咁耐以嚟都好中意睇書嘅，到到而家都好中意睇書，但係咧發覺年紀大咗啦，睇書咧真係好快咧隻眼會攰，同埋好明顯咧你係用多咗力先至睇到嘅。咁同埋咧，好自然啲書其實啲字大隻啲咧，覺得開心啲咯，睇得
3: 舒服啲。
2: 係啦，咁喺咁嘅情況咧，以前曾經有人話你隻眼咧其實要鍛鍊嘅，其實咧你唔好咁快咧去輸俾佢，唔好咁快戴對眼鏡，你睇啦，睇得睇到一日就睇一日啦，咁樣其實會練到好嘅咁。還是係其實唔係咧，你戴翻 reading glasses 啦，睇翻老翻眼鏡啦，咁起碼你可以睇得耐啲。其實呢一度點樣去攞到個平衡？
3: 咁你其實兩樣都啱嘅喎。咁喺我哋未有完全冇睇近能力嘅時候咧，你係可以鍛鍊翻。咁即係話咧，好似你做 exercise 咁，做運動咁，你成日隻眼又望遠又望下近，即係唔係好似我哋一般翻工嘅哥哥姐姐咁咧，成日哇對住電腦就 fix 咗喺一個距離。咁你又望下遠又望下近，其實係你將個肌肉咧去做運動。
2: 係。
3: 咁變咗咧，你老花嘅程度同埋嗰個速度咧會褪遲啲。
2: 明白。
3: 咁好啦，但係去到某一個階段，真係覺得哇唔係喎，睇尤其是你話夜晚咧，攰咗啦隻眼，咁你就唔好夾硬逼隻眼去咁辛苦。咁喺嗰啲時間咪即係戴翻少少咯，或者嗰啲係好緊要嘅，唔可以睇錯嘅，咁咪戴翻你適合嘅。
2: 就要戴眼鏡啦。
0: 即所有都要啱好適中，唔可以
2: 太
0: 極端。
2: 所以當你年紀大咗咧，最緊要第一樣嘢就係睇唔睇到一樣嘢。其實智慧都好緊要，即係要喺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嘢，就唔好咧一步通書睇到老啦。
0: 最後幫 Harry 哥哥問一個問題，
2: 又幫我問
0: 嘅，因為 Harry 哥哥咧好中意去游水噶，我成日覺得游水咧佢對個眼咧好危險噶。因為咧，如果室內泳池咧，我又覺得佢有綠水喎；去海灘咧，我又覺得佢好似鹹得滯喎。有冇關係？有冇影響？
2: 問得好喎，我從來都冇諗呢個問題。
0: 你會唔會戴眉鏡啊？
2: 未鏡咧就一定戴啦。但係咧，我通常去游水嘅時候，我十次裏面咧，差唔多有九次半都係游海啦。咁我發覺咧，我留意到見到咧，其實有好多老人家去游水嘅，嗰啲都視力好似唔錯嘅喎。咁同埋而家游水咧，有啲眼鏡，有啲游水嘅 goggles 咧，係有度數嘅，你知唔知啊？
0: 我都有買藥，唔係點睇嘢啫。
2: 係啊，咁但係咧，你講緊嗰樣嘢就係驚佢污糟，驚佢會影響隻眼，咁就要問醫生啦。
3: 咁嗱，當然啦，海水係比較天然啲嘅，咁但係你視乎由邊度嘅海水啦，有冇污染啦，而家咁如果最即係穩陣嘅做法就係戴眉鏡啦，
2: 一定會
3: 加埋個眉鏡可能有度數，或者如果你日頭遊咧，有防紫外光嘅。
2: 啊！
3: 因為海水都會反映那個紫外光噶嘛，太陽落嚟
2: 紫外光係醫生今日講咗好多次嘅，真係完全對隻眼有事，
3: 係對其他嘢都好誒，唔可以冇，因為我哋要有維他命 D 嘅，
2: 係啦，
3: 係啦，
2: 好中意維他命 D 啊，但係咧隻眼咧就唔可以直接望太陽啊，或者係總言之呢、這個紫外光
0: 係呢個建議係俾你嘅 Harry 哥哥，你記唔記得你今朝報呢個紫外線嘅時候，你話今日紫外線唔係好高，我唔想去游水，我中意高啲先去游水啊，
2: 係啊。係啊，我真係咁講，我真係咁講，因為係
3: 戴保護眼鏡得啦。
2: 醫生話咧要戴嗰啲防紫外線嗰啲。
0: 嗰個有冇防啊？
2: 有
0: 咧。嗱，佢冇啊！嗱，你陣間好好買翻個防紫外光㗎。
2: 得㗎啦，我會 check 下㗎啦。
3: 咁如果覺得即係游泳池又好，或者海水又好，覺得游完之後隻眼有啲唔舒服，第一時間可以揾我哋頭先講嗰啲人工淚液啦，去沖一沖隻眼睛，將有可能嘅嘢盡量沖翻出嚟。
2: 啊，呢、這個真係好好，呢、這個真係好好。人工淚液咧，其實即係點都好過就咁樣唔理佢。
0: 咁啊 ，Harry 哥哥，你今日學到好多嘢，要乖乖地啦。之後，
2: 我知。
0: 今日咧非常之多謝曬譚醫生同我哋講咗好多眼部相關嘅注意事項啊！咁啊，期待下一次咧再有問題都可以再向醫生請教啊！咁稍後咧，我哋翻返去電台部分咧會繼續有暖流熱線啊！咁唔好行開，陣間見。
2: 多謝曬。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话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再猛烈打击伊朗后，美军向伊朗境内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报道，厄尔布尔市省西部和石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说，美方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回击，又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又驳斥美国指有关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讲法。伊朗據報動用無人機襲擊位於巴林的美軍第五艦隊，但美軍否認只是假新聞，沒有美國軍艦受襲。英國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局勢持續動盪，大批民眾連續第二晚上街抗議一名蘇丹男子星期一在當地持刀傷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名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投掷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名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指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带来是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较多，星期六稍后是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二。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37点，跌270点，成交金额15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64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56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8.2跌5.3。 腾讯控股457.6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53跌9.6，恒生中国企业84.68跌1蚊，中芯国际70.9跌1.45，友邦保险71.65升4，中国海洋石油24.68跌3.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6，瑞士法郎9.814，澳元5.487，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3，欧元系9.04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4点，跌94点。港金报37,905跌1,05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49，卖出4,073.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香港珠海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香港珠海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礼顿道啦，而另外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去湾仔咧，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8: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9: 我唱先。
10: 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1: 我有冇份噶？
8: 好啊，
10: 开心冇忧愁。
11: 我咧。
10: 喺收音机听到够，
8: 周以玲叔啦，
12: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9: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漂流漂去边好呢？
1: 翻返嚟，翻返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喺边个台啊？
1: 第五台。
2: 节目名呢？
0: 节目名系咩啊？
1: 香港暖流啊！
0: 香港暖流听到够。
2: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啊，
0: 就系、
2: 是、就系希婷咯，
1: 就系希荣哥哥咯，
2: 系啊，同埋直直咯，
1: 耶、yeah, ，我哋三个，
2: 哎呀。今日街市好多人、啊，
1: 我咧个肚开始打鼓啦，希荣哥哥。
3: 但系咧今日讲嘅嗰样嘢，我觉得无论你个鼓几大声，你都应该唔会放佢落喉
1: 咯。啊，咁你唔想闹到我、啊？你可唔可以谂方法煮到我会想放佢入口啊？
2: 咁啊，睇下你个鼓有几大声咯。
3: 咦，其实直直讲得好啱、啊。如果呢人食材咧有方法令到我同直直都放入口，咁即系话呢个大厨处理得好好啦。
2: 就等我嚟啦。
1: 就系你，
3: 你成日都得个港字，
2: 我最中意呢啲挑战噶啦。你唔好理，其实咧，你如果冇咁嘅经验嘅话咧，你攞十本嗰啲烹饪书嚟啊，你照讲啊，系你听得出噶。仲有我哋啲听众即系眼眉毛挑通笼噶嘛，咪先？眼眉毛挑通笼，即系关只耳仔听嘢系冇关噶。
1: 咩嚟
2: 噶？你睇瑶瑶喺出边就，你讲乜嘢？
1: 系咪有句咁嘅说话你自己作噶？
2: 眼眉毛挑通笼，你哋知唔知咩事？
1: 系咪你自己作噶？
2: 即系个眼，
3: 看惯世事啦，系咪？
2: 系啦，即系咧，看惯世事嗰啲人，连眼眉毛啊都会有，即系都通晒窿，即系话即系好精明嘅。
1: 我知道啦，我细个咧睇嗰啲画像咧，嗰啲孔子佢嗰条眉咧好冇有神啦，跟住咧诶揼咗落嚟啦，好长长到就个鼻咁啊。
2: 嗰啲
1: 咧，因为佢智慧咧喺嗰个眼眉毛挑通笼度就长到咁样。
2: 系啦，你讲到咁深入咧，其实同今日煮嘢完全冇关啦。
1: 系、啊。
2: 咁同埋咧，我哋基本上系讲紧今日咧煮嗰样嘢咧，有好多人系唔食啦。咁跟住咧，我隔篱呢两个俾人种坏晒嘅人咧，就当然喺度秒啦。
1: 我冇啊。好
2: 啦，既然系唔中意食嗰样嘢咧，我就唔明啦。即系去街市咁多嘢去卖，你买啲唔中意食嘅翻嚟叫我煮，你咪即系玩我先？
3: 因为我就系想知道大家有冇方法可以煮到咧，令到啲唔食呢样嘢嘅人都。接受咯，
1: 希荣哥，你以为我哋香港私房菜真系同你食饭？我哋香港私房菜系邀请咧，我哋嘅老友叫啲厨神打上嚟咧，大家大比拼噶，睇下边个打呢个最劲嘅厨艺最高超噶嘛。
2: 我话俾你听，今日咧我都好期待你哋打电话嚟，因为咧呢一个嘅食材咧有好多处理嘅方法，有一个大嘅迷思嚟嘅。
1: 系，
2: 跟住咧有十几个武林高手啦，同埋唔同嘅山头咧都话佢有方法咧去处理而令到呢样嘢系好食嘅，个咧个讲法都唔同。
3: 我哋峨眉派嘅煮法先系最好，
2: 是
3: 我哋香港派嘅先系最劲，先系天下第一。
2: 但系我哋黑衣帮黑丐帮咧，话俾你听啊，唔煮就咁执落个嘴度都觉得好过瘾。
1: 你嗰个系黑衣帮嘅话咧，即系丐帮咧，系咪就攞啲泥翁住嗰嚿嘅我哋金哥食材，翁住佢，即系煨佢两三日。
2: 对唔住，你唔好睇少黑衣帮咧，其实咧丐帮咧整啲嘢食咧系好劲噶，得一招嘅啫，
1: 系
2: 黑衣鸡啦，
1: 同埋黑衣鸡咯，
2: 同埋黑衣鸡啦，
1: 仲有黑衣鸡，
2: 唔系咩都系用嗰个乞衣方法整就好食啦，乞衣肉啦咁样系啦。但系咧，呢一啲嗱呢一个特别嘅食材，俾个 tips 你哋先，
1: 系
2: 啦，系斋嚟嘅，
3: 系斋，究竟系乜东东咧？
2: 点解啊？
1: 点算啊？
2: 点解会咁噶？
1: 点算啊？
2: 点解啊？
3: 呢、這个点算呢？其实就系问紧大家，如果苦瓜苦嘅话，究竟可以点算呢？
2: 唔系啊，我觉得唔系，我哋咧太激动啦。
1: 系，
2: 其实我哋呢个钟头有一样嘢咧，系所有嘅听众咧听我哋嘅节目嘅主要原因，但系我哋系冇解决到。
1: 系，
2: 就我哋连呢一个钟头咧，系嘅天气未讲啊。
1: 系，佢哋唔知道个紫外线今日使唔使戴太阳眼镜出街。
3: 我哋记得阵间放工去买咯。
1: 系啊，
2: 烦啊你哋。
1: 我话俾医生知啊，有医生电话噶。
2: 讲天。天气啊，唔该你。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咧嘅骤雨咧会增多，而星期六去到星期二嘅雨势咧就会大翻啲，同埋咧会有狂风雷暴噃。
3: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
2: 得了，要两个人一起
1: 高。
2: 得了得了得了，知道了，是啊是啊，一阵间买过嗰啲防，是啊是啊，防紫外线嗰啲嘛。

0: 民間，同你發掘最地道的家常絕學，搜羅隱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場的材料就是
2: 精彩啦！
0: 精彩啦！
2: 精彩啦！
0: 我都唔食嘅。
2: 今日竟然咧呢样嘢，其实咧大家如果上咗我哋嘅面书喺五台之友咧，已经见到我哋三个人抬住一大只苦瓜，又叫做凉瓜。通常咧喺出边咧，你喺菜牌度永远唔会用个苦字，所以全部都系用个凉字嘅，就是、凉瓜。
0: Harry 哥哥啊，你望清楚啲张相先啦。
2: 系啊，
0: 你放大张相睇下我哋啲表情先啦。
2: 我都唔使放大噶啦，其实咧就你哋两个咪就系苦瓜咁样咯。
0: 系啦，苦瓜干咁咯。
2: 我就劲兴奋，因为点解咧？苦瓜咧喺过去一段日子里边咧就帮我好大嘅。例如如果我咧嘅如果我想清热咧嗰段时间咧，系啦，同埋咧好似耳铃咁样喉咙唔舒服咧。整一杯五青汁里面主要加重苦瓜的话呢，我喝完之后个人呢就舒服晒。嗱，有几样嘢啦，有青瓜啦，然后跟住呢有呢个西芹啦，再跟住呢就最多系苦瓜嘅。
0: 我知道你讲紧咩啊，
1: 系咪嗰啲五青汁啊。
2: 冇错啦，数唔数得晒啊，其实我数咗三样㗎嘛。
0: 青瓜、苦瓜。
2: 係啦，青瓜、苦瓜西芹。
0: 西芹。
2: 跟住继续嚟啊。
0: 唔熟我唔饮喎。
2: 好啦，另外嗰个。
0: 芹菜。
2: 西芹系咪芹嘢。咪芹完啦。
0: 山菜。
2: 青苹果。
0: 青苹果。我咩淨係要青苹果啊。
2: 其实五青汁呢有好多时候呢啲人俾你呢都係出貓㗎。
0: 咁咪叫奇异果
2: 啊。唔到㗎。
0: 咁有冇奇异果啊，都係绿色喎。
2: 奇异果係一个高级嘅五青汁。如果係有奇异果。好高级。但如果有奇异果呢，我唔会等落五青汁，因为有啲晒。
0: 就咁攞嚟
2: 食。奇异果我就咁攞嚟食啦嘛。
0: 有啲人连皮食添㗎。
2: 係啊，我數嚟數去好似有陣時呢會落青檸啦。咁所以呢五青汁好多時候呢嘅第五樣嘢呢都係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同埋呢好多時候五青汁呢得四青㗎啫，我發覺。
0: 四青汁。
2: 成日都俾唔到第五青出嚟嘅。
0: 係
2: 啊，咁但係呢一個青蘋果好緊要㗎，因為唯一呢免佢有少少甜味。咁但係呢個嘅蘋果呢撞完呢個苦瓜之後呢其實就甘囉。
0: 如果你俾呢個四青汁我飲呢就變五青啦，因為我會面都青。
2: 我估到你係呢個啦。
0: 咁我都應該會啦。
2: 你又會咩？
0: 但聽講呢個五青汁呢會幫助你呢個腸道非常之暢通㗎。
2: 唔單止係咁樣啦，真係佢清熱㗎嘛。咁但係淨係苦瓜呢一樣嘢呢就已經係好清熱㗎喎，聽講話。咁但係呢苦瓜嘅處理方法係相當之講技巧嘅。亦都係呢苦瓜係一樣我哋好值得尊重的一種食材，因為我發覺呢就算是去到這個故宮博物館呢，你會見到呢有些展品都是苦瓜來的。
0: 哦，是啊，以前那些展品呢
2: 不知道為什麼展品會有苦瓜的。很
0: 喜歡拿一些
2: 牛肉。牛
0: 肉是啊。是啊，還有那些什麼白菜啊，脆肉白菜那些 fan 咯。
2: 肥豬肉白菜。
0: 是啊。
2: 肥豬肉啦，白菜啦，同埋青同埋苦瓜是最多時候呢就是可以在這些的中國的即
0: 以前嗰啲展品嗰啲雕塑啊，
2: 名貴嘢嚟㗎，
0: 係啊，
2: 係啊，古董嚟㗎，
0: 晶瑩剔透啊。
2: 好啦，但係我哋今日入翻廚房㗎嘛，咁、
0: 啊、
2: 究竟咧苦瓜而家都好多種㗎，希婷。
1: 嚇！我淨係知道有白肉苦瓜同埋青色嗰啲苦瓜咯，仲有
0: 知道苦瓜咯。
2: 最基本咧就係青色嗰種啦，以成日都會接觸到㗎。你問我咧就唔係好清楚知道其實兩種青瓜嘅分別係邊，我係咪都係咁煮㗎啦、
0: 嗯？
2: 但係咧我就淨係覺得咧青瓜苦瓜咧越大隻。同埋越厚肉咧，就煮出嚟就冇越冇咁澀咯。
0: 我由细到大都觉得苦瓜咧，系咪其实佢系改错名咋？其实咧
1: 叫咩名？
0: 我唔知佢系咪即系，因为我唔食佢嘛。我因为咧佢叫苦瓜，我觉得佢苦，所以我唔食佢。其实如果佢叫甜瓜咧，因为有啲人同我讲咧，苦瓜唔苦嘅，你识煮佢就甜噶啦。咁佢叫甜瓜，我就一定会食佢咯。
2: 你唔系咁，你要用条脷去即系品尝，
0: 系咪？
2: 你听完就系嘅咩？
0: 咁讲苦瓜，我吓到唔敢食啦。
2: 苦茶够系叫凉茶啦。
0: 佢因为咧，我知道叫凉茶，所以我饮咗凉，我饮完清凉。
2: 咁如果我将24味改咗叫做甜茶，你饮完之后咪觉得佢甜啊？唔会噶嘛，佢系咁味咁味噶啦。
1: 但系会呃到佢食咗第一次先。
0: 系啦，呃到饮，又话甜嘅。
2: 咁啊，
1: 你会更加憎佢咯。
2: 咁啊，欺骗啫。
1: 系啊，佢呃你。
2: 一次不忠就百次不用噶啦嘛。
0: 咁又好似有啲道理。我细个食药水，粉红色，老师个医生都同我讲，唔系佢同我讲士多啤梨味啊，所以我咧到今时咁啊，最憎就系士多啤梨味噶啦。
2: 但系佢唔系士多啤梨味咯，佢系咪真系士多啤梨先？
0: 佢好难食嘅味咯，粉红色嘅不过。
2: 好差啫、啊，真好啦，嗱，今日咧我哋咧就食材系苦瓜，咁啊，我咧就唔咁快发功住。因为我好想听下大家有啲咩嘅有啲咩精彩。通常呢苦瓜就一定要搭嘅有一样嘢。冇佢呢我諗唔到我整苦瓜係點樣可以冇咗呢一样。
0: 你頭先又話你嗰個係黑衣苦瓜呢，我以為你就咁嗡下佢煨下佢就煨苦瓜咁樣。
2: 邊度有煨苦瓜呢？聽都未聽過啦，係咪呀？好啦，咁但係呢究竟呢一样係乜呢，我就可以提供嘅。
0: 係。
2: 就係豆豉。
0: 豆豉，
2: 我覺得咧整苦瓜一定要落豆豉。
3: 我哋唔係講排骨喎，今日苦瓜都要落豆豉。
2: 我咧原來苦瓜咧就咁煮，我真係解決唔到，諗到啲咩方法啊？有一個有一個方法係啦，就係冷食嘅係啦。咁啊嗰個咧就唔使豆豉，但係都要有少蒜頭。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如果真係要落鍋煮嘅話咧，我覺得苦瓜係一定要連帶蒜頭，呢個係第一啦。第二樣嘢，究竟苦瓜咧係需唔需要揾啲鹽揦咗之後係冇咁苦？呢個係第二個好大嘅迷思啦。有啲人就話苦瓜係唔使嘅，唔知點樣捽一捽佢咧就冇咗嗰啲苦味。咁又係咪真啦？
3: 又或者要出水？
2: 係啦，係咪要出水嘅咧？咁同埋苦瓜咧，其實淺色嗰啲苦瓜係咪冇咁苦嘅咧？深色嘅苦瓜係咪苦啲咧？嗱呢啲咧全部都是一些迷思。
0: 怎样揀苦瓜呢？
2: 是啦，怎样揀法呢？麻烦你们打电话来，我呢就暂时呢就连这个 AI 都不问着。我来问一些精明的朋友仔。
3: 是打电话来1872312啊，我们呢等着今天讲的是
4: 苦瓜。

0: 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的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
1: 香港私房菜。
0: 今日要登场的材料就是
2: 苦瓜。
0: 苦瓜，
3: 苦瓜。
2: 冇错，今日咧我哋嘅材料咧就系非常之好食嘅苦瓜。你哋两个咧就拥起块面，其实呢样嘢系好有益噶。
3: 你仲要用非常之好食嚟形容佢咧，我又有啲保留咯。
2: 有啲乜嘢咧？食完之后咧，个口里边系齿甲留香，同埋咧会有 after taste 嗰
3: 样
2: 嘢。之后食苦瓜。
3: 点解唔系榴莲？
0: 系咯，
2: 系咩？
3: 系啊，
2: 榴莲系因为佢榴莲啊嘛，系咪啊？个名啫，因
3: 为
2: 佢
3: 榴莲
2: 住喺度啊嘛，
0: 继续榴莲
2: 就叫做榴莲忘返啊嘛，系咪真系咁嚟嘅咧吓？
3: 唔知
2: 咧，Durian 唔知啊。
3: 嗱，
2: 其实咧今日咧要讲咧就系呢一个苦瓜咧点样去处理佢，因为咧有啲咩嘅基础去呢一个。要了解其實佢個苦喺邊度嚟啦，咁同埋咧經歷過之後咧，今日我哋都係搜羅我哋啲經世嘅，係啦，呢啲隱世
0: 係
2: 隱世嘢。
3: 咁今日有
2: 胡女士，
3: 胡女士你好，
4: 你好，
3: 你好胡女士，
4: 你好，
3: 你點煮你個苦瓜準備？
2: 胡女士，
4: 我揾啲鹽葉啊先啦，
2: 係
3: 鹽葉啊，
4: 之後咧就開有個油爆啦。

0: 短短地，胡女士话
1: 短短地就要好多粒突纹，
0: 嗯，
1: 就叫雷公咗啦。
2: 嗰啲突嗰啲要大粒啲好啲，
1: 突嗰啲大粒啲，
0: 大粒
1: 嗰啲系细粒啲，系好好啦。咁啊，翻咗嚟啦，雷公咗啦，成只咁蹲咗个砧板度啦。
0: 然后下一步点做
1: 咧？你点处理咧？你点切先？你会切片啦、啊，定系系
2: 切薄薄地？
1: 嗱，系啦，
0: 切薄薄片。
1: 因为咧，苦瓜咧就有两种切法嘅，一啲咧就切咗薄薄地一片一片嘅，有啲就唔系嘅，就打横，唔系啊，打横切咧出到嚟咧一个个圈咁嘅可以、
0: 啊，
1: 你明唔明啊？
0: 嗰、啲洋葱圈咁啊！
1: 嗱，凡系咧出边咧有啲嗰啲嗰啲餐厅咧，凡系即系 cheap 嗰啲咧就系咁切噶啦，因为咁样咧系悭好多苦瓜，你明唔明啊？
0: 哦，
1: 系啊，
0: 因为中间系。空心噶嘛？
1: 佢出到嚟系啊，空心噶嘛？佢出到嚟咧就一个个橡筋圈咁，明唔明啊？系啊，跟住咧咬落去又冇口感啦，系啊，紧贴你又唔可以话佢冇，
0: 佢有喺度啊，
1: 系啊，佢一个圈圈咁嘅。好啦，咁所以问下你胡女士，你系点切法噶？
2: 刮咗啲狼先，
1: 刮狼，
0: 嗯，
1: 系
2: 刮清咗啲狼，然之后切咗一嚿嚿。
1: 好啦，嗱一嚿嚿啦，刮狼啦，咁即系唔系我哋嗰啲 cheap 嘅做法啦，
0: 唔系圆咕碌啦。
1: 好。咁嚟啦，嚟料啦，
2: 有少少
1: 盐叶
2: 啊，
1: 盐叶几耐？
2: 十分钟到咯。
1: 会唔会咸？腌完之后佢
2: 唔会
1: 嘅，腌完之后使唔使洗一洗佢？
2: 盐咩？
1: 哦，
2: 洗
1: 佢，洗翻即系洗翻净佢。嗰啲盐咧，其实你腌完就唔苦啊？
2: 唔就出咗啲苦味嘛？
1: 出咗啲苦味，嗯。
2: 啊，然之后搵个镬咧，就喺油镬爆下啲苦瓜。
1: 好，乜都唔好落，有油镬先，有少少油就爆一爆个苦瓜，冇错，好收到。
2: 跟住咧就落啲蒜头豆豉。
1: 嗯，你使唔使啲？
2: 就爆啲苦瓜。
1: 咁你啲苦瓜系咪拎起咗先至再落蒜头豆豉，定系有佢啲苦瓜喺度就抌蒜头豆豉落去咧？
2: 都可以嘅，
1: 两样都得，好收到。
0: 蒜头同豆豉，
1: 我咪话咯，豆豉好紧要啦，
2: 唔会好咸。
1: 系啦，
0: 唔会好咸。
2: 然之后再炆嘛。
1: 哦，然后就冇错啦，然后先炆嘅，即系话咧，你就起咗个镬香啦，咁就劈晒啲苦味啦，然后跟住就好，咁就炆啦。哇，用个炆字咧都要嘥好多时间嘅，话炆几耐咧？
2: 炆好耐嘅，炆15分钟到。
1: 哦，好啦，
0: 唔系好耐啫。
1: 咁而家你暂时啊，我暂时可以想象到咧，其实你系得一盘里边咧就系蒜头豆豉苦瓜嚟嘅啫，就乜都唔使啦。
0: 使乜加啲肉落去一齐炆咧？
2: 要加啲排骨
0: 、哦，
3: 哇！
1: 呢个位又出翻我哋上个礼拜嘅排骨啦，
3: 系啦，
1: 系啦，点都要出翻排骨嘅
0: 豆豉排骨。
1: 有冇试过？有冇试过唔落排骨得唔得噶？
2: 唔得嘅，应该落啲肉先得嘅。
1: 系啊，
0: 调一调
1: 个
0: 味，
2: 调下个味。
1: 系咁排骨之前就有另外处理方法啦，系咪啊？如果唔系呢个时间就落啲生排骨落去嘅。
2: 排骨唔系同嗰啲苦瓜一齐包。
1: 哦，嗱呢个就原来落排肉落苦瓜嘅时候就落埋排骨一齐爆嘅，
2: 好。
1: 哦，咁你而家整紧呢一个炆完15分钟出到嚟，就系呢一个苦瓜排骨嚟噶啦，
2: 好错，凉瓜排骨。
1: 凉瓜排骨嚟噶咯，咁呢一个咧系啦，嗱，我就觉得你咁样描写咗之后咧，我觉得好吸引，因为我平时咧经过开嗰间两餸饭咧
0: 系
1: 有苦瓜排骨，系啊，但我系永远都唔会拣噶嗰样。
0: 点解啊？
1: 油淋淋就水汪汪。跟住嗰啲苦瓜咧个样咧就
0: 得好少系嘛，
1: 软泥泥、
0: 挑挑咁啊！
1: 佢系软泥泥，好似即系煮到咧已经淋晒。
0: 因为佢长期翻热啊嘛。
1: 系啦，佢系好冇精神啊！嗰啲苦瓜咧，唔醒神。
0: 苦
3: 瓜都有都冇精神嘅咩？
1: 系啊，佢即系软泥泥咁啊，即系淋
0: 只只咁。即系瞓喺度，好攰啊！
1: 啲苦瓜要得
3: 养苦瓜。
1: 系啊，阿胡女士啊，苦瓜咧系咪到最后尾整完出嚟咧，应该要淋晒啊，还是系有口感嗰只噶？
2: 淋淋地有啲口感，
1: 淋淋地有啲口感。好啦，你呢一个苦瓜，其实屋企人咧中唔中意食？因为所有屋企咧都有啲唔中意食苦瓜嘅人嘅。
0: 我
2: 屋企人中意食嘅，
1: 中意嘅，
0: 全家都中意食，
1: 个个都中意食啊！咁
0: 好
1: 啊，系咪？因为你冇第二道餸俾佢拣啊，佢唔食唔得啦。
2: 唔系
1: 嘅，
2: 唔系嘅，
1: 我又唔系。
0: 即系大家都中意食，所以先煮嘅。
2: 大家中意食苦瓜啊，冇错。
1: 你打得電話嚟，呢、這個簡直係你嘅撚手小菜啦！
3: 如果唔係就唔夠膽打上嚟話俾我哋。
0: 佢就係為咗話俾我哋知苦瓜可以整得好好食嘅，等我同希婷就要食啦。
1: 不過咧，阿胡女士咧都收埋，有好多秘訣冇講嘅。因為你就咁樣，其實你諗下嗰兜嘢其實都係白賴曬嘅啫嘛。

0: 其实你会唔会再落啲嘢啊？
1: 我叫老抽生抽。
0: 嗱，而家爆
1: 啲糖我啊嘛。
0: 嗱，爆啦！
2: 几多鼻有老抽？
0: 嗱，你听我逐啲要问啊，唔问我唔讲咩？
3: 唔
0: 讲咩？听人点啊？
2: 地方嚟噶嘛？
3: 你好想知咩？
0: 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你唔好以为老抽啊，生抽又要，
3: 糖
0: 都要
3: 啲
0: 啲
3: 噶，
0: 糖啲
3: 啲
0: 啲，
1: 糖都要糖。
0: 系啦，要几多我又唔讲你听。
2: 系啊，
0: 唔会讲
2: 你
0: 听。
2: 你奶手系咁多啊，咁多好难话俾你知落最多
3: 咯。
0: 系啊，
3: 少少
2: 少少适量咯。
0: 几多？
1: 一斤糖咯，
0: 哦，嗱，
3: 一斤
0: 糖
3: 一斤
0: 啦，好啦，咁出到嚟梗系好味啦，使唔使再落少少豆粉啊，打个芡啊，嗰啲 friend 啊，
1: 你唔使啊，
0: 唔使嘅，哇，
1: 你热排骨嗰阵时，嗰阵时，你落咗少少粉，
2: 我本身排骨已经得靓啦，
3: 生粉啦。
0: 嗱，系咪啊？系咪要逐啲扣出嚟啊？你明唔明啊？吓，而家你一初初你
3: 高咁啊？
0: 系啊，初初你问啦，嗱，唔答你，
2: 一开头食得咁
0: 样样啊？系啊，冇咯。而家话俾你听，原来唔使，点解啊？因为原来咧，啲排骨一开始嘅时候咧就要腌下嘅。
2: 系。
0: 咁你点样腌啲排骨啊？有？
1: 搵啲生抽
0: 嚟腌
1: 一排骨啦。
0: 系啦。
3: 生抽、生粉、糖
0: 。使唔使有啲麻油啊？或者
2: 胡椒粉
0: 啊？
1: 唔使啊。
0: 哦，唔使嘅，
1: 你唔中意食胡椒粉噶嘛？
0: 冇错，系啊，
1: 少少麻油就可以。
0: 啊啦，
3: 麻油啦，
0: 有麻油，系啊，始终麻油。想住姐咧，系啊，苦瓜唔惊你唔中意，苦瓜唔惊你唔食吓，但系咧胡椒粉你可能唔食，所以
1: 冇错系。
0: 啊，你真系好细心，嗯。
3: 咁聽落胡女士呢個呢其實簡單嘅。
2: 嗯。
0: 胡女士呢一個呢出到嚟呢呢個呢就係愛心媽媽嘅一個。
2: 一煲咁樣樣。
0: 愛心媽媽嘢。一係咪一煲定一碟就睇幾多囉。係呀，多人食咪食。
3: 同埋好送飯。
0: 嗯。
2: 嗯。
0: 呢個都有好送飯啦，然後跟住大家又食完之後好開心。胡女士呀，好多謝你嘅提供，仲有冇啲咩特別嘢要講㗎？
1: 冇乜啦，
0: 系咪啊？
2: 冇，咁我哋就准备请下个大厨出嚟同你比拼一下。
3: 好啦，多谢晒你哋。
0: 喂，俾啲掌声。
3: 拜拜。
0: 好嘢啊！真系。
3: 系咪大厨都系咁嘅咧 ？Harry 哥哥，你会唔会噶？如果我问你，你点样整番茄蛋？你讲啊。跟住佢话番茄同蛋捞埋一齐煮。
2: 老婆系咁噶。
0: 真系煮嘢食嘅人咧，又唔系咁多人中意讲嘢噶咋。同埋仲有呢塊面係好認真嘅。我呢去喺深水埗呢食一個意大利粉呢，嗰個係意大利人整嘅意大利粉嚟嘅，喺深水埗整嘅。佢黑曬口面咁樣㗎。
2: 佢本身皮膚黑啫。
0: 好似唔理你，其實佢係集中得好緊要。跟住呢啲意大利面係佢自己整嘅。係啦，每一個汁呢佢係，我未見過人咁㗎個鑊，係即係你中國人做嘢好少。佢
2: 人哋嗰個係形象嚟嘅，
0: 佢有個稱呢，佢下低有個榜呢，佢成
3: 榜咁精準。
0: 係呀，佢連隻鑊放落個榜度，跟住每樣嘢審落去，佢又睇住要落幾多。跟住我使唔使咁認真啊？嘩，出到嚟嗰個茄汁真係好食到連我娘親係邊位我都唔記得。
2: 咁好食。
0: 係啊，所以但係呢你同佢講，佢唔講嘢㗎，好古熟㗎。後來呢你食完第一啖啦，煮好咗。
2: 其實我知點解佢唔同你講嘢喎。咁人哋意大利人嚟㗎嘛，咁講意大利文
3: 你都聽唔明
2: 咁咪講囉。
0: 咁你喺得深水埗開檔都已經好習慣香港人啦，但係咁有一樣嘢。跟住我食啦，一食嘅時候我就同佢講，我話哇呢、這、一個汁真係好得，係啊！我話呢個汁真係好得，跟住佢講咗一句，佢話如果我呢一度嘅呢一個茄汁都唔好，我就稱不上係一個意大利。
2: 我仲要回意大利啦！
0: 哇，我幾感動，跟住咧我就話真係好精彩，佢笑啦，佢嗰陣時笑，所以咧其實大廚咧做嘢嘅時候唔會笑噶。但係煮好咗之後你又欣賞呢，嘩佢就由心笑出嚟。
3: 咁的確嘅，其實 Harry 哥哥鍾意煮嘢食應該都有同感啦，但係
0: 你煮
3: 嘢
0: 都
3: 唔
0: 會笑。
3: 好集中啦、
0: 啊。係呀、啊、如果你想見到我最古叔嗰陣時就係我煮緊嘢嗰陣。
3: 你幾時邀請我哋上嚟、
0: 啊、因為你輕挑係煮唔到好嘢。嗱嗱嗱嗱。
2: 唔係啦，佢可能係因為
0: 搞音樂就得，玩音樂嘅時候。
2: 佢唔可以係熱愛煮嘢食。所以會心微笑，一想到陣間好好食我就開心，得唔得？
0: 唔係啊，你要欣賞個聲音，你明唔明啊？好啦，我而家落牛油，冇聲冇聲㗎、
2: 啊、
0: 牛油落鑊冇聲㗎。
3: 哦，因為佢悄悄地融化。
0: 但係你個鑊到好熱好熱嘅時候，到你將啲
3: 肉放落去啊。
0: 你放落去嘅時候究竟個聲係點？你唔會講嘢，你要聽嗰下聲。Yes， 系呢下啦，咁就享受嗰个声嘅，明唔明啊？如果你等咗牛肉落去，跟住等嚿牛肉落去，冇声嘅，死梗，呢一嚿牛排一定唔好食，一定唔好食。 你明白嗎？所以你其實呢完全是用你的五，即是原來 five senses 全部出曬，即是眼又看著，即是耳朵又聽著，
3: 然後你聞下有沒有窿啦，
0: 那你怎會笑啫，是不是？所以呢如果你整苦瓜要整得好吃呢，
3: 真的要苦瓜
0: 咁樣的。那樣子就苦瓜咁樣咪就係係啊係啊，你問阿胡女士係咪先。
3: 但電話18723112，我哋今日係講苦瓜。我同直直呢就好似呢首歌咁，苦中作樂。
0: 你哋唔係嘅。等我整你哋食。哎呀。

0: 苦中作乐，系讲紧寂寂同希亭。
1: 哎呀，真系抛砖引玉啦！今日咧有好多电话，多到不得了。我肯定咧呢度其中有一啲咧好嘢嚟嘅，你听完之后咧，即刻尝试试下啦，可能咧会改变你哋对苦瓜嘅感觉同埋睇法嘅。
2: 诶、你讲得啱，因为跟住落嚟呢个大厨咧，好似有方法令到苦瓜冇咁苦啊，直直。
3: 哎呀，咁就好啦。
2: 我哋请佢出嚟啊，有美美大厨啊，
1: 系美呢个系
0: 美美大厨，
1: 美美大厨啊，你系。
4: 喂，你哋好啊，各位好啊，靓仔靓女，好听啊，你哋节目好中意啊，
1: 我都中意你啊，
2: 大厨，
1: 快啲话我哋听。系啊，点搞啲苦瓜先？
4: 嗱，啲苦瓜咧，你买嗰阵咧，你就要买啲圆嘅，
1: 系，
4: 唔好买长嘅，长嗰啲咧就冇咁好食嘅。
1: 系，
4: 如果即系头先个位听众话斋雷公咗，
1: 雷公咗，
4: 咁咧你就要买啲嗰啲肉咧大粒啲嘅，
1: 嗯，
4: 唔好买啲好细粒，好似密麻麻嗰啲咧就苦嘅。
1: 即系话咧，完全咧出面咧已经睇到粒粒突突嗰啲位咧，即系突出嚟嗰啲系大粒啲。
4: 大粒啲嘅啲肉要大粒啲嘅，
1: 明白好啊。
4: 系啊，咁你翻嚟咧切开佢，
1: 嗯，
4: 咁你又挖咗啲囊出嚟咧，
1: 系
4: 咪好多核噶嘛？
1: 嗯，
4: 咁挖晒，咁佢里边就有一阵白色嗰啲个喺个肉嗰度噶嘛？
1: 系啊，有一阵衣嘅嗰度，
4: 嗰阵系囊嚟嘅。
1: 嗰个囊啊，系啊系啊，嗰个囊喺嗰度系。
4: 咁你揾只匙羹，
1: 嗯。
4: 刮晒嗰啲囊，刮到佢冇晒嗰啲白色嘅，咁咪见到咪里边咪嗰啲肉咧，咪好似绿绿绿绿地嘅，
1: 黄绿绿咯，系啊，
4: 唔系黄嘅，绿绿地嘅，
1: 哦绿地嘅，
0: 刮到佢变见到绿色啦，
1: 要刮到见绿色，嗯，
4: 你唔好刮得佢太过大力，刮晒啲肉，
0: 冇得食，
1: 咁刮到结净，得翻啲皮又唔系咁好嘅，
4: 系啊，你轻轻你刮咗嗰阵白色嗰只囊咧，就 OK 噶啦。
1: 咁即系最苦系嗰个位啦，系咪啊？咩咩？
4: 系啊，嗰啲囊系啊，嗰啲囊系苦，
2: 即系唔食嗰个位就唔使惊啦。
1: 系啊，
4: 咁咧你就我切咧我就中意一条条嘅，
1: 啊，
0: 中意一条条啊。
4: 好似个筷子咁粗到啦，
1: 系。
2: 我想问下美美啦，点解你会咁样切咧？
4: 有口感。
2: 哦。
1: 嗱，呢一个好特别嘅，呢一个就系每一个唔同嘅大厨咧嘅特色啦，系啦，
0: 个人风格。
1: 因为佢仲有，因为咧要衬翻佢个煮法噶吓，因为佢个煮法可能佢咧系个镬要热嘅时候落啦，又或者煮得唔系好长啦，佢一定系好叻用个热嘅镬嘅呢啲人，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要煮得好耐佢先熟啊嘛。
0: 系啊，
1: 一条条咧，一条条唔使煮咁耐。
4: 一条条咧，你即系你自己个口感中意啊嘛，我中意有口感啊。
1: 啱啊啱啊，
2: 嗯、
1: 你打横咁样切系咪？出到嚟好似条
4: 长筋菇咁。好似只苦瓜咁，好似只苦瓜打长嘅。
1: 喂，咁好特别、啊，好少呢个切法噶噃、
4: 啊。我琴晚先煮。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即系面咁。
1: 咁继续嚟啊，继续嚟系。
4: 咁咧，你就俾少少盐落去揦揦佢，揦就10至15分钟。咁揦咗之后咧，你就洗，俾清水嚟，水喉水就清洗佢，咁啊擎翻干佢。咁咧你就个镬咧就俾啲油，咁你就爆咗啲苦瓜。咁你喜欢落蒜头豆豉嘅，咁啊。個人喜好啦，我就唔食得豆類，所以我就唔落豆，唔落豆豉，我就落蒜頭、姜、爆香佢。
1: 嗱、呢個又係新嘢嚟嘅噃，唔落豆豉又唔落面豉，淨係用一個姜同埋蒜頭都得，好嘢好嘢。
4: 爆咗去之後咧，咁你倒埋啲苦瓜落去爆。爆咗佢咁，如果你中意加咩配料咧？嗱，有啲中意食魚嘅，有啲中意食肉嘅。
1: 係。
4: 我就琴日煮咗就雞髀肉。
1: 哦。
4: 咁啊炒埋撈，係啊，撈埋啲雞髀肉落去，咁咧就嗱你唔好落鹽啦，因為你苦瓜有鹽揦咗嘅。
0: 係。所以喺煮就唔需要再落鹽。
4: 唔係，你要試咗先。如果你認為即係每人個鼻口唔同啊嘛。
1: 啱啊。
4: 咁咧我就加少少蠔油。
1: 嗯。
4: 咁就 OK 啦。咁啊就落糖。糖嗰啲咪一包包嗰啲飲即係我哋飲咖啡奶茶咪一包包嗰啲嘅。
1: 係啦係啦係啦。
4: 我就落睇你個瓜視乎有幾多啦。
1: 係。
4: 咁我隻瓜就好大，我落咗包半糖。
1: 喂，睇起上嚟咧，苦瓜真係要配下糖㗎噃。係
2: 咯。
4: 係
1: 啊。係咪啊？
4: 即係調翻嗰啲味。
1: 因為佢會平衡翻咧，就肯定唔會苦啦。係咪咁啊？
4: 唔系唔会苦，即系苦嘅机会咧就唔系咁多，系啦。咁、
1: 哦、
4: 你苦瓜咧，始终有少少苦味先至好食嘅。
1: 系完全冇苦味咧，其实就好怪噶啦。
4: 系啦，
1: 冇咗个特色。
4: 系啦，冇咗个特色。
1: 咪咯，
4: 就咁样。咁你有啲个人喜好啦，有啲中意煮鱼啦。
1: 嗯。
4: 咁有啲中意煮排骨啦，有啲中意煮鸡髀肉啦。
1: 系啊。
4: 咁好多人喜好咯，咁你自己喜欢食边样，你咪配边样咯。
1: 你都系啦，你系咪其实咧都会好有变化噶？啊，今日不如整鸡髀肉啦，听日不如煮排骨啦。系咪啊？
4: 我以前咧我就煮排骨嘅，咁又煮鱼嘅，咁我咁啱有鸡髀肉腌咗度，我咪整鸡髀肉咯。
0: 就地取材啊！有咩煮咩咯？
1: 煮鱼都好特别，你用咩鱼咧？系似系即系要煮嗰啲实净啲咩牙带啊、马油啊
0: 嗰
1: 啲噶啦嘛。
4: 你欢你食咩鱼咧，咪煮咩鱼咯。
1: 嗯嗯
4: 但系个鱼咧一定要煎，
1: 系新鲜。
4: 煎咗两面，煎到佢硬硬地、香香地咧，咁你先至拎翻起佢。
1: 咁又系。
4: 咁你煮翻好啲苦瓜，煮苦瓜 OK 啦，差唔多啦。
1: 嗯、
4: 你放翻嚿鱼落去，回翻镬。
1: 系、嗯、啦，处理鱼一定要分开，如果唔系费事佢腥啊，因为佢生嘅时候等等佢。
4: 煮得耐咧会烂嘅，
1: 又会烂，系冇错，又会烂咯，系啊，
4: 系啊，系啊。
1: 煲汤我哋都会煎一煎个鱼先放落去煲汤嘅，有阵
4: 时。系啊，咁嗰啲汤好靓，
0: 先会奶白色
4: 嘅奶汤，牛奶汤，我哋叫牛奶汤。
1: 系啦，系啦，系啦。
4: 系啦。
1: 哇，咩咩，好嘢，好嘢。
4: 唔系啊，我唔识嘅，求其嘅啫。
1: 好多谢晒你，
0: 多谢晒你，美大厨啊！
4: 可唔可以帮我点首歌啊？
1: 可以啊，你想要咩啊？
4: 邓丽君嘅歌，我中意邓丽君。
1: 好啦，我哋尽量有时间同你播，我哋咧而家听多啲电话先。
4: 好，
1: 我写低佢。好 ，OK， 好，多谢你，身体健康。好，
0: 我哋紧接落嚟，仲有第二位大厨准备出场啦。
1: 系边位啊？
0: 有黄姑娘喺度啊！你好，黄姑娘。
3: 大家好，唔敢当大厨就唔敢讲，只不过咧，我觉得咧，凉瓜咧好值得食啊，因为咧佢除咗系一个送菜之外咧，都系有一种即系食疗啊。特别系呢个暑热天时，或者你皮肤唔好嘅时候咧，喺我哋屋企嘅经验咧，系往往都奏效嘅。
1: 我皮肤唔好都好，
3: 苦瓜有清热解毒嘅作用。咁同埋咧，如果你配肉啊，嗰啲咧，多数都食晒嗰啲凉瓜，呢啲肉就剩翻喺度嘅。咁如果你就屋企啲老人家细路仔咧，我有时都唔落排骨，系落五花腩。
1: 哦，呢、這个又系新嘢喎，
3: 唔使有骨硬到佢哋啦。咁另外咧，如果你食素嗰日咧，我就系唔落呢个肉嘅。咁同埋咧，有时即系蒜头豆豉系好，但系有时蒜豆豉整咗佢咧，个色泽咧就深色啲就唔靓。所以姜同埋呢个蒜头咧就得嘅，一定要有姜。
1: 冇错。
3: 咁同埋咧，佢唔除止餸之外咧，佢仲可以煮汤啦。因为煮汤有个好处咧，就系、是。坚持煮有啖汤食饭都容易啲嘛，屋企人系咪？
1: 舒服好多，开心好多有啖汤。
3: 如果你炆餸咧，炆凉瓜咧，即刻炆完咧就唔好食嘅，要摆佢喺个锅或者个镬嗰度，咁等佢哋个个放工放学翻嚟食嘅时候咧，佢就特别好味嘅，因为佢入味啊嘛。
1: 黄姑娘，
3: 如果炆嘅时候咧，我就多数将个凉瓜咧就打斜薄。贴薄片就唔好，你煮得太耐佢就容易苦噶。你唔使煮咁耐，又唔使破坏佢本身嗰啲即系凉瓜嗰个维他命啊嗰啲咁样咧，就好食啲，又容易食。咁如果你真系煮汤咧，咁就切四方一件件，通常即系都系黄豆，就炒一下啲黄豆。但系要顾及有啲人咧，佢痛风佢系唔食得豆类嘅咧，咁你就免啦。咁咧就可以咧就，但系一定要有少少嗰啲。嗰啲叫做咸菜啊，咸菜嗰啲个头个框啊，嗰啲框咧就配落去煲咧，佢特别好味嘅。
1: 咸菜框啊，
3: 要系一搞个嗰啲框啊，买嚿咸菜系咪有啲框有啲叶嘅？
1: 有啊，
3: 就留翻嚟煮第二种用餸，个框咧就嚟煲呢个苦瓜，
1: 夠曬
3: 一定要白镬咧炒咗嗰啲咸菜先，去咗佢嗰啲即系寒啊嗰啲，一定有嚿姜，咁你煲得嚟咧。有啖汤，你成家人食饭特别食得舒服啲啊！天时暑热咁样，
1: 睇起上嚟你个汤又唔使落肉噶、哦。
3: 你可以放肉啊，你唔放黄豆啫嘛。如果你有啲人冇痛风，咪一家人放，其实黄豆好有营养啊。
1: 你而家呢个
3: 放黄豆，你放肉咯，
1: 你
3: 放排骨啊嗰啲咁样咯。
1: 我咧系好恨饮呢个汤，但系咧以前你知唔知喺边啲地方啊？喺嗰啲上海铺咧，咪食客饭嘅。客饭有阵时俾你嗰碗汤就系呢个啦，羹汤就系呢个汤噶，就系黄豆。
3: 上海铺同埋潮州陪汤铺啊，都唔平噶，都自己。我觉得自己煮有家庭风味咧，都好好噶。你知饮啖汤，屋企送 飯都是家庭風味呢，咁一家大細又有湯又有餸又有瓜皮，點解唔好啫？同埋佢有清熱解毒。
1: 哇，
3: 特別
1: 係
3: 我呢幾排我皮膚唔係幾好，啱啱轉天氣又成又落雨濕濕，我都係覺得係唔食咁多，唔食咁多敏感皮膚丸啊，食啲涼瓜子湯炆餸，就算食素都得㗎，用鳳姜嚟到炒香佢嗰個鍋或者一個鍋一個瓦餐，我中意用瓦餐咁啊炒埋嗰啲涼瓜就放調味，但係我放糖一定要放少少糖，但係我就唔贊成。即是我自己個人啦，屋企啦，唔贊成白砂糖，我哋係放一啲叫做嗰啲叫做蔗糖啊，
1: 哦，黃色嘅
3: 蔗
1: 糖或者黑糖。
0: 哇，你好聰明啊，黃姑娘，因為營養師都有講過，漂白咗嘅糖係最唔健康。
1: 係
3: 係啊係啊，真係、啊啊、你唔好介意啊，即係我自己種翻我自己屋企，我哋屋企幾代人都係咁樣煮法、
1: 嗯。
3: 我就覺得涼瓜係好值得食嘅，我都呼籲各位食啲，佢清熱解毒，男女老幼都可以食。有啲人話我身體弱啊寒啊唔食得，唔係啊，我自己都好，我屋企都好寒有啲，都係食得，但係好好，我覺得幾好。皮肤，我妈咁大年纪，当时九十几岁，啲皮肤滑滑滑滑，佢中意食凉瓜。
1: 你又讲得啱，因为咧呢一个其实我哋今日介绍呢个食疗咧，年纪大都可以食得噶噃，系咪啊？
3: 系啊，
1: 系啊，
3: 因为佢
1: 仲好啲咧，有帮助消化。嗯，黄姑娘啊。
3: 是
1: 嗱，黄姑娘，你今日咧俾咗一啲好紧要嘅一啲好重要嘅信息俾我哋，你话咗俾我哋听咧，原来姜咧好紧要啦吓。第二咧就系砂糖咧，其实唔系咁健康啦吓、
3: 嗯。
1: 虽然佢方便，因为你知啦，好方便噶嘛，去茶餐厅攞多一包糖咁啊，翻去有得用。但系你讲紧呢一个咧，的而且确，我屋企咧个秘密话你听，我屋企真系冇糖噶，我连冇、
0: 哦啊，
1: 我连糖都冇、哦，我唔用糖啊。是啊，零糖的。
2: 咁你中唔中意食甜嘢
1: 啊？咁我要点呢？我如果要少少甜嘅话
0: 咧，你点样攞啊？
1: 好奇怪，你哋估都估唔到。我系永远煮完嗰个餸之后，然后跟住落半羹蜜糖落去。
2: 哦，有蜜糖都好。
1: 系啊，但系最后先落咯，唔系落去煮嘅，因为蜜糖唔热得噶嘛。咁、
0: 嗯、
1: 所以最后先落嘅。
2: 即系淋面捞一捞咁。
1: 好啦，咁啊，黄姑娘咧，首先多谢你先，
0: 多谢
1: 晒黄
0: 姑娘。
1: 你呢、這个
3: 好，第日再倾过。
1: 一定会啊，你一定要再打电话嚟、啊，因为你呢个咸菜嗰、那个咸菜款嗰、那个。有一个好大的秘密嚟嘅，有阵时咧轻轻讲两下咧，我就即刻醒晒。点解我整嚟整去都唔系咁味咧？原来就争过少少嘢。咁、
0: 嗯、
1: 如果有咗嗰样嘢之后咧，其实唔难整噶件事吓、啊。好啦，咁大家真系要试下啦。希婷，
0: 多谢
1: 黄
0: 姑娘。
1: 希婷，你要试下。
0: 点解啫？
1: 梗系啦，你成日话啲皮肤有呢样嗰样咧，呢、這个真
2: 系
1: 好好噶。
2: 皮肤更靓
1: 系
2: 嘛？
1: 系啊，阿直直，阿直直，你系开始要听下噶啦。有阵时要煮翻俾爸爸妈妈听食噶啦，又煮翻俾阿婆婆食噶。
2: 哎呀，
1: 知
2: 我试过噶啦。但是一如既往呢，婆婆又好媽媽都又好啦，你唔好搞亂啲嘢啦，出返嚟咁好囉，我出去等食。
1: 咁係啦，因為你好少入因為你好少入去廚房，跟住入到去呢，你冇嗰種氣勢。
2: 唔係，我一入去呢，
1: 就倒寫羅鞋咁囉，你入去。
2: 逢我入個廚房呢，好似打完仗咁啊，跟住我媽媽覺得，唉，仲多咗嘢做啊。
0: 嗱，今日講苦瓜呢，時間關係啦，其實呢，仲有一位聽眾呢，有講到個菜單俾我哋聽。咁包括呢，就係釀苦瓜。
1: 冇錯。
2: 將啲肉釀入去。
0: 佢將蝦米、豬肉、魚肉釀入去。
2: 我想食呢個。
0: 仲有第二樣呢，就係苦瓜煮雞翼要加豆豉落去煮，
1: 呢、這个精彩啦，系啊。
0: 不过因为咧，我哋就好想听埋 Harry 哥哥点样处理你的苦瓜。
1: 好啦，大家听完晒之后咧，我咧就好快脆咁俾一个咧就系夏日非常之好嘅一个凉瓜。
0: 嗯、
1: 我咧整亲嘢咧就唔可以食一餐嘅，因为咧我一个人整咧，整完之后俾自己要食几餐。
2: 系。
1: 咁我咧就有一个咧夏日嘅凉瓜嘅妙方嘅。咁第一样嘢咧，其实都系同佢哋嘅方法一样。第一样咧，苦瓜翻到嚟咧系一定要用盐啦。第二样嘢一定要去呢、這个、這个囊啦，苦瓜囊啦。而我咧切嘅方法咧，会将佢切片嘅。好啦，切完片之后咧，跟住我咧系会点嘅咧？我就会用水去煮嘅啫。先咧，我就会用少少水，跟住波仔水嘅啫。
2: 系
1: 就咁简单。
0: 波绿波绿水，
1: 波绿波绿。跟住我就已经炖啲凉瓜落去噶啦。跟住咧，你要睇住啲凉瓜咧就会变色嘅。好啦，一熟咗嘅时候就即刻起咗啲水，然后跟住即刻浸冻水。因为咧，原来煮菜啊瓜啊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嘅，就是、如果煮熟咗，你就咁攞出嚟上碟嘅话咧，佢仍然继续有热力嘅话咧，
2: 系啊，会越嚟越腍。
1: 它就会越来越淋啦，越来越黄啦、
2: 啊，
1: 就唔好食噶。但系咧，你如果上咗嚟之后咧，即刻浸落冰水嘅话咧，佢会即刻 hold 住咗嗰种绿色。
2: 哦，
1: 同埋呢 hold 住咗嗰种脆呀。
0: 咦，我下次可以试下秘技
1: 嚟喎。呢、這个真係秘技，因为我直情係呢颠到呢係会有冰水嘅。因为呢只要佢由最熱一流出上嚟咪仲绿色嘅。一等落冰水呢佢就会凝固咗喺嗰个靓嘅绿色嗰度、
0: 哦。
1: 好啦，跟住攞返上嚟啦，跟住我落最靓嘅麻油啦，跟住呢有啲好靓嘅头抽啦，跟住呢就我会落啲咩呢，有阵时会落少少醋添嘅。咁跟住呢就会令到嗰个味道好好啦。咁然后呢我系会落少少嘅，头先我讲咩嘢？
0: 蜜糖。
1: 冇错啦，我少少蜜糖。
0: 你呢个有啲似系咪凉拌菜？
1: 完全系凉拌菜嚟嘅呢个。
0: 好开心喎、啊！
1: 咁有阵时咧，我仲会有阵时会整啲咩咧？喺侧根咧，喺呢个时候啲水仲热噶嘛，我就会等啲木耳落去啦。系啦，你买两蚊木耳咧、
0: 啊，
1: 你买两蚊木耳咧，其实一发开咧已经多到不得了噶啦。咁喺嗰度时候咧，喺个木耳里边咧，我又落少少盐，咁等啲木耳有少少味啦。上到嚟咧，又系执埋落啲冰水度，唔好嘥咗啲冰水嘛。跟住咧整细少少木耳同埋凉瓜，好啦，成个啊，仲有一样嘢我唔记得咗讲添，我系会剁少少嘅蒜头落去嘅，但我蒜头唔攞嚟煮，我剁到好碎好碎好碎，等佢咧然后跟住等埋落去，嗰啲蒜头嘅味咧亦都会入咗去。好啦，咁啊成个咧。喺呢个时候咧，我都唔会食住噶，跟住就整咗落个胶盒度啦，然后跟住放落个雪柜咯。好啦，
0: 跟住随时热嘅时候，
1: 今天晚上我翻嚟咧就攞嚟食啦。
0: 哦，哇，几入味，
1: 就好入味，同埋好开心，同埋咧真系唔知点解系唔苦噶，但系咧
0: 系咪真系噶？
1: 真系唔苦，但系咧有苦瓜嘅一种味道咯，
0: 系甘甘地嘅，系咪咧？
1: 嗱，既然咧系咁嘅话咧，等我谂下先吓，下个礼拜四 OK 一二三，
0: 整一兜翻嚟抽，
1: 冇错，我下个礼拜三就。一於整，然後跟住禮拜四攞翻嚟，等你哋享受一下啦。
0: 好啦，多謝曬 Henry 哥哥，
1: 成日話我得個講字。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与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其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他指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凌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在同一场合表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广西桂林兴安县凌晨一点几发生爆炸事件，导致7死17人伤。当地公安局话，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系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对事件原因作进一步调查。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同埋萨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另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萨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4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1点，跌269点，成交金额16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17点，跌13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阿里巴巴107.6跌5.9，腾讯控股459元跌6.6，南方恒生科技4.52跌1.08，恒生中国企业84.58跌1，中芯国际70.65跌7。友邦保险72.05升8，中海油24.64跌3.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9，瑞士法郎9.816，澳元5.492，加元5.623，新西兰元4.544，欧元9.04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64173点，跌6点。港金报37905元，跌10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8美元，卖出407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撑撑撑撑撑撑撑足撑。
8: 果然系我嘅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9: 吓、
8: 啊，
9: 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8: 足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10: 上阵小学堂，
11: 苏孙《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离，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12: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13: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浩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1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6月11号星期四的下午1点12分，大家好，我是龙玉星。
1: 我是何伟玲。
0: 嗯，玲姐，又到星期四下午我们相聚的时间了。
1: 没错。
0: 那去到下午的4点之前呢，一起收听粤曲，就是粤曲会之音，做两度同场说戏台。不过呢，演我们的节目开始之前，先提提大家室外气温的情况。是六家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是属于低的。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呢雨势就较大，及有狂风雷暴。
0: 嗯，大家留意一下啦。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噶。
2: 粤曲会之音。
0: 粤曲会之音，今日会为大家送首多首名曲，包括有咩呢？
1: 头一个小时有独唱平喉，由罗家英主唱嘅《梦觉红楼》，跟住咧就系子喉独唱啦，由钟丽蓉主唱嘅《黛玉归天》。
0: 嗯，喺去到第二个小时环节啦，2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送上靓子伯、白英同埋咧刘善初主唱嘅包公沈国怀，仲有李龙南凤嘅一个现场录音《梅花仙》吓。
1: 好啦，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唱说戏台今日嘅
0: 话题
1: 系咩咧？
0: 系啦，我哋想讲下啊啲前辈老官佢哋退休嘅生活啦，佢点解会退休？点解会享受另一个舞台咧？
1: 咁好多原因嘅。
0: 系啊，今日点解玲姐又唔退休咧？
1: 我都想，不过好闷。
0: 系啊，退休真系好闷噶。不过每个退休嘅前辈命令咧，佢哋都有另一种使命嘅。
1: 冇错。
0: 系啦，阵间我哋讲下啦。
1: 同时咧会送上两首名曲噶，其中一首系由吴千凤主唱嘅《情真偷盗潇湘馆》，另外一首咧就系文千岁梁少森合唱嘅《云梦绕山河》。
0: 嗯，系啦，咁啊，一一送上今日多首嘅名曲啊！依家先送上一个1985年嘅现场录音，
1: 由罗家英主唱嘅《梦觉红楼》，
0: 一齐静心欣赏下邓芬老师赞曲嘅作品啦。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由罗家英主唱嘅《梦觉红楼》啦。
1: 嗯，一首咧就系来自邓芬赞曲嘅作品《徐柳仙》啊，以前嘅名曲嚟嘅。得到嚟时间系下午嘅1:35，提大家室外气温6.7摄氏28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嘅。听听电台嘅宣传声带，接住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粤曲会之音，
1: 好，继续粤曲会之音啊！头先听过一首平喉独唱曲啦，系咪？
0: 而家咧就应该听下子喉独唱曲，就系钟丽蓉蓉姐送上嘅《黛玉归天》，
1: 一齐静心欣赏下蓉姐喺1990年嘅现场录音啊！

0: 刚刚听完呢一首咧，就系、是、由钟丽蓉主唱嘅《黛玉归天》啊。
1: 嗯，一首咧非常之长历史嘅录音吓，1990年，当年咧喺荃湾大会堂一个延长嘅演绎嚟嘅。时间即将去到下午嘅两点钟，两点新闻天地消息翻嚟咧，继续有我龙玉星同埋何慧玲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下午4点，一齐继续粤曲回之音吓，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共有15名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若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作为涉及国家安全，该案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及罪行。海关检获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约1亿5600万，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出售，当中80%是运去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又呼吁本地物流业若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举报。运输署计划下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会减少警觉，因此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作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的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雄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展到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商用车先行。他又建议特别是私家车应该安装防追尾系统，减少意外发生。美国财政部发布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五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收入净收入是负数。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海关关税总收入219亿3000万美元，关税退款金额219亿7200万美元，扣除退款后关税净收入是负4200万美元。美国最高法院二月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之后启动首阶段退税工作，首批退款上月11号前后发放。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5点，跌252点，总成交金额202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2点，跌15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跌2.4毫，阿里巴巴107蚊跌6.5， 腾讯控股458.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3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1.06，中芯国际72.2跌1毫，友邦保险72.85升2.6，建滔集团89.4跌9仙，建滔积尘版64.7升4.0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6，英镑10.485，瑞士法郎9.811，澳元5.489，加元5.619，新西兰元4.54，欧元9.046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8。日经平均指数64,102，跌76。港金报38,240，比上日收市跌7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3，啱转咗4,082.2美元，卖出4,08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啦，系稍为行车缓慢。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曾经系有临时工程进行噶，咁啱啱收到消息啦，已经系完成咗噶啦。不过将军澳入口仍然系稍为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花园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系有少少车龙。喺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区啦，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稍为车多，龙尾接近骑术学校。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柴湾道啦有水务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00去北角方向，近住大潭道部分行车线系暂时封闭。另外，青屿干线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噶，都系去到下昼4:00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起啦，至到青马大桥桥中间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换句话讲啦，就系去九龙方向，由吸水门大桥啦至到青马大桥桥面啦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留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现时去九龙方向青屿干线嘅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揸车嘅朋友可以尽量利用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7: 3, 2, 1, go,
8: shoot！ 哇，你玩紧啲咩啊？
7: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8: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7: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8: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嚟到戏曲天地第二个小时环节咧，继续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一齐咧主持节目，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四点之前咧，一齐继续欣赏粤曲。依家就开始粤曲回之音啊！
2: 粤曲

0: 粤曲回之音，头先咧嗰个小时环节里面咧就送上两首律名曲啊，分别系平后嘅独唱曲啊，之后嘅独唱曲啦，
1: 冇错啦。
0: 咁依家呢一首咧啊，大家都可以见到另一种风格，因为咧三个人一齐唱，
1: 冇错，有网恩边啦，有武生啦，又有花旦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欣赏下呢一首嘅名曲啦。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包公沈国怀由靓姿伯白英。刘善初合唱嘅，
0: 这个特别嘅组合啊，一齐静心欣赏下。

0: 外力好大的胆啊！
1: 我国为心清理净，又点会冇胆呢？包大人，
0: 我呸！

真系古啊！

火上心怀，巧遇花言万地赖，木凡表诈失子龙柴，老鼠野狼还自大，电影拷问心破坏，

又收一个公检，又审我的威风，来啊，下营。

0: 此总左右。两虽关心他。
1: 是。
2: 哎呀。

Oh!

0: 牛头前上沟供人，
1: 对面阎王幽冥求诸上殿。

0: 呀苦呀老啊，
1: 地府难饶离天罪。

日日口供日啊，你唔好难为我咯，我认罪系啦。

0: 你勤勤是衰人啦、
1: 啊！哎呀，真系中计了！
0: 哈哈哈哈哈哈！
2: 刚刚听完呢个粤曲咧，就系、是、包公沈国华由靓似伯白凤英柳善初合唱嘅。
3: 系啦，咁啊，一首三人嘅组合啊，非常之难得嘅组合吓。睇到嚟时间系下午嘅两点，接近31分啦。提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吓，系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的。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呢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啊！
3: 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嘅。此外，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咧，正系为该区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嘅。好，时间咧一分一分咁过吓，但系都要听听电台嘅宣传声体，睇下电台有啲咩嘅消息同大家分享先。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知后母都唔知呢个阿爸。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好，继续粤曲会之音啊！今日咧啲歌曲嘅编排同组合咧就比较特别，而且咧今日咧送上咧都有啊两首至三首嘅其实系四首添啊，现场录音啊，呢一首都系嘅，
1: 系咪啊？
0: 嗯，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由李龙南凤主唱嘅《梅花仙》。
0: 系啦，多年1997年咧喺高山剧场一个系啦粤曲名伶回唱之神话故事当中嘅一个现场录音嚟嘅。咁啊，梅花仙嘅原唱者罗家英、李宝莹啊，大家就听得多啦。今日送上呢一个现场录音啊，梅花仙李龙南凤合唱嘅，一齐静心欣赏。

正是三分就义，七分受义，如何安寻呢？吓啊！不如秉烛观书，亦可消愁解闷，以显长夜静寥啊！聊斋志异，蒲松龄当日住聊斋，都是借神仙去贬俗讽世的。这本书都正合我。

有我响度你唔使驚，不如等我闩埋啲窗先啦。小姐你睇，风雷已去。

0: 分有千缘，小生欲赋诗一首，赠卿流年，未知可有嫌弃呢？
1: 公子你有此雅兴，妾都求之不得，愿为君贤物。
0: 哦，系咁就有劳小姐啦。啊，小姐，人哋话秀色可餐，又话相对忘机，我对住你啊，不单止话忘机添啊，可以讲话系忘形啊。
1: 你不单止忘形，你睇下你眼金金咁望住人，一个字都写唔出，你仲唔快啲写？
0: 好。

0: 一生并未有言谈重负之心，只不过怕国名是花，难与高人相会之。
1: 小姐，小生仰慕花啊，完全是出自真心诚意的，只求结为知己，于缘足矣啊。
0: 哎呀，鸡鸣早已是心

0: 刚刚听完呢首咧，就系、是、由李龙蓝凤合唱嘅《梅花仙》啊，
1: 系啦，一个1997年嘅现场录音吓，
0: 今日咧咁耐，
1: 系啊，咁啊好多歌都起码超过十几廿年噶啦，即系攞得出嚟听咧，就系、是、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啊录音啊嘛。咁啊，同埋咧，陣間咧，我哋3点之後咧，有咩聽咧？
0: 兩代同場說戲台
1: 係啦，講下啲特別啲嘅話題啦，因為
0: 咩話題咧、啊？我想知
1: 道，我想講下啲明年前輩啊退休嘅生活啊，或者佢
0: 點樣
1: 退休嘅計劃啊，或者係
0: 各有不同嘅呢樣就
1: 即係總之舞台上面精彩。其实咧，人生里面咧，自己
0: 都系好精彩，
1: 都系好精彩嘅，
0: 冇错，
1: 有好多快乐嘅片段咧，都可以同大家去分享嘅。
0: 嗯，同时咧，最后一个小时，我哋都会为佢哋送上两首名曲噶噃。
1: 嗯，
0: 其中一首就系吴千峰主唱嘅《情真偷到潇湘馆》，另外一首咧就是文千岁、梁少三合唱嘅。云梦绕山河啊，
1: 系啦，两首名曲咧都有时为大家啊不时送上嘅，咁但系咧今日咧我哋喺呢个环节里面咧都送上啊两个唔同嘅录音同大家分享啦，啊转头翻嚟咧3点就可以收听呢两首嘅名曲啦，
0: 千祈唔好离开啊，
1: 嗯，阵间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今日举行特别会议，处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的立法工作。在内会会议上，议员同意成立小组委员会详细研究相关附属法例，一共有15个议员加入。小组委员会主席由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担任，他本身是执业律师，亦都是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小组委员会下午会举行会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等出席。政府日前建议订立附属法例，如果行政长官根据香港国安法或者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个刑事罪行案件中的有关行为是有关作为是涉及国家安全的话，那单案件即属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和罪行。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一批的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运输署计划下个月起规定所有新旧专营巴士强制安装司机状态监测系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现行的系统未够聪明，效果一般，有时司机望左镜或者过线都会发出提示，可能反而造成滋扰，司机习惯了反而减少警觉，所以最好能够找到更好的系统，多做测试和比较，确保成效。他认为要将强制安装监测系统推广到其他新登记私家车和商用车辆，最好先找到更有效的系统。香港汽车高级驾驶协会主席江日同认为，强制安装监测系统可以扩至其他私家车或者商用车，但是应该循序渐进，例如由载客的商用车先行。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局势持续动荡，大批民众连续第二晚上街抗议一个苏丹男子星期一在当地持刀伤人。在纽敦阿比，大约200个示威者聚集，有人向警员掟物品，警方出动水炮驱散。北爱尔兰北部的科尔雷恩亦都有人群聚集，警方封锁道路。示威导火线是当地一个30岁苏丹男子星期一持刀袭击另一个男子，导致对方左眼失去视力，颈部和背部亦都受伤。疑犯被控企图谋杀等罪名，警方说疑犯2023年进入英国，获得难民身份。袭击触发反移民示威，星期二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警方星期三在贝尔法斯特增派警力，公共交通提早结束服务。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98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2,36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1.8；阿里巴巴107.1，跌6.4；南方恒生科技4.54，跌9.2。 腾讯控股456.8跌8.8，恒生中国企业84.6跌1.08元，中芯国际72.45升1毫，友邦保险73.35升3.1，建滔积层板65.4升4.73，建滔集团89.8升3.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87，瑞士法郎9.81，澳元5.488，加元5.614，新西兰元4.53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93。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240元，跌7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5.58美元，卖出4,09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锦上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车多繁忙，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兆辉台。而同时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各位老友记，我系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8: 我知会带嚟系雨水啊。
7: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8: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唱。

0: 下午3:10继续戏曲天地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是啦，咁呢个小时环节呢到到4:00一起欣赏嘅节目就係两代同场说戏台啊。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我哋呢有个特别啲话题就係退休。
1: 唔系我哋，
0: 系
1: 系啲前辈。
0: 啊，我都想退休啊，玲姐。其实我都系半退休状态嘅。
1: 咁后生，唔系、啊，我见你好忙噶、啊，
0: 忙
1: 工作量好多、啊，退咩休啊？
0: 所以就系觉得自己半退休咯。咁好彩嘅，其实
1: 工作量多仲话
0: 系啊，半退休。因为我哋咧，其实叫自由工作者啦，就冇一个工作嘅。绑紧嘅每一份依家做紧嘅工作咧，都系自己喜欢，自己热爱先去做嘅。
1: 咁啊，开心咯，
0: 系啊，
1: 即系中意自己中意做嘅嘢，可以用嚟做工作嘅，
0: 系
1: 好难噶，你知唔知啊？
0: 难噶，
1: 好多啲学生咧，读嗰科读乜嘢，学乜嘢，学乜嘢，到你真真正正就职啊吓，
0: 系
1: 唔系嗰样嘢？
0: 系啊，我未企上一个咯，
1: 系咩？
0: 我大学嗰阵时。是读翻译的、是翻译文学士来的荣誉文学士添啊，即系好都
1: 好叻啦，
0: 几高学历嘅，
1: 即系一揾你翻译啊，好叻噶咯。
0: 依家唔得啦，少接触咗成20几年都冇用。
1: 一用翻咧就 OK 嘅。
0: 咁但系咧就冇投身嗰个行业咯。
1: 系
0: 啊，始终你自己热爱嘅行业同埋你学习嘅行业嘅专业咧就两样嘢嚟嘅。
1: 系冇错。
0: 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你系医生、律师，好难去转变自己嘅行业咧，都唔知噶嘛。咁可能有啲律师医生到40-50岁就转做歌手啊，咁都有。
1: 唔系啊，唔使40-50岁 啊，我哋戏行都好多系律师嚟㗎、啊、
0: 有
1: 经已系就职粤剧㗎啦，
0: 系。但系呢佢哋都系热爱粤剧囉。
1: 系啦、
0: 啊。即系等于譬如玲姐你接触过咁多嘅前辈、你都见证好多唔同嘅前辈佢哋即系退休嘅生活啦、即系可以放低舞台上面啦。
1: 有好多种嘅、有啲前辈呢唔想退休嘅，根本真系唔想退休。但系佢哋嘅宗旨咧、就要即系样样都系完美啦、首先冇咗个拍档，佢竟然冇晒心机。咁又系嘅，即系你自己以前嗰啲前辈咧，佢、各有各佢嘅特质，同埋佢嘅气路。咁拍惯咗，变咗另一半。是稍微休閒啊退休啊、去咗第二個地方生活啦咁。咁佢咪要尋覓另一個囉。咁但你尋未必一定尋得到。咁就焗住要退休囉。咁樣。
0: 咁同埋有時
1: 咁改變自己嘅生活囉。但係係唔捨得嘅。
0: 係一定唔捨得。
1: 你睇到佢係唔捨得嘅。
0: 即係你話嗌我退休唔演粵劇唔唱粵曲。我都唔得啦，
1: 系咪啊？
0: 即系你话我想，
1: 就算唔做嘅都要唱下唱下。
0: 系啊，即系你唔做都要有时露下面。
1: 嗯，
0: 有时我又唔系咁多演出，我都会出去露下面睇下戏，见下观众。
1: 啱噶，系。
0: 咁大家都叫做有个交代嘛。
1: 有交流，大家你睇下我，我睇下你，佢先记得你系阿乜水啊嘛。
0: 因为平时啲观众就少喺舞台见我，就会喺电台听到我把声，喺电视见到我嘅样。咁但係舞台上面少見咗就話哎呀佢依家點呢咁會擔心㗎嘛。
1: 係見下就好啲嘅。
0: 咁露下面見下就俾啲人哋啊安樂啲。
1: 又另外有一種前輩退休呢佢覺得自己有返咁上下年紀啦或者佢嘅體能覺得辛苦。咁佢就算係退休唔做都好啦。佢可以受教，即係教學生啊，傳承啊，一路傳承落去，好多前輩都會係咁樣。咁就唔算話正式係退休咯，都係即係都係屬於係呢行噶嘛，只不過係職位上唔同咁解啫嘛。
0: 係即係我自己呢10几20年眼見好多前輩話就話退休。其实呢就是用另一种方
1: 法。未必是真的。
0: 它是另外一种方法去生活同埋呢去用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去继续它的艺术。
1: 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即是不会离开这个行业。
0: 如果你说同一个行业斩揽的人呢我就真的未见过。 即係完全脱離，就我真係冇乜點見過。
1: 唔係啊，完全脱離方姐，真係佢一結婚就即刻冇做咗好耐好耐，係有一次是
0: 籌款，
1: 是啊，籌款先要挖到他出來的。是。做了那一次籌款之後，他竟然沒有，又亦都沒有接觸戲台了。那還有一位前輩，屬於是唱方腔的啦，初初寶姐。
0: 是。
1: 一結婚退休就是退休。
0: 是。
1: 在戲行都很少接觸到他。
0: 是。是所以就是總之大家有自己开心的生活，继续享受人生就可以了。
1: 是是，
0: 听下曲吧。
1: 送上这首名曲就是由吴千峰主唱的《情真偷渡烧伤馆》。

0: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3: 继续两代同场说戏台啦。头先咧听过仔哥吴千峰嘅一曲《情真偷盗烧伤馆》啦，
4: 冇错。
3: 咁啊，继续我哋嘅话题啦。
4: 系啊，咁你实有得讲噶啦，因为你施工退咗休都有好几年噶啦嘛。
3: 唔止好几年啊，十几年。
4: 咁佢个生活点样样咧？一退休，
3: 悠哉悠哉咯，过翻自己想过嘅生活咯。
4: 系咩？但系如果喺香港，当时啊退休嘅时候，佢仲喺香港噶嘛？喺香港，我发觉佢都几忙噶。
3: 佢退休前，因为有粤剧学院咧，要
4: 系一个即系处理班噶，好多学生噶。
3: 要处理好个学院嘅事宜啦。咁结十年啦，做咗。咁结业之后就有个大型嘅演出啦，咁又做咗几日长剧俾翻啲戏迷回馈翻佢哋嘅支持啦，跟住就我就陪咗佢翻美国一个月嘅，系啊，即系处理好
4: 翻去罗省，
3: 翻去罗省，跟住处理好佢啲生活先。
4: 你可以留低喺度一个月，
3: 嗰阵时辞咗份工陪佢咯。
4: 哇，犀利啊！真
3: 我孝顺啊嘛，玲姐，第日你退休翻加拿大，我陪你吓。
4: 好多谢先，多谢。
3: 系啊，咁即系人生唔容易嘅，要有个决定。即系有一晚好得意嘅，阿师婆、阿心姐翻嚟，
4: 系
3: 阿明仔又想有啲嘢同你商量下，我咩啊？我同施工想退休啊，跟住我呆咗，我话好啊，其实咁你哋趁健康，梗系开心过埋之后嘅日子啦。
4: 系，
3: 而且即系两个仔喺美国，孙又喺美国，成日都唔舍得。每
4: 次唔系啊，阿心姐系好向往喺美国生活，
3: 系佢好中意，
4: 即系佢后生嗰阵时竟然好向往，
3: 佢好西化，
4: 成日都即系有介绍我哋吓，因为我同佢差唔多嗰辈啦。你去啦，嗰边生活好好噶，又点样好点样好啊？但系当时唔准许咁解嘅啫，系啊。
3: 咁同埋其实我觉得可惜嘅，可惜嘅咩咧？即系佢哋当然有开心嘅生活，有一个另一个境界啦。但系嗰阵时阿心姐做戏系最纯正、最炉火纯青嘅时间，最好睇嘅时间。
4: 系啊，做戏就系
3: 咁就好大嘅牺牲。系啊，咁冇办法嘅，一人生就要行翻自己条路。
4: 系啊，
3: 咁当然啦，去到嗰边佢又有自己嘅教学工作啊，即系你坐喺度煮饭。
4: 唔系啊，佢教学不厌其烦噶，你同佢讲做戏嘅嘢，可以由朝头早讲到夜晚。
3: 系，同埋就佢哋嘅艺术精神咧。都繼續喺度嘅，
4: 係
3: 即係唔會斷嘅，
4: 有傳承，
3: 係啊，
4: 有傳承。
3: 佢哋好有交代嘅，即係唔係話放低一啲嘢就走，佢哋唔係咁樣嘅。即係總之你又唔明問佢，佢會答，或者有啲乜嘢需要解決嘅，佢又會幫你協助你解決。咁退休就退而不休咯，係啊，咁先係
4: 都可以係咁樣講嘅，
3: 係啊。咁呢一種生活體驗咧，咁大家都會會支持咯。
4: 系
3: 啊，因为譬如话我施工，
4: 所以佢无论两个咧去到乜嘢地方都，佢都好多学生噶。
3: 系，因为佢
4: 都有搞啲学生演出噶。
3: 即系你好难话拒绝一啲人嘅请求嘅。咁譬如话你冇上舞台，但系好希望人哋都可以有一番嘅成绩啊。咁你支持你上舞台，咁你责任就
4: 系
3: 要啊。協助佢，
4: 有啲成績表，有啲成績俾你，即係啲學生有啲成績俾你睇下，你先開心嘅，亦都
3: 而且係一個責任嘅
4: 使命
3: 咯，真係你做得呢個行業係
4: 冇錯，
3: 到你有一定嘅成就，你有一定名氣，就係要分享係啦。
4: 唔係，其實佢心姐啊，華哥好心姐，尤其是心姐先啊，好認真嘅，
3: 係
4: 即係你喺佢門下學得。粤剧嘅吓，话佢唔会马虎咯，即系唔会话求求其。

0: 期啊，得噶啦，求其甩块布出去就得噶啦，佢唔会啊，佢要同你塑造一个人物，即系剧中情嘅人物啦，即系要好认真，就算你嗰啲服装也好，头饰也好，都要同你打点一切，好齐备先出得去。
1: 佢连喺后台手粉都识帮你查埋。
0: 系啊，据我所知啊，
1: 系
0: 啊，
1: 佢所有嘢都系
0: 佢自己本身都系咁认真噶嘛，系啊，
1: 佢就真系唔可以马虎嘅个人。系啊，佢任何一样嘢佢都好细微去帮你处理得好，即系佢嘅责任。如果万一佢疏忽咧，佢就会责怪啦。
0: 系啊，好唔高兴噶，自己。哎呀，点解咁噶？
1: 佢宁愿忽略自己，都唔想忽略学生或者别人，或者唔想忽略老公。
0: 因为唔系话一话做就做啦，筹备好耐噶嘛，都要系咪啊？
1: 系啊，而且人生有几多次演出咧？唔知噶嘛，但系每一次都系要代表你最后一次，
0: 好多嘅，
1: 要做好佢，
0: 好多好多演出嘅。
1: 系咁啊，演出之余又听下婉薇老师呢一首嘅作品啦。
0: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云梦绕山河》，由文千岁、梁少森合唱。

0: 总会后风光雨起，只想对原生景致今年上一难，趁此春风正好，何不打地重游而遣下回思呢？
1: 异国风光有何足常啊？好啦，梓潼既有此雅兴，朕亦只好相会。

0: 啱啱听完呢一首咧，就系《云梦绕山河》，游民千岁梁少芯合唱嘅。
1: 系啦，今日时间咧即将去到下午嘅四点钟啦。咁四点钟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有你同行节目会陪住大家嘅。咁啊，轮到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同大家一齐再听粤曲啊！
0: 最紧要听你啦，梗系，
1: 梗系听埋你啦，玲姐，我可能播你嘅歌咧。
0: 我星期四先系。
1: 好啦，咁我同玲姐先同各位听众讲声，
0: 拜拜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会议上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机制，细化相关程序事宜，为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带来更加大确定性。条例并没有改变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留意到部分人对相关附属法例出现误解，甚至刻意曲解，有人企图恫吓市民，说相关规例会大大扩阔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范围，另一些原本性质轻微的罪行都变成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他强调这些讲法是假的，误导、呃人、吓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个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有关近日一个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说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以及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可以供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夜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9点，跌188点，总成交金额2,76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1.6，阿里巴巴107.2跌6.3，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腾讯控股455.8跌9.8，中芯国际73.2升8.5，恒生中国企业84.66跌1.02，友邦保险73.55升3.3，建滔积层板67元升6.33，建滔集团94.35升4.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日元10.484，瑞士法郎9.804，澳元5.484，加元5.612，新西兰元4.537，欧元9.04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元，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9美元，卖出4,10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对开啦，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接近圣安德烈小学。咁就系西九龙公路西隧方向，近住南昌站，由于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圣安德烈小学。至于喺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嘅交通啦，同大家跟进翻啦，就系较早前大榄隧道九龙方向，跟住系管道之内咧，因为紧急维修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已经重开翻噶啦。早就系之前青朗公路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都清咗场。现时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亦即系去大榄隧道方向啦，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在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有紧急维修的。现时管道内快线是封闭了，经过请小心。就是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有紧急维修，管道内快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其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较为繁忙的，龙尾在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到天桥龙尾嘉宁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过咗兆辉台少少。至于反方向上行啦，就近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接近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宣小学嘅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啦，就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10号。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喺恒丰中心。至于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有车龙，龙尾接近变电站。另外提提大家啦，喺青屿干线啦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紧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机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家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7: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星期四嘅有你同行，今日有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嘅。而家嘅时间咧就系下昼嘅4:10啊，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3至4，健康风险咧属于低至中嘅。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3，强度咧系属于中嘅。今日嘅天气咧，感觉上好似阴阴地天咁样，咁但系咧当我出门口的时间仍然是觉得有一些的闷热，不过稍微会感受到一些风，都挺舒服的。不知道今天大家又有没有出去走个圈，感受一下这一份的凉风呢？如果这个时间已经散完步回家的话，就可以继续收听着我们有你同行了，因为今天的节目仍然是非常丰富。在一阵间加冕姐姐就会来到一起主持金句王的环节，然后就会开始听大家的电话了。准备好拎起你们的电话打18723122未呢？加冕姐姐就准备好了，等着大家打电话来，我都准备好了。准备好一阵间4:30之后呢就跟大家倾偈了。去到5:30之后呢就会有人杰为大家准备的流行的岁月了。今日节目咁丰富，是不是应该呢要在我们有你同行旁边一起呢去听这个节目，一起呢去创造这个节目呢？咁的话就快啲拎起电话打电话来18723122啦。头先呢亦都提到有时候呢天气热唔紧要，最紧要呢是有啲凉风。有时呢发现行快啲啦，又或者呢是找把风扇仔泼下呢都挺舒服的。咁所以夏天如果有啲风嘅话呢其实都挺得人鍾意。喺度呢送上今日节目嘅第一首歌俾大家，凤飞飞嘅凉呀凉呀，希望凉风快啲吹嚟囉。

0: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1: 金句王。
2: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3: 金句王嚟啦！
2: 耶、yeah, ，今日讲嘅呢一个题目啦，我觉得好两睇嘅。首先第一样嘢，因为今日系讲宠物啦，我觉得咧宠物呢件事情咧系几得意嘅，特别系啲狗狗啊、猫猫啊咁样。而家咧亦都开放咗啦，多咗即系食肆啦，同埋多咗地方咧系欢迎小动物一齐去逛下街啊，或者系陪下主人一齐去即系。飲個下午茶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呢件事情可能未來咧都會幾常見嘅。
3: 會本身你有冇養寵物㗎？
2: 我咧就冇養寵物嘅，但係咧身邊有好多朋友都有養啊。咁我而家嘅狀態就係、如果想去玩啦，
3: 就玩人哋啲，
2: 梗係玩人哋嗰啲啦。成日都咁講㗎啦，自己唔使養，又冇乜責任喺身。最緊要係我覺得而家咧，我嗰個工作時間咧比較唔係好固定啦，同埋比較忙啊。我發現咧好多小動物都有。這個的分離焦慮症即是代表他是很想你在家陪著他、okay. 既然我可能一天只能睡覺的時間在家那又真的很難抽空去陪著他的、你不要說出去跑步啊、是不是有些可能狗狗大隻的要落街魚翅的嘛要去便便的嘛那又或者是有些是你真的陪他要去跑下步不可以只是困他在家的那這些我已經做不到了、我只可以做到就是可能真的回到家跟他聊一下偈十分钟、真的听听少年心底话就冇。咁所以到而家呢一刻咧，我就冇养宠物嘅。
3: 咁但我想问你咧，咁你咁你有冇去过一啲食肆，真系见到系有狗，即系有狗狗噶？
2: 有嘅、特别咧系一啲近村屋嘅餐厅啦、或者系我哋叫屯天园嗰边嘅餐厅、屯门元朗天水围嗰边咧，佢哋好多咧都系欢迎宠物一齐入去啦。咁、特别咧系一啲我哋叫做。露天嘅茶座，佢哋咧亦都係好歡迎嘅，所以我成日都會見到有狗仔啦。嗱，今日咧我哋講嘅呢一件事情咧，就係講緊有一對夫婦帶狗仔咁就去餐廳食飯，咁其實佢自己有帶狗仔專用嘅杯嘅，但係咧佢就發現狗仔飲完有剩噶嘛，啲水飲唔曬噶嘛，咁佢點做咧？佢就將佢倒翻落去我哋可能平時餐廳用嘅杯。
3: 咖啡杯
2: ,ok, 咁然之后就俾其他人见到就觉得啊好似好唔卫生喎、好似咁样嘅话人哋咪同狗狗有呢个嘅接触啊口水味啊咁样囉。但係我喺度諗喎其实我哋平时食完嘅嘢啦或者係飲完嘅嘢啦飲剩都会倒落去啦呢、这个都系其中一样嘢啦。仲有一样嘢对比之下对比。狗狗飲剩嘅水啦，佢唔係做過啲乜嘢，即係佢唔係有啲污糟嘢入面純粹飲剩啫，倒落去。同埋另外一件事情就係、有啲人抹完台嘅紙巾，又或者係擤完鼻鼻嘅紙巾，放落啲杯啊碗度，兩者你覺得邊個難接受啲啊？跟住話其實兩個都唔應該，
3: 其實我兩個係要。
2: 但係又咁樣講，我哋咧好似比較少咧，有人會影低相。哇！嗰、那個人將個紙巾放落個碗度、放落個杯度，咁其實將紙巾可能唔係就係抹咗餐具噶嘛。咁但係你又諗下，有好多人執台咧，佢都冇可能逐張抌落垃圾桶噶、都係執曬落去同一個碗或者同一個杯，跟住先拎入去。咁、其實我一路諗，咁佢都只係狗狗飲過嘅水啫，好似對比之下又。變相冇咁話咁嚴重喎、
3: 可能佢覺得人同畜生都係有分別啩，
2: 即係寵物狗仔，
3: 係啊，狗仔有分別咯。
2: 哦，可能都係咁樣，但係我都明白一個道理嘅，就係無論係乜嘢嘅用品啦，只要係食客用過嘅，拎入去餐廳後廚，應該係會經過洗啦、消毒啦，跟住再拎翻出嚟嘅。咁所以有時候我見到人將啲紙巾放落去啲杯啊碗啊，我都會諗就係、唔緊要，餐廳都係會清洗過、消毒過先至再拎。咁我覺得件事又舒服啲，冇咁反感
3: 咯。但係消毒我就覺得未必間間都有消毒，應該我估。
2: 洗就应该会有的。
3: 是啦洗一定会。
2: 同埋大家嘅屋企嘅洗洁精应该呢、都有寫明一样嘢嘅就係、除咗。
3: 殺菌。
2: 是啦就係、除咗话唔伤手之外呢、应该呢就会寫明可以殺除 99%、或者係再更加多嘅細菌。咁咪即係洗洁精係有呢个殺菌嘅功能囉。
3: 系、嗯，你都可以咁样理解。
2: 咁如果佢可以将佢放埋落嗰啲咩消毒嘅洗碗机、嗯，又或者可能再经蓝光消毒，有啲嘅餐厅会咁样做噶嘛？咁就更加唔使担心呢件事啦。
3: 系，
2: 系嘛？
3: 不過如果而家學你話齋咧，即係逐步逐步都會開放，好多餐廳都會有呢個服務，就係俾啲狗狗啊、貓貓啊
2: 一齊去食飯啦。
3: 咁、你都會。即係你見到有呢啲情形，你都會入去嘅。
2: 我都會入去嘅，同埋其實咧好多嘅主人，即係我諗差唔多都有八九成嘅主人咧，其實都好負責任嘅。首先第一嚟嘅時間咧，佢哋會幫狗仔可能攬咗尿片先啦，狗帶啦。咁其實都已經做好咗一啲可能預防佢整污糟地方嘅措施啦。咁另外咧，好多時候狗仔咧都好得意嘅，佢哋都有佢哋嘅要求㗎。佢哋唔係樣嘢食之餘咧，佢哋可能要用翻佢哋專用嘅碗。碗同埋杯杯，先肯飲水同埋食嘢嘅，咁所以就唔會有嗰個狀況就係攞餐廳嘅碟啊或者碗啊去食嘢啦，咁甚至乎可能而家嗰個狀態就係多咗狗仔會去唔同嘅餐廳，咁你明知嗰間係會有動物或者係寵物嚟到嘅，可能有某啲餐廳已經準備定一啲狗狗或者貓貓佢哋專用嘅一啲杯碟俾佢哋，咁嘅話其實咧，我覺得件事都幾開心嘅，同埋出得嚟餐廳食飯嘅狗狗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都幾乖嘅，唔係點吠嘅，有冇發現呢樣嘢啊？
3: 我諗係一啲啲啦，
2: 一啲啲係咪啊？
3: 不過我要稱讚嘅就係嗰啲導盲犬啊。因為曾經試過有導盲犬嚟電台錄音咧，你係完全唔會知道有隻狗喺度咯。
2: 因為佢好靜係嘛？
3: 係啊，好乖㗎，真係。
2: 佢係經過好長時間嘅訓練啦。咁如果每一隻狗仔都做到咁乖，咁梗係100分啦，係咪？咁但係始終佢哋都係寵物，就唔係一個即係專業嘅狗隻。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又未必可以對佢哋有好高要求嘅。佢哋仲要喺屋企係咩咧？係小公主、小王子，大家錫到窿㗎嘛。點會對佢有好高嘅要求咧？
3: 坐手推車噶，坐 B B 車噶，
2: 出街唔使行，有人抱，係咪？所有嘢食喂到埋口仔嘅，你話幾幸福嘅一件事咧？咁所以有時候我見到佢哋都覺得佢哋好可愛嘅。咁但係如果真係遇到一啲嘅情況大家可能未必即係接受到嘅，咁可能餐廳又要諗下一啲方法去即係改善呢件事情啦。例如可能原來係有街坊。或者是有些朋友接受不到可能宠物和
3: 那些顾客共用餐具
2: 是啦共用餐具的可能就真的要另外准备这些的餐具给我们这些的主人啦或者是原来大家会介意可能吃过喝过的食物都不想捞乱的话可能要准备一个类似是垃圾桶仔专是爱来倒狗仔喝完的水的。
3: 哇那不做多好多嘢
2: 其实都是放多个兜啫是不是或者是专是爱来倒狗仔食完的食物的那就将它跟我们食嘅嘢或者係飲嘅嘢就分開，咁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準備定多個兜兜，可能喺附近。咁大家預咗帶狗仔出去食飯係麻煩㗎啦，
3: 做多一步
2: 都會肯做多一步嘅。咁但係相信都要大家即係互相體諒
3: 同埋適應咯。
2: 係啊，呢個都係好緊要嘅。咁同埋有時候如果你明知佢係一間狗狗餐廳嘅話，咁可能你又接受唔到，咁可以點做咧？
3: 可以。幫襯啲冇呢個 service 嘅地方咯，
2: 係啦，咁即係我覺得香港有咁多間餐廳，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再去選擇一下啦，又或者係咧，大家可以學識相處咯。咁主人們又睇下大家又做多一步，睇下點樣嘅情況咧，可以令到大家舒服啲。最緊要係咩？大家食得開心，狗狗又開心，咁餐廳又可以多啲生意。咁呢個咧就係大家最想最想見到嘅效果。好了

狗飲淨水倒咖啡杯，食客飲口水尾倒梅。

听过嘅有郑秀文嘅《宠物》，唔知咁多位又有冇养宠物咧？即系对于餐厅咧，可以俾大家带埋你哋嘅小朋友啦，你哋嘅乖仔乖女乖孙可以一齐入去去食饭啦，一齐去共度一个开心嘅时光，系唔系对于你哋嚟讲又方便咗咧？又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啊！电话号码18723121872。另外咧，文儿咧亦都会喺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嗰度咧发一个贴文，大家亦都可以上去睇一睇，俾个赞好，留个言俾我啊！咁我亦都咧会逐一咧去睇噶。快打电话嚟啦！一阵间我哋新闻翻嚟同大家倾偈。

0: 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協助當地產業升級。有關近日一個實習醫生的不當行為，港大醫學院說高度關注事件，將會按照大學既定程序採取適當行動，嚴肅跟進處理事件。如果在調查完成之後發現相關實習醫生的適合執業能力不達標，在最嚴重的情況，醫學院會向醫管局中央駐院實習事務委員會建議終止實習。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医学院已经发电邮给全体临床专业的本科生和实习医生，重新秉持医疗专业操守的重要性和作为医疗人员的应有诚信和社会责任。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朝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以预约的设施。新措施借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因应朝早7点至7点15分是一般用户预订设施的高峰期，亦都是炒场者利用电脑程式或者自动化工具订场的最活跃时段，在那个时段实施新措施将会更有效防止炒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6.52，瑞士法郎0.8，加元1.397，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0。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95.14美元，卖出4,09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西九龙公路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跟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的坏车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的，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清丽苑。

0: 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尖山隧道较早时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沙田方向管道之内的封路已经是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而家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运动场。洪水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的车龙去到深水湾道八号对开。另外，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交界亦都是比较多车的，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排到近数码港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过了华富道。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中港城，加士居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主要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4: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3: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4: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5: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3: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5: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3: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今日继续有我喺度陪住大家。而家系下昼嘅4:40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81%噶。快啲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12，同我分享下你嘅开心事或者系唔开心嘅事，亦都可以咧拣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都可以噶。等紧你哋打电话嚟啦，电话旁边有阿郑太喺度，郑太你好。
1: 哦，你好啊。
0: 你好啊。
1: 你好啊，文儿啊。
0: 是啊，我在这里啊。
1: 我好喜欢听你把声
0: 音。啊，我都好喜欢你打电话来的。
1: 啊，我是啊，我不过我今天遇到这事呢，那我又请教一下你的。
0: 不要说请教，是啊，给一些少少的分享你啫，都是。
1: 是啊，因为你的后生嘛。嗯。那我来间都是老人家嚟噶啦，咁我嚟间冇乜嘢做，咁我就会同我 friend 去饮下茶嘅。但我今日遇咗一件特别嘅嘢，我话应该话人啦，定唔应该话好，即系话俾人听。咁我就话咗俾我，咁我饮茶啊。
0: 嗯，
1: 咁咧我就叫咗鸡包仔。
0: 嗯，
1: 咁啊叫咗四样嘢啦，咁啊有样鸡包仔咧，就系讲紧。咁我已經食咗兩個㗎喇。點
0: 解
1: 知我先生呢食到最後嗰個呢，咁佢食曬其他先食個雞包仔啦。咁佢食到最後問我呢啲咩嚟㗎，咁你知佢幾十歲照照照樣樣都照到爛曬，點解知呢食下食下咦照唔爛嘅，咁佢就攞咗出嚟張台。即問我咩嚟㗎，咁我望一望咦唔係呀嘛，你估係乜啦。
0: 嗱我估下先，应该通常包得落个包度呢得几样嘢嘅啫，头发。
1: 唔係。
0: 橡筋。
1: 又唔係橡筋。
0: 胶手套或者胶袋。
1: 又唔係。
0: 係关于咩係用嘅。係咩话
1: 係硬硬地唔食得落肚㗎，即係唔可以吞㗎啦。
0: 係咪厨房见到嘅嘢呀？
1: 唔係呀。是黏落手，黏落手的啲胶布。
0: 哦。
1: 一定有啲胶布啊，即係嗱，你剪咗咪黏少少一条过嗰啲胶布嘅。
0: 係係係。
1: 佢照嚟照都照唔到，佢攞咗出嚟问我喇。
0: 嗯，但你就一睇就知见到係胶布，因为
1: 有
0: 啲一粒粒窿。嗯。
1: 係呀，有啲窿嘛。我係做咩呀，胶布嚟㗎。咁吓
0: 几大张度啊，
1: 咪卷住手指
0: 圆条，
1: 手指咪成条过系几多个圈咁，即系连过手指噶啦。咁你甩咗系咪成个圈咁样？
0: 哦，咁真系成张胶布跌咗落去噶咯？
1: 唔系跌啦，系包咗落个包度啊。咁、我食完之后食咗两个啦，好耐佢就最后先食嗰个包，坐就慢慢叹。
0: 系，
1: 我睇住佢食完最后嗰嚿噶啦。
0: 之后先至咬到掠到出嚟，见到系胶布，
1: 吞晒啊啲包啊，
0: 即系其他已经食咗。
1: 佢问我啊，呢啲咩嚟噶？点解唔吞到嘅？啲咬唔到嘅？我以为因为我哋叫咗个腐皮卷啊，即系有啲水浸仓浸住嗰啲腐皮卷，又系咁黄黄色啊嘛。
0: 系。
1: 佢话点解啲腐皮卷呢嚿食啊嚼唔到嘅？咁我啊，我系啊，胶布嚟嘅，做乜鬼啊？
0: 系，
1: 我以为腐皮点解呢？嗰啲佢食咗两条腐皮卷啊嘛，食咗佢要啊！我以为腐皮卷嗰啲腐皮啊，点解呢块咬唔到嘅？吓，我话胶布梗系咬唔到啦，咁啊，咁我都佢话即刻攞啊，又攞口啊，咁但系佢食到最后一啖噶啦，咁啊攞啊，咁啊攞茶攞口入厕所洗口啦，咁我就对个女部长我话嗱。佢食個雞包咁樣整咗出嚟喎，咁佢就即刻拎個膠布就去男部長度講俾你聽，個男部長就拎咗入廚房啦，咁我唔理佢啦。咁佢坐咗好耐冇回應下我嘅，咁你都要檢討呀、或者點呀，咁我話咁我就話啦見到個男部長出嚟又幫人望，咁我就話啦，頭先佢食個雞包有塊膠卷即是胶布，喂 诶，唔好意思，咁佢又佢啊，后屘嗰个女，我问头睇系问个女先啊，女就话啦，诶、欸，我批碗糖水你啊，要唔要啊？咁我话我唔要啊，我唔需要呢啲咁样，咁我就请教你，如果我嗱有一次咧，又系买海南鸡饭，我 send 咁买个海南鸡饭翻屋企试下试下，你估有咩？呢只咖仔嗰啲咖仔都好长。啲大曱甴嗰啲腳啊，長長地，
0: 有毛毛嗰啲啊嘛，大曱甴係，一睇就認到。
1: 咁肉酸咁樣，哇！咁但係佢都食曬個嗰個飯咁樣咁樣啦嚇。咁你話我哋出去食嘢遇到啲咁嘅嘢，應該壞人好啊定唔壞人好咧？我真係有時又唔好嘈人啦，人哋做生意你太過張揚又好似好乜嘢。咁你又但人整都整咗落去啦，咁我应该系点样做好啊？
0: 嗱，先讲咗呢一个嘅情况先，因为咧，无论你系买海南鸡饭又好，去饮茶嗰个鸡包仔都好，而家咧系有啲异物喺个食物入边揾到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其实咧呢件事情咧系一件几危险嘅事情啦，因为你唔知道嗰个状态究竟会唔会啃亲。是咪？
1: 哦，咁佢冇，佢拎出出嚟。
0: 嗯，同埋第二就系卫生嘅问题啦。嗱，先讲个胶布先啦。如果你为一个圈嘅，即系用紧啦，用紧嘅话，即系其实佢中间嘅位置系有啲受伤咗，
1: 冇咗啲纱布啦，已经
0: 纱布就甩咗啦。嗯，咁都可能比较上好似。
1: 咁我即刻拎翻少少出嚟喎。我话系咪嗰啲纱布你都照到烂？
0: 亲咗都未知系咪？呢个就真系唔知啦。咁呢个系卫生嘅问题，因为始终你呢个胶布系会接触到伤口，系咪？咁呢个系一个情况啦。另外就系曱甴脚都系一个卫生嘅问题，因为你唔知道究竟系点样去处理噶嘛？佢经过啲咩地方，然之后你食咗落肚有咩情况？咁所以咧唔好话，我觉得唔关后唔后生嘅观点事，而系我觉得就住呢两个情况，其实大家咧都应该要话俾个商家听嘅，先唔讲佢点样处理，应该要话嘅。
1: 吓，咁我就话咗俾个部长听啦，咗一个女，后屘个女就讲俾个男听，个男就拎咗入厨房啦。
0: 系，
1: 咁后屘两个都冇回应我咯。
0: 嗱，有机会系咁嘅原因嘅，就系佢拎咗入去，其实系想问究竟边个师傅，咁佢哋都要啲时间去处理，跟住个男部长可能出嚟又忙，你哋去饮茶嗰个时间可能又系啲我哋系啦午市嗰时间又忙，咁跟住就
1: 嘅，我系早茶饮早茶，
0: 饮早茶就唔记得咗，
1: 零钟十二点系啊，
0: 咁就唔记得咗。咁但係无论佢點樣處理都好，我个人嘅观点觉得你係要话俾佢哋听嘅。首先第一
1: 係有话我有话，
0: 所以我觉得你做得好嘅，因为要俾佢知道究竟而家餐厅或者佢酒楼嘅情况系點。你諗下甩得嗰个手指嗰个圈嘅胶布，即係代表住可能佢哋整嘢食嘅时候
1: 冇咗块纱布㗎喇喎，冇咗块纱布喎。
0: 呢个
1: 嗰个胶布
0: 呢个就唔知道点解会冇咗块胶布啦。咁係有几个原因嘅，有几个原因係第一，例如可能佢哋包嗰个鸡包仔嘅时候冇戴手套做嘢啦，系咪？因为佢哋酒楼又或者系餐厅咧，佢哋有一个嘅五常法系一定要跟嘅，即系一啲卫生嘅问题要跟啦。咁佢哋可能系要戴即系手套做嘢嘅，咁其实就有机会未必会跌咗个圈噶咯。咁又或者可能佢哋系休息嘅时间，可能除咗胶布放埋咗一边，但系唔小心整咗落去。呢啲其实咧卫生嘅问题喺即系厨房嘅嗰个部分咧，其实系要佢哋自己管理得好啲嘅。咁你就作为一个提醒俾佢啦，无论佢点样即系回应你都好，我觉得都要同佢讲声嘅。
1: 我讲咗，我讲咗，但系我讲咗之后，我见佢。有冇回应我喎？咁后屘我咪埋单，咁我翻嚟谂下谂下，咁样后屘我就行出去嗰个收银嗰度，咁我嗰个比较熟嘅，咁我就话啦，因为我头先食过鸡包仔咁啊，佢又即刻叫翻部长话，将佢个鸡包仔啊，咁样咧就 cut 咗，即系收少我十八，我翻嚟计一计，收少我十八，
0: 免费咗个鸡包仔啦。
1: 但系我话拎上嚟就好反胃。
0: 是啊，因为有时
1: 真的几反胃，我声捋完之后又捋冇，我系冇嘢捋咧。佢话我攞茶攞下，攞完之后就走去厕所洗口。咁我翻嚟，我自己听到咁啊，我都反胃啊！我话好核突啫。咁嗰块胶布入边块纱布实就佢系咪当乜鬼吞咗咧？
0: 系呢个都系一份担心嚟噶。
1: 系啊，吓、
0: 嗯，诶、有时唔系
1: 佢咧，会将啲嘢照到好碎，
0: 系
1: 碎到咩咁啊？即系好似你食一个鸡包仔入边啲鸡肉咯，佢都照到融融烂烂嘅。咁个李子入边嗰啲咁多纱布，佢几廿岁照到融烂，咪吞鬼咗咯？咁又唔出奇嘅。
0: 嗯，
1: 咁样我就话我哋应该系诶咁样话咗，我咁样话人哋啱唔啱啊？
0: 嗱，我觉得咁样你唔叫话佢，话佢系咩意思咧？就系、
1: 是、我话唔好嘈。我仲讲一句，我话细细声同佢讲话。
0: 系啦，你呢个叫做诶话翻俾佢听，究竟咩事啫？唔系话佢啦，大家咧第一处理呢啲事情一定要心平气和啦，就唔好一嚟就闹话，就解决唔到件事情嘅。
1: 就系、是、人哋做生意，人哋病，你为嗰小意思咧，整
0: 你自己有怒气系咪？
1: 唔系，整冧人哋间做即系嘈人哋啲又无谓啦，人哋即系有时。做厨房亦都好忙嘅，忙中有错亦都会有。
0: 系，你好体谅啊，你都好好
1: 啊。我即系咁谂啊，我就话唔好嘈。不过我讲声你听就，我对嗰个部长咁讲，我唔讲我又唔舒服、啊。
0: 系，所以话俾佢哋听系要嘅，即系将个情况等佢哋可以有改善，因为你都会想继续帮衬噶嘛，你都会想佢哋即系做得更加好。咁我觉得
1: 约咗听日个朋友去嗰间
0: 饮茶。系、啊，你以后食鸡包仔都会有阴影。
1: 系，我有埋都唔会再食。我先生就话我点解你咁中意食鸡包仔？我话鸡包仔冇咁多汁嘛，食叉烧包好多汁，我唔想食叉烧包啊嘛。
0: 唉，冇咁肥啊，又鸡包仔
1: 系啦，有少葱啊，定唔知芫茜啊，咁香香地或者西芹咁香香地，咁是但啦。咁我一俾嗰个部长咧，我都细声，我话唔好嘈。不过我讲声你听，我都咁样，我唔系话有心去，哎呀大大声，因为你知嚟紧出去酒楼食嘢咧，你几廿岁唔去饮下茶，成日困喺屋企又好闷、哦。
0: 嗯，
1: 咁咧我因为见好太阳啦，我就
0: 出去行下咯。
1: 我算我行半个来来回半个钟或者一个钟，我都叫做出个街。落雨又冇得去、哦，咁样咁好天啊，咪到晒太阳又好，搵个地方歇下。咁你而家做咗，就系有时我话遇咗呢时，我应该出声咧，我都系细细声讲俾你听，我唔相信，我都讲嘅，唔好嘈声，我得个话声你听啫，我咁样对部长讲、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做得啱嘅。以后大家遇到呢啲情况嘅话咧，都可以话声俾餐厅嗰边知嘅。咁但系当然佢作出啲乜嘢嘅应对方式，究竟
1: 身体图报乜啊？嗰只喂嗰啲我话唔好搞啦啩，我即系无谓搞到人啦。咁小意思又唔系有咩大碍，总之你知道呢件事，咁咪自己食嘢小心啲咯，出街咁。
0: 是啊，同埋佢究竟最后佢哋做啲乜嘢嘅回应，例如佢係免单又好啦，换个龙鸡包仔俾你又好啦，定还是可能有额外嘅赔偿方式都好啦，呢个呢就后续倾。
1: 系啊，佢话我俾个碗糖水你食啦，俾碗豆沙你，我话唔需要啊，后屘到埋单嗰、那个。我朝朝去咧，嗰个就收紧个数，我头先
0: 免咗个鸡包仔。
1: 我话个鸡包仔唔知点解有块胶布咁样细细声同佢讲啫。佢后屘咪叫我部长话免咗我个鸡包仔咯，咁样啫嘛。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系做得好噶，做得啱噶，你又唔系
1: 之后又好似个内心好似话。咁样系咪啱定错咧？人间几廿岁做嘢咧，有时都方做错，有时。唔想咁乜嘢，有时做咗之后又唔知啱定错喎。
0: 我成日都咁样觉得嘅。嗱，郑太，你听我讲，有时候咧，每一个服务业都系嘅。我相信一间咧，如果想做得长久嘅服务业啦，佢哋系应该愿意收听客人嘅意见。咁先至可以做得更加好㗎嘛。咁而唔係淨係佢有佢嗰套做完之后原来有啲可能卫生嘅情况，又或者係有啲嘅位置係需要改善，但係佢哋唔听嘅。咁嘅话亦都会令到咩呢，你好抗拒再去佢间餐厅㗎嘛。啱啱
1: 即係嚟家我讲咩听仲有两。
0: 係为佢好㗎嘛，你嘅心底里係咪
1: 有一日呢，咁我见去飲茶啦，咁啊，我哋屋苑嘅會所，唔係咁啊，又飲茶啦。咁我見我自己幾廿歲，我又未坐落張凳，又未開茶，咁坐喺近廚房門口嗰啲位，咁我就講一講啦。我話我都未坐低，又未開到茶，咁我就對個蛇講：我話我坐嗰邊，我想自己我中意靜，同埋坐埋一邊咧，唔使阻人啊，又唔使嘈。 咁你估个部长点讲？左拣右拣，咁我都唔出声噶啦，因为我先生又未坐低，佢未入嚟，去咗洗手间，得我一个企喺度预备坐落个位啫，但系又都未斟茶，未洗杯，乜都未。咁我就话，用嗰一句啦，我话我想坐嗰度啊，指一指我角落头，佢就话啦。
0: 但
1: 左拣右，佢讲左拣右拣，咁我都冇所谓啦，咁我又唔出声，咪又坐翻嗰度咯。点不知佢就对点心部嗰、那个。台面度，嗰个啊，左拣右拣，拣住个烂灯盏咁样话我喎。
0: 哦，
1: 几肉酸啊！大声咁，仲对住成班，即系佢哋公司，佢哋食茶楼嗰个出点心个部位。我自此我唔去啦，我又唔话你，我又冇闹佢，我又
0: 净系想换咗个位啫，啱啱。
1: 我企喺度咋，我都未开茶，我就佢话咁，我谂住坐嗰度，咁后屘谂啊，唔好啦，坐几廿岁。行埋一边坐啦，咁样我又追住佢。佢话左拣右拣，话咗我一咁样，我都话算啦，坐喺呢度啦，咁啊算。啊，佢行出去出点心嗰度，佢话我左拣右拣，拣咗烂灯盏，专登大大声俾我听到。
0: 明白，跟住又觉得啊，点解我又唔系做啲乜嘢？
1: 几廿岁，我又唔系做啲咩，我又冇出过声。
0: 嗯，
1: 咁我又冇出声，冇话人，冇声，又唔系话真系要坐角落头，我都坐翻，话唔坐都坐低啦。咁我先生入到嚟啦，我就讲俾我声听。咁你自私自己唔去咪算咯。咁有一次有啲茶楼咧，而家咧。我有个阿婆去茶楼坐张凳，成只脚断咗，又系后尾嗰个阿婆咧，同屋企人咧，又系嘈到咩咁，后尾报咗东张西望，
0: 系
1: 无线个东张西望七点，
0: 系
1: 啲茶楼做嘢咧，我哋几廿岁冇地方去。飲餐茶就覺得好滿足。
0: 嗯，鄭太，其實呢我自己咁樣諗啦，其實呢好多茶樓都有佢哋嘅做法，又唔好一竹工打死所有嘅茶樓嘅，有啲其實嘅服務都好好。嗱，我知道呢你講完之後呢應該個心亦都會舒服啲嘅。另外最緊要呢就係你做咗一件好啱嘅事，有啲咩真係要反映，萬一佢唔聽嘅話可以揀我第二間茶樓㗎嘛，係咪鄭太？
1: 係呀。我话俾个部长听，我话唔好嘈，细
0: 啱喎，啱喎。好啦，郑太，嗱，我知道咧，你咧今日就冇拣歌啦，咁啊，你啱啱去完饮茶，咁啊，以后咧就唔好食鸡包仔啦，送翻首徐小凤嘅叉烧包俾你，好冇？
1: 好多谢你，
0: 好啦，咁有机会再打电话嚟啦。嗯，
1: 系啊，我中意听你，我日日四点就开始听你。
0: 好啦，多谢你电话先，嗯，
1: 拜拜。多谢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话，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已经登记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需要以正常步速通过无感医道，通过的时候需要望住前方，不可以戴太阳眼镜、太阳帽或者口罩等会遮挡面容的物件，亦都要同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适当距离，以及必须要携带有效的香港永久性身份证或者有效的旅行证件。选委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他的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是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美国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由于伊朗战事和近年美国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持续消耗美军库存，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3月初曾经紧急会晤美国几间军工巨头，商讨生产进度和增产计划。报道说，五角大楼近期向各防务承包商施压，按照今年早些的时候敲定的多项长期协议，进一步提速生产，包括将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产能提升两倍，以及将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产能增加三倍，同时增产战斧巡航导弹和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2,885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1点，跌1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 技4.56跌7.4，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476，瑞士法郎9.796，澳元5.48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33，欧元9.0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17点，升38点。港金报38,350蚊，跌6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85.64美元，卖出4,08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南昌港铁站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现在反方向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南昌站呢一段呢亦都系车多慢驶㗎，龙尾排到去奥运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系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嘅全线系封闭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系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近纪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过咗界限街。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系排到去友爱村对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礼顿道港岛礼顿道去摩里神山方向，跟住黄泥涌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7，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新的消息就是剛才提过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受到爆水管影响，多条巴士路线是要改道行驶的，就是3号 B、3号 C、3号 D、5号 C、N3D、A23 和116，这些巴士路线都是会受到影响，乘客请留意巴士公司的公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 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揾到出路嘅。
8: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9: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8: 边会有事啊？
9: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8: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9: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10: 无论係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12啊，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咧83%啊。我喺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亦都发咗个贴文，大家咧可以继续上去赞好同埋留言噶。大家会见到啦，喺贴文入边嘅嗰幅图片啦，就系我企咗喺一个音乐喷泉中间啊。去影呢张相嘅时候咧，我都突然间回忆翻咧以前去音乐喷泉玩嘅情景，就系从来都唔知究竟佢啲水柱系几时向上走，然之后咧行过去嘅时候有一种战战兢兢嘅感觉，惊佢好快咧就会喷到我成身都湿晒。玩嘅时候咧都真系好似变咗细路女咁，但系谂翻起都系一件好开心嘅回忆。再加埋如果嗰阵时天气真系好热嘅时候咧，玩呢个嘅喷泉咧都系一件好爽好凉快嘅事嚟噶。大家亦都可以继续喺我嘅图片下面，喺我嘅贴文下面留言啦，亦都见到咧有听众讲咧就话，今日冇咁热啦，28度，日日都系咁就好啦。系啊，而家仲要再跌多度，27度添啊！我就希望佢再跌多少少啦。我觉得24度嘅时间系最舒服嘅。打电话嚟啦，18723112，等紧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咧有阿英姐喺度啊，英姐你好。
12: 文仪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系咪又遇到啲不忿嘅事情啊？
12: 就冇先头嗰个咁夸张，食到嗰啲
11: 胶布系嘛？
12: 系啦，你都唔好话冇，都有机会嘅呢啲，你知道厨房嘅嘢噶啦。
11: 系，同埋
12: 样样嘢都要戴手套，有阵时戴手套整唔到嘢噶嘛。
11: 你知唔知咧？我头先听到佢话入边食到胶布嘅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系、乜而家都仲有人手工包鸡包仔？因为好多时候好多酒楼都系来货噶嘛，而家佢跌咗胶布，真系代表个师傅真系现场包俾你，
12: 哇，
11: 都系一件一件手艺嚟嘅，我觉得。
12: 系啊，即系始终都会有咁嘅机会嘅，
11: 系会有
12: 戴唔戴手套都有机会。
11: 冇错，
12: 你戴咗手套啊，都突然之间爆咗个手指骨头嗰啲出嚟都唔知，因为我做过厨房啊嘛。 哦，因为我做过厨房，叫做帮厨嗰度，咩都做噶嘛，所以咪知道多少咯。但系我就做酒店嘅，就唔系茶楼咁样咯、嗯。酒店都有机会噶嘛，系咪？所以我就听到讲得太过多啦，
11: 有时佢哋打电话上嚟都好猛震，
12: 十几次，所以咪打同话上嚟咯。原本听得好舒服嘅、
11: 嗯，
12: 我对于第五台咧，由晚听到朝，由朝听到晚。
11: 多谢你，多谢你。
12: 啊，尤其是粤曲嗰段时间先，我将粤曲大戏嗰啲啊嘛。
11: 嗯，
12: 咁啊呢个时间差唔多煮飯時間咪聽埋先咯，就聽到個文字咪打去試下得唔得咯，得唔得咯，冇問題嘅，聽得過聽，唔聽得過咪唔聽咯。
11: 多謝你啊，英姐。
12: 我覺得你太過多啦。我見到廚房嗰啲咧，我又去飲茶，佢又唔係呢啲，但我又係啲嘢生啫。
11: 哦，即係煮得唔夠熟係咪啊？
12: 係啦。
11: 例如係咩嘢食啊？
12: 我哋系嗰阵我中意饮茶，食半酒排骨饭、
11: 嗯，
12: 但系好生，生到个底度有水滴落嚟，
11: 即系个饭系生嘅。
12: 生系啦，你啲排骨盘酒你都系生噶嘛？咁、
11: 嗯、
12: 你咁样生法，我哋点食咧？我同个朋友去饮茶，饮完茶去攞大气飞嘅咁。
11: 系。
12: 咁佢话唔好出声，由得佢，我由得佢28.8一盅饭。咁、
11: 嗯、
12: 我哋又喺啲点心，如果我哋唔出声，嗰两钟饭一样要俾钱噶嘛，你
11: 系
12: 食唔到。
11: 系啊，仲要冇得食喎。
12: 系啦，咁我咪同个朋友讲，我话你食啊食，我唔食噶，我一定要同经理讲，我唔系闹佢，系话俾你听，唔系同你。
11: 即系正如头先咁样讲，系想佢哋即系进步改善，
12: 啊、
11: 出发点系好嘅，嗯。
12: 系啦，即系等你知道，因为你啲经理嘅部长唔知噶嘛，你啲人讲。咁啱啱隔篱坐的又系两个老人家，又嗌壮春，又系咁听到我咁讲佢啊，咁我就嗌个经理埋嚟，唔知部咗个经理啦吓，嗌埋嚟同佢讲，俾佢睇，佢睇到系，甚至佢拎到个我哋个四盅饭入去，行翻出同我哋讲声对唔住，唔好意思，你哋要乜嘢啊，补偿翻俾你哋啦，咁我哋唔要啦，咁我哋差唔多够钟攞飞啊
11: 嘛，
12: 已经食咗啲嘢，食咗啲噶啦，甚至佢冇抽我哋咯。
11: 唉，
12: 佢话多谢我哋要讲，唔讲我佢哋嗰啲唔知咁样。我朋友话：，诶，讲有咩咧？第二次嚟饮茶，唔好意思，我话人哋认到你咩？同你饮亲啊？
11: 又好似讲得啱，嗯，
12: 系咪啊？你话系咪先？你唔讲人哋唔知噶嘛？人哋第二个食到又系咁咯，系咪啊？
11: 系，
12: 咁都算系和平解决咗咯。收尾佢都，我哋都走去收少我哋茶钱添，净系收翻两碟嘢咯。
11: 其实咧，
12: 收翻两碟唔知鸡杂啊，因为乜嘢嗰啲咁样咯。
11: 我觉得阿英姐你讲得一句系好啱嘅，即系你都做过厨房，做过出品咧。有时忙中真系会有乱嘅。咁我哋作为即系消费者，我哋都有责任去提醒佢，系咪？即
12: 系
11: 例如你嗰个饭真系生到食唔到嘅，其实我觉得经理行过嚟明眼人一望就望到，都唔会话即系为难大家又或者系乜嘢，但系。系当经理知道嘅话，佢就可以去处理呢件事啦。其实成日都话咧，对于服务业嚟讲，投诉或者系反映意见，未必唔好噶。佢咧做一个更加好嘅服务，会令到你哋更加乐意去帮衬佢添。即系好似呢个情况，佢换个钟俾你又好，免咗你嗰个嘅饭钱又好，你下次去你又舒服，系咪？唔使下下记住，哎呀，上次有个饭生嘅，咁我唔去呢一间啊。其实对于佢哋嚟讲，个损失仲大。啱啱啊？
12: 嗯，系咯系咯，所以即系唔好话暴躁嗰类咯，要大家
11: 心平气和。
12: 我为咩原因？点解你我唔要你个中饭咧？咁、你唔讲唔知佢噶嘛，系咪先啊？所以我自己做过知道咯，尤其是你知我哋做厨房嘅咧，呢、个嗌呀系你嗌呀，你一下忘记咗就会有，或者即系包菜一样嘢都有，都系食得嘅。
11: 啱啊。
12: 或者雞炸你整咗盤酒炸你個屎啦，係咪啊？咁咪要
11: 拎錯咗送都周不時會發生嘅呢啲。
12: 係啊，尤其是我哋揸刀切嘢添，好容易切到手啊，切到手嗰啲嘢噶嘛。咁我哋做咗十幾年廚房，樣樣都做啊。最明白咯，咪都唔啱又俾我打通喎。
11: 同埋你哋都好辛苦噶，做厨房其实你谂下而家啲气温几高，啱唔啱
12: 啊？
11: 都几辛苦噶，又热啦。而家可能有啲电子化帮咗啲手，如果唔系嘅，你哋啲炉头啊，会成日弹亲油啊，跟住又或者系个镬啊，其实都几重啊，系咪？就成日受伤啊。
12: 有噶，同埋又揸刀咧，有拎啊啲轻斜 型嘅，拎下啲重嘅。
11: 又伤腰啦，又会要搬货啦，你哋。
12: 系啊系啊，
11: 所以都知你哋辛苦。
12: 企下有踎下咁样噶。如果而家学生啲人咁惨咩？几多个钟啊，休翻几多个字咁啊？
11: 所以
12: 我
11: 哋多啲互相体谅咯，好唔好啊？
12: 系啊，
11: 大家互相理解，又互相提醒咯，呢个都好紧要嘅，系咪？
12: 系啊，系啊，
11: 好啊，多谢你。
12: 我最欣赏夜晚咧，嗰个粤曲嗰段时间咧，我开住个心机瞓觉。
11: 啊，
12: 同个心机去瞓我瞓。
11: 即系佢陪住你瞓啊，爱你瞓咁样嘅意思。
12: 唔系，我哋唔瞓得多嘅时间，几廿钟，黑下咁啊，请又听，开住嚟瞓觉咯。日头咧翻上床又系开住部机啊，你先头都听到，唔记得闩机。
11: 多谢你，多谢你，等我哋五台一齐陪住你，好冇？
12: 好，多谢你啊，宝珠姐歌我。
11: 冇问题，我拣咗一首咧叫《可爱的香港》，希望大家都中意我哋香港每一个嘅酒楼啦，每一个嘅工种啦，大家都可可爱爱咁样啦，好冇？
12: 好啊，祝宝珠姐身体健康，仔啊心抱健健康康，同埋祝宝珠姐所有嘅 fans 个个健健康康，永远爱住宝珠姐。
11: 啊，你唔可以净系顾其他人嘅，你自己都系要身体健康啊，日日都开开心心，饮多啲茶，散多啲步，健健康康
12: 都系身体健康啊。
11: 好啦，咁呢首歌送俾你啦，知道，拜拜，英姐，
12: 拜拜。

陈宝珠嘅可爱的香港啊，其实咧每一个人做多少少啦，互相体谅多少少嘅话咧，我哋嘅生活上面亦都会少咗啲拗撬啦，但系亦都可以令到大家一齐进步噶、哦，就好似啱啱啦，郑太又好啊，英姐又好，打电话过嚟分享，哦，原来咧大家去饮茶嘅时间都可能会遇到一啲嘅少少意外啊，可能喺食物上面都会有少少唔妥当或者系啊唔系咁好嘅地方，咁有时咧大家亦都可以即系讲出嚟，沟通好啲，咁嘅话大家去饮茶嘅时间就少咗啲芥蒂啦，亦都唔会心入边有条刺啦。啊，英姐讲得好好一样嘢，其实你讲完，因为咧唔系一年啊，或者可能几年先得一次呢啲事情发生。你讲完，其实佢会多谢你之余啦，同时间其实大家先会将心中嘅嗰个芥蒂咧放低咗。喺度啦，送首歌俾大家，张学友嘅《讲你知》。有乜嘢事情一齐讲出嚟啊？沟通咗会更加好啊！

张学友嘅讲你知啊，亦都讲你哋知啊。如果咧你想打电话嚟点唱啦，又或者系打电话同我倾偈嘅话咧，呢、這个时间打电话嚟，嘉明姐姐就可以即刻接听你哋电话啦。好期待咧，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分享你哋嘅故事，无论系日常嘅一啲琐碎事情，令到你哋开心又好，唔开心都好，都可以咧呢、這个时间打电话嚟1872312啊，同我去倾下偈嘅，亦都咧可以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咧留个言俾我，又或者俾个赞好，俾个 like 我啊！大家会见到咧，我发咗一张嘅相片啊，就系、是、喺一个音乐喷泉中间影嘅相嚟嘅。咁啊，觉得咧呢排嘅天气热啦，唔知大家有冇啲嘅消暑良方咧？最近咧，我其中一个消暑良方咧就系冲呢个冻水凉，不过咧。就唔系我自愿嘅，而系咧屋企嗰个嘅热水炉坏咗啦。咁但系即刻去买，再搵人安装都系要时间嘅。结果咧就冲咗两三日嘅冻水凉。诶，唔好讲，我又觉得冲冻水凉嘅时间，特别系咧当你热到成身都系汗咧，都几舒服噶。当然我亦都唔系建议大家去冲冻水凉啦。但系有时如果真系热得滞嘅话咧，开住个水喉攞少少冻水洗下个面，抹下个身咧，我谂应该都系几舒服嘅。但系就唔好喺一个好大冷气嘅地方做啦，因为有机会咧就好易冷亲啦。最紧要咧就系如果流得太多汗嘅话咧，都应该要抹下汗。咁嘅话咧，入冷气房或者系凉嘅地方就唔会涉亲啦。快啲打电话嚟1872312，我喺度等紧大家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给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

0: 其他使用人士保持適當距離，同埋必須要攜帶有效嘅香港永久性身份證或者有效嘅旅行證件。選管會公布就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活動建議指引作公眾諮詢，諮詢期到7月10號為止。建議指引是以現行的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活動指引和去年7月因應去年補選所編製的補充資料為基礎作出適當修訂。2026年選委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將於年底舉行。全國人大委員長趙樂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就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會長、前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逝世向遺屬致唁電表示哀悼。趙樂際說，河野洋平是日本資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長期致力中日友好事業。1993年河野洋平作為時任日本官房長官，就慰安婦問題發表河野談話，至今仍然發揮積極影響，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繼承，為推動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發揮積極作用。王毅說，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則、有擔當的日本政治。何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何野洋平病重的时候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元朗区啦系有人喺危险位置嘅事故噶。现时公园南路来回方向近住元朗公立中学，近住元朗公立中学呢一段啦要全线封闭，请你改用其他道路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司徒拔道啦，近住兆辉台曾经有交通意外，现时啦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东沙台。较早前礼顿道去摩利神山方向，跟住黄泥涌道的意外清了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宝良局。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清丽苑亦都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的意外清了场，一带仍然是稍为行车缓慢。慈云山的卫华街爆水管，现时卫华街来回方向跟住慈云山道仍然要全线封闭，揸车的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另外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多条途经的巴士线是要改道行驶。转睇睇隧道情况，洪水的港岛入口高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就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麦当劳道。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九龙棉粉厂。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4: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
5: 等你嚟发掘啊！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

0: 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1: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0: 一齐嚟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2: Remember me，
3: 童年
4: 遗忘，
3: 自豪嘅事
4: 遗忘，
3: 自己嘅婚礼
4: 遗忘，
3: 仔女出世嘅画面
4: 遗忘，
3: 爱人
4: 遗忘，
3: 连自己嘅名字
4: 统统都遗忘。
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4: 今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就系下昼嘅5:37，接近38分啦。现时室外气温咧继续系27度，相对湿度82%啊。呢个时间我哋继续倾电话啦，电话旁边有阿何婆婆喺度，何婆婆你好，
9: 你好啊，文仪，
8: 你好啊，
9: 我咧就祝我嫂希望我饮中药饮得开心啲。
8: 嗯，点解咁样讲嘅？饮中药饮得开心啲，佢系最近先开始饮噶。
9: 我知，佢之前都有饮嘅。
8: 嗯，
9: 啲家话饮饮下咧，佢话佢入一饮浪剂嘛，佢同我打电话同我讲话，佢饮一剂，咁我咪话唔啱咯。
8: 点改？要自己改个剂量啊？
9: 佢话好饿、哦，
8: 好苦啊！
9: 我话屙出咪仲好咯。
8: 即我即饮完个中药就会肚屙系咪呀？
9: 系呀。
8: 哦，咁有冇同医师嗰边去讲呢个情况？咁等医师帮佢去调节翻。
9: 系啦，我咧系咁样同佢讲咯。
8: 嗯，
9: 我话要出声咯。
8: 系呀。有啲时间呢好多医生都同我讲嘅，就係话好多食药嘅病人啦、会自己呢去调节咗嗰个药物嘅剂量。但係呢无论係中医又好西医都好呢，医生都话其实咁样嘅做法唔係好恰当嘅。即係始终一样嘢，你虽然对你自己嘅身体状况好清楚，但係你可能对药物嘅嗰个了解唔够清晰。宁愿如果有任何唔同嘅情况，佢哋都会好建议就是不如同医生讲，佢咧按照你哋嘅情况，例如系嘛肚屙又好，例如西药有啲话食完会胃痛啊，咁宁愿减药啊，头痛啊减药，其实应该同医生讲咗先，然后佢按照你嘅情况再将个剂量去调整，或者换第二种药，因为未必系只药嘅食嘅嗰个份量唔啱，而系只药未必啱你，咁就唔应该继续食嗰只药添，应该系直头转咗佢添。是不是
9: 那些用医生讲才可
8: 以的？是啊，要他肯讲咯。
9: 是咯。
8: 会不会有机会有一天你可以陪他一起去看一看个中医？
9: 我不行，我对眼不是那么厉害，我对角不是那么厉
8: 害。那的话
9: 我对角做了关节手术的。
8: 那的话就建议他的家人咯，或者他的。
9: 我是个姑仔。咁佢通常喺医生都系佢个女陪嘅，咁、我哋有倾电话，即系问佢情况点啊乜啦咁样咯。但佢话我饮药咧，系咪即系唔系咁开心咯，唔系咁中意啦，同埋佢话屙得密咯。
8: 我相信冇人鍾意飲藥嘅，係咪？我諗應該呢，除咗好細個即係小朋友，我見到佢哋飲藥好開心嘅，因為甜甜地㗎嘛，佢哋好似食糖咁。咁我諗應該過咗呢一個年紀之後呢，大家都未必會真係太鍾意去飲藥。每一個人都會有抗拒，但係要開心就好難㗎啦。但係始終唔好因為呢件事而去 抗拒，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即係好似我而家其實我都有睇緊中醫㗎，我都有飲緊藥㗎。每一次我望住兜藥嘅時候，我都好似誓願咁樣㗎。啊，又苦啦，係咪？跟住飲完咧，特別係中藥，可能個效力冇西藥咁即時見到，好似啊飲咗一段時間，苦咗咁耐，又冇乜太大嘅效果。啊，但係其實佢係慢慢咁樣幫你去改進同埋調理㗎嘛。
9: 是
8: 啊，所以要俾時間佢。但係如果當中你因為抗拒而自己調整咗個劑量，又或者係有任何嘅改動，咁可能嗰個藥效就更加發揮唔到添。
9: 我希望我所開心啲囉。
8: 嗯，
9: 佢聽緊
8: 㗎。佢聽緊係嘛，咁我都希望佢開心啲啦。如果係真係食完個藥唔舒服嘅話，試下同醫生講。係啦，咁醫生幫你調整一下。咁你就可能會食得開心啲㗎喇，因為起碼有一啲嘅副作用啦，可能減輕咗，咁咪令到你更加容易啲去接受食呢個中藥囉。
9: 係真係。
8: 或者咁樣囉，每次食完一餐藥，你哋俾啲鼓勵佢啦，讚下佢啦，俾啲獎勵佢啦。我覺得無論係三歲。
9: 但係讚佢我就唔識，我未有時話。
8: 係咪呀，
9: 冇辦法啦，有病冇藥冇得講啦。
8: 我哋唔講負面嘢嘅。三歲到八十歲都係讚下佢啦，例如係嫂嫂好叻喎，今日食曬啲藥，嗱呢啲咧其實都係令到人哋心情開心嘅說話嚟嘅，係嘛？今日好叻喎，唔怕苦喎，冇誓願喎，咕嚕咕嚕就飲曬咯，都係一個讚賞嘅方法嚟嘅喎。
9: 咁佢飲藥睇唔到㗎嘛，咪靠佢自己講啫。
8: 或者叫佢飲完話俾你知，等你多個機會去讚下佢咯。
9: 是
8: 咪都是一个方法嚟㗎。我觉得要食药开心好难㗎啦，令到佢唔好抗拒啦。这个会容易啲做好冇。
9: 好咩，
8: 好啦，多谢你啊何婆婆。今日想听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系咪，
9: 是呀，唔该晒文儿。
8: 咁你答应我，唔单止你嫂嫂飲药要开心，你都要开开心心喎。
9: 是
8: 身体健康最紧要。我听到你头先讲话脚仔嗰个情况唔系几好系咪呀。
9: 是啊，我做了關節手術，好像是力度不夠咯。
8: 咁嘅話呢就睇睇唔好淨係瞓喺張床度或者淨係坐喺度。我諗醫生都有同你講嘅，做完關節手術其實間唔中都要喐下，做下少少嘅運動物理治療。
9: 我個仔買咗一部好細部嘅各踩嘅單車俾我喺屋企踩囉。
8: 咁你要乖啲喎，得閒踩下喎，唔好浪費咗小朋友嘅一番心意喎，知唔知道啊？
9: 知道。
8: 好啦，咁我哋呢个时间一起听歌啦。
9: 好啦，
8: 多
9: 谢
8: 何婆婆。
9: 唔该晒，文儿。
8: 拜拜。
9: 唔该晒，拜拜，拜拜。

0: 邓丽君嘅《漫步人生路》送俾何婆婆，亦都送俾你嫂嫂。谂起食药咧，其实唔单单中药啊，慢慢开始咧，我就未必要系食一啲医病嘅药，但系咧就要可能补充翻啲维生素啊，又或者啊一啲嘅补充品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每一日咧都会有好多丸子啦，即系一粒粒嘅药要食啦。咁亦都咧会有一啲嘅中药要食啦。咁有时候咧有一啲嘅效果又未必即时睇得到，其实咧都几沮丧噶，但系又会有人鼓励我，话俾我听，其实加油啦，坚持啦，喺呢一刻你慢慢储好佢，慢慢食嘅话咧，咁嘅话喺之后咧就会慢慢睇到效果。但系最重要系咩咧？要坚持，唔好半途而废，而且咧亦都唔好自己咧去按住自己嘅谂法改动咗嗰个嘅剂量，咁先至可以咧到最后得到你想要嘅效果嘅。咁我喺度都一齐鼓励下而家喺度食紧药嘅朋友仔啦，一齐加油努力，慢慢咧就会见到有效果出现。最紧要咧就系大家因为做咗呢件事呢、这个坚持。而令到个身体更加健康是最紧要最紧要的。好啦，节目来到这里也都为大家送上人杰为大家准备的流行的岁月。今天呢继续会有卢冠廷的访问，大家一起来听听。
1: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2: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一首歌咧系由卢冠廷同埋太太唐书心合作嘅，叫做《世事何曾是绝对》。呢首歌我自己好喜欢嘅，原来呢首歌嘅诞生咧系同一部电影有关嘅。

0: 絕對是因為電影的要求而寫出來的。當時我和葉童那套叫什麼名字，那套
1: 二分一段情，
0: 是啦，二分一段情的主題曲來的，因為這個純粹是聽完導演的要求，那個劇情需要什麼，大致上需要一隻這樣的歌，咁樣佢就由佢發揮，
1: 係
0: 嚇，因為佢睇完曬成個劇本啊，咁知道係邊段時間出啊，係為乜嘢啊，咁佢就由佢發揮。因為咧導演唔知道係會寫呢啲嘢，
1: 係
0: 嚇，佢只係嗱個故事就係咁樣，你寫啲嘢嚟係適合嘅，多數導演係咁，咁嘅呢個係由佢因為個劇本
1: 係
0: 嚇，然後就作出嚟嘅。咁佢自己都可以講係。是最滿意他自己，成日都說世事何曾是絕對。
1: 但我覺得真的很有天分，如果即他是因為看完個劇本或者輕輕看個 storyline 寫了這首歌出來，因為我戲又看過啦，歌我經常播啦，坦白說我覺得首歌比套戲高分很多。
0: 咁啊，
1: 主觀感覺，
0: 主觀感覺，
1: 主觀感覺。同埋呢首歌你覺得真係第一個歌詞配合個旋律，第二就是佢講出咗好多人生嘅道理
0: 㗎，係
1: 好有意境㗎呢首歌係。
0: 意境同道理呢，嗱我又講下 我太太啲秘密呢，因為佢啲英文係好過中文嘅。佢係識唔多過3000個嘅字嘅啫。即係好少嘅，寫落寫係都嗰個嗰扎字嘅啫，所以三個字佢唔識嘅，所以咧就要由淺嚟開始啦，用好淺嘅字去表達比較有意思嘅內容，佢就係逼住係咁嘅。如果佢好識好多字啊，咩教授咧，嗱個問題又啱啱調轉咗噶啦，你分分鐘會用好哇好。難的字你分鐘表達不到你所想寫的東
1: 西、所以這樣就好，深入淺出是我一向都最欣賞的一個表達的方式的、
0: 因為是他自己的、一個是他自己 的學識方面不足的一個做法。

杜冠廷嘅《世事何曾是绝对》啊，送俾大家。喺呢个时间咧，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再一次多谢大家今日打电话嚟，亦都多谢咧大家喺面书专业嗰度留咗个言俾我。今日咧，大家见到张相，我就企喺喷水池中间嘅位置。更加咧多谢咧其中一位听众作咗首床头诗啊！我见到我个名咧就喺诗嘅开头，写住文雅淡定，仪态诚恳，紫灯喷泉，有你同行。文仪咧就喺个诗入。多谢你的这份小心思，我好喜欢啊，多谢你。在最后呢也都送上这首歌给大家。林子祥的在水中央啊，我看到我张相的时间，我觉得虽然没有丽影一双，但都还有文仪一个在这里。多谢你们啊，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啊，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本月25号起，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跟住是详尽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加清晰。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上午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3: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2: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4: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讲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个本身已经是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是不是都属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长官证明书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判断，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你讲得再俗一点的话，我可以说今次我们的附属法例工作是叫做画公仔画出场，将一些本来已经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再清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援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顶尖高等院校的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 入境处本月25号起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旅客通过伊度嘅时候进行即时身份辨认，通道又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无需停步，出境过程减至5秒。入境处估计大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受惠，服务将提升整体口岸效率。陈晓君报道。
5: 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2条无感伊度，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时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伊度的二维码。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将会合资格使用。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伊度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表示，无感伊度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全程无需停步，估算大约有50000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
6: 整个系统咧，那个准确度咧，都系喺我哋测试嘅时候都超过99%嘅。咁、那个速度就系成个通关体验，由而家现时嘅传统伊度嘅8秒，我哋而家已经可以提升到5秒咁样样。呢50000人咧，其实已经占咗我哋成个口岸咧，大概嗰个出入境人次嘅次数咧系20%。咁其实呢20%由一个传统伊度用咗呢一个咁嘅无感伊度咧，都有效。起到一個分流的作用，整體是會令到整個口岸那個通關速度有提升的。
5: 柯仲玉又表示，已經登記的人士需要以正常步速通過無感伊度，系統亦都有安全設計，遇到異常情況閘門就會關上。
6: 當系統偵測到想進入無感伊度的人士是尚未登記的話，閘門就會關上，同時系統亦都會有提示燈同埋聲響提醒閘門即將關閉，如果有人衝閘嘅，嗰、那個門我哋係會即時閂咗佢嘅，所以咧嗰、那個保安我哋一定係至關重要啦，對我哋嘅考慮。
5: 柯仲玉又話：入境處將會搜集使用數據，檢視服務成效，再研究擴大至到其他口岸同其他旅客人群嘅可行性。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林汉山报道。
7: 4年1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不少球迷都会选购心仪球队的波衫以示支持，有不法分子就趁机会售卖冒牌物品。海关由上个月26号至到昨日采取代号降门的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走私及网上售卖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总共侦破34宗案件，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当中包括大约3万件冒牌波衫，其余大约20万件是球鞋和手表等的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合共1亿5600万元。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版权及商标跨境调查组高级调查主任钟子慧话：检获嘅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
8: 今次行动检获嘅冒牌波衫咧，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嘅做工系比较仔细，一般嘅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哋留意到有部分嘅冒牌波衫咧，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嘅纹路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波衫咧，是有相關品牌的吊牌，並且獨立包裝，並會在隊徽以及一些品牌標籤這些比較容易刮花的地方上，以透明的貼紙或者雪梨紙去包裝，企圖令冒牌波衫更加貼近正貨的包裝，去欺騙消費者。
7: 這批冒牌球衣全部是打算轉運到外地，並非在本港市場出售，當中80%是轉運到美洲地區。行动中，海关拘捕一名36岁的跨境货车男司机，另外都拘捕5名在网上平台售卖冒牌球衣的男子，年龄介乎17至30岁，5人涉及售卖合共40件冒牌波衫。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且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且呼吁本地物流业界，若果发现怀疑有侵权的货品，应该作出举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今届世界杯将于凌晨开锣，有球衣店铺表示，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量上升，当中以葡萄牙、阿根廷同埋英格兰最热门。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喺香港时间凌晨至到朝早举行，但唔担心会影响球衣嘅销情。有集团喺旗下商场举办免费睇波活动，又推出早餐优惠给客。预期在世界杯期间，商场人流会增加一成，连带与运动和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估计生意亦都会有双位数增长。陈晓庆报道。
9: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
10: 都是斯朗美斯咯，这个都真是的。已经很多朋友在查询翻斯朗的衫，只会越来越好，只要越来越多人找，始终那个热潮是即大家都讲这件事，一路打得好的球队一路赢下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9: 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
11: 有40场都是朝早到的，观看的时候是例如我们有一些可以用分来换到一些早餐，就算不是在播放这个赛事的时候的时间，很多人都会来购物的，例如就是我们觉得运动服啊或者是电子器材啊这些，所以我们预期都会个别餐饮啊或者是电子零售啊这样都会有一个双位的增长的。
9: 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于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之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藉住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回应昨日一对母女堕楼，表示感到非常难过，形容是悲剧。据他了解，该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认为可于家人陪同之下回家。舒玉涵表示，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当局会全力协助。崔慧欣报道。
12: 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他说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以他了解，昨日那名母亲堕楼之后，他的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他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被问到有关判断是不是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说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
13: 医院里面呢，医生、护士、社工都对他做了评估和检查，所以在医生和社工都看过情况之后，就是给他这个女仔在他家人陪同下面就回到家的。社署当然正全力去支援有关家庭，这个无论是情绪和其他方面有需要，我们都会全力支援的。
12: 被问到涉事家庭爸爸目前的状况，孙玉涵说希望大家给予空间，当局会全力协助。
13: 我觉得这一刻最重要呢，都是要给他的空间，因为实在对于这个家庭来讲是很难过的。我们可以做的呢，就给最大 的支援给他们。当然我理解社会各界呢都很关心这件事，我们都是一个关爱的社会的，但这一刻我觉得我们尽可能给多一点空间，
14: 关怀。
12: 堕楼嘅母亲系社会福利处社工，社处处长杜永恒话对此感到非常伤心难过。佢又话呢个家庭并非社处个案，寻日已经进行家访，强调会提供全面情绪支援，亦都会协助处理有关身后事。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联合医院去年引入全港首个 Sc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利用人工神经元经皮肤电极向痛觉系统输入不痛信息，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的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院方在去年8月至到今年2月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有关治疗，病人接受治疗之后疼痛的感觉一般大减近80%，患者都能够减少，甚至不用服用止痛药。崔慧欣另一节报道。
12: 联合医院麻醉及疼痛治疗科去年8月引入全港首个 Scrambler 疼痛治疗技术，透过非侵入方式引导大脑重新训练处理痛楚感觉，达至长期止痛效果。年约80岁的黄婆婆9年前左边大髀位置生蛇，痛楚一直持续，今年起接受有关治疗，做了10次之后她说痛楚大减。
15: 摸下佢都不得的，那条裤呢如果 是硬正一些，那些你走路挨挨佢咧都好赤痛嘅，啲皮肤即系有火烧咁啊，撩啊，成只脚都扎起嘅，火烧嗰啲滚痛咧，而家减咗大半噶啦，就仲有少少三四成到啦。再然之后咧，我就可以停咗有日几，完全冇痛嘅。
12: 联合医院麻醉及疼痛治疗科部门主管朱嘉丽话：，旧年8月至到今年2月，合共为28名病人提供有关疼痛治疗，患者平均年龄系61岁，形容成效令人鼓舞。
16: 平均的治疗次数就是10次，每次就是35至45分钟。治疗之前平均分是6.5分，治疗后去减到1.4分，即是减了5.1分，有 79% 的改善。19位病人是需要长期服药的，有 32% 的人是完全不需要再服神经痛止痛药。
12: 署嘉丽说，病人接受治疗之前要经过评估，
16: 火烧啊、针吉那些类别其实是帮得最多的，因为始终资源有限，我们会尽量希望 prioritize 最帮到的病人先。举例，如果病人是怀孕不得，如果他有一些植入性的仪器，例如他有心脏起搏器，或者他摆过一些血管支架，直情是不做得，例如他是有癫痫症，或者是有一些脑扩散，我们都不会给病人做的。
12: 他说广华医院已经引入这项技术，其他医院联网也都有意采用。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和武器化，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7: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他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18: 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平等适用现行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标。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17: 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一场合的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就认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
19: 退群毁约不是出路，撤资断供不得人心，单边制裁更是贻害无穷。我们要广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发达国家应该切实扛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应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和发言权，避免采取可能妨碍发展权的限制或者紧缩的政策。
17: 在开幕式上边，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表示，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力。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离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美国与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否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完全关闭、双方有没有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否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吓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威胁与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张子欣报道。
14: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说，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利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0: 新闻特写。
1: 一名19个月大男婴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目前仍然留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男婴过往健康良好，日前出现发烧、呼吸急促等病征，他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记者黄海怡访问了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他表示市民不应该轻视新冠病毒的影响，部分个案会变得情况严重甚至死亡。又提到本港近期的流感同样呈上升趋势，呼吁尽快接种疫苗。
0: 即係都有一排咧，個新冠嗰個活躍程度咧係有升到嘅，即係好多小朋友咧入嚟咧係確診呢個新冠嚟感染啦。咁要講翻嘅咧，市民唔好輕視呢一個病，因為咧好多以為係一個普通嘅感冒啦，但我哋見嗰啲咧，即係有啲係比較嚴重嘅思考症啦嚇，佢又影響咗個氣管唞唔到氣啦。另外咧有一啲入侵咗個腦部咧，引致腦炎咧，我哋都見到嘅。咁所以嚟講咧，新冠病毒咧就唔應該係輕視咯，應該如果假設小朋友咧真係未感染過或者未打過針咧，應該要快啲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去加強嘅保護咁樣咯。
21: 如果家長見到，尤其是佢哋咁細啦，唔識得反映自己唔舒服啦，見到係啲咩情況出現，就要特別留意一啲啦。
0: 如果觀察小朋友咧，佢個發燒持續唔退啦，佢個呼吸有啲困難啦，即係我哋見到所謂嘅見到佢氣喘咁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就如果嚴重嗰啲咧，直情呼吸咧，你會聽到佢有啲聲音喺個聲帶嗰度發出嚟嘅，即係嘻嘻聲啊嗰啲咁樣。咁呢啲情況嘅話咧，就個呼吸系統有嚴重感染啦。咁另外咧，我最擔心嘅咧就係一啲如果佢影響個腦部咧，個小朋友佢會有神志不清啊，佢有嘔吐啊，或者咧佢可能個對答唔係咁流利啊，呢啲咧情況咧都要擔心嘅，咁咧要盡快帶去醫院咧，俾醫生做呢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咯。
21: 呢個男嬰咧就話有併發思考症啦，嗰、那個情況會係點嘅啦？
0: 思考症咧，正正就係嗰個新冠病毒咧感染咗嗰個聲帶嗰個位置啊，因為聲帶咧係一個比較一個窄嘅入口嚟嘅，我哋氣管。咁如果萬一佢感染咗有腫脹嘅話咧，那個小朋友就唔單止唞氣會有啲聲音發出嚟啦。另外咧就如果假設個感染係、那個腫脹係嚴重嘅話咧，引致個氣管閉塞，可以係唞唔到氣嘅，可以係個血氧會有問題啊。咁跟住咧就會有機會去引致好嚴重啊，甚至死亡嘅情況㗎。就我都會呼籲啲同業咧，就係、是。唔單止要係留意呢個新冠病毒啊，另外有一種細菌咧叫做白日咳咧，而家咧喺全球咧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而白日咳嗰個病徵咧，其實咧都係個人士咧感染咗之後咧。會有啲呼吸困難啦，同埋喘鳴嘅情況嘅。好多時如果見到啲病徵病狀咧，都要排除埋咧有冇呢個白咳感染咁樣咯。
21: 父母們除咗要留意小朋友有冇病徵之外啦，咁大人啊，如果佢哋即係都輕視咗自己嘅病情而感染到、傳染到其他嘅家人，係咪都要即係留意一啲唔好輕視，同埋即係都要呼籲佢哋最好係接種新冠疫苗咧？
0: 其實唔單止小朋友啦，係呢啲老人家啦，同埋咧，如果免疫系統係比較功能比較差嘅人士咧，都係要小心啦。因為如果萬一真係會有感染嘅話咧，會容易引致併發症啊，同埋一啲好嚴重嘅後果啦。咁另外咧，如果大人感染咗之後咧，其實都會傳染俾其他嘅家庭成員，包括小朋友嘅。咁所以咧，都呼籲啦，如果假設成年人咧，其實如果你要照顧一啲嘅老人家或者係長期病患人士啊，或者小朋友啊。都應該咧去打針去預防呢個新冠病毒感染咯。咁另外我想講講嘅咧，就係而家其實我哋唔單止擔心新冠病毒啊，其實流感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個情況。咁咧好多時咧就係個新冠加埋個流感咧，引致咧啲更加嚴重嘅病情咁樣嚇。咁所以各位市民咧要小心啦。即係未接種呢個2016年嘅流感疫苗嘅人士咧，應該而家快啲去打針嚇，咁咧就預防咗個流感感染佢咯。
21: 即係每一年啦，其實大約秋季左右就即係叫大家打。打針啦，而家都夏季啦，係咪仲係有效嘅咧？
0: 咁如果假設咧，真係未接種嗰啲人士咧，其實而家打咧係仲有效㗎，因為而家正正咧嗰個流感咧，而家又係開始肆虐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未打針嘅人士咧，就要快啲去打針咯。咁但係當然啦，都要注意翻啲個人啊同埋環境嘅衞生咁樣啦。
1: 重複新聞提要。立法會維護國家安全程序事宜規例小組委員會完成審議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附屬法例。本月25號起，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海關檢獲大約23萬件懷疑同世界盃相關的冒牌及侵權貨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连跌7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失守24000点关口，最多跌超过400点，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低位。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近 0.7%。科技指数在4600点的关口失而复得，收市跌近 1.5%， 收报4655点。ATMXJ 跌超过 1% 至超过 5%。阿里巴巴跌幅最大，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至于人工智能概念和晶片股在尾段就转强。国家邮政局对极套速递立案调查，股价一度急挫超过

0: 始终你有个压力喺度啦，但系咧唔会令到佢急跌嘅。急跌嘅话咧，好受住 SpaceX 嗰个抽资咧，因为佢真系集资额而且都系全球焦点。之前咧就中证监嗰边咧，仲系有好多嘅资金咧等过一排啦，先至咧就会重新入个市。
1: 系咪意味住24000点都应该有机会，即系喺短时间内会再次跌穿？有冇话喺边啲位会有一个明显啲嘅支持？
0: 24000点，我系认为会跌穿嘅，就可能做翻少少反弹咧，就会再跌。睇到落去23300啦，甚至系去到23000点咧，先至系止步。要睇地缘政治啦 ，SpaceX 上一次资金释放翻出边嘅时候咧，估压就会少啲啦。下个礼拜啦，美联储嗰个议息会议咧，就系 Kevin Walsh 第一次主持会后声明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偏窄嘅话咧，只要通胀唔系激活得太快，大家都会向住减息个方向。但如果下个礼拜个会后声明比较鹰派啲嘅话咧，咁大家就会用加息个方向过埋下个礼拜，整体成个市况咧就会明确少少咯。
1: 港交所表示，今年以嚟港股一级同埋二级市场嘅热潮持续，认为香港正系由传统嘅经济融资平台转型为以科技同埋新经济为驱动嘅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由李义琴报道。
2: 港交所举行未来科技峰会，行政总裁陈亦庭话，今年以来香港市场的热潮丝毫未减，头五个月首次公开招股的融资额达到1600亿元，股权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4000亿元，二级市场交投亦都持续活跃，日均交易额达到2750亿元，上个月就进一步提升至2930亿元，而头五个月有10间嘅特专科技公司根据18C章上市，融资超过250亿元，涉及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同埋航天等嘅领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同产业趋势高度契合。陈亦庭话：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同新经济为驱动嘅资本市场。
3: 在过去的10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倍。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的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2: 陈亦庭话，港交所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亦都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等。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市场主管余学勤就话，交易所去年底推出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追踪该指数的 ETF 产品即将推出，又期待未来能够发展更加多同该指数相关的不同产品，例如杠杆和反向 ETF、 牛熊证等，为市场提供更加灵活的配置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 宁德时代上年来到香港上市，成为 A 加 H 的上市公司，认为本港市场带给公司快速增长的渠道，支持未来发展。港交所说，去年以来 A 加 H 的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提升，今年头五个月已经等于去年的总量。另外有创投公司说，虽然 AI 相关的公司估值非常贵，但仍然会继续投资。由李义琴另一节报道。
2: 宁德时代以 A 加 H 形式在香港上市，联席董事长潘健在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说，去年在香港上市多方面都超出预期，包括发行价格，而上市之后 H 股较 A 股更加长期有2.5%到4.5%的日价。他说公司未来发展要大量商业创新的投资，再透过港股市场融资，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支持。
4: 我们其实前几个月做了一次增发，因为我们未来5年的发展会是有一个200%到300%一个以上的这个增长，需要大量的这个投入。然后在横向来说，我们用从电池的这个产品往横向的系统解决方案去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商业创新的投资。我们也很高兴呢，通过

0: 港股有一个可以快速响应、快速去实现增发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对宁德时代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1: 出席同一场合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次公开招股审查联席主管刘永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的数量显著提升，单计今年头五个月已经达到19间，是去年全年的总数。他说去年有17间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以 18A 章上市，今年已经有6间。有关的章节2018年推出至今，有90间公司成功上市，形容本港已经成为生物科技公司认可的上市中心。另外，截至5月底，有18间特专科技公司根据第 18C 章上市，共集资351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人民银行、印尼央行和香港金管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同意建立合作框架，促进印尼和香港在双边交易中使用印尼盾和离岸人民币，将会构建一个双边货币交易框架，便利印尼和在港企业的便利印尼和在港企业及机构在跨境贸易和投资等的方面以印尼盾和离岸人民币直接兑换和结算，提升跨境交易效率，推动区内的货币更加广泛地使用。恒生指数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有2885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 XL2 南方海力士106元升7.66，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北京体育文化、首钢朗泽、台州水务、康特龙、中国抗体。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华津国际控股、卓家控股、环科国际、琼华控股和鼎立资本。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0.56，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398， 人民币 6.77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8。 港金报38,350元，比上日收市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4,091.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港铁将军澳线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来往北角至到宝林每15分钟一班车，来往北角至到康城每4分钟一班车，乘客请留意啦。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曾經有意外，消散之中的龍尾現在排到去兆麟苑對開和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全錦公路近光板田村亦都是曾經有意外的，一帶是仍然車多。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錦交匯處方向，龍尾排到去新界南總區警察總部。九龙方面，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清丽苑的坏车离场，交通回复正常。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的全线是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游艇会对开。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车多，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的。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去永德里广场。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港铁方面啦，因为宝林站附近有信号设备故障，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啦，系比原本额外多10至15分钟噶，乘客请留意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无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扇联系。
7: 财经新思维，
8: 好，又到系财经新思维环节。呢期大家都觉得个天气非常之热，就系咁热嘅时候冇办法啦，你点都要开冷气，所以场景更加要添。今日咧，你嘅商场可能冇人行嘅，咁结果喺呢个全球热浪逼人嘅情况之下咧，对室内冷气嘅需求都好大噶啦。大家唔好忘记，咁热岛效应之下咧，你开多啲冷气嘅话咧，咁你嘅气温就会又上升噶咯，即系户外嗰个。跟住咧，碳排放亦都增加噶咯。喺双碳目标之下咧，点样可以好绿色地或者有好有智慧咁咧使用室内冷气嘅咧？所以点解旁边我揾嚟啲新朋友啦？但是中电源动集团减碳业务总监卢志扬 Elvin 嘅 ，Elvin 你好，
9: 你好。
8: 大环境就系呢一两年咧，即系热浪逼人嘅，既然系咁嘅话，你都要开冷气嘅，咁咪生活唔到、学习唔到、工作唔到嘅。咁但系头先我提到一点嘅咯，咁当你室内开冷气嘅话咧，室外就继续个温度上嘅咯。同一时间咧，你要悭冷气多嘅话咧，你个碳排放亦都多噶啦。讲翻你个部门先啦，你减碳嗰边应该好有睇法噶啦。我点可以绿色同埋好智慧咁开冷气先？
9: 五六月已经系室外嘅温度已经好高，咁所以喺室内大家有一个好舒服嘅环境去行紧冷气啦。有一啲措施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是好似嘉樂你咁講，就係、是、可以更綠色、更智慧地去用冷氣啦。首先我俾少少背景大家先啦。咁建築物係用喺香港佔咗用電量 90% 嘅，而佢嗰個碳排放咧係超過60%。咁所以如果我哋根據機電工程署最新嘅香港能源最終用電數據嚟去睇咧，喺辦公室如果要使用冷氣咧，佢嘅用電量係佔咗40.5%，去到住宅，我哋每一日即係去到休息嘅地方咧，係講緊冷氣係用緊40%嘅用電。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咧，就係冷氣對香港呢個環境嚟講咧，真係好重要去慳電。點樣可以令到大家更綠色、更加智慧去用冷氣咧？我會有少少分享。首先有兩個部分咧，一個係喺硬件上面，而另一個就喺軟件。硬件係啲咩咧？就係一啲喺 我哋叫做制冷系统上面咧，过往系一啲旧式嘅系统设备，咁就变咗喺佢个运作模式啊，实际嘅能效方面咧会比较差嘅。但系而家我哋有一啲新型嘅供冷系统啦，或者叫制冷系统啦，佢会有一啲更加优化嘅能力去到做一啲制冷，包括可以利用 AI 啦，利用大数据啦，根据人流啦、天气啦、室内外嘅温度啦，甚至乎系设备嗰个负荷呢各种嘅因素，去到有啲即时嘅反应，根据最优化嘅一啲情况，去到令到个机组运作更加高效。咁所以喺我哋见到嘅就系喺硬件嘅上边咧。科技嘅發展絕對係可以幫到我哋喺制冷嚟講，去用少啲電啦。冷氣係幫緊一個環境提供一個我哋叫做好舒適嘅地方俾大家去工作生活，但係可能往往都忽略咗一點咧，就係我哋喺個環境上邊往往係覺得好舒服，但係有啲嘢我哋可以做多一步嘅，例如係咩咧？就係喺室內可以著一啲比較通爽嘅衣服啦，唔著外套啦，或者係喺嗰個温度嗰設定上面咧做啲功夫，譬如將個温度提升一度，更慳電，但係喺你嘅感受嚟講，亦都覺得好舒服。
8: 我將你知啦，無論硬件同軟件，仲要加埋你嘅行為模式。
9: 冇錯，呢個係好緊要，就係、是、我哋叫 behavior change， 就係要令到我哋行為模式改變，可以令到成個地球嘅環境更加好。就係、是、因為我哋可以喺冷氣上面做啲功夫去慳電。
8: 所以點解要揾你傾呢個問題咧？但係揾你哋中電元朗傾，因為咧呢幾年裏邊，你同好多啲所謂機構咧，叫一站式供冷系統咧，舉個例，如深廣場嗰邊嗰個啦，最近咧英軍嗰邊好似有個康德斯酒店亦都係，喂，佢哋其實講好睇重嗰個所謂嘅供冷系統嘅，就係、是。真系差唔多系即系年终无休嘅，都要供冷，因为你会影响到旅
9: 日，
8: 冇错，你会影响到旅客嘅体验嘅。不停要供冷，更重要就系咧，假如又要绿色，又要即系控制碳排放嘅话咧，嗱，你哋帮佢度身订造，咁其实睇过啲咩嘅技术？听讲话真系可以减四成嘅用电量嘅，连嗰所谓碳排放一年可以减少600吨，其实靠啲咩做到出嚟？
9: 即系喺香港嚟讲，我哋都有唔少物业用咗我哋呢个功能一站式嘅服务，去到帮个系统更新。咁我讲翻香港康德斯酒店为例啦，更新咗全套嘅供冷系统，亦都系一个度身订造嘅供冷系统，因应用冷量我哋 tailor make 即系度身
8: 订造，冇错系，
9: 冇错啦。但系最重要系咩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啦，酒店嘅营运系365日。24小時每個星期都咁樣運作，做呢個更新嘅時候呢，亦都係唔可以影響酒店，尤其是五星級酒店嘅日常運作。咁所以我哋喺硬件嘅選型啦、工序嘅流程呢，落咗好多功夫，去到令到嗰個系統可以做到一個唔需要停冷嘅更新嘅安排，但係喺硬件上都可以更新到去一個相對高效嘅一個設施。咁要做到呢件事咧，除咗硬件嘅更新咧，當然而家好流行嘅人工智能啦 ，AI 啦，咁亦都可以幫到好多手嘅。AI 嘅系統咧，可以根據大樓嗰個用電用冷嗰個情況，啲外部嘅因素，包括温度啊、濕度啊。內部嘅人流啊，一啲唔同嘅數據去到分析，令到嗰個制冷系統嘅運作更加理想。有一點好重要嘅，就係大家都覺得喂硬件啦更新咗啦，有 AI 啦，咁咪可以做到囉。咁但係其實一點呢好重要呢，就係、是、日常嘅維修保養呢都係好重要。即係大家試想下一架車，如果你係唔換胎唔
8: 換機油，好快就出事啦，冇錯。
9: 咁其實好快出事，咁所以呢要做到一個供冷系統係一個好高效，除咗我講啦，硬件更新有人工智能系統幫手，另外維修保養到位都係好緊要。咁所以喺香港康德斯酒店啦，我哋喺我哋自己嘅估計上面咧，係可以幫佢做到一個係叫做每年有600吨嘅碳排放嘅減少。喺邊度嚟嘅咧？其實係當然啦，頭先都提過嘅，我哋每年可以幫佢慳到四成嘅用電量啦。咁呢個四成用電量就可以轉化做一個減碳嘅效果啦。我哋帮呢个硬件嘅选型，包括喺啲雪种都有啲着墨， 咁所以就可以做到呢個每年600噸嘅效果。
8: 嗱、啊，雪種我都想講下先，因為其實以前咧傳統雪種咧係會影響到呢個臭氣層嘅，所以其實特區政府其實咧喺上年會出到嗰條嗰、條咩2025保護臭氣層修訂條例噶嘛，擺到明就將所有傳統雪種慢慢即係激發咗佢噶嘛。但所以嗱，其實計雪種有一個好有趣嘅值咧，我哋叫做 GWP 咧，就係一個全球升温潛能值嘅，因為呢個值係代表嗰個雪種對環境個污染程度噶。你係咪而家基本上咧，大部分你哋而家譬如度身幫我哋砌設計嗰啲嘅一啲水冷式嘅呢啲嘅冷凍系統咧，都係用翻呢啲比較新型環保啲嘅雪種先？
9: 冇錯嘅，因為咧而家大部分嘅項目咧，我哋都係用呢種叫 GWP 嘅環保雪種啦。咁其實除咗我哋有考慮之外咧，其實我哋嘅 partner 啦，譬如英軍集團自己都有一個叫做氣候領導策略嘅內部嘅可持續發展嘅一個方針。咁喺呢啲層面上面咧，大家係一拍即合啦。咁喺呢個層面底下咧，喺我哋硬件嘅選型上面，一定會優先考慮低 GWP 嘅equipment， 即係嗰啲設備。咁點解低 GWP 係會幫到減碳同埋有個環保嘅效果呢？咁其實一般我哋做開我哋嘅叫製冷系統嘅時候呢，就等同屋企嘅可能分體機或者窗口機。當一個設備運行得耐嘅時候，總會有啲雪種，可能你都聽過叫漏雪種。漏雪種嘅時候呢，其實就啲雪種就會釋放咗喺大氣，即係我哋嘅空間裏面，就會變為一個溫室氣體的排放。所以這個概念很簡單，一有些雪種的釋放的時候去到大家身邊的環境，就會變成一個溫室氣體的排放，去到影響那個大氣層。咁所以喺雪種嘅選型係好緊要嘅，用緊嘅一啲我哋叫做 HFO 嘅雪種咧，咁係一個低 GWP 嘅新型環保雪種啦，針對香港2025年保護臭氣層修訂條例裏面亦都支持咗呢件事。咁所以 HFO 雪種就係我哋一貫嘅做法，就係用得到，我哋一定會採用。
8: 中電圓筒咧，你其實有好多唔同一啲即係再生能源應用啊、電池儲能啊、智慧能源方案啊等等各方面嘅嘢噶嘛。
9: 冇錯冇錯。
8: 嗱，假如純粹譬如喺間舉個例，翻間酒店裏面做製冷之後咧，頭先嗰幾個範疇嗰啲嘅即係智慧用電嘅方案咧，啱唔啱埋佢用嘅咧？
9: 我哋中電圓筒啦，其實除咗我頭先提過嘅供冷服務之外啦，咁啊，仲有一啲可再生能源嘅應用啦，包括太陽能啦，另外有電池儲能啦，智慧能源方案啦，或者機電工程署都會推廣嘅重新校驗或者能源審核呢啲服務。咁而呢啲服務咧，其實全部都可以應用到喺不同嘅建築物裏面，包括酒店、商場、寫字樓都會應用得到。我舉個例子啦，咁我諗即係大家都會喺唔同嘅建築物，可能屋頂都會見到有一啲太陽能板啦，唔同嘅一啲電動車充電啦，又或者係我哋亦都有一啲電池儲能嘅系統。咁呢啲係絕對係可以應用到喺樓宇啦。我哋而家幫啲客户咧係做緊一站式供冷服務啦。頭先我提過嘅，包括係如針廣場啦，又或者係香港康德斯酒店啦。咁其實其他嘅一能源嘅服務都絕對係應用到落去其他嘅唔同嘅我哋嘅項目啦，亦都有將呢不同類型嘅一啲服務打包去到提供俾我哋客户嘅。而家我哋喺香港嚟講啦，除咗英軍集團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同其他唔同嘅大企業，包括恆基樹業啦、華務集團同埋羅氏紡織，作為一個能源嘅合作伙伴，去到推廣我哋呢種服務，去到佢哋旗下嘅物業嘅。
8: 大家都想低碳轉型啊嘛，要噶啦，
9: 冇錯、
8: 但我反而諗緊頭先你講話咧，頭先講咧，譬如酒店裏邊咧要即係換呢個系統嘅話咧，你24/7冇可能唔停俾你做噶嘛。咁結果咧啲所謂技術上啦，如果所謂建造業嘅創新技術啦，嗱邊呢樣嘢咧，咁我講真，邊好多人都用啦。但係咧關鍵咧，頭先讲有啲即系啲，譬如你一啲所谓机电装备嘅做法，嗱呢、个有趣，因为咧我前几日先同安乐工程讲，原来佢哋都系用紧嗰只 MIMEP 嘅，我哋简全名叫机电装备合成法，即系好简单。以前就可能你话装啲电机要揾师傅爬高爬低，而家唔使啊，成块剥落嚟装完之后再摆上去。咁呢啲其实系咪都帮助到？举个例，嗱，等于嗰啲嘅预制组件咁样嘅话咧，系可以高效、高品质，同埋就系真系悭到一啲碳排放先。
9: 冇錯啊！嗱，我又舉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大家日常生活啦，即係如果你屋企做裝修，要買個衣櫃翻嚟， 咁其實組裝呢個衣櫃可能有兩種做法，一種咧就係將啲板啊，每塊衣櫃嘅板就運到去你間房裏邊，就喺間房裏邊去砌翻個櫃出嚟。咁呢個我諗大家都以前都經歷過，就係、是、哦又要上螺絲啦，又要揼啦，又要拆嗰個包裝啦，咁樣就會即係有唔同嘅垃圾啊，或者噪音啊出咗嚟。另一種模式咧就係、是，呢、這個櫃其實已經係運嚟之前已經裝好曬啦，咁就搭 lift 送到喺屋企，就擺低去到你間房度，咁就到位啦，咁就嗰班師傅就走咯咁樣。咁所以呢兩種方法咧，前者就係相對舊式啲啦，我哋叫做舊式嘅施工方法，後者組裝好曬。去到現場上螺絲就好似砌 LEGO 咁，成件完整嘅系統就出咗嚟咧。呢、這個我哋就係叫做機電裝備合成化，就係、是、MIAP 啦。MIAP 嘅應用咧，我諗大家都聽過唔少，就係喺新嘅項目就會出現啦。咁但係其實咧喺一啲我哋叫做改建或者加建嘅工程咧，尤其是我哋而家嘅供冷系統嘅更新，其實絕對係好大幫助，因為現場嘅施工。可能都係聲係好多噪音，好多震盪，亦都會直接影響到即係客户喺個建築物裏面嘅感受嘅。你即係聽到啲噪音揼揼揼，其實都會
8: 理解嘅，
9: 係啦。咁所以咧，MIMEP 絕對係減少咗好多現場嘅施工。另外就係、是。有啲噪音啦、氣味啦，或者建築廢料都會減少咗好多。喺我哋而家做過嘅MIMEP 嘅項目咧，尤其是喺現有嘅建築咧，有一樣嘢係相對係比較重要嘅咧，就係我哋會用一個三維掃描，即係 3D scanning 去做咗現場嘅一個掃描先，咁先至可以落到去個 BIM 個
8: beam 裏邊，冇錯係啦，係啦，
9: 冇錯啦，咁先可以令到。MIMEP 可以發生得到，咁所以呢個就係喺一啲既有建築啦，即係要做加建啊，咁咧我哋而家有幾個項目都用咗呢個技術，亦都見到佢嘅好處，包括係現場施工人手少咗啦，少噪音啦，少咗味啦，施工嘅時間減少啦，有一樣嘢最重要咧就係喺工程嘅品質上面同埋工地嘅安全上面咧係有好大嘅提升。
8: 科技進步係好重要，就係咁解咯。既要慳電，又要可以減碳排放，仲要就係咧唔好影響客户或者喺我個室內物業裏面嘅用家我個感受，所以咪全部教各方面嘅嘢咯。好，明白。今日唔該曬就係中電源動集團減碳業務總監啊，老主任 Alvin 咧，簡單同我哋分享咗咧，即係而家好多室內嘅物業咧，都希望喺用電製冷方面咧，都希望環保嘅，都有呢個放心。但係咧，咩技術可以配合到佢嘅？無論成個硬件、軟件設計同埋行為模式方面，仲加埋咧安裝嘅時候咧，都要配合到嘅。喂，唔該曬你 ，Alvin。
9: 唔好咁講，客氣，多謝曬。
8: 遲啲再揾你傾偈啦，唔該曬。
9: 好，拜拜。
8: 拜拜，再見。好，咁呢期咧電影票房方面咧就似乎幾好啊！咁而另外頭嗰三位裏面咧，咁我哋早前訪問嘅吳偉倫咧，第二同第三都係佢喎。所以聽日我哋又揾你阿吳偉倫咧，上嚟同佢講下咧香港電影市道嘅情況。仲有就係咧，呢期 AI 好似大行其道喎，喺電影創作同埋編劇啊製作方面咧 ，AI 幫唔幫到手咧嚇？好，一個鐘頭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又夠啦，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自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与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及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抨击顶尖的高等院校资源与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和侵权物品，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是1亿5600万元，拘捕6个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球衣全部都是打算运往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去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有关近日一名实习医生的不当行为，港大医学院表示高度关注事件，将会按照大学既定程序采取适当的行动，严肃跟进处理事件。如果在调查完成之后发现相关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能力不达标，在最严重的情况，医学院会向医管局中央住院实习事务委员会建议终止实习。港大医学院强调，一向严格要求学生恪守专业操守，同时对任何不当行为都采取零容忍态度，以确保病人权益和公众安全，维护医疗专业守则和标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进行谈判，美国现时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放弃威胁的言语，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完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呢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咁港铁将军澳线近住宝林站系有信号设备故障啦，来往北角同埋宝林站或者系康城站嘅行车时间啦，系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噶。班次咧系咁样噶。北角来往宝林站是每15分钟一班车，北角来往康城站每4分钟一班车。 九巴、城巴同埋运输处咧，而家正密切监察情况，喺有需要嘅时候咧，系会适当加强巴士服务，包括九巴98号 A 同埋690线，以及城巴E22A 同埋798线。咁公众咧，请留意最新嘅消息，考虑改用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跟进翻路面嘅情况，慈云山惠华街爆水管，惠华街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多条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益经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嘅出口噶。另外港岛方面啊，东区走廊去茶湾方向近北角政府合署嘅坏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近湾仔交汇处。另外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啦，就排到去演艺学院。至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个龙尾近大会堂。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系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区走廊。另外是东九龙走廊过海，东九龙走廊过海的车龙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洪水过海和东行观塘，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上怡道车多繁忙，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去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界方面，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就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是关闭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主流、
2: 另类、
4: 舞台、
2: 文字、
4: 影像、
2: 形体、
4: 媒介、
2: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相机陷阱是其中一种监测野生动物的技术，配合埋人工智能就可以帮助学者追踪稀有物种。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过去就尝试利用这项技术监测米布湿地的生态，而即将举行的分享会就希望给大家了解科技怎样帮助到湿地保育工作。听听他们的高级保育主任梁宇轩 Ivan 的介绍。
6: 今次智慧湿地 2.0 经验分享最主要是想和大家介绍这一套智慧监察系统在米布自然保护区里面的实际应用，包括系统是怎样运作、实际的成效和推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同时间我们也想探讨一下这类技术在本地的其他层面的应用潜力，看看未来可以怎样进一步应用在其他地方。
5: 欧亚水贼曾经遍布全港，但是近年的研究在后海湾湿地只是发现到7只。 Ivan 说智慧湿地的技术能够帮助追踪这种近危物种在香港的踪迹。
6: 智慧湿地 2.0 对于监察欧亚水贼最大的帮助，其实是提升了整体的监察效率和反应速度。例如我们用红外线相机配合人工智能的识别功能，可以自动分类照片，同时间系统亦都支援即时的数据传输和提示功能。一旦侦测到水贼这些目标物种的出现，我们就可以更快地收到通知并且作出跟进。 對於歐亞水獭呢一類咁稀有、咁罕見嘅物種嚟講咧，呢、這個功能係特別重要嘅。
5: 智慧濕地 2.0 經驗分享，6月22號，詳情請瀏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社交媒體專頁。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4: 歡迎嚟到我嘅生活小店，休閒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7: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准备好啦，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唔知道你中意点样消磨时间嘅咧？除了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之外咧，咁啊以前咧有好多人咧就好中意喺得閒嘅時候咧玩遊戲機嘅，特別係啲小朋友啦、啲年青人啦，其實而家同樣都係噶，只不過咧到而家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限於後生仔女，因為有啲嘅電子遊戲啊，特別係設計俾唔同年齡層嘅朋友。甚至连一些的银发族都有不少人是喜欢玩电子游戏的，尤其是现在手机这么方便，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在手机程式里面有些不同的游戏。以前我们就怕挂着打游戏机就会荒废学业嘛，但是我们现在又不用温书考试，是不是，所以都不怕啦。只要唔好太过沉迷嘅话，其实适度咁玩呢啲嘅电子游戏咧，原来都可以有唔同嘅好处嘅噃。我记得咧喺旧年啊，世博里面咧就有一个好得意嘅游戏，有个沉浸式嘅游戏啊，一大班人咧入到去一个好大嘅展馆一齐玩嘅。在前面的荧光幕就播放住一些不同的画面，例如就是重复揭开本书这样，然后就有个公仔提示，就说好，现场观众我们就举起手好像摇它这样揭开这一本在荧光幕上面的书，原来是吸引观众无意之间做紧运动的。的而且確是的，因為早幾天我見到有一位的電視藝員，他們就整班去到一間長者中心，然後就推廣做運動，就是用了這個的遊戲方式。所以呢，不要想著啊，一講到玩電子遊戲就是玩物喪志的啦，其實只要用得好的話都有好處的。好，這個呢亦都是我們今天五台之有面書專頁休閒安多芬的留言啊。留言區裡面都有寫到了，沒錯，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遊戲機。亦都有一個心理測驗小遊戲跟大家玩的，而見到在留言區裡面很多朋友仔已經參與這個遊戲了噃。就是這樣的，那麼如果有一位長者就開始接觸一些遊戲機啦，你認為對他最有意義的好處是什麼呢？有五個選擇的， A 就可以訓練他的反應和手眼協調啦，而 B 呢就是排解一些孤獨和無聊的時間，C 呢就是增進家人互動的話題，到 D 啦，即系第四个选择，就是获得掌控和自信心啊。最后一个选择就是可以藉此学习新的事物的勇气。五个选择，咁你觉得咧，年长的人士开始接触游戏机的时候，对佢有啲咩好处呢？ 俾啲时间你谂一谂先，兼且亦都可以上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打个招呼啊！一讲到游戏机，我就即时谂起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啦。

0: 康哥哥胡慧康的这一首歌就是电子神童啊，当年呢这一套的电视的卡通片呢吸引好多朋友仔，尤其是那阵时的小学生，包括啦司令都是其中一个来的。你想想整套卡通片都是讲緊玩游戏机喎，那以前的小朋友梗是好有共鸣啦。那但假如你就说欸，其实电子游戏呢不是只是小朋友独有的，其实大人啊甚至是长者朋友原来呢适度咁去玩一啲唔同嘅电子游戏啊或者电脑游戏呢都有一啲唔同嘅好处㗎喎。咁假如你就话啦我觉得个好处就係可以訓練我哋嘅反应同埋手眼協調啊。你同唔同意呢一样嘢呢？咁原来呢如果你真係揀呢一个选择嘅话呢，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反复去操作一啲嘅电子游戏呢能够刺激我哋嘅神经连结，亦都可以减慢呢个衰退嘅噃。选择呢一项嘅朋友呢，佢个性格呢系主动嘅，系积极嘅，亦都愿意接受一啲挑战啦，唔愿意被年龄限制啊，亦都反映出对于保持能力嘅高度重视嘅。咁至于你话其实玩电子游戏其中一样最好嘅好处系乜嘢啊？咪就系唔会咁孤独咯。又或者不会那么无聊咯，你会不会这么选择呢？如果是的话，又反映出你的性格会是怎样呢？
1: 看马里奥为情人

好多人都知道机仔古巨基是一个好喜欢玩电子游戏的人，亦都好喜欢很多不同的漫画，所以他曾经出过有一张的唱片里面的歌曲的内容又或者名字都是跟电子游戏又或者是跟一些漫画有关的，包括刚才的这一首歌《任天堂游流泪》的。好啦，那就继续讲下今日嘅心理测验游戏啦，关于游戏机嘅。咁假如你就话啦，如果咧长者去开始接触呢一啲嘅电子游戏，你认为对佢最大嘅好处系，可以令到佢咧冇咁孤独啦，或者冇咁无聊啦，你系咪都会咁样觉得咧？如果系嘅话，根据呢个心理测验游戏，佢就话啦，其实呢啲嘅电子游戏咧都可以提供一啲嘅虚拟陪伴同埋日常的目标，减少空虚感的。咁如果你揀呢一个选择的话呢，亦都反映出你通常呢是比较外向，又或者是渴望同人有连结的。反映出你的情感需求好强啦，好重视生活的充实感，亦都害怕被遗忘的。咁至于有啲朋友就话啦，玩呢个电子游戏，咁顺便可以同屋企人，尤其是呢啲年轻人呢有一些互动话题咯，甚至大家可以一起去玩一些合作游戏，大家的关系都会好一点的。

0: 瑞典嘅呢对组合叫做 ABBA， 有呢一首歌叫做 Name of the Game， 即系游戏的名字啊。歌词里面咧不断咁问啊，呢个游戏个名叫做乜嘢啊？啊，真系噶噃，有阵时咧我哋喺手机里面咧可能会玩一啲唔同嘅电子游戏嘅程式啦。咁然之后咧，当你好想话俾啲朋友听，就话啊，我玩开咧呢个游戏咧好考个手眼协调嘅，又或者咧哇，好考我哋计数嘅，然之后你朋友就会问你啦，咦，咁个游戏叫做乜嘢名啊？可能嗰一刻你真系唔记得嘅，净系记得呢个游戏点样玩。不过唔紧要，最紧要系喺你嘅游戏过程当中，你觉得啦啊，又可以消磨时间啦，又可以帮助到你唔同嘅范畴啦。而如果你会觉得啊，玩呢啲电子游戏咧，可以增进同屋企人嘅互动话题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懂得知道咧，就系透过呢啲游戏可以建立一啲跨代合作啦，消除隔膜啦，咁啊反映出你系一个重视家庭嘅人，同埋好有家庭嘅归属感嘅。你嘅性格温和而且善于沟通，反映出你内心咧好渴望被需要啦，而参与呢啲嘅晚辈嘅生活嘅深层心理咧，亦都系让到你好想透过呢啲游戏，可以同一啲嘅年轻人啦，无论系你嘅仔女又好，你嘅孙仔孙女都好，可以同佢哋咧打成一片嘅。好啦，咁啊，究竟如果你揀选另外最后尾嗰两个选择嘅话，又反映出你嘅性格系点样呢？不如一阵间我哋休息一阵先，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返到嚟继续会有休闲安多返，我哋继续再讲啊。
1: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系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嘅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嘅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2: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3: 梁兄，康敬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2: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董勇饰演嘅徐国柱爱好君王，系警界三叉戟中嘅武力担当，火爆有义气，威震黑白两道。喺今季故事入面，开始带年轻警员办案，将丰富实战经验传俾下一代。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7: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7: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㗎。
7: 举报。

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2%。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游戏机啦，亦都有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同大家玩嘅。假如呢有个长者朋友就话啦，啊我好想开始玩游戏噶，一啲电子游戏，咁你觉得咧呢啲电子游戏可以为佢带嚟啲乜嘢嘅好处呢？假如你会觉得呢啲电子游戏咧让呢一位朋友咧可以获得一个掌控感同埋自信心嘅话，反映出个性格系点样呢？嗱，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喺游戏当中能够做主这样东西能够补偿在现实当中的无力感啊。可能呢就是因为曾经试过一些失落啦，所以反映出这个性格。这人的性格可能比较坚韧啦，但是也都比较敏感的。亦都希望呢可以藉住一些不同的尝试去证明自己仍然有能力。的而且确在某些游戏的设计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做法的，就是说譬如说这个电子游戏里面有些难题的，就需要你很有耐性地在不同的页面当中找出答案。有些就可能比较动感一些的，可能就是当你尝试过几种游戏之后，你发觉啊，原来呢你特别适合玩一些有动感一点的游戏的，又或者跟数字有关的。如果你找啱那款游戏的话，其实你自己的信心都会大很多的。好啦，咁至于有啲朋友就话啦，玩呢电子游戏嘅话咧，其实亦都系可以让你学习新事物噶，真系嘅噃，因为咧而家啲电子游戏嘅设计咧，会用好多唔同嘅元素摆落去，有啲同我哋嘅生活有关，有啲咧系好有创意噶，你唔知玩过未咧？

听蔡枫华嘅呢一首歌《爱不是游戏》啊。好啦，不过咧，我哋今日咧讲嘅主题咧就唔系爱，系讲游戏啊，游戏机啊，系啦。咁啊，如果你就话啦啊，可能咧有啲嘅年长嘅朋友咧，时间多咗啦，系咪啊？咁啊，好想试下玩下电子游戏啦噃。咁你会觉得呢啲电子游戏对佢有啲乜嘢最大嘅好处咧？咁如果你就话啦，嗯，玩呢啲电子游戏咧，可以让到佢哋咧可以学习新嘅事物啦，有呢种嘅勇气啦，咁啊，你系咪拣呢样呢？系啦，咁啊，如果系嘅话，根据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嘅分析，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愿意尝试咧，新游戏嘅人咧，就代表你系一个唔怕失败嘅人啦，亦都能够打破年龄嘅黑板印象啊，咁亦都代表你嘅性格咧，好开朗啦，好乐观啦，反映出咧对成长嘅渴望，同埋用行动去证明学习永远唔会延迟嘅坚定心态嘅，的而且确喺一啲嘅电子游戏世界里面咧，有好多唔同新嘅款式啦。咁可能有一啲咧就真系考脑筋嘅，有啲就考反应嘅，有啲咧就考你眼力嘅噃。唔同人又或者咁讲，唔同时段嘅时候，可能你中意玩嘅游戏咧系会唔同嘅。有一段时候咧，咁我都咧好中意玩一种嘅游戏，同数字都有啲关系嘅。咁咧佢就要你将一至九呢九个数目字咧，就摆喺呢个九宫格里面。但系咧唔系净系得九个格仔喺度嘅噃，系有九个九宫格嘅，兼且咧喺打横啦、打直咧系唔可以重复噶，系咪啊？你有冇玩过呢啲游戏咧？又或者系有一啲咧要排次序嘅游戏啦，又或者咧要将某啲嘢咧系顺序去排列嘅呢啲游戏咧，我都觉得几好玩嘅噃。所以不妨得闲嘅时候发掘下，睇下呢啲游戏会唔会令到你有新嘅体会啊！

Joni Mitchell 嘅呢一首歌叫做 Circle Game。今日咧，我哋七点钟歌单咧，讲到好多关于游戏机嘅嘢啦，咁亦都有提到啦。其实当我哋玩呢啲嘅电子游戏，如果系适量嘅话，或者系适当嘅话咧，其实对于我哋唔同年纪嘅人咧，都会有各样唔同嘅帮助嘅。咁但系就算你就话啦，我而家咧就已经唔系以前细个嘅时候担心咧沉迷游戏咧会耽误学业啊，系咪啊？我哋唔需要担心呢样嘢啊嘛，系咪啊？甚至有啲朋友咧退埋休啦，咁啊又唔怕咧耽误咧我哋工作上面嘅效率啦。不过我哋喺玩呢啲电子游戏嘅时候，无论乜嘢年纪都好咧，都要因应翻你嘅自己嘅时间啦。因为咧千祈唔好太过沉迷啊吓。譬如话啊，会唔会废寝忘餐啊？即系玩到好夜啊，都唔愿瞓觉啊，又或者食饭都唔食啊，挂住玩游戏啊咁样咧？又或者会唔会咧？你知啦，而家有啲朋友咧，可能咧就将个游戏咧就下载喺我嘅手机嗰度噶嘛，可能咧搭车又玩啦，咁呢个都明白嘅，都正常嘅，好多时都咁样情况嘅。但系咧，可能行路都喺度玩紧，咁就太危险啦。甚至嗱，最危险啊，呢样嘢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啊吓！我见过啲人咧系过马路都挂住玩呢啲电子游戏啊，我真系好想行埋去同佢讲，真系要小心睇路啊，系啊，唔好谂住啊，已经录公仔啦，帮我就可以安全过马路啦。但系你都要留意住周围嘅状况噶嘛。咁所以喺安全嘅环境，同埋要适当嘅时间，先至好玩呢啲游戏。同埋咧，尤其是我哋咧，即系要注重我哋嘅眼嘅健康噶嘛。咁所以我哋可能玩，譬如五分钟啦。嘅时候咧，我哋就容许自己只眼咧望远少少，系啦，望翻啲翠绿嘅颜色嘅嘢啊，望啲花草树木嘅话咧，让个眼球咧都可以休息一下，又或者唔使五分钟啊，可能两三分钟你都昂高头望一望周围嘅环境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只眼好容易攰噶，甚至系咧，我发觉啦，系啊，可能咧啲近视又好，远视又好，啲老花又好咧，就会越嚟越深噶，所以一定要小心啊！

謝梅艷芳的這一首歌叫做《一股歪風》啊，我覺得這一首歌呢無論是以前又好或者現在都好都是一個好好的提醒來的，就提醒我們千祈不要沉迷這些的遊戲機，又或者可能我們的手機的各種遊戲啦，不要太過沉迷下去啊，因為有陣時太過沉迷落去嘅時候，我哋會漸漸將我哋嘅現實生活同呢一啲嘅遊戲內容啦，由一啲嘅虛擬嘅空間咧，可能會越嚟越模糊。咁樣嘅話就唔係幾好。

王杰嘅一场游戏一场梦，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4噶啦。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食得有型。食得有型，娱乐二。上星期提过，乳酪含有高蛋白质、钙质以及在发酵过程当中所产生的益生菌，近年亦都有不少人选用又或者将它制成甜品。不过食用乳酪之前要留意，最大危机就是高糖、高脂和隐藏热量了。消委会曾经检测市面多款预先包装的乳酪，发现有原味添加糖款式，平均每100克含糖量高达 13.2 克，部分水果味含糖量可能更高。低脂款式又未必是低糖，因为厂商有机会会多加糖来到改善味道，长期食过量的话有机会摄取多余热量，增加肥胖和蛀牙风险。脂肪方面，全脂乳酪每100克总脂肪可以达到3-5克或以上，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如果每日食用得太多，有机会会增加心血管负担。部分乳酪钠含量亦都唔低的，特别是加工又或者是风味款，高血压人士要注意啦。另外，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食乳酪可能会出现肚胀、腹泻，虽然发酵过程会减少部分乳糖，但不是完全没有乳糖。胃酸倒流又或者是胃部较弱人士，最好避免空肚食乳酪，以免刺激肠胃。那怎样食乳酪才算是健康呢？下个礼拜再讲了。

送上呢一首非常非常之经典嘅情歌，有 Lionel Richie 加上 Diana Ross 合唱嘅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啊！好，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钟噶啦噃。一阵间咧，将会有萧希婷同埋李浩辉合作主持嘅《绿色辉婷》啊，而施政咧就要等到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静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套市这一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是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波衫、波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拉了6个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波衫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波衫。这一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八成是运到美洲地区。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买波衫，并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呼吁本地物流业如果发现怀疑有侵权货品，应该作出举报。入境处今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令旅客通关的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要停步，亦都无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说，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说，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说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林健又说，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紧密沟通，一直在度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嘅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时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广东道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近住戏曲中心慢线要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慈云山嘅爆水管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就系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要全线封闭，揸车嘅朋友请改道行驶啦。至于要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住下列路线是要改道的，当中就包括九巴3号 B、3号 C、3号 D、5号 C、N 3号 D、过海巴士116以及城巴 A23 号的。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都是正常的。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接近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在对面海啦，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一啲嘅晚间封路啦，喺半山坚尼地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九点直至听朝六点，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跟住帝景阁嘅路段系会暂时封闭，咁车辆啦可以暂时改行原本反方向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嘅右线。咁另外元朗嘅红天路都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十点直至朝早五点半，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左转红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的支路是会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啦，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撑
2: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动啊。
1: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2: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3: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金玉人的李浩辉，跟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辉婷。

0: 嚟到八点零九分啊，开始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叫做《
1: 绿色辉腾》。
0: 2026年6月11日啊，又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啦。今晚嘅节目入边有浩辉喺度，
1: 亦都有希婷喺度。大家好，
0: 今日咧我哋食饭嘅时候咧，我咧要同大家即刻分享咗先。我覺得
1: 個嗱你自己講㗎咋，唔係我針對你話要講出嚟㗎。
0: 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討論嚟嘅，即係俾聽眾知道，即係我哋日常入面即係同時間嘅討論都係咁有呢、這個智慧同埋品味同埋係好實在嘅一件事。咁話說呢，我哋又講起即係買手提電話呢件事啦。咁呢大家都知道浩輝同埋希婷呢就一直都係啲唔太鍾意追新產品嘅嗰一類人啦，咁但係即係用耐咗都會開始即係留意一下啲電子產品啊，睇下使唔使換啊嗰啲咁樣啦。咁言談間就講到呢，浩輝部電腦呢，即係我部即係手提電腦呢，咁就由讀書嘅時候開始用啦，用都有咁上下嘅時日㗎啦。咁已經
1: 哇，你讀書嗰陣開始真係好耐㗎喇喎。
0: 都唔係好耐，幾年前啫，
1: 好耐
0: 都系
1: 好耐噶啦，
0: 咯系咯。anyway， 咁就总之咧就系佢已经系一个唔插住电线就唔生存唔到嘅状态啦，同埋咧嗰个电嗰个位咧已经有少少胀胀地噶啦，胀起咗噶啦。
1: 你唔好讲到好似好小事咁样，李浩辉，佢系电池会胀起啊。
0: 系嗱，這個、呢个咧我都承认系有啲唔啱嘅地方，點解呢？我就一直我都冇在意呢件事啊。電池漲起到底係點樣嘅呢？嚇，係咪好危險呢？我一直
1: 你開頭係冇諗過呢樣嘢係咪？
0: 我係冇，即係我意識到就係佢舊咯，即係一啲可能想壞咁樣咯。但係咧，我冇意識到嗰個嚴重程度去到邊。咁我今日講起嘅時候呢，咁啊其他同事即係阿 Noah 同埋希婷呢就好驚訝，就話吓漲起㗎喇喎。跟住佢哋就開始勸我，就係你唔好用，都唔係換咁簡單，你唔好再用。原因呢就係即係佢哋擔心我，就係出於即係
1: 危險啊，你好快。
0: 佢哋擔心我就出於即係環保啊、慳啊呢啲嘅原由呢，就唔想換一部電腦。咁但係呢，原來我自己當然我自己冇太多考量啦，純粹我就覺得佢都就係支撐到一啲我基本嘅需要。
1: 即係你覺得你依然用得到。
0: 係啦，我都係上下網睇下戲咁樣。
1: 個電池漲咗我都仲用到啊，你係咁嘅心態嘛。
0: 係啦，但係呢、這個係錯誤嘅，咁多位即係同埋咁多位嘅即係聽眾講嘅呢個呢，我今日都上咗一課，就係同佢哋呢個言談就真係上咗一課，就係、是、其實電池漲起呢就係代表內部嘅一啲嘅化學物質呢已經係產生咗一啲嘅氣體，即係一啲嘅變化啦、化學反應啦。網上面嘅資訊就寫呢，呢個係屬於極度危險嘅警訊，隨時呢係會有起火又或者爆炸嘅風險嘅，所以應該係立即停止使用嘅。咁所以呢其實係啦，當我即係今日即係同佢哋傾完之後呢，就再去搵資料嘅時候，其實有一個嘅反省，即係有時我哋當然呢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好似頭先希婷所講，我就覺得我都仲用到啊，佢都仲支撐到我日常嘅好 basic 好簡單嘅一啲需求，我都係攞嚟睇下文件啊，或者睇下片啊咁樣嘅啫嘛。咁佢個電漲唔漲唔影響，咁我唔影響我，咁我唔理唔理啦咁樣。咁但係有時呢我哋可能就係、是、因為呢啲原因呢去蓋過咗一啲更加危險嘅原因，咁樣係唔啱嘅。即係當一啲
1: 你長大啦快，
0: 即係當一啲健康啊，又或者一啲真係危險嘅情況發生嘅時候呢，其實大家係即係要立即行動，就唔好再話啊都仲用到喎，仲慳喎，想慳喎咁樣。咁所以其實我都會積極考慮呢，首先我要諗點樣處理部電腦啦，二嚟就真係去考慮買一部點樣嘅電腦啦。咁呢個就再後話啦。咁但係 意識到呢件事之後呢，咁都好想今日呢即刻新鮮滾熱辣同咁多位嘅聽眾們分享，就可能大家都用一啲嘅電器用咗好耐，就覺得都仲用到啊，佢都仲喐緊啊咁樣。咁可能好似都會有浩輝咁嘅情況，就係、是、可能部手提電話又係㗎，個舊電漲漲地喎嗰個位，咁又唔太影響，佢都仲行到，咁由佢啦咁樣。咁原來呢個伴隨住嘅風險呢，可能即因為其實我而家呢晚晚都會用電腦嘛，返去即娛樂一下消遣一下睇下片咁樣。好難保有一刻有一日有一晚佢就係會即頂唔順啦，終於真係有啲火花出現，甚至乎更加嚴重嘅佢喺我面前爆炸。咁其實我就真係可以拜拜㗎喇。
1: 係呀、啊、你知道就好啦快快。
0: 所以小驚小驚，我諗呢個週末啦，可能我都要即係處理一下呢件嘅事情啦咁樣。咁所以呢好想即刻同大家分享，有時呢我哋好想做到環保或者綠色生活，但係大家留意啦，當好似頭先咁講，當一啲健康呀、又或者安全嘅問題出現嘅時候呢，就唔好再即係記掛住環環保呀、慳唔慳呀呢樣嘢，即係自己嘅安全同埋身體健康要緊。就好似我哋成日講緊開唔開冷氣好呀、開唔開風扇呀、嘥唔嘥電呀呢啲嘢，當即係你熱到就嚟中暑啦、暈低嘅時候，唔通你仲同我講慳電呀、好快雖然我好熱就嚟暈低，但我都唔開冷氣，係咪咁呢？絕對絕對，我同大家講係10000%唔係咁樣嘅。
1: 所以呢我哋都有講啦，話最近啦有好多個單位啦都有同大家講啊，唔好因為呢覺得要慳錢所以呢你哋就唔開冷氣。因為而家冷氣嚟講呢已經唔係叫奢侈品啦，佢係叫做必需品。
0: 嗯，
1: 即係你當個氣溫上升到去某一個嘅高溫嘅時候，大家係應該要開冷氣。
0: 係啦，尤其是即係可見嘅將來啦，可能即係當連香港嘅氣溫都挨近四字頭嘅時候呢，其實係對身體一個嘅警號嚟嘅。你嘅身體呢係不能夠長期喺一個咁高溫，即係周圍環境都係一個咁高溫嘅狀態之下去活動嘅。咁所以大家要特別留意呢一樣嘢啦，咁所以特別再提醒大家，我哋綠色生活，我哋環保固然之係啱嘅，係好嘅。咁但係當健康同埋呢安全問題出現嘅時候呢，請大家以自己嘅安全行先咁樣。咁所以同大家講完呢一則之後呢，亦都要更加重要嘅一樣嘢啦，就係同大家更新天氣資訊。
1: 要同大家講講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嘅天氣預測啊，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氣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南風。展望星期六稍後驟雨增多，星期日同埋星期二雨勢較大，同埋有狂風雷暴。下週中期啊，仍然有驟雨嘅。
0: 現時室外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80%，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3至5咧，健康風險咧係低至到中嘅。陣間返到嚟綠色輝亭呢依然會陪住大家呢個晚上嘅，聽首歌返嚟之後呢開始我哋今個星期嘅綠色週刊。

0: 嗱，當大家咧講起即係全球嘅温室效應啊，諗緊咧點樣可以減低啲温室氣體啊嗰啲之嘅時候咧，即係最主要咧，大家都會諗起一個消耗二氧化碳嘅一個區域啊，就係亞馬遜森林啊嘛，被譽為即係地球即係消耗二氧化碳好多嘅一個區域啊，所以我哋要保護佢啦，即係唔好斬曬啲樹啊咁樣。
1: 係啊，因為如果越斬越多咧，我哋嗰啲有害嘅氣體就越嚟越多。
0: 係啦，就去即係轉換唔到啦。咁啊，講下就係啲樹咧會透過光合作用啦，即係喺有陽光嘅情況底下咧，就會吸二氧化碳，就會呼出氧氣嘅。咁所以植物咧係一個好大嘅功用啦嚇，就係日頭嘅時候有陽光嘅時候咧，就進行呢個光合作用，消耗咁啲二氧化碳嚇。咁啊，植物咧都會有呢一個嘅光合作用進行嘅。嗱，除咗亞馬遜森林之外咧，其實喺地球咧，大家都知道海洋嘅面積咧係比陸地更加之多噶嘛。咁所以咧喺海入面嘅一啲藻類啊，或者啲浮游嘅植物啊，其實咧佢哋嗰個量咧，因為覆蓋個面積大啦，可能佢哋造成即係能夠消耗到嘅二氧化碳咧，其實係比亞馬遜森林或者比陸地上嘅樹木夾埋咧係仲多。所以當我哋講緊咧要去即係保育樹林啦，當然之重要啦。但係原來海洋入邊一啲嘅植物、一啲嘅藻類、浮游植物嘅保育咧，其實都同樣重要，甚至乎咧應該係再加緊啲添，因為佢消耗嘅二氧化碳係多啲嘅咁樣。咁但係可能喂海洋咁大嚇，啲浮游植物啊或者藻類啊，一啲係喺海入面，一啲係深啲咁樣，甚至乎啲浮游植物嚇咁細，咁應該要點樣呢？其實大自然咧係好有趣嘅。大自然咧係佢有一套自己嘅系統咧，其實佢係做到呢樣嘢。當如果佢係一個正常嘅狀態底下，
1: 今日個重點就係喺正常嘅狀態底下。
0: 今日咧要同大家講一下一個好特別嘅主題，就係咧原來舒緩呢、這個温室效應咧，靠便便咧係可以做到嘅。
1: 嚇！我冇聽錯啊，便便
0: 冇錯。當然咧，唔係你同我嘅便便啦，我哋係唔得嘅。靠咩咧？原來靠鯨魚嘅便便。點解咁講咧？因為鯨魚係即係海洋入邊最大型嘅哺乳類動物啦，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佢嘅便便有咩咁巴閉咁神秘咧？嚇！咁咧就係因為咧，原來佢嘅嗱佢嘅食物主要啦，係一啲可能啲嘅蝦啦，一啲令到佢嘅身體入面咧係有好多嘅鐵質，咁佢排嘅便便咧亦都係好豐富嘅鐵質啊。咁啊，浮游植物要進行光合作用，除咗要陽光之外咧，其實鐵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即係令到佢能夠生長啦，能夠運作順利啦，即係機能正常啦。就好似我哋人體都需要鐵一樣啦，因為要合成呢個血紅蛋白係需要鐵質啦嚇。咁啊，鯨魚嘅便便咧有好豐富嘅鐵嘅，咁大家可能會話：喂，我有幾好啊？即係如果浮游植物喺近水面嘅即係水透光層啊，即係屬於都係喺海洋入面咧，都係比較淺嘅地方啦。可能係水平線以下，可能200米左右嘅深度都叫做透光層。但係鯨魚有幾好啊？大家有幾可會喺咁高層去見到鯨魚呢？咁樣原來又唔係咁樣㗎喎。鯨魚嘅日常生活或者佢捕食呢，當然係喺水底嘅情況啦，水底嗰度啦。但原來呢佢係會特登上水去排便嘅。點解呢？因為
1: 特登上水先至排便。
0: 係啦，因為呢嗰個水壓嘅問題呀。咁呢浮上嚟少少咧，對佢嘅長度嗰個壓力咧會比較細，咁佢就可以即係舒暢啲啦。你當係咁樣理解啦。咁所以咧，佢就唔會喺水底嗰度排便，佢會喺水面嘅嗰度排便嘅嚇。咁而且咧，有同埋佢哋唔同種類嘅鯨魚咧排出嚟嘅便便咧都有唔同喎，不論係氣味啦、形狀啦，都唔同嘅。咁就取決於呢佢主要食啲乜嘢啦。咁呢個就純粹額外知識啫。咁但係呢可能你就會話啦，一條鯨魚排個便可以幫到幾多啊，啲鯨魚又唔係多數量咁樣。咁呢按資料顯示呢，南鯨呢 係一個好大嘅好勁大嘅一個
1: 物種，
0: 體積好大啦嚇、嗯。一條嘅藍鯨排一次便咧，係可以有200公斤嘅。
1: 200公斤。
0: 冇錯啦，當然佢食好多嘢，食好多嘢，係啦、
1: 啊。
0: 所以你話係咪幫唔到手咧？絕對唔係，其實佢好幫到手。好啦，咁、那個流程係點樣咧？即係佢當食完嘢之後，上水面排便啦，一排成200公斤咁樣咧。所以咧，如果你睇一啲紀錄片啊，或者啲片段咧，去影到啲鯨魚排便咧，你會見到佢近水面啦，跟、住有一噴咧，係有成條好長嘅便便，即係個痕跡咧係留咗喺水嗰度嘅。咁鯨魚嘅便便咧係唔係固體嘅嚇？係一啲
1: 液體。
0: 啫喱狀近乎液體咁樣嘅狀態啦，
1: 可能因為長期吸收大量水分，
0: 可能係啦，呢個我就唔特別去深究，因為同我哋今日講嘅嘢冇關係啊。好，咁啊，佢去到水面嗰度排便啦，即係換言之，一啲糞便入面嘅一啲嘅營養素咧，就好容易俾到近水面嘅生物或者植物可以去吸收到啦。咁其中一個好受惠嘅就係一啲浮游植物啦。咁頭先有提到啦，一啲浮游植物好需要鐵㗎嘛，因為要進行光合作用。結果呢，呢啲鯨魚呢就帶咗呢啲咁大量嘅鐵質就去到水面嗰度一排出嚟，咁啲藻類呀、植物類呀、浮游植物呢就可以吸收呢啲鐵質呢，令到佢哋自己生長啦，甚至乎幫到佢哋嘅進行呢個光合作用啦咁樣。咁啊跟住啦，成條食物鏈大家就聽過多次啦，或者呢個生態嘅系統點樣運作呢？好啦，咁呢啲嘅浮游植物因為受到鯨魚嘅便便入面嘅鐵質生長得好多喎、咁樣。咁一啲嘅蝦嗰啲呢就會食呢啲嘅浮游植物。咁一啲魚呢又會食呢啲嘅蝦喎。
1: 一層一層啊。
0: 係啦，最尾呢鯨魚作為一個生態鏈入面嘅高級消費者呢，佢又會食返呢啲蝦或者魚呀、咁樣啦。跟住佢又排便排返俾啲浮游植物，成個呢就形成一個閉環啦，生態鏈啦。咁所以呢頭先就一開始講到啦，如果生態系統係一個正常嘅狀態底下，其實佢係能夠自然運作，令到呢件事係保持到一個好健康嘅狀態嘅，唔單止係對海洋，對整個地球都係。因為如果藻類浮游植物類健康嘅話呢，咁佢咪可以發揮到佢嘅功用囉，就係、維持到呢、大氣入面二氧化碳嘅量又唔好太多，啲氧呢我又可以畀返啲供返落個海洋度，咁就豐富返海洋入面嘅物種啦咁樣。咁但係大家都可能都會知道自從即係人類發展以嚟啦，可能捕鯨啦都係一個當然而家係少咗好多啦，但係停止咗之後呢，鯨魚嘅數量呢其實係返唔到去以前嘅嗰個數量嘅，因為一啲好多唔同類型嘅捕獵活動啦，鯨類唔同種類嘅鯨都好啦，其實嗰個數量呢係不斷減少，要佢自然去繁殖或者恢復返去之前嘅嗰個狀態呢，其實需要一段更加長嘅時間，
1: 唔係話短期內能夠做得到嘅事。
0: 係啦，咁樣。咁所以一個生態系統呢的而且確係受到一啲嘅破壞啦影響啦。咁所以頭先有講到啦，原來溫室效應或者溫室氣體係可以靠便便去改善㗎喎，咁樣。咁純粹今日呢想帶到一個呢個嘅知識俾大家，等大家去知道其實生態系統呢個大自然就係咁奇妙㗎喇，佢可以自己去運作，而且佢嘅過程呢就係咁有趣㗎喇，同樣其實我哋人類作為大自然嘅一個生態系統嘅一部分啦，其實我哋都有我哋嘅角色嘅，只要我哋做少啲破壞啦做多啲可能平衡返或者做返呢啲好天然嘅嘢嘅時候，其實我哋或多或少呢都會幫到成個嘅大自然，成個嘅生態系統嘅。咁所以今日呢

0: 就会变成一啲好丰富嘅养分。
1: 嗯，冇错啦，其实同一个原理咁样啦。咁所以鲸鱼啊，今日带大家去认识多少少呢一个大自然入边举足轻重，不论系佢实体嘅啊物理嘅质量啦，定系佢对呢个大自然嘅贡献都好，大家要认识多少少鲸鱼呢一种咁伟大嘅物种啦。

0: 我想問下你有冇親眼見過企鵝啊？
1: 有。
0: 喺邊度見啊？
1: 香港好出名嘅公園咪見過咯。
0: 好出名嘅公園？
1: 海水公園咪見過咯。
0: 哦。
1: 係啊，唯一

0: 喺個嘢嗰度見過啫。你話去南極
1: 喺、譬如外國咧，
0: 冇啊，
1: 去旅行嘅時候咪有啲好多動物園嘅。通常企鵝都係其中一樣幾熱門，大家會睇嘅動物嚟嘅。
0: 我印象入邊又模糊咯，最深印象就喺香港嘅海水公園見咯。
1: 系啦，其他地方就好似冇乜啦，
0: 可能有，但我唔記得啦，冇印象。
1: 我自己咧就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都會可能因為有大有細啦，同團嘅朋友，譬如係啲長輩啊，或者係啲出世冇耐嘅小朋友啊，柴娃娃嗰啲咧，就最中意去譬如海洋館啊嗰啲地方啦。咁、大家咧都係好中意去睇唔同嘅生物嘅，譬如了解下佢哋嘅習性啊，睇下咧有嗰啲飼養員餵飼佢哋覓食嘅過程個樣係點樣啊？
0: 因為平時冇機會見啊嘛。
1: 冇錯啊，咁所以大家就會去旅行嘅時候去望下啦，即係會話啊，究竟啊，我哋可以睇到佢哋即係點樣嘅存在咧？佢哋日常嘅生活啊，係做啲咩咧？咁今次咧都要同大家講下啦。我哋帶嚟啊呢一則嘅新聞，主角就係企鵝。你話企鵝同環保嘅關係咧，大家一諗就會諗到啦。啊，知道啦，北極熊同埋企鵝都係咧，因為全球嗰個氣温上升，咁就導致到咧嗰啲水平面、海平面啊上升啊，咁就會令到佢哋冇地方可以住啊嘛。
0: 或者啲冰融啊咁樣。
1: 係啦。呢啲咧真係大家都講過好多好多好多次，咁但係今次我哋要帶一啲實質嘅數字俾大家聽。
0: 係
1: 喺今年嘅四月份啊，幾個月之前啊，兩個月前，咁喺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咧，佢哋就正式將皇帝企鵝嘅威脅啊，由一個級別提升到另一個級別啦，係去到邊度呢？係去到瀕危嘅級別。其實呢入面有好多級別嘅，但係總之大家要記得嘅就係皇帝企鵝佢哋呢個警告水平啊係上升咗，即係話呢個世界對佢哋嘅威脅啊又再多一啲。究竟有啲乜嘢重大嘅威脅呢？因為剛才我們說過了，氣候影響了令到海平面會上升，是不是跟著會發生什麼事呢？原來就是很多企鵝的 BB 是 BB 他們就會跌落水浸死了。
0: 啊，企鵝浸死
1: 是、
0: 不是懂游水的嗎？
1: 就是因為 BB 呢他們早期啊嘅羽毛係唔防水㗎。
0: 哦，
1: 如果大家有睇過嗰啲地理咩咩咩頻道呢、應該會知道啊，企鵝落咗水之後一上水呢，佢哋會咁樣左右揈下個身嘅。
0: 潛水㗎嘛，佢哋個身係。
1: 你會睇到佢啲毛呢好快就冇、即係唔係濕立立㗎。個原因係因為佢哋本身啲羽毛就係一個天然嘅屏障，係防水㗎。
0: 哦，
1: 但係我哋成日話啦，你有毛有翼曉飛啦。而家咧 ，B B 就系话俾你听，
0: 未有毛啊，
1: 毛咧系唔足够防水，所以当个海平面上升嘅时候，佢哋就会跌落水啦。而佢跌落水，因为唔防水啊嘛，啲毛佢就会全身湿透而冻死，或者浸死啦。
0: 系，
1: 咁呢两样咧对 B B 嚟讲系一个好大嘅威胁。你谂下啦，如果 B B 唔能够长大，咁就沒有然後㗎喇噃。因為而家我哋成日希望越嚟越多 BB， 到佢哋成長啦，佢哋又再生 BB， 呢個係一個循環嚟㗎嘛。但你諗下，如果越嚟越多 BB 大唔到，咁即係點呀？咁即係佢哋會絕種囉，冇呢個物種㗎啦。
0: 最嚴重啲嚟講呀，
1: 係呀。而大家會諗啦，唉，呢啲呢同我哋好似都好遠喎，同我哋冇關。並唔係㗎，因為呢皇帝企鵝啊其實係世界上最大嘅企鵝啦，即係講緊體積最大，同頭先輝輝講啦，即係
0: 鯨魚
1: 啊，南鯨啊嗰個體積大啲啦，而家就係講皇帝企鵝呢係世界上最大嘅企鵝，咁亦都係南極洲僅有嘅兩個特種啊特有嘅品種之一嚟嘅。你會話啦，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佢哋會好啲呢？先要了解一個習性啊。原來呢嗰啲企鵝 BB 啊，雖然一出世就已經係毛神神啦，佢哋呢就會喺嗰度成長，直至到呢佢哋長出防水嘅羽毛，要有一個過渡期嘅，係到佢哋真係有齊晒防水嘅羽毛呢，佢哋先至可以喺呢個區域入面重新去學習點樣生活，包括係游水啦、覓食啦。 咁但係睇返個資料顯示原來呢近呢十年嚟啊，由2016年而家26年嘛，呢十年嚟呢係令到呢個全球暖化呢，令到嗰啲冰面啊係不停海平面上升啦，而冰嘅面積亦都降至歷史新低。冰嘅面積係咩意思呢？就係佢哋你當係一個島，嗰、那個島嘅面積越嚟越細，即係馬爾代夫啊。
0: 係
1: 馬爾代夫越嚟越細，
0: 即係你當香港維多利亞海港越嚟越大，即係越嚟越浸上嚟。
1: 冇錯，而香港九龍新界嘅面積就越嚟越細啦。
0: 冇錯。
1: 咁人類會點啊？人類咪越嚟越少空間咯。所以對於企鵝都一樣㗎，佢哋就會諗啦，哇，點解嗰個冰面嘅面積越嚟越少嘅咧？咁所以就越嚟越多 B B 跌落水啦，而大啊，即係野生大啊，成年嘅皇帝企鵝咧，亦都越嚟越少地方去生存啦。
0: 嗯，
1: 聽落你哋會話，唔緊要啦，可能我哋用少啲，係咪每人用少啲，慢慢係咪會好啊？嗱，科學家咧就做咗個推算出嚟，佢哋話如果唔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嘅話咧，而海平面將會繼續上升，而佢哋能夠踩得到嘅冰面面積越嚟越少嘅話，去到呢個世紀嘅末咧，99%嘅皇帝企鵝將會消失喺地球。
0: 呢個世紀即係2100年，
1: 冇錯，
0: 世紀啊，
1: 其實唔係好耐噶咋，
0: 70几年咯，
1: 係啊，唔係好耐噶咋，70几年之後可能就會有99% 嘅皇帝企鵝自此就冇噶咯，即係得翻10%，而家嘅數量。咁你諗下，
0: 10%其實等同於絕種，其實冇咩分別。
1: 我又諗個切身啲嘅例子先。換句話講，譬如好似我同輝輝呢個年紀啦，有機會我哋個孫出世，佢哋就睇唔到企鵝㗎啦。
0: 哦，得返喺博物館。
1: 係啊，個孫到時問輝輝爺爺，
0: 輝爺
1: 乜嘢係乜嘢係企鵝啊？
0: 我都唔知點答佢。
1: 冇錯啊，因為其實我哋對企鵝嘅認識已經唔算係好深啦。
0: 係啊，真啊。
1: 咁一代傳一代，隔下越疏，隔下越疏，可能日後呢大家講起企鵝就好似我哋而家呢個世代講恐龍一樣。
0: 時代變啦。
1: 係啊，其實呢一則嘅新聞呢，即係除咗講企鵝之外呢，大家亦都要諗到啦，另外一樣就係叫做海豹。
0: 或者其實喺南極、北極好多唔同嘅生物，
1: 冇錯，
0: 其實都面臨同一樣嘢。
1: 你講得啱啦，就
0: 係、
1: 是、因為佢哋喺同一個社區度生活啊嘛，
0: 啊，
1: 即係香港、九龍同新界，大家見到牛啊，屯門啊嘛，成日見到牛同埋，或者西貢都會見到牛。其實當一個物種出現咗問題咧，你連帶嗰個生物鏈其他嘅物種都會有影響。
0: 哦，啱啊！香港嘅例子就係大家可能見多咗可能野豬啦、箭豬啦、喺社區出現啦、牛啦、可能喺行入公路嗰度即係有撞車嘅情況出現，點解多咗呢？就因為佢哋生活嘅環境出現咗問題，結果就一啲物種就撞一啲物種，因為大家逼埋咗嘛。
1: 係啦、
0: 其實大家都明嘅應該。
1: 所以呢到最後啦都要提出啊，喺保護國際基金會生物多樣性嘅代表啊，一啲科學家啦，亦都係即係見識過好多物種嘅朋友啊，專家表示，佢話如果呢啲物種咧一路一路減少啊，其實就顯示咗生態系統啊係正在劣化之中。劣化即係講嘅，我哋應該係越嚟越好啊嘛，譬如生物多樣性越多越好啦，但係而家咧係倒退，而家係劣化緊。佢話氣候帶嚟嘅呢啲問題咧係會加劇食物短缺啦、新興嘅疾病啦，同埋栖息地喪失嘅問題。咁所以大家都應該要留意，譬如話新興疾病點解會多呢？我之前聽過科學家講，因為冰川溶解，佢同時會釋放咗一啲好耐冇見過嘅病毒。咁呢啲病毒越飄越遠，可能會飄嚟香港喎。
0: 簡單一個例子就係可能有啲史前嘅一啲蚊啦，佢可能帶某一啲嘅、
1: 我記得輝輝都有講過啊，
0: 係啊，帶一啲嘅病毒或者細菌咁樣，咁佢喺史前啊嘛，佢被冰住咗，咁但係當啲冰川溶解到個地步之後，呢一隻蚊因為佢冇死到噶嘛，佢係 冻住咗啫嘛。咁佢解翻出嚟嘅时候，哦，可能佢就飞到一个人群嘅社区入边，带咗一啲史前或者现代科学冇见过嘅一啲细菌或者病毒嚟。咁其实就可以形成一个好大嘅疫症噶咯噃，咁样。咁所以讲嘅话，点解有啲未见过嘅病无啦啦会出现咧？嗰、那个意思可以系咁样啊，因为其实有好多嘅可能唔知嘅生物啊。以前嘅空氣啊、氧氣啊、細菌啊，其實係雪住咗噶嘛嚇。咁、佢釋放出嚟嘅時候，其實人類即係未見過嘅時候，其實你需要一啲，就算我哋現代科技有幾勁都好啦，咁你都要時間去處理噶嘛，係咪？就好似以前可能COVID 咁樣，佢突然間出現，咁我哋都要時間去整藥啊、去做實驗啊咁樣。但係其實呢段時間入邊已經造成咗一啲傷亡啦，可能咁樣咯。
1: 所以咧，聽完今日嘅綠色輝艇，聽完我哋兩個講嘅新聞啦，都係同動物啊、生態啊有關嘅，大家都諗多啲，我哋可以做啲咩？

0: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嘅独特世界。
2: 四行诗音乐晚会。
3: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2: 更多印度音乐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长
7: 进小学堂。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8: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9: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0: 要同大家讲下咧，带大家去到美国啊，介绍呢个地方就系拥有接近200年历史嘅六任公墓。呢、這个公墓咧，而家就有一个新嘅消息、哦。其实呢个公墓点解咁出名咧？有好多人都认识呢个地方噶，系因为咧佢系美国东岸啊，好多好多好多名人都拣咗呢个地方。到长眠嘅，因为佢系一个墓地啦，佢公墓啊嘛，有好多出名嘅人咧，都会拣呢个地方嚟安葬，即系可能我谂好啦，我日后咧就系想喺呢个地方到长眠噶啦，所以咧好多人都认识嘅，而最近咧有一间嘅机构，佢哋就提供咗之前从来都冇嘅一个新谂法嘅服务，就系咧。可能讲出嚟大家会有啲惊讶嘅，系遗体堆肥嘅服务。
1: 系
0: 嗱，遗体堆肥咧，同我哋头先所讲嘅，菲菲咪话咧，鲸鱼可能佢失去咗生命之后，佢都能够为海洋提供养分噶嘛。我哋亦都讲有一啲嘅动物系为土壤提供养分啦。今次咧就系讲遗体堆肥啊，系讲人类，
1: 系真系开宗明义拎嚟堆肥。
0: 冇错，而佢哋宣布咗有呢个遗体堆肥服务之后咧。都有大概啊200几个民众咧，就即刻去申请啦。佢哋希望可以成为首批有呢个服务嘅人士。佢哋要了解嘅系乜嘢呢？譬如今次讲遗体堆肥，究竟系一个点样嘅过程啦？呢间公司亦都有介绍，佢就话啦，土化葬啊，我哋有讲火化啦，系咪？而喺动物。嘅殡仪咧会有水化啦，跟住咧我哋亦都要谂啦。之前有讲树葬啦，今次就系讲土化葬啦。土化葬咧系一种环保嘅遗体处理方式，能够加速将遗体转化翻翻去土壤嘅一个过程嚟嘅。咁家属咧就可以以回归自然嘅方法去纪念逝者啦。在香港如果讲回归自然，我们就会有撒灰去到纪念花园啦、又或者是海葬啦。主要香港环保的殡葬方法呢都是这两种的。咁而今次为什么会有这个的技术呢？就是因为人口真的很犀利很多。如果要解决这个譬如土葬，你都要一定的地方先得的嘛。咁但係今次呢個公墓呢，佢真真正正呢做咗一個堆肥服務，希望大家可以用遺體堆肥呢去解決，譬如話我係家屬嘅話，我就會諗啦，我屋企人進行咗呢件事，我就會諗佢同大自然好似融為咗一體。日後見到萬物生長，譬如係棵樹越嚟越高，朵花開得好靚，我都會諗係因為我嘅先人有付出，是因为他们回归了自然，令到这个大自然变得越来越漂亮。其实这个想法呢当然是好事啦，但是是不是真的这么多人可以接受得到呢？还有、哦、一样更加重要的事就是法例规定了。因为呢根据目前来讲啊，我们看回纽约州的法规啦，他们有讲过呢，就是人体转化之后呢就是不可以再次将落咗土嘅嘢带嚟墓园嘅。咁但係你会諗喎、我哋今次呢个步骤呢係将人体放转化成养分去到泥土，然之后有花有草有树。咁究竟啲花草树木攞唔攞得走呢？
1: 係。
0: 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喎。
1: 你点样去追溯返。
0: 係啦。
1: 佢究竟系定唔系
0: 呢？冇错。所以呢其实系有好多相关嘅问题枝节会产生出嚟。
1: 即系少过 10% 嘅好挥呢你就拎得走啦。
0: 係
1: 多过 10% 呢唔好意思你要留返。
0: 係呀。咁不过咁讲啦，而家暂时呢睇返个价格位置呀，系比起传统呢嗰啲嘅墓地嘅位置呢是平好多嘅、
1: 哦、因为悭位
0: 要四分之一嘅价钱、你就可以做到呢件事啦。但係剛才希婷所讲啦，佢哋面对緊好多问题呀，呢个转型即係譬如大家接唔接受公众嘅接受能力啦，仲、有一啲法例嘅規管啦，或者係日后有机会衍生嘅好多问题呢而家都抛緊出嚟。
1: 又可能去到华人社会更加难接受啦。
0: 係㗎，你话如果要喺我哋中国 社會度去提倡呢件事呢、啊、我諗係難上加難。
1: 因為我哋好注重嗰、那個即係、就是、先人嘅嗰個完整性㗎嘛。
0: 係啊。
1: 係啊。所以我諗呢啲都係
0: 就算係講器官捐贈 啊都用咗好長嘅時間大家先接受得到啦。
1: 係。咁呢個唔係純粹係即係佢會有出現啦，亦都知道佢會即係越嚟越多啦。咁但係冇啊，純粹都係俾大家諗下啦、啊、知道有呢樣嘢啦。香港我諗暫時未有嘅。
0: 係，但係我哋都可以緊貼住國際一啲消息啦、啊。如果有更加多譬如呢一類嘅關於殯葬嘅話題，我哋又可以攞出嚟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1: 好啦，咁啊，今日嚟到呢度啦，下個星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架是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还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选管会公布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作公众咨询，咨询期到7月10号为止。建议指引是以现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指引和去年7月因应去年补选所编制的补充资料为基础作出适当修订。2026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会在年底举行。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说，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仔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Yo Yo check it out， 喂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你嫲嫲咁鍾意唱粵曲，你使唔使唱返兩嘴呀？
2: 厲害啦，話你知呀，我由細細個咩中版呀、以往呀、男音呀，我樣樣都唔曉。
1: 幾驚你話樣樣皆精呀、唔識唔緊要，大把人由零開始學戲啦。每逢星期五下晝一點收聽香港電台第五台戲曲天地，名師出高頭，有資深粵曲音樂領導高潤雄師傅親自教授㗎。
2: 嘩，免費之餘大師仲要塞錢入我袋呀，真係唔可以錯過呀。
3: 復刻藝文時光，思前想後，
4: 跟住落嚟將會播放嘅係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後。
5: 今集思前想後，我哋會探討兩個問題，第一係點樣培養一個具備道德嘅人，第二乜嘢係美。中國儒家思想着重禮，禮是行為舉止的規範，並非單純是對和錯的法則，更加重要的是透過實踐禮建立做人的態度。孔子提倡的禮是手段，不是目的，最終是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即是君子。至於何為美，以官話為例，一般人存有一個誤解，往往認為相似就等於美。陳永明教授指出，美和感情有關，不論是一首歌、一幅畫還是一篇文章，當挑動了人的感情，帶來愉悅的感受，就是美的呈現。
6: 人類為了追尋智慧，用盡方法去思考宇宙間一切問題，最後發覺所有答案都在我們的思想裡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
4: 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你好，陳美明。
1: 你好，陳耀華。
0: 上次節目咧，我哋提及到咧，就喺呢個中國嘅傳統裏邊咧，就我哋好着重訓練一個做一個好人嘅。咁但係喺西方嘅傳統裏邊咧，就好着重我哋喺咩情況底下咧，就係去做一件好事啊。
1: 係，就係話即係西方咧，就係留心到話點樣做先係啱。中國人咧就係留心嘅問題咧，似乎係乜嘢嘅人先係一個好人。咁好多人就會覺得話咩人一個好人咧，好難講嘅，即係好難睇得出嚟嘅。因此咧，就我哋慢慢有個傾向咧，好似今日社會裏邊咧，都係對事啦，就係教導人哋咧喺某一種情況底下做某一件事先至係對，否則就係錯。咁而慢慢慢慢咧，我哋就忽略咗咧對人嘅訓練。咁都好大條道理嘅，即係人嘅訓練係好難嘅，而且咧係冇乜渣拿嘅，唔夠穩陣嘅。咁而且話喺道德嘅抉擇裏邊，如果我哋係信靠一個人，一個好人去做呢個決定咧，我哋就覺得有時怕，即係呢個係人治。反而如果所有嘅嘢寫曬落嚟啦，係法治啦，咁我哋又有根有據。如果有咩事做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去翻轉頭咧，係睇法律。咁嘅時候咧，就唔會有差錯。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咧，人都係好重要嘅。我哋喺一個節目嗰度曾經講過話，歸根結底咧，都係一個當事人去抉擇。如果有應該點做，如果有衝突嘅話，咁我亦都講過話喺好多嘅範圍裏面咧，我哋係信任一個人咧係多過信任法則嘅。咁上次我就講過係打波，或者我哋訓練球員咧，主要唔係要佢記得所有嘅法則，話喺某種情況底下我要射波，某種情況底下我要交波，而係訓練到呢個運動員咧有一個運動員嘅感覺。落臨場決定嘅時候咧，能夠做到一個適當嘅決定，咁我哋係相信一個有訓練嘅一個好嘅運動員咧，多過一個能夠記住曬教練所教嘅嘢嘅運動員咁。咁其實除咗體育之外咧，喺音樂喺藝術嘅方面咧，我哋其實都係信任一個人，都係訓練一個人咧，多過訓練係一件事。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喺音樂裏邊，我哋所有嘅訓練。一個人彈鋼琴啊，或者拉小提琴啊咁，除咗佢要彈得好，即係話佢隻手啊應該點樣啊，指法應該點樣啊等等之外咧，我哋都係想將呢個人嘅音樂嘅潛能帶咗出嚟。咁到佢面對一個音樂嘅時候咧，手音樂嘅時候咧，佢自己識得點樣去決定，去點樣彈，點樣演繹，識得點樣咧，係將佢自己嘅音樂嘅潛能咧發揮出嚟。咁我哋注重咧係或者用英文講就是 musicality， 點樣將個學生嘅 musicality 去發展，而唔係咧係注重佢邊首琴咧彈到一個指都唔錯啊等等。咁呢啲都係人嘅訓練、藝術啊、音樂啊、體育啊。咁我覺得道德咧大概都係應該著重人嘅訓練嘅。

0: 喺今日思前想后呢个节目里边咧，陈耀华同陈永明咧就讨论到道德抉择啊，点样将一个人训练成为一个有道德嘅人呢啲问题嘅。咁我哋讲到咧就话道德抉择或者道德训练咧，其实最终嘅目的咧就系为训练一个人咧，佢系有呢个道德嘅能力嘅，佢识得去自己点样进行判断。咁但系喺呢度咧，我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就系话当我哋进行去训练一个人嘅道德嘅操守嘅初期嘅时候咧，我哋梗系会俾一啲标准佢遵守嘅。咁但系同时我哋都话俾佢哋听咧，原来我哋系冇乜标准咧可以系去真系好清楚咁去遵守嘅。咁会唔会又出现咗另外一个困难咧？
1: 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嗱，譬如我哋你都知道啦，陈耀华，即系我哋中国人咧系好注重礼嘅，尤其是儒家。咁礼咧其实就系即系好简单讲啦，就是、一啲嘅规则，即系话。你应该要点样做？点样做？点样做咁？咁我哋中国人系好注重呢啲礼嘅，啊失礼咧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咁究竟我哋对呢啲礼呢啲都系规则嚟嘅，即系头先你话，咁我哋应该点样睇法咧？咁我就觉得咧，或者会可以解释到头先你嗰个问题。嗱，我哋现在今日对于礼嘅睇法咧，我有时觉得咧，虽然系中国人，但似乎咧系有啲西方嘅睇法，无论。我哋知唔知道都好，有啲人咧系老夫子啦，或者系冇受过西方嘅影响嘅，自己以为，但系佢嘅睇法咧，好多时候咧，我都觉得系接近西方。
0: 你嘅意思就即系话，对于礼呢个概念咧，似乎我哋已经系引入咗一啲西方嘅意见，变咗咧将佢原来嘅意思咧就扭曲咗啦。
1: 系啊，我觉得咧，本来咧礼系对人嘅，而家咧我哋嘅解释咧就将佢似乎将佢咧。是对待呢看待成呢是对事的一样。那我点解呢就是说礼是一些行为的规范。咁样好多时候呢我哋认为呢礼是话俾我哋知边啲行为是对边啲行为是错的。合礼的守礼的行为呢就是对唔守礼的行为呢就是错。咁呢个睇法呢我觉得是好西方，因为我哋头先所话过西方是针对事。我自己觉得礼呢就唔系只系教导我哋乜嘢系对嘅行为。乜嘢系错嘅行为，唔系净系对同埋错嘅指标。礼其实最重要嘅作用咧，系训练我哋嘅人格。好似孔子曾经喺《论语》里面话咧，就系礼咧就系所以立立乜嘢咧，系建立我哋道德嘅人格。嗱，举一个例，譬如我哋而家驾驶六哥朝头早见到人讲早晨，人哋帮你做咗嘢，你讲唔该；人哋送礼物俾你，你讲多谢咁。咁呢啲系咪淨係教個細佬哥話見到人講早晨就係一件啱嘅事，人哋幫你做咗嘢話唔該係一件啱嘅事，人哋送禮物俾你你話多謝係一件啱嘅事呢？當然我哋係冇排除呢啲係啱，係教佢點樣做啱嘅事。但係其實呢主要嘅目的呢係透過呢啲嘅訓練呢，我哋教導個細佬哥有禮貌。咩叫有禮貌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話见到人讲早晨是训练他对人有亲切，对人和蔼。那是你邻舍，那是你的长者。你第一次见面，你一定要打个招呼，表示关心，表示亲切。人哋帮你做嘢，你讲唔该，送嘢俾你讲多谢，主要是训练他能够欣赏别人替他做嘢，感激别人替他做嘢，欣赏别人送礼物俾他，有一个咁嘅多谢嘅心。呢啲心开始嘅时候，细佬哥或者唔明嘅。咁你淨係教佢講唔該多謝早晨，慢慢慢慢透過呢個舉動呢，佢明白咗背後嘅意思，佢人格上面呢有咗呢份嘅溫暖，有咗呢份嘅感激，有咗呢份嘅關懷。咁樣呢佢明白咗呢點之後呢，佢整個嘅態度啊，做人嘅態度呢，如果係對人好親切好和蔼嘅，究竟佢有一次唔記得咗講唔該，有一次唔記得咗講多謝，有一次見到人唔講早晨呢，我哋覺得都唔係好重要嘅事，佢冇做錯到。佢都係即係呢個人格呢就係、是、透過啲禮呢係訓練成功。所以剛才你話我哋開始嘅時候都要俾標準佢㗎咁。我好同意。但係俾個標準佢嘅時候，那個心態係點呢？那個目的係點呢？係為咗话俾佢知呢啲标准系一个对错嘅指标，亦话俾啲标准佢当做一个人格嘅训练咧咁。喺表面上或者个分别唔大，但系作为一个道德教育、从事道德教育工作嘅人咧，个目的喺呢方面咧，我觉得系要分得好清楚嘅。

0: 嗱，道德問題咧，真係唔係一個簡單嘅問題嘅。嗱，喺今日思前想後呢個節目裏邊咧，我哋就係提及過咧，就話喺儒家或者喺孔子嘅學説裏邊，禮呢樣嘢咧，就並不是係要為大家係指出咗一套對錯嘅標準，禮只不過係一個訓練嘅手段，希望能夠訓練出一個好人。係啦，陳偉明，嗱，剛才你又提及過要舉一個例子嚟説明呢件事嘅喎。
1: 係啊，我而家舉一個例子，嗱，譬如我哋用兩種訓練嚟做一個比較。譬如一个马戏班里面，在一个马戏团里面，我们训练一只老虎跳过一个火圈，或者训练一只黑熊在一个悬空的很窄的独木桥那里行过，好像艺员行钢线那样行过。那这是一个的训练。第二种训练呢，很可能是很相类的。譬如我们训练一个救火员，或者训练一个兵去跳过一个火圈，红红火圈，或者训练他揸住支枪，揸住好重嘅嘢，喺一条好窄嘅悬空嘅独木桥嗰度行过，咁就似乎同训练嘅动物咧冇乜分别。但系如果喺个马戏团里边，只老虎能够喺嗰个驯兽师个鞭声啪一声底下咧跳过个救火，跳过个火圈，或者只红人咧能够成功嘅喺一条好窄嘅木嗰度行过，悬空嘅木嗰度行过咧，咁呢个训练咧就好成功。因为他们是做了一件训练他做的事做得无瑕疵。但是训练一个救火员训练一个兵士呢，我们除了训练他跳过懂得跳过火圈行这些悬空的独木桥之外呢，我们还希望透过这个训练呢，这个救火员和这个兵士学习到勇敢、学习到机智、学习到小心、学习到灵活。如果佢淨係識得跳過火圈，好似老虎一樣，或者淨係識得行過嗰個懸空獨木橋，好似紅人一樣咧，呢、這個訓練咧未曾全部成功。因為如果佢學習唔到機智，學習唔到靈活，學習唔到勇敢嘅話，係未成功嘅。但係啲靈活、機智、勇敢咧，就唔係事情嘅對錯，唔係做對一件事，而係透過佢做呢啲事咧，影響佢嘅人格。佢因為啲勇敢啊、機智啊、靈活啊、小心啊，係人格裏面或者人的性情裏面的一個特質來的。即是我們透過這些訓練呢，令到救火員和兵呢，在一個人在一個性情裏面，在一個人格上面呢，有一種我們認為有好的美德，適合做救火員的美德。但是當我們訓練隻老虎，訓練個紅人的時候呢，我們只是訓練他做那件事，不是想令到那個野獸呢有這個美德。這個是人的訓練和事的訓練一個很大的分別。禮呢就不是一個事的訓練，或者不是只是一個事的訓練。禮不是只是訓練人家去做一件對的事，而是我們希望透過禮這種訓練呢，我們可以能夠幫助一個人成為一個道德上面的好人。
0: 咁我又會出現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當呢個人佢未掌握到禮儀背後本身嘅原則或者佢嘅意義嘅時候，而佢又去遵守禮嘅規則嘅時候，咁佢係咪一個虛偽嘅人呢？
1: 呢個問題真係非常好，因為今日好多人呢都有呢個問題，咁所以佢有啲人就話呢，細佬哥佢根本都唔識得温暖啊、友情啊，咁點解要逼佢講早晨呢？咁是不是教到他虛偽呢？或者小哥接受了一件禮物他很不歡喜的，是一件衣服，小哥多數歡喜玩具，不喜歡衣服，那有人送一件衣服給他，那你要逼他說多謝，他根本的心都沒有感激的心在這裡，那時候他都不喜歡這件禮物，你為什麼要逼他說多謝呢？是不是虛偽呢？那有很多成年人或者年輕，即是已經介乎成年於即是將近成年的人呢，就會說我內心裡面沒有這樣的感覺，我點解要虛偽呢，做外表嘅功夫呢？咁如果我憎嗰個人，我點解要對佢有禮貌呢？點解我唔可以當面鬧佢？點解我唔可以當面唔睬佢呢？咁我就覺得呢個呢，其實問呢啲問題呢，都係唔係好明白頭先我所謂禮呢係訓練一個人做好人呢個原則。如果禮唔係一個訓練嘅過程，淨係針對事嘅，要我哋做對嘅事或者錯嘅事呢，咁嘅時候如果我哋唔認為呢件事係對嘅時候，你逼我去做當然虛偽啦。但係呢個係訓練喎，即係譬如話呢、這個救火員，佢係好怕火嘅，你叫佢跳過呢個火圈咁，佢跳嘅時候係心怯啊。咁但係呢，當然喺呢個情況底下，我哋唔講虛偽嘅。咁你話係咪唔跳和呢？咁唔係唔跳和，因為如果我哋明白呢個跳火圈呢個過程呢，係令到佢由唔勇敢變為勇敢嘅一個過程，由唔小心變為小心，由唔機智唔靈活變為機智靈活嘅過程呢，這個訓練呢就變咗唔係虛偽啦， 佢做呢個訓練嘅時候，點解唔係虛偽呢？因為呢個係由佢唔明白到明白嘅過程，所以禮呢，我哋唔明白佢意義，我哋繼續去做。如果我哋只不過係要求佢做嗰件事呢，就係虛偽。但如果我哋明白呢個係訓練呢，就唔係虛偽，就係一個教導嘅過程。佢開始唔明白，透過做呢啲事呢，希望佢明白，令到佢明白呢件事背後嘅意思，能夠培養到呢個嘅人格，呢個嘅性格出嚟。咁嘅時候呢，我哋唔能夠話佢係一個虛偽嘅事。所以我覺得呢個係非常重要嘅。今日好多人唔鍾意禮貌，今日好多人唔鍾意道德嘅訓練，因為佢唔明白道德訓練個目的呢係人，以為個道德訓練最主要嘅目的呢只不過要佢做嗰件事。咁嘅時候呢，當然我哋不能夠否認呢咁樣做就好虛偽。但是作為一個人的訓練，我自己覺得這個不是一個虛偽的事情。
0: 其實如果用一句簡單說話來說，就是說孔子所提倡的禮就只不過是一個手段，不是目的，目的就是希望訓練一個好人，這個才是儒家最終的思想的。
1: 就很可惜今天似乎我們很多人忘記了這一點，就將禮當成一個目的，忘記了個目的不是在守禮，守禮只不過是令到我們做一個道德的好人而已。

0: 果一直有收听开呢个节目嘅朋友咧，唔知大家有冇发觉到啦？喺呢个节目里边咧，我哋经常系提出咗好多问题啦，咁似乎都冇俾答案大家，令到大家咧好困扰嘅。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啦？
1: 系啊，譬如我上几次讲到真嘅问题，呢几次我哋讲到道德嘅问题，即系善嘅问题，可能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就话：，嘿，听完你哋讲，仲麻烦过唔听，仲多问题过唔听。但系我哋喺呢个节目开始嘅时候，我哋已经讲过话，思前想后系介绍哲学嘅一个节目。
0: 嗯，
1: 哲学主要嘅目的咧系刺激大家去想，系一啲好简单嘅，我哋从来冇想过，以为冇问题嘅，我哋可能都因为呢个节目听到之后咧，会觉得吓唔系咁简单嘅，里边都有好多问题嘅咁。呢个系我哋嘅用意嚟嘅。
0: 嗯哼，嗱喺以往嘅节目里边咧，我哋讨论过真假啦，亦都讨论过善恶啦，有真有善啦。咁喺下次嘅节目里边咧，我哋讨论另外一个咧更加令大家困扰嘅问题就系美啦。
1: 系就系话究竟有啲嘢我哋觉得靓，有啲嘢我哋觉得冇咁靓。文学又好，艺术又好，音乐又好，究竟美呢个观念系点样嚟嘅呢？我哋要做一个分析或者一个讨论。

0: 提供好多唔同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1: 你点知嘅？
0: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3: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4: 人类为咗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喺我哋嘅思想入面。等我哋一齐去寻找思想嘅根源啦！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思前想后呢个节目里面呢就同大家是谈论过好多问题啦。以前我哋有提及过真假嘅问题啦，亦都有涉及过善恶嘅问题㗎。咁喺今次节目里面呢，我哋似乎应该要触及到真善美第三样嘢，即係靓唔靓呢样嘢啦。不如我哋从一般人嘅观感讲起先啦。通常我哋讲一样嘢靓唔靓呢，多数都会系从视觉上面讲起先㗎，係咪？
1: 是好多时候我哋从视觉上面讲起先，但我有时就忘记咗呢，有时靓与唔靓或者美唔系淨系同视觉嘅艺术有关系嘅，音乐啊或者是文学啊都可以讲话靓或者美的。咁但係就视觉艺术方面嚟讲呢，我哋就有一个好普通嘅想法同埋睇法呢，我觉得係好有问题嘅。呢、這个睇法就係我哋睇一幅画，咁我哋或者一个雕塑，咁我哋问佢靓唔靓嘅时候呢，好多时候我哋一般人嘅反应就话究竟佢似唔似呢。咁譬如我见到一幅水彩画画浅水湾嘅，咁我一睇落去真係似浅水湾啦，咁真係画得靓啦。咁如果話唔似嘅都唔似淺水灣嘅，咁或者唔係淺水灣咁特別啦，或者話睇見一幅畫畫朵花或者一棵樹咁，咁我哋就會話畫得真係似啦，咁我哋就覺得佢靚，即係或者未必一定畫得似就一定靚，但係起碼似呢就係靚嘅一個條件。如果唔靚唔似呢，我哋就話佢唔靚啦。
0: 起碼有好多嘅藝術作品呢，我哋都會從呢個角度考慮啦。
2: 你認為相似同美嘅關係又係點呢？
0: 美呢样嘢就唔系单系喺呢个视觉艺术方面啦，喺文学喺美术方面咧，亦都有牵涉到美唔美嘅问题嘅。似乎文学同埋呢个音乐咧，就唔系话考虑似唔似啦，系咪咧？
1: 系啦，我自己觉得连视觉艺术其实都唔应该考虑似唔似嘅。嗱，我哋做用音乐做例啦，因为音乐开始嘅时候咧，都好可能系模仿一啲外在嘅声音嘅，流水啊，鸟鸣啊。或者是行雷啊，嗰啲咁嘅雨声啊，
0: 大自然嘅声音
1: 啊，大自然嘅声音。咁但系咧，我哋现在睇一出嘅，听一首嘅乐曲，问下佢好唔好咧，我哋就绝对唔会问咧，佢究竟似唔似？就算我哋听一个标题音乐啊，所以标题音乐即系话明俾你知咧，我系描写一样嘢，好似贝多芬嘅田园交响乐咁，每一个乐章里边佢都话俾你知系描写乜嘢嘅，或者话喺田野度散步啊，或者一个大风暴啊咁。咁里边除咗有几声嗰啲系英文叫 cuckoo 嗰啲声 cuckoo 咁之外咧，根本就冇乜几多嘅音乐咧系真系模仿大自然嘅声音嘅。但系从来我哋冇人因为咁嘅缘故就话啊佢都唔似嘅，佢描写流水声又唔似，佢描写行雷闪电又唔似。我哋唔从似唔似个角度咧去批评音乐嘅。咁但系我哋对于视觉艺术咧，我哋就好奇怪咧，我哋特别强调。佢係似或唔似，作為一個好重要嘅美唔美嘅因素，我自己覺得呢個係好有問題。
0: 嗱，討論到呢度為止咧，我哋又將一般人對於美嘅諗法就提出咗一個挑戰啦，就係話似呢樣嘢咧並唔係考慮美嘅一個重要嘅標準嘅。咁究竟美呢樣嘢會又係有啲咩特點咧？我哋聽完歌之後咧，翻嚟再同大家介紹過。

0: 在今日思前想后呢个节目里面呢，陈耀华同陈永明呢就同大家讨论美呢样嘢，即係靓唔靓啦。咁美呢样嘢对于好多人嚟讲呢，似乎係相当简单又或者係直接，因为好多人都认为呢美係主观嘅，即係话我鍾意呢就係靓啦。咁事实上又唔係咁呢？
1: 好多人係咁样想，我自己觉得就唔係嘅。他們這樣的想法呢，令到我們教文科的老師有陣時是受到很多的批評。譬如很多學生就說，我這篇作文你給我那麼高分或者給我那麼低分，只不過是全部是你歡喜或不歡喜的啫，都沒什麼客觀的標準的。你歡喜就給高分一點，你不歡喜就給低分一點。很多人都是認為呢，即是逢親去到藝術啊、文學啊，就真的沒有標準的。那我們經常都聽見有人說，就說情人眼裡出西施。咁所以咧，靓唔靓咧，系纯粹系感情用事，系主观嘅咁。咁我自己觉得呢个系好有问题嘅。或者我哋今日讨论下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呢个问题，我相信好多人都关心吓，因为好多人都要谈恋爱。
1: 系，但系其实情人眼里出西施呢句说话，系咪就话美系冇标准嘅，只不过系睇嘅人嘅主观感受而已咧？
0: 表面上嘅字眼就好似系咁睇喎。
1: 但我就覺得唔係，因為首先呢，我哋分析一下情人眼裏出西施，其實我覺得個理嗰、那個最重要嘅意義呢，就係話如果你對一樣嘢有特別嘅感情嘅話呢，好多時候呢樣嘢嘅壞處或者呢樣嘢嘅唔好處或者呢樣嘢醜惡嘅地方呢，你都會睇唔到，或者你睇到呢都會好容易呢係原諒或者將佢蓋過咗。主要嘅意義是咁樣，一個理由就係話咧，喺情人嘅眼裏邊咧，佢個對象幾時都係西施咁靚嘅，但係就唔係話有一個西施嘅話咧，這個西施一定係全世界人嘅情人。
0: 係，
1: 咁即係話有啲人咧唔係我嘅情人，唔係你嘅情人，但係我同你兩個咧都可以睇到佢靚，哇！呢、這個真係西施，呢、這個真係靚啦。我可以話陳耀華你好英俊，我可以話某某小姐好漂亮，但係陳耀華同埋某某小姐。都唔需要系我个情人，
0: 系
1: 咪？情人眼里出西施，只不过系话，如果我欢喜一个人，如果我欢喜一样嘢咧，我好难睇到佢唔好嘅地方，佢好似好完美一样。但系好完美嘅嘢咧，唔需要系我情人，有阵时我都可以睇到嘅。咁所以情人眼里出西施，我就觉得咧，唔系代表咗系美系冇标准嘅，系全凭观者嘅主观感受。我觉得呢句说话唔系咁解。
0: 听你咁讲咧，情人眼里出西施呢个说话咧，只不过就系、是、等于感情冲昏了头脑，睇唔到佢唔好嘅地方啫。
1: 系可以咁话。其实我哋唔系咁蠢嘅，我哋个心里边其实都知道咧，我哋欢喜嘅嘢同靓唔靓咧系冇好大关系嘅。嗱，点解咧？譬如有阵时我哋会话啊，我唔知点解好中意睇呢套电影，
0: 系
1: 呢套电影唔系咁好啫，但系我唔知点解我好中意睇。或者我哋睇見一幅畫，我話呢幅畫唔係畫得好靚嘅，
0: 不過我鍾意，
1: 不過我鍾意。咁即係個心裏面呢，我哋就明白呢，我鍾意嘅嘢可能係唔靚嘅。
0: 即係話一樣嘢好或者美呢係一件事，我哋鍾唔鍾意呢又係另外一件事，所以變咗呢就美同埋主觀嘅意願呢就係兩件事嚟㗎啦。

0: 嗱，讲到尾嘅问题咧，刚才我哋就厘清咗咧，就系主观嘅喜好咧，同尾咧就系两件事嚟噶。咁但系咧，陈美明，我想知道咧，就系话我哋都要详细解释下，点解尾同喜欢咧系截然两件，即系唔系太相关嘅事情咧？
1: 其实我觉得呢个，如果我哋想一想咧，就好容易睇得到嘅，因为我哋欢喜一件事咧，系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譬如话我睇完一出电影，我话我好欢喜呢出电影，咁我可以俾几个唔同嘅原因嘅。譬如话我认为呢个电影好刺激，或者话呢出电影咧令到我想起童年好多嘅快乐嘅回忆，或者话咧呢个电影我睇完之后咧心境好平静咁。咁呢啲都系我欢喜呢个电影嘅原因，而且大家都可以接受嘅。咁但系我哋都可以明白咧，刺激唔系等于美啊。帮助我回忆到童年嘅快乐嘅事情，亦都唔等于美啊！令到我心境平静都唔等于美啊！咁但系呢啲都可以系令到我哋欢喜一样嘢嘅原因。咁因此咧，欢喜一样嘢系有好多种唔同嘅原因，而啲原因咧未必同美有关系。咁当然啦，我哋可以欢喜一样嘢，因为佢美，因为佢靓嘅。咁但系我哋就算系咁样啊，我哋谂下。靓咧都系我哋欢喜佢嘅原因，而唔系结果。但系而家我哋话咧，如果我哋将欢喜一样嘢同美等同，或者将美解释成因为我欢喜咧，就啱啱先系倒转咗啦。就系话佢系靓，佢系美，因为我欢喜佢。咁靓咧就变咗我欢喜佢嘅结果。但系其实咧，靓咧系我欢喜佢嘅原因。咁所以咧，我哋咁谂一谂嘅时候咧，我哋就知道咧。欢喜同靓咧，其实系或者同美咧，其实系唔等同嘅。系两件完全唔同嘅事。
0: 但系无论如何咧，听你头先咁讲咧，就系话，如果有一件事佢系美嘅话，我哋就会或多或少都可能引致一啲人咧会欢喜佢嘅。咁呢度会唔会就系感情同埋美咧会发生住呢个关系咧？
1: 我觉得感情同美咧就肯定有关系。但呢个关系要点样形容呢？咁我亦都觉得咧好难。欢喜两个字就系我自己觉得就唔合适嘅。我举一个我自己嘅经验，我就系前几日我去听一个音乐会。

0: 咁呢个系一个独唱嘅音乐会咧，就唱一套24首一套嘅舒伯特嘅歌，就叫做《冬之旅》（Winter Journey）。咁系讲一个失恋嘅人咧，喺冬天嘅时候流荡，见过啲景物同埋佢嘅心情嘅。咁嗰个演唱嘅人咧，就要求观众唔好拍手，等佢成套唱完之后咧，先至好拍手。咁呢套歌最后一首歌咧，系讲佢喺见喺个一个雪地嘅街头嗰度，见到一个老嘅卖艺人喺度摇紧一个手摇嘅风琴，喺度唱歌黑钱。咁但系喺佢面前嗰个碟咧系冇钱喺度嘅，好多人经过眼尾都唔睄佢一下。咁佢就坐喺度一路咁样搞好单调嘅音乐，唱佢嘅歌，搞佢嘅手摇手风琴。咁人呢个诗人就话咧：啊，呢个奇妙嘅老人。我喺呢度咧见到即系好凄凉，人生就系咁。或者我都需要跟住你去啊，我要学习呢、這个即系俾人哋冷漠、唔俾人哋注意嘅生活，有啲咁嘅味道喺。咁当佢结束咗之后咧，嗰啲观众就你听众就拍手啦。咁我就觉得咧破坏咗嗰个音乐会添。我宁愿冇人拍手，因为嗰时我有一种嘅感觉喺度，我觉得个音乐会好美。但呢种感觉绝对唔可以话喜欢，我好喜欢。我好难形容呢个感觉，我心情好唔得平复，我想咗好多嘅嘢，好激动。咁但系激动又唔啱，因为有阵时我觉得一个音乐会靓咧，未必一定觉得激动。有阵时我可能听完个音乐会，我觉得好宁静，我亦都觉得佢美。或有阵时我觉得好快乐，我睇完一出电影，我又可以觉得佢美。或者睇完一出电影之后，我觉得好激动，或者甚至好愤怒，咁我亦都觉得佢美。咁所以美咧系同我哋嘅感情肯定系有关系，但系点样形容呢个感情咧？系咪好简单话欢喜、激动、平静、安宁？我觉得冚唪都唔适合。但系你讲得啱，陈耀华，我就觉得一定系有个感情方面一定有个关
1: 系
0: 喺
1: 度。咁究竟呢个关系系点样咧？即系感情同埋美究竟发生住啲咩关系咧？一阵间我哋再详细介绍。

0: 系啦，唐启明啊，嗱，刚才你又提及过你一个睇演唱会嘅例子啦，咁喺嗰个演唱会上面咧，台上面嘅一啲演出啊，就挑动咗你好多嘅感觉，令到你觉得好悲咁样。其实呢一种悲哀嘅感觉咧，系我哋唔系一种太愿意喺我哋心目中出现嘅感情嚟嘅。咁但系到听完个演唱会之后咧，你又觉得个演唱会演唱得好美，似乎你觉得咧美咧同呢个感情咧都有一啲关系嘅。咁而家你就要解释下究竟发生啲咩关系啦？
1: 你头先讲得好好啊，即系有阵时譬如我哋去听音乐会，听完之后我哋嘅心情好激动，或者我哋觉得好悲哀。或者有啲人去睇電影，睇完之後咧一個恐怖電影咁，咁睇完之後好驚，咁但係完咗之後我都可以因為驚或者因為悲哀咧，我哋話佢係美。咁其實呢啲感情咧，我哋唔係好中意嘅本來。咁點解咧咁？咁有一啲嘅思想家咧喺呢方面咧曾經話過咧，佢就話呢個就係美嘅理由啦。嗱，我舉一個例子，即係我哋人啊個身體啊係需要有運動嘅。即系运动完咗之后咧，我哋个身体咧会感觉到好舒畅咁。咁我净系举一个好简单例咧，又是用翻自己嘅，对唔住今日。有阵时，譬如话有阵时夜晚黑做嘢咁，四五个钟头喺度写嘢或者打字，咁你个姿势唔系点变嘅。咁有一次咧，我系喺度打字，打咗大概三四个钟头啦。咁即系个身体冇一点喐，冇一点。咁我跌咗支铅笔落地，咁我乌挛身去执一执支铅笔。咁就從來未曾試過烏鏈身有咁舒服嘅，因為有啲肌肉咧冇用過，你三四個鐘頭冇喐過，你一換一個姿勢咧，揸一揸支鉛筆咧，你啲肌肉得到一種唔同嘅運動啊，所以個人就覺得好舒暢。咁有啲嘅思想家就話咧，我哋嘅感情咧喺日常生活裏面咧，有陣時係得唔到一種嘅運動，即係譬如有啲嘅感情咧，我哋好日都唔會產生過嘅咁。他就話咧，美感咧有陣時係因為嗰個藝術嘅作品，文學作品又好，圖畫又好，音樂又好，佢挑動咗我哋嘅感情，尤其是一啲特別嘅感情，令到咧佢人得到嘅適當嘅運作。
0: 嗯，
1: 咁於是咧就平復翻，就好似我哋嘅肌肉咧喺唔同嘅時間，我能夠俾佢一種適量嘅運動咧，會帶嚟一種好舒暢嘅感覺。咁呢個咧就係美感嘅產生啦。
0: 嗯，根據你頭先所講咧，其實喺我哋人裏邊咧有喜怒哀樂各種感情啦。咁有啲感情咧，我哋就冇機會係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邊係出現或者係運用嘅。咁變咗透過一啲藝術品，譬如話頭先你提及過嘅一個音樂會，又或者係一啲嘅電影咧，我哋嘅各種感情咧能夠得到一個平衡發展，於是咧我哋就有一個比較平衡嘅感覺啦。好啦，嗱，講到美呢個問題咧，就似乎唔係咁簡單嘅。根據我哋今日討論咧，我哋只不過係即係推翻咗我哋日常一啲好直觉嘅谂法，一啲我哋理所当然嘅谂法。咁至于美嘅问题咧，我相信我哋仲需要继续讨论落去嘅。
1: 系啊，或者我哋下个礼拜翻嚟，我哋再睇下以前喺历史上面嘅思想家对于美嘅睇法有乜嘢嘅意见。咁我哋俾我哋再做一啲深入啲嘅想一想。
0: 嗯，好啦，今日到此为止，下星期再见啦。
1: 再见。
2: 上后，陈永明、陈耀华主持，杨淑贞编导，詹小平监制，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指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本月25号起，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跟住是详尽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指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汉山报道。
2: 立法会上午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下午随即举行会议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都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3: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的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的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2: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3: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讲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个本身已经是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是不是都属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长官证明书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判断，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你讲得再俗一点的话，我可以说今次我们的附属法例的工作是叫做画公仔画出场，将一些本来已经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再清楚。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两个钟头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他上星期率领访问团到访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表示，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表示，香港可以从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第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第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第三是作为人才与科技合作伙伴，凭住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 入境处本月25号起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旅客通过E度嘅时候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咁通道啦，亦都采用闸门常开嘅设计，旅客无需停步，出境过程减至5秒。入境处估计大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受惠，服务将提升整体口岸效率。陈晓君报道。
4: 入境处今个月25号起，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2条无感E度，运用容貌识别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俾旅客通关时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同核实，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E度嘅二维码。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将会合资格使用。即日起可以透过非足式E度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表示，无感E度采用闸门常开设计，旅客全程无需停步，估算大约有50000人受惠，相信有效提高口岸的通关效率。
5: 整个系统咧，那个准确度咧，都系喺我哋测试嘅时候都超过99%嘅。咁、那个速度就系成个通关体验由而家现时嘅传统E度嘅8秒，我哋而家已经可以提升到5秒咁样样。呢50000人咧，其实已经占咗我哋成个口岸咧，大概嗰个出入境人次嘅次数咧系20%。咁其实呢20%由一个传统E度用咗呢一个咁嘅无感E度咧，都有效。起到一個分流的作用，整體是會令到整個口岸那個通關速度有提升的。
4: 柯仲玉又表示，已經登記的人士需要以正常步速通過無感E度，系統亦都有安全設計，遇到異常情況閘門就會關上。
5: 當系統偵測到想進入無感E度的人士是尚未登記的話，閘門就會關上，同時系統亦都會有提示燈同埋聲響提醒閘門即將關閉，如果有人衝閘嘅，嗰、那個門我哋係會即時閂咗佢嘅，所以咧嗰、那個保安我哋一定係至關重要啦，對我哋嘅考慮。
4: 柯仲玉又話：入境處將會搜集使用數據，檢視服務成效，再研究擴大至到其他口岸同其他旅客人群嘅可行性。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1: 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嘅冒牌同埋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市值大约1亿5600万元。拘捕6人。海关表示，今次检获嘅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系造价较贵嘅球员版假球衣。林汉山报道。
6: 4年1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不少球迷都会选购心仪球队的波衫以示支持，有不法分子就趁机会售卖冒牌物品。海关由上个月26号至到昨日采取代号降门的执法行动，打击跨境走私及网上售卖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品，总共侦破34宗案件，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及侵权物品，当中包括大约3万件冒牌波衫，其余大约20万件是球鞋和手表等的冒牌货品，估计市值合共1亿5600万元。海关版权及商标调查科版权及商标跨境调查组高级调查主任钟子慧话：检获嘅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
7: 今次行动检获嘅冒牌波衫咧，仿真度都比较高，当中有部分嘅做工系比较仔细，一般嘅消费者比较难以分别真伪。我哋留意到有部分嘅冒牌波衫咧，刻意仿制有如正版波衫布料上面立体嘅纹路啦。另外亦都有一啲波衫咧，是有相關品牌的吊牌，並且獨立包裝，並會在隊徽以及一些品牌標籤這些比較容易刮花的地方上，以透明的貼紙或者雪梨紙去包裝，企圖令冒牌波衫更加貼近正貨的包裝，去欺騙消費者。
6: 這批冒牌球衣全部是打算轉運到外地，並非在本港市場出售，當中80%是轉運到美洲地區。行动中，海关拘捕一名36岁的跨境货车男司机，另外都拘捕5名在网上平台售卖冒牌球衣的男子，年龄介乎17至30岁，5人涉及售卖合共40件冒牌波衫。海关呼吁市民尽量到专门店、代理商或者信誉良好的店铺购买球衣，并且留意印刷质素有没有瑕疵，以免买到假货，并且呼吁本地物流业界，若果发现怀疑有侵权的货品，应该作出举报。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今届世界杯将于凌晨开锣，有球衣店铺表示，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量上升，当中以葡萄牙、阿根廷和英格兰最热门。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到朝早举行，但不担心会影响球衣销情。有集团在旗下商场举办免费睇波活动，又推出早餐给是早餐优惠给客，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商场人流会增加一成，连带与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估计生意亦都会有双位数增长。陈晓庆报道。
8: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港时间凌晨三点上演揭幕战，不少球迷都已经率先买定波衫支持爱队。旺角一间球衣店铺的负责人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上升，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他说虽然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在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举行，但不担心影响球衣销情，相信表现好的球队波衫就会多人抢购。
9: 都是斯朗美斯，这个都真是的，已经很多朋友在查询翻斯朗的衫，只会越来越好，只要越来越多人找，始终那个热潮是即大家都讲这件事，一路打得好的球队一路赢下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
8: 不少大型商场亦都趁这个几月的世界杯赛期，希望捉紧这股世界杯热，举办不同活动争取生意。有集团在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说，因应部分赛事在早上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预期在世界杯热潮下会带动旗下商场和运动及电子器材相关的店铺生意额有双位数增长。
10: 有40场都是朝早到的，观看的时候是例如我们有一些可以用分来换到一些早餐，就算不是在播放这个赛事的时候的时间，很多人都会来购物的，例如就是我们觉得运动服啊或者是电子器材啊这些，所以我们预期都会个别餐饮啊或者是电子零售啊这样都会有一个双位的增长的。
8: 他又说在世界杯前夕举办的多场活动已经成功吸引不少球迷参与，因此对整个世界杯期间的人流感到乐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由下个月7号起， Smart Pl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智方便，在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藉著智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太古城一对母女昨日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对此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舒玉涵表示，该名母亲堕楼之后，据他了解，女儿曾经在医院入面接受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于家人陪同之下回家。重申事件有待调查，现时不宜是不宜太多的揣测，社署正全力支援有关家庭。崔慧恩报道。
1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活动后回应太古城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事件，他形容事件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孙玉涵说，那名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据他了解，女儿在母亲堕楼之后曾经接受评估，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
12: 对于这件事我是非常难过的，也都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问。这位妈妈是我们社署的社工同事来的，我了解呢，我们的同事即是这位妈妈堕楼身故之后，她的女儿在她家人陪同下面就去了医院，医院里面呢医生护士社工都对她做了评估和检查，就是给她这个女仔在她家人陪同下面就回到家的。
11: 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重申事件有待调查，目前不宜太多揣测。
12: 我理解他们的判断，就觉得是可以给他们回家的。当然大家都很关心是不是有其他可以做得更加好，但 我觉得一 佢哋無論醫生、護士同埋社工都係專業嘅，佢哋都要做一個判斷嘅。但係具體究竟嗰日發生咗咩事嘅話咧，都係要請大家要俾有關當局，包括警方啦，去仔細調查一下。呢一刻我就覺得唔適宜作太多嘅揣測嘅，成件事係令人好難過嘅事嚟嘅。嗰位爸爸佢哋嘅家人咧都好困難嘅呢段時間。我哋希望盡最大努力啦，係為佢哋提供幫助。
11: 墮樓母女分別48歲同埋12歲，社署署長杜永恆話：感到非常傷心同難過。呢、這個家庭並非社署個案，強調會提供全面情緒支援，亦都可以協助處理有關身後事。香港電台記者崔慧欣報導。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亲属实施制裁。发言人表示，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和他的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说，中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他说，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14: 全球人权治理应当平等适用现行国际法，中国坚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权双标。各国应当坚定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13: 李书磊说，和平和安全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本前提，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丛林法则。他又说，发展是实现人权和人民幸福的关键，应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一场合的外交部副部长苗德宇就认为，全球人权治理面临权力不公、机会不公、规则不公等突出挑战。
15: 退群毁约不是出路，撤资断供不得人心，单边制裁更是贻害无穷。我们要广泛动员全球发展资源，发达国家应该切实扛起自身的责任，切实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气候融资等承诺。国际金融机构应持续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避免采取可能妨碍发展权的限制或者紧缩的政策。
13: 在开幕式上面，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等。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在度发挥紧积极的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王毅表示，何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何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何野洋平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离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美国与伊朗连续两日交火，两国在是咪有美国船只遇袭？霍尔木兹海峡是咪完全关闭？双方有冇直接通话？美伊海军是咪发生冲突等问题上各执一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德克兰不签署协议，美方会彻底炸毁伊朗。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应该知道威胁与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张子欣报道。
16: 伊朗首都德克兰西部当地凌晨时分响起防空警报，伊朗境内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其后发声明表示，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打击。伊朗传媒随后报道，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美国船只。伊朗又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武装部队方面就说，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之后在社交媒体发声明，否认伊朗所讲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被关闭的讲法，指实情是商业船舶仍持续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传媒报道，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已发射多枚战斧导弹，有战斗机执行轰炸任务，距离德克兰最近的打击目标位于德克兰市外大约6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空军基地多个重要目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利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表示，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及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对其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又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与压力下谈判，美国依家应该知道威胁及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有传媒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再次召集主要防务企业高层，商议加快武器装备生产，应对美军在伊朗战事等行动中持续消耗武器库存的情况。报道指白宫计划最快下星期召开促进军火生产的会议。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方回应当前伊朗局势的时候表示，军事手段解决不到根本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局势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对当前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又指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和维护。中方强烈敦促有关方面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回归对话谈判，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重复新闻提要。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本月25号起，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及侵权货物。六合彩搞珠结果是3、6、9、10、28、29，特别号码是27，头奖6注中每注派133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6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7: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8: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0248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06点，升39点。欧洲央行宣布加息 0.25 厘，是接近三年以来首次加息，合乎市场预期。存款利率由2厘升至 2.25 厘，主要再融资利率由 2.15 厘升至 2.4 厘。欧洲央行说，中东冲突正是引发通胀压力，前景依然存在不确定性，通胀存在上行风险，经济增长就面临下行风险，将会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央行又指，中东冲突对中期通胀和经济增长的全部影响，取决于能源价格冲击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以及间接和二轮效应的规模。港股连跌七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失守24000点的关口，最多跌超过400点，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低位。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近0.7%。科技指数收市跌近1.5%，收报4655点。阿里巴巴跌超过5%，是表现最差的恒指成分股。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立案调查，股价一度急挫超过14%，收市跌近5%。汽车股就个别发展，重磅金融股亦都个别发展，友邦升近5%，是表现最好的蓝筹。汇控逆市升超过2%，港交所跌超过2%。由华盈东方证券研究部董事李慧芬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19: 地缘政治较为反复，今日咧就系个好消息，明天就已经系坏消息。大家去沽货时咧，唔敢沽得咁狠嘅，揸货都唔敢揸得咁狠。地缘政治始终你个压力喺度啦，但系咧唔会令到佢急跌嘅。急跌嘅话咧，好受住 SpaceX 嗰个抽资咧，因为佢真系集资额，而且都系全球焦点。之前咧就中证监嗰边咧，仲系有好多嘅资金咧，等过一排啦，先至咧即系会重新入个市。
18: 系咪意味住24000点都应该有机会，即系喺短时间内会再次跌穿？有冇话喺边啲位会有一个明显啲嘅支持？
19: 24000点，我系认为会跌穿嘅，仲可能做翻少少反弹咧，就会再跌。睇到落去23300啦，甚至系去到23000点咧，先至系止步。要睇地缘政治啦。SpaceX 上一次資金釋放翻出出嘅時候咧，估壓就會少啲啦。下個禮拜啦，美聯儲嗰個議息會議咧，就係 Kevin Walsh 第一次主持會後聲明咧，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偏窄嘅話咧，只要通脹唔係激活得太快，大家都會向住減息個方向。但如果下個禮拜個會後聲明比較鷹派啲嘅話咧，咁大家就會用加息個方向過埋下個禮拜，整體成個市況咧就會明確少少咯。
18: 港交所话，今年以来港股一级同埋二级市场嘅热潮持续，又指香港正系由传统经济嘅融资平台转型为以科技同新经济为驱动嘅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由李义琴报道。
20: 港交所举行未来科技峰会，行政总裁陈奕婷话，今年以来香港市场的热潮丝毫未减，头五个月首次公开招股的融资额达到1600亿元，股权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4000亿元，二级市场交投亦都持续活跃，日均交易额达到2750亿元，上个月就进一步提升至2930亿元，而头五个月有10 间嘅特专科技公司，根据18C章上市，融资超过250亿元，涉及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同埋航天等嘅领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同产业趋势高度契合。陈奕婷话：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同新经济为驱动嘅资本市场。
0: 在过去的10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00。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地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20: 陈奕婷话，港交所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亦都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等。港交所董事总经理、市场主管余学勤就话，交易所去年底推出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追踪该指数的 ETF 产品即将推出，又期待未来能够发展更加多同该指数相关的不同产品，例如杠杆和反向 ETF、牛熊证等，为市场提供更加灵活的配置选择。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8: 宁德时代去年来香港上市，成为 A 加 H 的上市公司，认为本港市场带给公司快速增发的渠道，认为可以支持未来的发展。港交所就说，上年以来 A 加 H 的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提升，今年头五个月已经等于去年的总量。由李义琴另一节报道。
20: 宁德时代以 A 加 H 形式在香港上市，联席董事长潘健在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说，去年在香港上市多方面都超出预期，包括发行价格，而上市之后 H 股较 A 股更加长期有2.5%到4.5%的溢价。他说公司未来发展要大量商业创新的投资，再透过港股市场融资，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支持。
21: 我们其实前几个月做了一次增发，因为我们未来5年的发展会是有一个200%到300%一个以上的这个增长，需要大量的这个投入。然后在横向来说，我们用从电池的这个产品往横向的系统解决方案去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商业创新的投资。我们也很高兴呢，通过港股有一个可以快速响应、快速去实现增发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对宁德时代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20: 出席同一场合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次公开招股审查联席主管刘永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的数量显著提升，单计今年头五个月已经达到19间，是去年全年的总数。他说去年有17间的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以 18A 章上市，今年已经有6间。有关的章节2018年推出至今，有90间公司成功上市，形容本港已经成为生物科技公司认可的上市中心。另外，截至五月底，有18间特专科技公司根据第18C章上市，共集资351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18: 美国五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美国五月反映上游成本的最终需求生产物价指数 PPI 升幅加快，五月 PPI 按年升 6.5%， 按月升 1.1%， 两者都高过市场预期。撇除食品和能源，核心 PPI 按年升 4.9%， 低过预期。

0: 249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有2885亿7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6，跌1.4；阿里巴巴107.4，跌6.1；腾讯控股457.2，跌8.4；南方恒生科技4.56，跌7.4；XL2南方海力士106元，升7.66；中芯国际73.3，升9.5；友邦保险73.7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8；建滔积层板67.2，升6.53；建滔集团93.7，升4.2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7，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港金报38,350元，比上日收市跌61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075.51美元，港汇指数报101.7，升0.1。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计2元，票价高于10元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元2折优惠相伴最
5: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6: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時間接近晚上的10:38開始今晚的戲曲之夜節目。今晚我揀的歌曲有11:00至12:00的鐘頭，梁漢威的南音大鬧港昌隆，另外有小方艷芬和梁金和新非凡的恩恩愛愛，咁仲有一曲係陳皮梅女紅嘅《梅開二度》。凌晨零時至1:00嘅鐘頭有新劍郎尹飛燕嘅《扣下心羅之別妻上京》，另外仲有梁碧玉嘅一曲《苦鳳啼痕》嘅。咁至於凌晨1:00至2:00，潮劇欣賞洪平用潮州話主持介紹嘅呢一個潮劇，今晚係繼續播放《古琴案》嘅第三回噶。咁啊，讲翻啦，嚟紧去到11:00新闻之前咧，听众系好想我播，因为以前播放过，唔多播嘅，咁但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嚟自电影啊《红绫考破无头案》入边对花鞋嘅唱段啊，陈锦棠凤凰女同埋半日安三位咧所演绎嘅呢个唱段主唱啦。咁《红绫考破无头案》原本系舞台演出嚟嘅。是1957年唐迪生寫俾錦天花劇團開山，有陳錦棠鳳凰女、羅燕卿、蘇少棠、半日安、邵新權等的。現在這個電影版本1959年主演的有陳錦棠、羅劍郎、鳳凰女、歐鳳鳴和半日安等的。關於對花鞋的唱情相信大家都熟悉，不需要我怎麼介紹，但是這個電影版本裡面大家我知道

油管上面亦都有一个视像版呢，睇过嘅人都非常赞赏赞同嘅，咁所以亦都唔需要我点多介绍，不如大家一齐嚟听下呢一个版本嘅对花鞋啦。

0: 鬼你咩，吓死人啊真系！唔惊唔惊。
1: 阿杰，而家静静啲，冇人喺处你讲啊！我正话去白杨树下睇过，个泥土原封不动。我相信佢日头一定喺番树嘅。我咁样做法，神不知，花儿不见。
0: 咁我梗系定啦。
2: 大院长灯，
0: 大人叫长灯，梗系你啦。你行开下，避开下啦。
1: 去边处得噶？
0: 是但村外边兜多几个圈啦。
1: 喺处都咁讨厌我。
0: 去呢？
1: 喂，你知唔知我得噶？啊！
0: 大人真系你，我都唔知道用啲咩说话同佢讲好。唔系啊，趁佢而家未嚟嘅时候，我应该要学定啲礼节，咁向佢卖弄殷勤。人非草木，佢见到我咁知情识趣，梗系动心噶。想下先。啊，我估边个原来系大人，大人你嚟到，随便坐。

比潘安更英俊，比宋玉仲多情嘅啫。饮杯茶先。

0: 我估道是谁，原来是秦家嫂嫂又嚟，乜仲未透咩？
1: 未啊，阿大人，原来系大人，小夫人有礼啊。
0: 嫂嫂少礼，你喺树住得舒服嘛？系咧，你旧阵时喺啲树住得几好下些噶。
1: 四号。
0: 系咧，你哋秦先生好似帮我讲过咁噶噃。旧阵时住开二号牙舍噶，咁嗰啲话四号咧，啊，你哋两夫妻系咪分开住噶？
1: 唔系，夫妻点会分开住啫？起先系住四号嘅，后尾搬去二号住啫嘛。
0: 哦，秦家嫂嫂，我闻得县衙之内有九曲莲池，十分优雅嘅，我又想去小饮一杯。读识我初来报到，我又唔知道莲塘嘅地点啊！嫂嫂，你带我去好嘛？
1: 我就够唔知啦。吓、啊，系、啊，好似喺嗰边啩。
0: 哦，咁啊够奇咯噃！秦家嫂嫂，你喺县衙住咗四年长啦，乜连个九曲莲塘你都唔知喺边一边咩？
1: 咁唔奇，点会奇啫？我哋啲古道人家，有阵时得闲，咁咪只得做下针子啊咁，边处有闲心去游苑府花园啫？
0: 咁又难怪，原来嫂嫂你咁贤德嘅，呢处都几好地方啊！人来，同我摆到啦。
2: 大人请走。

0: 香烟毒饮不成欢。家远
1: 有，
0: 你同我递杯酒俾夫人，你就可以翻入去啦。
1: 好，夫人请走。

0: 手粗嘅，咁可以为你添香装酒啊咁啊！唉，呢大人，点解呢次你上任唔见你带埋家眷嘅啫？
1: 真系讲起就伤心啦。正所谓冷艳独妻谁慰藉，萧萧孤枕都未成年啫。
0: 唔制，你呃我嘅。

又话好似断那旁船，你有几分未太似我亡妻。

0: 哎呀，真系死得好啊！
1: 吓、啊，陈家嫂嫂，点解我老婆死咗你仲话好噶？
0: 啊，唔系，我点会幸灾乐祸啫？不过我头先话，哎呀，死得早啦，咁啫嘛。
1: 哦，咁我就耳背啫。
0: 大人啊，一个人中年丧妻真系好惨噶，嗬？唔知点解咧？我听见你咁讲，我个心都酸酸地。嗱，我对眼都湿湿地噶，系咪啊？嗱，系咪啊？大人啊，讲开又讲啊，以你嘅名誉，以你嘅地位，点解你唔攞翻个人啫？话啫，一个男人啊，冇只婆，好多唔方便嘅。
1: 你估我唔想咩？有一个原因嘅，因为我老婆生前做得一手好嘅针子。佢为自己做得一只鞋啫，佢就死咗啦。佢临死之前仲吩咐过我，佢话除非揾翻一个咁好心思嘅人，佢准我续缘。佢只鞋绣得好精致噶，你叫我去边处揾呢？
0: 啊，原来系咁嘅，好心思嘅人系冇啊。不过唔知道大人你嫌唔嫌弃呢？好似我咁。做得一手好针子又点话啫？到底都系难配做你田房之选嘅。
1: 嫌弃？唔会，我为遵守我亡妻嘅嘱咐，只要揾得个好针子嘅，我不惜千方百计都要获得呢个好婵娟嘅。
0: 咁实不相瞒对你讲啊，你真系除咗我啊，唔使去第度揾噶啦，大人啊。你头先对我讲话，你个仙夫人，你啱啱做咗一只鞋就死咗啦。咁嗰只鞋呢？拎出嚟俾我欣赏下。
1: 好。唉，我日日都代便喺身边嚟嘅，嚟纪念佢嘅。啱啱今日就唔记得带嚟。系咧，你又话自己做得咁好针子嘅，咁你有冇现成嘅鞋做喺树啊？如果系有嘅。你俾我睇下，我有分数噶啦。
0: 有啊，你等我一阵，我入房攞俾你睇下。你等我老婆。有鬼嘅，嗰对鞋点俾得佢睇噶？咁咪即系自己穿煲，咪谂落都唔怕啊！开广东话打铁就趁热啊，如果唔系苏州过后冇艇搭，连个攞俾佢。

0: 又攞出，唉，有心俾我睇啦，唔嚟拎嚟我睇下啦。
1: 我唔制，我要大人你自己攞嘅。
0: 你俾我啦。
1: 咩啦？啦啦，
0: 系啦，冇错啦。
1: 咩冇错啫？
0: 真系啊，真系冇错。你所讲嘅说话，同呢对鞋错得咁好，确系冇错到嘅。点啊？起身啦！
1: 吓得我啊，真系。
0: 冇紧要啊嘛。
1: 唔紧要。
0: 系咧，秦家嫂嫂啊，人人绣鞋都系绣一对噶啦，咁你仲有一只咧，能否拎出嚟俾我见一见啊？吓、
1: 啊？嗰只都系一样啫嘛，我唔知道等喺边度噶啦，我自憎人做人做得咁阉尖噶啦，我唔制。
0: 秦家嫂嫂，我唔系话阉尖啊，呢一只花鞋同我亡妻嗰只，不似话绣工一样，而且所绣嘅花纹都系一样嘅，我睇落真系令我有啲诗意，我真系有啲诗意啊！我思疑我亡妻生前佢都是假手于人将我欺骗。
1: 才吓得我，我以为你思疑乜嘢喎，唔会嘅，颜色同埋款式呢或者会一样，但係花款係出自个人嘅心材㗎嘛，点会同埋一样啫。总言之，我嘅手工同你嘅亡妻手工都係半斤八两，可称得碧合珠联喎嗬。是不是啊？
0: 是、哎呀，但是我真的忘记了，原来我的亡妻的只鞋变成一个皱窿似的。
1: 哎呀，那给我看。
0: 是这么心急住，我给回这只你，我在皱窿处拎出来，大家对一下看看似不似啊。
1: 是啊，那几次啊，
2: 那就对了噃。

0: 铁鞋难分辨，你如何要把那花鞋染？再对红绫艳，红绫艳。
1: 唔死你！左右闪，右右闪，两人如粟米狂转，更似千年艳，千年艳。
0: 唔好死！对花鞋难避闪，再对花鞋重点点，重点点。
1: 唔避你！避免无可奈何，任你点，任你点
0: 嚟啦！嗱，睇紧啊！
2: 菜，吓死我！我就觉得奇怪，点会两只鞋同埋一样咧？咁后屘我留心睇下，嗱，你嗰只系旧噶嘛，我嗰只系新噶嘛，新旧都不相同。第时唔好揾啲咁嘢吓我啊！
3: 明明都尚有二更天，行言向你做安排，到此重新处笑面。
0: 陈家嫂嫂，
2: 啲仲数咩呢？冇解嘅，我同你对又对过啦，拍又拍过啦。总言之，我嘅手工同你嘅亡妻一样啦啩？咁头先你讲嘅说话，使唔使对演嘅啫？
0: 我讲我嘅说话，梗系要咧。嗱，我听朝一早就使人叫你，就可以解决噶啦。所谓明人不做暗事，你嚟嘅时候，你记紧暗中带埋只鞋。
2: 点解啊？哦，
0: 呢一件系我哋嘅纪念品嚟啊嘛，我哋嘅用意。心照不宣啦，早啲唞啦，我扯啦，
2: 我唔瞓得着，
0: 唔瞓得唞啊，
2: 咁听日见你啦，
0: 我走啦，
2: 我听日见你吓，
0: 扯啦
1: 吓，咁就好啦，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
4: 精彩的演绎电影《红绫》考破无头案的对花鞋唱段，陈锦棠凤凰女半日安主唱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哈萨克阿拉套市在香港举办的圆桌会议，他欢迎哈萨克副总理率团来香港参加会议，并分享阿拉套市发展机遇，认为足以证明上星期他率团访问中亚之后，两地联系继续巩固。他在会议致辞时说，阿拉套市这座新城未来将会建设成为集商务、金融、教育、医疗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城市，香港期待同阿拉套市拓展全方位商务和投资合作。李家超在社交网页说，香港可以在三方面为阿拉套市提供支持，一是作为全球资本门户，为当地企业提供发债、上市等多元融资服务；二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协助当地企业对接内地供应链，拓展亚洲乃至全球市场；三是作为人才和科技合作伙伴，凭借顶尖高等院校资源和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协助当地产业升级。警方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进行跨部门重大事故演习，提升相关人员在执行跨部门大型救援行动的应变和协调能力。演习模拟一宗涉及巴士、小巴和私家车的严重交通意外，导致车辆起火，多人受伤，同有一个人意外堕海。相关部门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展开救援，设立指挥站同伤者处理分流站，并即时为伤者救治。入境处同海关派员即场为伤者返港，进行入境同清关手续。警方话，港珠澳大桥是本港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跨境运输网络，对区域联系发挥关键作用，未来将会继续和各持份者保持紧密联系，以加强部门和相关机构之间的协调能力。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表示哀悼。赵乐际说，河野洋平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亦都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洋平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然发挥积极影响，希望河野洋平的位置得到继承，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说，河野洋平是有良知、有原则、有担当的日本政治家。河野谈话体现正确历史认知，又说河野病重之时表达访华期待，弥留之际仍然牵挂中日关系，令人感佩。对方的故去是中日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说，外国军队在波斯湾的持续存在无法为地区带来和平，美国和以色列政权作为侵略者，应该对他非法行动造成的任何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拉瓦尼在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时说，伊朗从来不会在威胁和压力之下谈判，美国现在应该知道威胁和军事恐吓只会适得其反，如果华盛顿真的对外交解决感到兴趣，就必须要放弃威胁的语言，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和伊朗接触。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014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72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加元1.402，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5.59美元，卖出4075.77美元。 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二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时间嚟到深夜嘅11:07，亦都嚟到今晚戏曲之夜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踏入第二个小时啦，系先听呢一曲系由威哥梁汉威演绎嘅南音，系佢所出版嘅梁汉威地水南音集第一集入边嘅主題歌曲啊，咁其實嗰只南音嗰只雷射唱片咧，嗰、那個南音集係兩首歌曲嘅啫嚇，咁、大鬧廣昌隆係其中嘅一首，咁啊揀嚟同大家分享。威哥梁漢威係我非常佩服，亦都喜愛嘅紅伶老官之一嚇。我睇翻啲資料咧，呢一個地水南音集啊。是第一集啊，出版的日期啊，即是发行的日期1994年啊，睇个封套面入面嗰个威哥的相片啊，那个造型呢亦都知道是当年是好后生啦。咁但亦都唔算是佢第一章，因为之前亦都出版过，譬如话我都经常播的同波叔啊，梁醒波啊，同埋心姐梁少心啊，三娘啊，梁汉威出版嘅，譬如有活命金牌啦，上下卷啦，另外譬如亦都常播嘅桃花扇组曲啦，就係同波叔同埋美英唔美英啦，咁另外鸳鸯血啦，同埋燕姐韵飞燕啦，我都有安排嘅嚟緊會安排啦，鸳鸯血就咁。至於再早之前嘅落霧风啊，二堂放子就唔係主唱啦吓。咁山河泪林冲係1972年佢第一個灌录嘅唱片，但係只係一支短曲啦吓。咁讲返大闹广昌隆呢，其实就係改编自木鱼书啊，即係以前一啲係传统嘅一啲说书啦。咁原本就叫阴魂说恨，咁收尾改大闹广昌隆，又拍个电影又拍个电视剧添。咁讲呢一个这个刘君宪，刘君宪呢就係、原著就落难书生啦，咁而家呢佢就係一个卖小卖嘅，即係啲胭脂水粉嘅一个小贩啦吓。咁、呢就喺呢个广昌隆嗰度呢，咪应该喺佢客栈嗰度呢就遇上咗就被害死嘅廖小乔嘅。咁、那个内容系点，因为刘君宪之后呢就抱打不平呢，就带住呢个小乔嘅鬼魂呢就去到呢个广昌隆，因为广昌隆原本害啊廖小乔嘅呢个赵怀安开嘅铺头嘅杀命啊，咁嗰啲后话啦。咁我哋要听下而家呢个版本南音嘅南音版嘅大闹广昌隆入面威哥梁汉威嘅演绎，咁相信佢亦都会系一般男音，亦都系一个人演绎唔同嘅角色啊，由说书人啊，到呢、這、一个刘君宪啊，甚至系廖小乔啊，都会演绎埋噶啦吓，啲客栈伙计都会都唔定吓。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曲系蔡衍芬所撰曲嘅《地水南音大闹广昌隆》，梁汉威所演绎。

你话说容善仔祭个五藏庙之后啊，又到聚龙坊琼坊客栈投宿啦。个店家话：喂，对唔住仁兄，今晚客满，剩翻间柴房啫。不过好猛鬼嘅。个容善仔话：冇所谓啊，好过瞓街啊。好啦，唔该大路，唔该大路啦吓。

切，世界上边有咁多鬼、啊？咦？喂，做乜嘢喂？喂，冇嘢嘛？乜咁嘅喂？忽见飞沙走石，曹操啊跛呀！房门忽然间打开咗，好似有人归呀！个蜡烛又会着翻。光啊摇曳呀，哎呀，照住个淡妆嘅小妇，开始笑口细细。当堂客坏，佢一个用膳制，口震震震震震震震。

嗰个女子扶起咗个绒线仔，佢话骚扰相公真系唔好意思啦。不过我见到相公你系个好人，我想嚟帮下我啫，帮你喂点帮法啊？帮你，我话得得得得，喂你讲你讲啦。

娘你身世可怜，真系令人叹息咯。不过咁啊，游行得遇个如意郎君，都属不幸之中之大幸啊。

0: 只因阴界之中难用无主孤魂，更不能受阳气所充。我求你暂以妻房相称，藏我冤魂于散来，前往赵家我就感恩不浅。
1: 哦，咁啊，好啊，喂，小乔姑娘，你唔使惊，我帮你做得到，做得到嘅。喂，系到趁快啦，家阵天光噶啦，早啲上路啦。

俗世，我口急急来自言自语，这始终归成例。喂，小乔妻啊，你睇下广州大醒，日日都似趁虚咁噶，第一樽。

喂，老友，仔碰啊！喂，碰亲我唔紧要啊，千祈唔好碰到我把车。喂，唔该借名。喂，老友睇碰，喂，唔该借名啊。

小乔姑娘，我只能够帮到呢一步嘅啫，以后嘅嘢唔关我事嘅啦，靠晒你自己嘅啦，知道吗？喂，我走噶啦。好啊好啊，多谢晒你，真系多谢恩公啊！

咪小乔？你点解会喺度噶？喂，小乔，你放过我啦！你认得我咩？你都害得我惨啊！喂，我知错啦，我知错啦，你放过我啦，放过你，你个负心人啊！

0: 大闹广昌龙成个故事咧，浓缩成变成一段南音啊，咁啊演绎嘅当然非常精彩啦，十几二十分钟嘅长度啫吓、啊，就一个阿威哥梁汉威就演绎唔同嘅角色啊，中嘅奸嘅吓，咁、啊、亦都系演绎得好好好，咁呢个嚟自梁汉威《地水南音集》第一集嘅呢曲《大闹广昌龙》，大家听过之后咧，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29，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1: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嘅重大发展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比较轻轻松松嘅咧，就系叫做《恩恩爱爱》啊。个唱合面咧，即系个唱首曲嘅合面咧，就介绍就话系由小芳、艳芬同埋新非凡咁，其实即系宝姐李宝莹啊，同埋梁金国嘅。个生角咧就系白撞啊，炸弟又嗌表妹啊，炸型表妹想识女仔。咁而个蛋角咧就系由初初反面啊闹佢，话到要报警，最后又接受佢。点样嘅过程？一齐听下呢曲《恩恩爱爱》啊，李宝莹、新非凡合唱嘅。
1: 哦，表妹，同你开唱支歌添啊！
2: 嘿，你认错人啊，咪赖手赖到咁无赖啦！

歌词，表我爱娇心口啊。

坏，哎呀，大众悲切教我呀。

0: 不是冤家，不嘴头啊。
1: 咁就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不过听过梁金国嘅演绎咧，就知道点解佢叫做新非凡啦。听过呢一曲嘅梁金国同埋李宝莹合唱嘅系《恩恩爱爱》，时间就嚟到深夜嘅11:44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1: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麦静之又叫陈皮梅啦，同埋吕红合唱嘅《梅开二度》。梅开二度嘅即系呢一个梅良玉同埋陈杏元嘅唱情故事啦，二度梅啦吓。哦，特别想提一提啊，陈皮梅啊，麦静之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其实佢原来有女士角仙之称，亦都真系是角仙咧，收咗去做徒弟噶噃。一齐听一下呢一曲啊，就系、是、梅开二度啊，陈皮梅吕红合唱噶。

0: 听过一曲《梅开二度》啊，陈皮梅同埋吕红合唱嘅。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传媒报道，国防部大楼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嘅事件，大楼已经被封锁，大楼内嘅人员需要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人员正喺现场。五角大楼发言人柏内尔表示，大楼嘅系统侦测到空气质量问题，因此采取预防措施，直至确定严重程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就好像美国对委内瑞拉所做的那样。特朗普之后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军星期三晚向伊朗投下了价值2亿5千万美元的炸弹，今晚将会有更多轰炸，夺取哈尔克岛是首选方案，但他同时指出不确定美国是否有意愿这样做，因为美国民众更希望看到美国撤军。特朗普强调，伊朗迫切想达成协议，而他现在比三四星期之前更愿意看到协议达成。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防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但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内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屋企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关的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是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258点，升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96点，是升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52，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1.57美元，卖出4092.25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昨日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凌晨零时零七分钟嚟到呢个钟头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咧，预备咗两首歌曲嘅，一首系紫喉独唱曲，稍后送上。梁碧玉嘅《虎凤啼恨》，而家先为大家送上呢首对唱曲咧，就嚟自长剧《扣下心来》入边嘅主题唱段《别妻上京》，由田歌新剑郎同埋燕姐尹飞燕合唱嘅《扣下心来》长剧咧，2010年11月啊首演啊，系田歌新剑郎咧就系编剧嘅，咁而家呢一曲咧。就是那個主題唱段，當然都是田歌的作品。他有一個詳盡的介紹，跟大家講一下。他說國丈潘雄私通北國，楊六郎即是楊延超告上朝廷，但是潘雄有女是宋王的寵妃權傾朝野，案件於是不了了之的。八賢王呢就是推薦寇准主審潘阳的重案，即是呢个潘雄同埋杨家的重案，寇准别妻上京，深信此行定必荆棘满途，带住沉重的心情踏上赴京之路。咁审理期间呢，潘雄更加仗势凌人啦，宋王受到潘飞的唆摆，限期10日要了案，一审二审时间飞逝，10天之后呢，这个10天之期将届满啦，寇准呢正是一筹莫展之际呢，咁有老牙翼班头一句说话呢，早被当头一棒啵。咁究竟是咩说话呢？咁佢咁话嘅，寇准心生一计，同八贤王商议之后决定依计行事，就係假设阴曹叶望殿就管教潘雄游公招，即係好似沈国怀咁啦。潘雄最终招公划押啦，但係千钧一发之际呢，宋王同埋潘飞驾到，潘飞仲施毁公状，但係万料不到啊，寇准早有准备，好戏在后头係点呢？我估係假状啩。咁呢个呢即係后话嚟㗎啦，都唔会喺头即係稍后嘅唱词嗰度呢为大家送上嘅。咁而家呢个唱段主要就係别妻上京，即係话呢个寇准呢沉重心情踏上赴京之路，与妻就係咪别啦。好，一齐听一下新剑郎田歌就係赞曲，由佢演绎嘅寇准，仲有燕姐尹飞燕演绎嘅寇准夫人，扣下心罗之别妻上京。

0: 作浪难，大鹏一朝能展翅。如今外患频频，国有隐忧，泥浆重重，朝纲待整。正好值此时机，一身抱负，幸勿以妾身为念。
1: 夫人啊，夫人大义深明，贤良淑惠，为夫之幸也。所累者，家中老母，昔未可神分定省，孝亲劝啊。

0: 想我寇准，即受下御苑令，金牌调我进京，倒不知吉凶福祸啊！
1: 老爷，地面。

0: 正起潜龙出海，愿君此去大智能生，涉身之荣，求家之幸矣。
1: 谢夫人礼面啊，
0: 再妾身再送君一程吧，老爷请。

理长亭人惜别，临期执手默无言。

0: 在四方，何竟今日会有墨头流色之谈呢？
1: 古人有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万随天外云卷云舒，正合我此时心境，故意有感者。
0: 老爷，古人接留长亭临期赠别，为壮君行，定备离杯，以为早饯。
1: 敬谢夫人一杯酒，酒味先醇，心意甜。

0: 禀王冠，幸蒙恩宠，金牌吊扣走马京师，夫人啊，李家老爷进了京，面了圣，平步得云，那时节宝马向居，接夫人进京团聚，我俩再对饮三杯，已是无望今日啊。
1: 好个无望今日啊。

有云，落日平台上春波。

听嘅呢曲咧，嚟自啊田歌新剑郎所写嘅长剧啊，系扣下心罗入边嘅有主题嘅唱段，就系呢一曲咧扣下心罗之别妻上京，由田歌自己演绎翻呢个寇准同埋燕姐尹飞燕演绎呢个寇准夫人嘅。听嘅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四十分钟啦。天气方面咧，就系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为那个区域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且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

0: 几阵骤雨啦，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个礼拜中期仍然有雨，又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啦。而家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噶。
1: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系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齐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之后，独唱曲系梁碧玉演绎嘅《虎凤啼恨》。呢个虎凤究竟有咩提怨呢？因为佢个爱郎啊，因为佢个后母吓、啊，就将佢个檀郎对之白眼啊，耻笑佢身世寒酸，逼佢嫁入豪门啊，存有势利之心，所以就好痛苦，有虎凤啼恨嘅唱情啦。听下梁碧玉演绎嘅呢曲吓。

为何天情愿租劫恨绵绵，亦自与狼同犯罩，正是不堪回首。

0: 听过梁碧玉嘅呢一曲之后，独唱曲《苦凤啼痕》啊，今晚戏曲之夜安排嘅粤曲咧，就播晒俾大家欣赏啦。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即将喺墨西哥城揭幕，墨西哥政府启动大规模保安部署，确保赛事安全。预计在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个旅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万名安全人员 ,2100 几架车 ,33 架大型无人机和145架各类飞机在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以及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和其他重点旅游城市执行保安任务。国防部门早前说，今届赛事的保安工作会广泛使用人面识别系统、爆炸物探测设备、反无人机系统以及网络监控系统等技术。保安措施将会重点覆盖球场、球迷活动区、旅游景点和参赛队伍交通路线等。因为被美国拒绝入境，无缘执法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的索马里籍球证阿尔坦获欧洲足协委任执法欧洲超级杯的赛事。这一场由应届欧联冠军巴黎圣日耳门和应届欧霸杯盟主阿士东维拉之间的较量将于8月12号在萨尔斯堡举行。欧洲足协说，和非洲足协协商之后决定委派阿尔坦执法这场比赛。欧洲足协会长塞弗林说，阿尔坦是一个年轻而经验丰富的优秀球证，他在非洲足协的最高级别赛事当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足球的意义在于连结人与人，欧洲足协希望借此表达对阿尔坦的尊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并且已经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阿齐兹出席已故伊朗高级将领巴盖里的纪念活动期间表示，伊朗将会对任何针对本国的敌对行动或者是威胁作出坚决、有力、令对方痛苦和后悔的回应。伊朗全国安全形势处于有效掌控之下，武装力量处于最高级别的战备状态。阿齐兹又说，任何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都会面临再入历史的回应。伊朗武装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做好了面对敌人的准备。世界银行下调今年环球经济增长预测，由原先预计的 2.6% 下调去到 2.5%， 低于去年的 2.9%， 主要受中东冲突影响。世银关注一旦能源供应中断情况更严重，金融市场承受重大压力，今年环球增长或会显著放缓去到 1.3%。世银表示，当前环球经济的韧性较2008年和2018年弱，估计未来几年全球将会继续面对政策不确定性、通胀压力和高利率的环境。该行又估计战争冲突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较大，今年相关经济体的增长或放缓去到 3.6%， 低于去年的 4.4%。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151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269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56，瑞士法郎0.801，加元1.40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29美元，卖出4,074.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此外，位于南海东北部的低压区，寻日为该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并逐渐移向台湾一带。预料偏东气流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几阵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2: 另类、
3: 舞台、
2: 文字、
3: 影像、
2: 形体、
3: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2: 末日的世界，帮助自己的同时还要解决别人的问题。由同流主办的毒气剧场，其实夜晚又有什么好闹、啊、故事就设定在世界末日的状态之下，讲述四位主角任职求助热线的接线生，他们在办公室里面面对其他人求助的同时，又要处理自己的生活。再度选择英国编剧 Sam Steiner 的作品，原来是有这样的原因。
4: 我觉得他的文字是很聪明的，而那个聪明呢，来自于我想他很擅长写一些幽默的小品。那么那个幽默呢，除了是在那些角色之间的互动啊，他们的对答啊，或者他们自己本身角色的性格之外呢，他还摆了一些很有趣的 idea 在不同的场景里面的。
2: 将英文的剧本改成广东话，是怎样保留住 Sam Steiner 的黑色幽默呢？有份参与演出的叶星佑这样讲。
4: 原来好多嗰啲好搞笑嘅位咧，系来自于角色之间嘅互动啦，同埋一啲本身嘅场景嘅 set up。虽然我哋今次嘅演出仍然系将个故事设定喺近未来嘅英国啦，咁但系我哋做咗少少在地化嘅处理嘅，好似我哋个剧名咁样啦，我哋就用咗好耐之前社会福利署嗰个广告啊，其实落雨又有咩好怕？咁我哋就将佢 match 翻我哋。英文的劇名它是來自一個兒童漫畫的其中一句對白，那我們就將它改了做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啊、樣
2: 其實夜晚又有什麼好鬧、啊、6月15至16號詳情請瀏覽活動網頁。
5: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6: 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7: 我好怨恨啊！
8: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9: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敢的勇敢个敢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囉。
8: 想变成勇敢嘅人呢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嘅乐龄是敢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起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9: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8: 英台啊。我哋过往三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兄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9: 梁兄，看见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8: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10: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11: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12: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11: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12: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1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七日，
12: 早晚都陪住你。

0: 丁家湘主持。
1: 凌晨一点十分钟，一点两个字嚟到今晚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啊，会继续送上古琴案嘅唱情嘅。咁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十点三十九分四十分钟啊左右咧，就系有播放咗由嚟自电影《红绫考破无头案》入边对花鞋嘅唱段啊，有陈锦棠、凤凰女、半日安主唱嘅。咁另外喺十一点到十二点钟个钟头咧，三首歌曲，梁汉威嘅《大闹广昌隆》呢个男音啦，另外有李宝莹新梁金国嘅《恩恩爱爱》，同埋陈皮梅、吕红嘅《梅开二度》。头先个钟头咧就有新剑郎尹飞燕嘅《扣下心罗之别妻上京》，另外有梁碧玉嘅曲《苦凤啼痕》嘅。咁啊，讲翻古琴案咧，古琴案咧就被形容为一个悬疑喜剧经典啊，潮剧方面嘅经典悬疑喜剧。咁喺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潮剧院一团咧就系首演嘅。故事咧就围绕住一把叫做响泉嘅稀世祖传古琴展开。咁唱到今晚嘅唱情一路发展落去咧。咁大家睇下究竟呢一个古琴啊，因为呢就係曾经呢就係失窃啊等等㗎喎。咁我哋又睇下嗰个情嗰个唱情今晚发展去到边度啦。详细嘅介绍啊请出洪平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古琴话。上会做高，王府个总管来个坐船，大皇个官偷王府个古琴，为做自说。按桂林派那个皇家小琴，皇家又报案，祖传个古琴被盗，央公被说。阿芳受伤，行政掠着犯恶官的敌子犯人，但古琴的下落不明。桂林之所以分析案情之后，派人对着该银会行的调查，并对伊押送的银箱当消除了古琴。结当，本丁勇饰演敖土，白贤珠饰演夫人，吴灵芝饰演雅艳，蔡丽饰演黄安贞。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节古琴换。

0: 小姐算你我做这个女
1: 连门子的官
0: 老了这个做官
1: 皇帝说跟班改莫做别喊我
0: 他给我做你绣个老了出不理叫你给叫我你不来几点
2: 上界算你皇帝算我叫我听说风筝啊你他就是帮助
0: 皇帝这些爱
2: 不错本我金家口着青纱子你给老爷子在吃饭时爱我给你谢几点怎么样啊后天大事已经离我了亲家为了满红成功家财不推挂嘴不是天把我造忘记母亲接我老爷的死带我一去在酒后告你把钱扣正跟他是高代清扣娘记得吗不怕口
0: 哼哼叫你瞧我给我来秀吹那个老爷来夸秀来的棒呢
2: 再说老总
1: 痔疮鬼从良断我借管理南湖今天也陪老爷坐登登门关卖钱卖钱卖钱您等下写信时候叫我听个家伙
3: 不想我多光姐

0: 平湖金毛呀，浙江南王龙总大搞，
1: 是何等野蛮啊？
0: 是做王氏安定写假牙印，牙王是今日地城首先，门帮家多条的，双手登爹抓我，第一件事的大会必须执办。平湖金毛呀，乖嘛。
1: 湖金啊，你看爱穿大件回来，还是各界帮忙啊？
2: 实在这张红红好，我这很看你功高。哎，狂狂不该狂呢。
1: 啊，对对对，来，大师主接班。
0: 是，
2: 哎，大师，
1: 大师主嘛。
0: 哎呀，何丁老爷，我请你来参详了，才来告白。孟家不下，我跟这罗头家说明的提提会。
1: 夫人哦，按老规矩，应该选大王哥啊。
2: 隔壁家老官哩，难道夫人莫惊新贵哩？
1: 这，
2: 快快，
1: 要听着不？夫人爱惊新贵哩，来，大乡亲，
0: 大乡亲，
3: 啊。
4: 好奇老爷啊，
1: 乐是何难
4: 谢难黄金，
1: 乐就是黄金老爷才叫你来的。
2: 老爷此难少爷老师这些灯就定睛告诉是黄金。
0: 在黄金老爷一起生黄不然你要再改进去啊。
2: 两改名字也出的可恶啊，
1: 大大黄金。我来问你，为何把梅沙街闯进人家后宫？
2: 娘，
1: 娘，
4: 今些男子有得了没有证，公公唔在住，家就去哩。
2: 做梦没有？
1: 害得梦车。
4: 今些男子有得了没有证，公公唔在住，家就去哩。
2: 做梦没有？
1: 害得梦车袂。
4: 黄梅十足车。
1: 来啊，红姐二十大板。
2: 老爷才运气好，做你动起起来。
1: 夫人哦，一旦一话到梦当啊，唔该拍醒，那梦就白日天都打梦喂。

0: 爱帮忙车阿伯。
1: 车了。
0: 车了就好，清清楚楚，老老实实交来。
2: 老爷，你看，伊三目就流就了，何愁还未冷静？
0: 来呀、啊！大兵是好，
3: 娘哎，
1: 我叫，
0: 王叫就好嘞，
2: 重新讲啦。
1: 老爷用兵。

0: 小娘这个喏，只惊长把门是我应该。
1: 好好好，那这件人做袂几个，今天都谢谢。
0: 今日到宴，将酒算了，大大放心。兄弟这会吃袂干的黄家弟买下。
2: 哎呦，老幺，几多不是些难解？
0: 不是你解，也不是我解。
1: 这个车袂问，三大你在高天家放在坑度的个。
2: 哎呦，知足哉呀！何日来，我两个亲友都抬唔起。
1: 老幺，你抬，一吹的这江南仔，真是江南地大，江南地大。
0: 卖钱卖钱，气白了，每月你能出资，大大黄金。红兵之杰，卡安贵，兵将红军射起来呀、啊，这本事好啊！
2: 好！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啊！
3: 为忠大人。
0: 啊，他停在，停在，停在，停在。光大人，此方清高皇家小车，是比公卿已经高超。
3: 嘿，我不靠背，空跑直走。
1: 不靠主帅小车，
3: 别行别立，行行下下，车无红命，知道必见，吹到一条你心爽。大人。可是问出公卿的下落，
0: 用手拿一两袋钱命也摸唔着。
3: 不，
1: 如家不行，当面开门。
3: 哼，家不算是狗欺娘了，休息这里搞命。
1: 这搞东西太了，一接接谁活？
3: 叫、
0: 啊！哎，慢来，慢来。哎，将凶犯押下休监。
2: 哎。年内讲解皇家新草车，
3: 大人此事何意？
0: 总管大人，我这贵家不比亲王府，爱耍两耍无能加几股。我这小小的门，黄金一回交警卫啊，你就把他耍了，他不是退本归创花？
3: 以贵宗之讲呢？
0: 大人放心，用下官慢慢信。大人，高卿报到我身前，请总管大人去听彩的，
3: 那是不老了。
0: 请。
1: 老爷，管不在如何讲话，这阵可将无非吹垮。
0: 夫人爱，你可以动不动就挑拨黑人，啊，不光一日可只该我做你了解。夫人啊，推我的。
1: 好啊，我推来做你的例子。
0: 来，大师祖，
1: 大师祖接待。
4: Thank you.

0: 急忙子老外催走。
1: 下官呐、
0: 啊，我人家请将失亲经过，说来不过一听。
1: 断了。

0: 强尽邪甲直胖甲啊
1: 宗美
0: 李邦超
2: 见郎才
0: 明日大娘富快不会被追刮爹一两人大家庄富的通通追回
2: 你阿明
0: 下官自有道理，你当真？
3: 老爷，我无误啊。
0: 那个丫鬟先是如何？
3: 哦，罢了金昌爷，你莫大概不会考官下一个伊。
0: 哦，立刻将伊叫出，退老爷心门心门。
3: 啊，啊老爷，我们刚有两人家心门，嘿嘿，莫话
1: 我汉做回来归天投降。老爷给了个信，那就得客门。
3: 我就得客，哎呀，老爷，该点做你们。
0: 王来做了就在你帮口两家该花掉难嫁。那就问一抓的是刚长羊咩？刚长羊，昂金长羊，斜脚长羊，蝶小鸭长羊，蝶小鸭又长羊。
3: 哎呀，老爷，你可来输点哦。你教我几种话，我再过拍照，我该枕头为平为招。
0: 奴才，一日高下，地基就灵精，系着正经事就无灵。
3: 小人实在无灵，
0: 无灵独出贵家，永不落英。
3: 哎呀，
0: 那这有灵还是无灵？
3: 太仙人来去气直气，
0: 抓配黄不愧骨。我请总管大人。
4: 哎，总大人，高天在上，两面有拜吗？
0: 大人，仙人有事请讲。
4: 本宗请讲。
0: 请问总管王府当口爹一起吗？
4: 爹爹，他乃王府接官文侯之礼，低他干粮，王爷为他花为邪贼。
1: 听说他与王国关系亲戚，可是至亲？
4: 虽是至亲，却很结往来。
0: 此人应到何处？
4: 王爷命他在王子南修桥做伙，阿贵人灭回家。
0: 何时离开家都？
4: 王贵子追
0: 啊！是个黄鹅，我是追，王是小，
4: 你是子敖
0: 啊！我明白了。
1: 我不在这里，你是咋明白？
4: 大人。以我们起点的
0: 总管大人体内病在昏药
2: 这兵兵老爷谁能高车
0: 明日对罪比难呢
2: 两强大破一道给门挂泪的谁能爱谁不谁爱爱我妹我
1: 谁能再不爱的话何独斗又何急迫啊
2: 小心当心
0: 王涛哪能所大何等惊状？
2: 十只车每车再提四十只，这是对王府之命。
4: 大人，内外之人，莫非就是爹爹？
0: 正是呀。
4: 哦，是南贵恩回家，我要叫道子双。
1: 爹在，
4: 怪发
0: 娘啊在。请大家来催老爹好啊！哎，我是主。
1: 几贵老爹啊！
0: 娘恩直堂。 强加人做，还是何做？哈，后生人官火卖卡旺，两官好心人你来是爱家你哪在？你一步家当出了道话，祖传高亲秘籍啊！
1: 如若不行，当命看命。别以

0: 我说嘛，
1: 今后

0: 菜
1: 多鸡
2: 有
3: 哇多鸡
1: 王金阳光是你龙女暗里偷听多贼胖回家就一点一没装回回荡我是给杨春仙比怒吃早狗亲又像罗忙王英他猜谜心巧罗含在做了退心把嘴喵行当他心家是金雄皇哪有耍人不躲藏高下无救风凛凛哪有这雄虎皇在正推太是难
4: 对呀我才在耍人雄皇不喜欢金咯
5: 爹先生真是推人不错啊
4: 怎么会金金
2: 啊行来做的有一步别没可执名证硬硬刀两侧就争无兵无戈卡用了会靠胖哈
1: 你爱争争
2: 爱争争
1: 爱哪哪来好啊李邦昭
2: 谢万才
1: 杨宗正太铁在
2: 接见王府带迎家风你敢王东你敢追下来你敢担待不能安待
6: 父亲爱不你落古黑大错难说不敢去开销啊
4: 既然不你落错他就亲自动手
6: 哇
4: 本胡金嘴眼皮往死话干什么呀
6: 不错啊
5: 大汉此事穷怕无事不妥
6: 卖做啊我胡金做做高啊不高挂、

0: 你也懂我，我更好梦，夜早回梦。
1: 你我有什么坎坷就再出来啊！
2: 我也是不说实
0: 在，为对你讲，此番我奉王爷之命，既然鬼门是假，自创出身是真。
3: 你我为非，
0: 来看，这是王爷亲笔求助，引土无关，直入房间，水搞未空，严听不待。
2: 他是真的，
3: 他是王爷求驾，况王府寡人，不可第一。
1: 一心事，勒索会苦心，勒清夫人多听借降，交代有何好处啊？
0: 王爷请靠去了，只爱苟天高就，不猜便可求计，夫人记论。
2: 哎呀，这地方既然不富啊！
1: 如此说来，你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了啊！
0: 卡嘎卡嘎！
1: 哎呦，未在乎太大人家教导，麻烦请大人借助用规则参见。
0: 不必了，
2: 哎呀，老爷不来做你。
1: 夫人爱叫老光里，我们着参见上司。
2: 说话大，老人非我之人，他如今未受朝廷之命，都参他何来？
1: 实在实在，伊现在不但不是虎胎，而且我是个双眼雄黄，我见你看。
2: 卖菜，
1: 卖菜，啊，不是夫人随时之命，恐怕我意外糊涂啊！
2: 你走，
1: 你走。我那胡子一落，将他拉了啊！
4: 娘哎，拜！
1: 哎呀！
2: 我是地虎啊！
1: 地虎，门关虽怕破了个屁股。

0: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彭丁勇、马贤珠、吴灵芝串联主唱的调剧《古琴换》。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1: 3, 2, 1, 狗血！
2: 哇，你玩紧啲咩啊？
1: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2: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1: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2: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3: 凌晨2:00，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說，相關磋商內容和最終條款，無論整體框架抑或細節，都已經獲得美國、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約旦、埃及等所有的相關方認可。他又說，在協議最終敲定之前，海上封鎖措施將會繼續全面有效執行，協議簽署的時間和地點很快會公布。伊朗国防部就发表声明，指国防工业人员会继续全力支持武装部队增强威慑力。声明说，如今武装部队的战备水平、作战能力和防御力量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大，任何针对伊朗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误判或者是攻击都会遭到坚决反击，后果将远远超出敌人想象。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政府错误的战略与冲动的决策将会导致全盘局势恶化，引爆能源基础设施和市场动荡，令到美国陷入一场多年难以脱身的无穷泥潭。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即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在去年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规模、部分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入境处今个月25号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运用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让旅客通关时候同步进行即时身份辨认和核实，全程无需停步，亦无需出示香港身份证或医道二维码，整个出境过程只需要5秒。合资格使用人士包括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以及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或以上，即日起可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638点，升7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47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9，加元1.399，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38美元，卖出4137.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系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6: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1。

0: 时间嚟到凌晨2:07，欢迎大家紧贴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亦即系2026年6月12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嘅节目，由而家起直到去清晨嘅5点，我都会一路咧同大家一齐去到听歌嘅。先为各位咧预告今日节目当中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啦，喺今个小时咧，我哋系会欣赏到《水冰心三戏过期组》，由新马师曾、邓碧云以及苏少棠主唱。而喺3点新闻之后咧，系会带嚟3首嘅歌曲，率先送上嘅有梁英所独唱嘅《黄袍抛却换袈裟》，仲有另一曲咧系会带嚟《相望不相衬》，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主唱。仲有第3首歌曲咧带嚟有《红运当头》，由廖志伟、伍木兰主唱。至于喺4点嘅新闻之后咧，系会带嚟有2首嘅歌曲啊。第一首会送上嘅系《文武相中》，由欧海明以及龙冠天所主唱嘅。而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曲咧，系会带嚟《上院卖风流》，由更永堂以及梁玉卿主唱嘅。至于喺开始收听今日嘅歌曲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嚟到凌晨时分，亦都要特别提提大家。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当中咧，第一首要带嚟嘅歌曲咧系《水冰心三戏过期组》啊。咁啊，上下卷咧即系全碟啦，咁我哋都会喺今个小时咧去到欣赏得到噶。咁啊，有新马师曾、邓碧云以及苏少棠主唱嘅。

0: 住咗那方。喂，水爷，你快啲讲啊！
1: 喂，佢猛到似似噶嘛？

0: 边个啊？
1: 佢生得花容月貌貌骨，品格又端拿庄，
0: 系咩？
1: 聪明
0: 哦，
1: 又伶俐，
0: 系啊，
1: 一款字飞也上。
0: 若果有的咁好女儿，值得共偕鸳鸯房啦嘛。
2: 实在系谁人家嘅淑女？佢住在啊边一方啊？
1: 就系我个侄女儿。
2: 哇！我九文素华样啊！
0: 边个啊师爷？
2: 死冰心啊，马国个仔。
3: 吓！水冰心啊！水冰心的才貌
4: 真是远近都明牙样啊
0: 阿样咁在哪处住你快点跟我见下佢
2: 住我隔离

0: 咁又太过睇低我，都唔似啊，小姐。
1: 啊哈，乜原来你系大贵人嚟探我咩？
0: 咁睇啊，啲新丝睇到噶嘛。
1: 咁就要招呼下你咯。
0: 唔好客气啦，小姐。
1: 阿秀啊，叫人嚟拉佢啊！吓，
2: 咪住咪住咪住，乜侄女将人得罪，教到我咁难堪。呢位堂堂公子噃。乜你居然当贼人？
1: 哦，原来二叔你引佢两个到嚟。
2: 切，就算系都平常单啫嘛。呢位系当朝过丞相嘅心肝定过期做公子嚟噶。
0: 失礼失礼，系啦，求其叫声阿哥哥仔，都仲合咩我心？
2: 呢位系成奇师爷，
3: 小姐。我明文远近的啦。
0: 是啦，剛才我长袍一件，我就

0: 旺哥仔，啊，你讲错啦，闭月羞花，落雁寻鱼啊嘛。
1: 你死啊！你自己系耳聋，我甩牙啫嘛，你讲我噏唔正咩？你真系神经嚟嘅。我话要闭月羞花落雁寻鱼啊门，登湖对沙。

姐。我话冇胡云，冇胡云。你有二叔为妹，我有师爷为敏。我见过咁多女人，我对你就算系最斯文。夜晚谈婚有乜要紧？自古话佳人才子，都好多月下

0: 乜若果你唔应承婚事，我唯有就跪响树，今世都唔起身睇路。
1: 哦，乜原来你咁有我心嘅？
0: 嗯，
1: 咁你起身先啦。
0: 好，
1: 公子啊，
0: 啊，
1: 婚姻大事系光明正大噶嘛？
0: 系系。
1: 咁你三更半夜入嚟后院，
0: 啊，
1: 咁点好意思噶？
0: 咁点？
1: 不如你请翻出去由前门入喺大厅度倾咪好咯？
0: 好啊好啊。

0: 请公子出来啊。
1: 有请杰公子啊。
2: 多情

0: 咁嘅，我怪咗多情红牙粉啊，真系病懵脑筋添。
1: 我要得

0: 我都怀疑你怎会嫁仇人这么笨的。
1: 你都未向我问明问白，你便怒火焚身。
0: 吕秀才你满腹良谋，真是超人一等啊。
2: 我想姐，
1: 我牵连迎候，我哋个心
0: 上人。明月在天，用世也奔，今生今世我贴

0: 喂，冰心，花轿已临门。
1: 关我乜嘢事啊？
0: 人哋推行你上轿，

0: 陪你去啊。
1: 吓、啊，你陪佢去？
2: 系咯，医生，我要你睇住我，教住我点样做房嘅设计。
0: 咁我都应承话同你去咯，咁你就唔好扭拧啦。不过咁个公子，以防万一，你都系同我一齐去好啊。
1: 我点陪得你去啊？
0: 怕咧，你不就咁照咁样去咩？嗱，咁样。
1: 咁有阿冰心陪住你，咁啊快啲换个吉服上头上轿啦！
3: 我真系够痛。

我有名叫做汤珠灯，一年黑市八个富官，吓得我当堂

0: 咁我恭喜呀、啊、曾姑爷，你一身行到运了。
1: 切、啊，乜行到运你都噏得出噶？
2: 你听错啫，佢话你一身行好运啊嘛。
1: 哦，
0: 好运呢、啊？
1: 哦，咁就好啦。
0: 系啊，恭喜呀、啊、曾姑爷，要啲儿子逢金银。
1: 切、啊，乜你讲乜嘢嘅？乜你用日子共金银，你都得出嘅你要啊你？
2: 你又听错啦，佢话公子配佳人啫嘛。
1: 公子配佳人，
0: 你饮醉咧。阿姑爷就快进棺材，黄泥窿路近。
1: 即系大家食你啱咩你啊？而家食错药啊你？
2: 你都唔听真嘅，佢话你快进官场啊，又禅宫路近啊嘛，咁唔好咩？
0: 听好未啊？阿叔你香灯难计后啊，你死晒啲屋企人啊！
1: 乜点解你话我死晒冇个人？点解出嘅你？
2: 切，你都唔知听乜嘢？佢话你香灯难计后，指疾上青云啊嘛！
1: 我明明听到佢话我咁咪死住冇定人，
2: 你又唔好以鬼
1: 噏亲咁乱成啊！扯翻出啦！
3: 哎呀，唔扯得咁快住噶，我有任务噶乜谂
1: 咩任务？
3: 乜小姐吩咐我啊嘛？佢话有两句说话，你答得通就入得嚟，唔答得通咪你扯，唔系我扯啊！
1: 咁答咩嘢啫？咁而家咩讲啊？快啲！
3: 我哋小姐乡下兴噶，
1: 兴咩？
3: 第一句
1: 哦，
3: 跟埋个新郎唔系人话。
1: 你又话我唔系人，你讲得出嘅呢嘅嘢，我唔系人系鬼嚟啊！扯，快啲扯！
2: 你唔使赶佢扯，你一阵唔赶佢，佢都同我一齐扯噶。
1: 你唔好扯，
2: 你做乜嘢啫？嗱，姑爷，我教你啦，你答佢咧，你话仿似天仙下凡尘咁啊嘛？
1: 仿似天仙下凡尘，
2: 手手脚，
1: 仿似天仙下凡尘啊嘛？得啦嘛，得啦，得啦，扯，
3: 咁啊唔得住噃，
1: 咁啊咁多嘢嘅，
3: 生女生男，得你冇份喎，
1: 你搵份都交生啊，我冇份，我叫佢
2: 个个成才报国恩啊嘛。
1: 我刚刚想讲，你
2: 又讲咗。我教你啫，
1: 我讲噶啦，不论你讲先。
0: 快！
1: 咁啊，讲完啦。
3: 唔系咁得事，咩咁啊？小姐仲有嘢吩咐啊？佢话入嚟新房要食啲啤嘢至得噶。
1: 食咩？
3: 咁啊，食啲咯。饮啖酒，
1: 我饮得多，我唔食啦。
3: 唔得你，听听话啦。
2: 饮啦，咁就。
3: 你唔饮啊，我入啦。
1: 饮啲，我顺啦。你哋小姐点？
0: 食鸡翼，公子配角色，夫妻恩爱极，你哋白斗更亲咩？
3: 食啦，
1: 好极好极，等我插多两只鸡翼咧。
0: 嗱，食鸡脚，你不休食，自由不。休息荣华富贵就叹风流，你代代牺牲的家官尽着了。
1: 你讲得着，要食脚忍多着
0: 啊。你食鸡肝，七年新娘就排姜，三年两盖肥猪仔，个个都长大上跳堂咯。食鸡肠啊，新郎食蛋新新娘啊，新娘情意重，夫妇恩心似海洋咧。饮咧饮咧，
2: 系咯，饮啦饮啦。
1: 一水冰一心，我见咗佢就晕。一个仔今晚亲近。

0: 铁中玉，佢呀的确系沙尘，敢共哥哥仔咬手瓜就抵你做亡魂，我哋双双对咯，今晚就搞啊搞啊瞓，哎呀哟，多灵动灵动瞓。
1: 你是何等让人咁荒唐？所有准备大刑，听候本官将佢来发放啊！系啊！大刑滥用太方同，狗眼睁开来一看，竖起对猫耳都听我名同，皇后府邸都任我行。名震当朝上，
2: 哎呀呀，吓到我胆震心寒
3: 啊！官仔啊，官仔啊，喂，有人嚟告你啊！
4: 边个咁胆大告我啊？
3: 喂，水冰心告你咯！
4: 啊，水冰心告我？
3: 系啊！
1: 切，我话你癫定肺，你整得心肝就唔拉肺。阿小姐同我都在一齐，琴晚就变成孖公仔，佢而家仲响。像内嚟，乜你乱粒西风，等我拿开条蚊帐俾你嚟。

0: 水小姐，你要告嘅人都嚟晒啦，你告咩事就快啲讲出嚟啦。
1: 大人，第一，大人，第一告我阿二叔，第一问告我阿二叔，第一问告我阿二叔。

0: 徐平臣，你诬告本官，有咩证据？
1: 冯案远，两个发牌我都见咗上京啦，余长都写定啦。
0: 哦，点解会喺佢嗰处噶？
2: 系嗰日我去做媒留低嘅。
0: 你个张鱼掌点写法噶？你一嚟我睇下。
1: 俾你睇下，无谓咯，读俾你听下把咧。范蠡水晶心，锦绣大皇帝。家父边山悬树，范蠡苦不堪提。卧其早欺压红颜，强逼婚姻似权势。冯案院坐奏违约发牌的。嫁犯国妻，望正上开恩将沉冤底，范蠡粉身罪骨，以报大德危危。
3: 咁小嘅事情，使乜搞到上京咁巴闭呢？
0: 好啦好啦好啦，总言之间，我前事就不计，你后事就免提啊。
3: 日女，我保你大啦。你话上京嘅大人都惊，我宁愿低头下跪啊！
2: 我都话过以后唔敢再嚟啦。系啦，我以后唔敢再扭计啦。其实我都有啲离批嘅。
3: 小姐，唔该你俾翻多少面咧，前世鬼。
1: 咁而家知道有罪嘅咩？
2: 知道有罪就快把头低。连你都系啊！
1: 小姐啊，老爷欣姐翻嚟啦！
3: 哦，请你两位翻去喎。
1: 哎，下爹冇事啦。
0: 哦，咁我哋都冇事啦。
4: 收听过的歌曲是《水冰心三气过其早》，由新马师曾、邓碧云以及苏少棠所主唱的。听完这一曲时间来到凌晨2:59，接下来我们会准备收听一节的3:00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的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的越夜越精彩呢，是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有3首的歌曲的。不想知道是哪3首呢？记住在一节新闻之后继续紧贴我们啦。
5: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支3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3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首个3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今届赛事揭幕战迎战南非，上演16年前南非世界杯揭幕战的戏码。国际足协预计美墨加世界杯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今届决赛周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队伍参赛，比赛场数增至104场。国际足协在声明中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国际足协又说，目前已经售出超过600万张球系门票，预计全球会有60亿的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以美国总统身份宣布取消原定当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 特朗普说，相关磋商内容和最终条款，无论整体框架抑或细节，都已经获得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巴林、科威特、约旦、埃及等所有相关方面认可。他又说，在协议最终敲定之前，海上封锁措施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协议的签署时间和地点很快会公布。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他又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形容立法是或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加清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777点，升8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3点，升10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0.05，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8，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0.07美元，卖出4,172.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新嘅老友记电台。
8: 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9: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
8: 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10: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11: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1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12: 喂，睇住啊！
1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欢迎啊！欢迎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继续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2026年6月12日嘅越夜越精彩啊！时间咧嚟到接近凌晨3:07，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住今日嘅节目嘅。喺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会收听到有3首嘅歌曲啊，分别系由梁英所独唱嘅《黄袍抛却还袈裟》，仲有一曲咧系《相望不相亲》。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所主唱的，而今个小时的第3首歌曲呢是会带来鸿运当头，由廖志伟、伍木兰所主唱的。那在开始听歌之前呢，也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曲由梁英所独唱的《黄袍抛却还袈裟》。

武侯专权，秉除异己。啊，我虽系皇帝，都亦是虚有其名。莫我话朝中大事啦，就算我心上嘅爱人，亦因佢见道而不保。啊，如此败类君王，叫我怎能

因佢毁蚀行清，全为与庶民求福利，怎料有权臣啊摄政，令我有计啊都难施。又惜佢自愿不纳税，更受无辜刺死啊！唉，我无以酬轻意，唯念几句真言发咒。

更辣，夜静斗声稀，渺渺孤魂没所依，只愿佛法光明，彼此亡灵有庇。

0: 收听过一曲由梁英所独唱的《黄袍抛却换袈裟》。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1: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2: 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

时间嚟到凌晨3:32，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咧，继续系有黄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嘅。我哋啱啱咧一齐收听过一曲由梁英所独唱嘅《黄袍抛却换袈裟》，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嘅咧系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所主唱嘅《相望不相亲》。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何非凡以及罗艳卿所主唱的《相望不相亲》，时间带到你凌晨3:46。接住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收听今个小时的歌曲，亦都是今个小时当中的第三首，亦即是最后一首歌曲，送上的是由廖志伟、伍木兰主唱的《鸿运当头》。

0: 个名衰过人嘅，叫做田鸡，唔怪得到好似只田鸡咁四围跳啦，咁都有发达嘅咩？
1: 我就已经发咗达啦嘛，你又使乜担啊忧咧？
0: 好心你唔好指我啦。
1: 乜指你啊？嗱，等我将日前嘅经过就对你讲白啊从头。我有日想话去茅根竹。
0: 吓、啊？乜嘢叫做茅根竹啊？
1: 茅根竹即系借水啊嘛，就去揾个旧书啊啊有啊。
0: 讲个嘢都贱格
1: 乜嘢贱格啫？
0: 借钱唔系借钱咯，
1: 借钱咯。
0: 茅根竹咩嘢咧？咁你都知借唔借到啊？
1: 点知网门钉添？睇见佢个老婆瞓着，我就将佢支金鸡鸭来啊偷啦架偷啦。点知撞啱佢个老公翻嚟，咁我咪顺手塞咗佢嗰支鸡鸭入个灶窟嚟啦。
0: 若果人哋嗌起贼嚟，你就当堂出丑噶啦。
1: 好在我够精啊妹，我睇白系唔过得骨噶啦。我话有未卜先知之术噃，咁我就系炸低画符念咒，就系揾翻支鸡鸭在灶头。佢仲赞我法术不高明，仲请我食餐饮啊啊酒添啊！

0: 系咁至就忌。消息嘅传啊远咧近，累我夜忧愁啊！
1: 我
0: 系
1: 可以趁晚啦。
0: 官府啊要拉人，我当堂啊吓到飙抖嘅，话我妖言惑众，要当面试我喎、啊。指住个马蹄篮，问我里边啊有乜喺里头啊？唉，当时吓到我就震腾腾啦，就喺度自吟自话啦噃。啊，我话田鸡，你仲焗住死咯？咁就点知佢拍案就叫。

在佢里边载住只田鸡，田鸡就同我个名田溪同音啊嘛。揭开果然，焗到佢发

得咯。嗰、那个根咧不直嘅肯，佢跪低叩头。

原来佢系偷宝石，误会我查出根理由啊！呢佢个名字就叫做李唐、哦，佢以为我头先话嘅就是你就唔死唔得啦咁啊嘛，即系佢就系作贼心虚。

0: 你唔使欢喜住，仲有好多危险在后头。将军话我有功劳，将个女儿许配我嚟成佳偶。
1: 才识而兼修，你因何仲要眉皱呢？
0: 因为洞房之夜是新郎，将个冯官收埋就叫我去查究啦。我諗住迟早就都要死亡，不如自杀身亡，免至离出丑啦。上落中者都系好过投河，我就直出房门想话中落嗰个井口咯，点知佢就一手拉住叫句夫郎，佢话既系心知，就何必要亲自喐手啫？原来个井底就系收埋就嗰个冯官，呢种巧合嘅奇逢就系真少有真少有啦，冇。

0: 咁低啦，妹。嗱，之后做人就要老实，凡事就不敢叻虚浮。
1: 收听过的是由廖智伟、伍木兰所主唱的《鸿运当头》，时间来到凌晨3:59。接着下来我们又会收听一节的4:00新闻简报，转头回到你的节目时间是会带来有两首的歌曲，包括有由欧海明、龙冠天合唱的《文武相中》，还有今天的最后一曲是会带来更永堂、梁玉卿所合唱嘅上院卖风流噶，咁啊，接住落嚟咧，我哋先收听一节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啊！
2: 凌晨4:00，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本港时间凌晨喺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在今届赛事的揭幕战迎战南非，上半场暂时领先1-0。至于较早时候的开幕式就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摆设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48-3赛队伍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就最后登场。位于海拔2200多米、可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特朗普又说，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较早时候在社交平台发文，指鉴于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当地星期四晚针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2015年造成20人死亡的泰国曼谷四面佛爆炸案，两名中国维吾尔族被告被判处死刑，代表律师表明会上诉。两名被告星期四朝早由囚车押送去到曼谷南刑事法院听取判刑，法院认定两个被告是有预谋杀人，没有减刑的理由。案发在2015年8月17号，一枚炸弹在著名景点四面佛爆炸，造致20人死亡，123人受伤。死伤者除了本地人，也都有中国内地、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印尼等的旅客。案件经历新冠疫情和翻译人手不足，用了超过10年处理。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判决时候说，当年的爆炸造成包括7名中国公民在内20人罹难，批评施袭者毫无人性，最大恶极，中方支持泰方依法审判，严惩凶手。海关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同世界杯相关的冒牌同侵权货物，包括球衣、球鞋等，估计涉及约1.56亿元，拘捕6人。海关说，今次检获的冒牌球衣仿真度高，做工仔细，大部分是售价较贵的球员版假球衣。这批冒牌波衫全部都是打算转运到外地，并非在本港市场出售，当中80%是运往美洲地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9.75美元，卖出4,210.13美元。 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到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一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吾畏。
5: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事很危险、啊。
6: 不怕的，油油很简单啫，三两下就搞定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5: 你这样做事，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的。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6: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是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5: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7: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8: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等你来发掘啊。
9: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10: 听多点，识多点，
8: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9: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还可以收看展览的精华片段，
8: 一起来感受。

时间嚟到凌晨4: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日嘅越夜越精彩。喺直播室入面咧，继续有黄海游陪伴住大家一起去到听歌嘅。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先后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嘅。首先会带嚟嘅咧，系由欧海明以及龙冠天所合唱嘅《文武相中》，仲有最后一首歌曲咧，系会送上邓永棠以及梁玉卿合唱嘅《上院卖风流》。至于系开始听歌之前咧，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噶。咁如果咧今日嘅早上系会准备外出嘅听众朋友咧，就记得你要带定一啲嘅雨具啦，因为喺天气预测方面咧，今日嚟讲咧都系会有几阵嘅骤雨噶。咁啊系啊，包括咧我啱啱咧翻嚟直播室嘅途中咧，都有几阵嘅骤雨啊。咁所以咧，听众朋友要外出嘅时候咧，记住咧，就算当刻咧有冇落雨都好咧，都带定一啲嘅雨具旁身啦。咁啊，一定系万无一失啦。咁啊，我哋接住落嚟咧，就要继续收听今日越夜越精彩节目当中嘅一啲歌曲啊。咁首先要带嚟嘅咧，系由欧海明以及龙冠天所合唱嘅《文武相中》。

朝暮卿奉旨来月，你我异地相逢。

0: 将军，我
1: 萧木卿，官场事我不敢问，弟兄事你说何妨？何必欲言又止？

0: 京津婴儿烟霜放焰，你身为水师提督，受了重金之贿，废弃防务，为是朝中奸党小人，竟借此诬陷你儿兄军机级士丁大人。他不堪受辱，
1: 如何啊？
0: 他公家自尽，以死明志，以正利清

0: 普兄你来看呢、啊？
1: 看得什么？
0: 望远镜中有三五小船靠近英人南脊，师傅究竟啊？
1: 大人啊！陛下已叫卖食物为名，令小艇靠近敌舰，以观虚实。
0: 有啊，我不禁令下去，准备大批小船在退潮之时，一涌而上，用土炸药以攻洋舰。我等先发制人，以多打少，或有胜机。
1: 陛下正有此意，大人更一着其先，何音何敬啊？
0: 我只行了，哎呀，斜一脱，海的舰侧旁有黄烟突起呢，
1: 大贸易。

0: 此杀敌。
1: 快些归去养伤。
0: 杀敌。
1: 养伤。
0: 杀敌。
1: 养伤。
0: 保不住阴差，天配有罪状。
1: 保不住炮台，我罪更难当。
0: 林大人，
1: 关将军。

收听过的歌曲呢是由龙冠天以及欧海明所合唱的《文武相中》，时间来到凌晨四点的38分了。接着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收听今日的越夜越精彩当中最后的一首歌曲。今日带给大家的是由金永堂以及梁玉卿主唱的《上院卖风流》。

0: 嚟呀、
1: 啊、喂嚟呀、啊、
2: 你是否嚟服侍女王贵宾听候我差遣㗎、啊、
1: 要话服侍人我就唔惯啦，我要人服侍至得自然嘅。
2: 混账！我堂堂贵宾，唔通要服侍你咁下贱咩？
1: 咁又唔使。不过我奉命调查下你嘅品貌，是否错？

帮我借。我哋虽系初次相逢，我相信你对我亦有倾心。

0: 咁巴閉啊！我尊聲啊，好公娥，方才你何迷亂？你貌美而大嬌，聰明當卓見，何以你思想得咁糊塗，食古而不變啊？
1: 你物自變，牢牢不易受欺騙，世間那有情，情愛都是殺人劍，这儿爱照更可怜，美貌少年何足与我轻视俊男儿，此生都无爱念啊！
0: 你莫

你嘅知识啊。你的是人间绝艳吗？我都唔敢教你脂粉多添，又怕多一分颜色，你就更多一分惹人怜。你既忘情，又何必多求美艳？免知女人奸情重，为你倒颠。等你他日皆得用情，嗰阵我再为替也点。我呢个风流情种，又兼脂粉啊状元。

0: 你想我大卖风流啊？除非遇了人间嘅绝艳啦。
1: 咁我哋女王都算天香国色噶，多乜负你宝贵嘅语言？
0: 咁啊？女王若有倾城颜色。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庚永堂以及梁玉卿主唱的《上院卖风流》。
1: 中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2: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等你来发掘啊！
3: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4: 听多啲，识多啲，
2: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3: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的精华片段，
2: 一起嚟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5: 蹭蹭蹭蹭蹭蹭蹭蹭，他都蹭。
6: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动啊。
5: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晒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㗎。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6: 督撑，唉，冷得我吞吞震啊。
0: 时间咧嚟到凌晨嘅四点五十九分啦，室外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到中等。今日嘅节目越夜越精彩咧，都经已咧为大家咧送过有6首嘅歌曲啦，可以又好开心，今个嘅晚上咧可以喺空中同大家相遇噶。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喺度同大家讲一声拜拜，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清晨啦。
7: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已就伊朗战争达成一项重大协议，相关文件已经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日有望最终敲定。据他了解，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同意协议，伊朗各方亦都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在白宫表示，协议可能在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不过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伊朗方面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就会开放。特朗普形容这份是一份非常有力和非常详尽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哈尔克岛行动亦都唔再喺考虑之列。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嘅事件，后嚟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话：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昼检测到潜在嘅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及进行评估，后嚟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的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报道说，大楼内的警员一度要戴上防毒面罩并着上全套的保护装备。英国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国防计划投资方案，向首相施纪贤请辞，是一个月之内第六名辞职的部长。贺里安在社交平台发布的辞职信中表示，考虑到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及对盟友作出的承诺，国防开支到2030年需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但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他说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只能够辞职，不过会继续支持工党政府。国防投资计划原定去年的秋天公布，但由于国防部和财政部围绕资金的规模、拨款周期和资金来源等问题出现分歧，计划一再推迟发布。天文台预料一度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天气渐转不稳定，受低压槽加上活跃西南季候风和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星期六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天气随笔表示，目前电脑模式对于副热带高压脊在下周的后期西伸的时间仍然有分歧，如果副热带高压脊较迟西伸， 大雨持续日子或者会比较长，提醒市民要时刻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48点，升9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66美元，卖出4211.6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8: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9: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10: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9: 俾个机会我，
10: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11: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12: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11: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1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12: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11: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敢的勇敢个敢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12: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嘅《乐灵是敢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11: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13: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黄兴平，别问我是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6月12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7日，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84%。

让一切随风，我哋有中阵图，今日睇下随唔随到风先，有几大风先吓。一个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咧，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咧，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有骤雨，室外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

近呢两日嘅新闻咧，相信都会影响到唔少嘅朋友仔。如果你都怀住一个好沉痛嘅心情，

如果你有就近日的新闻觉得有些情绪上面的困扰，记得找人倾诉。特别可能好像佩佩咁，是妈妈又有年幼的子女在身边的时候，接触的新闻可能都会有些新同感受。要喊的可以喊出来，或者觉得很困扰的话，有需要的都要寻求专业的协助。

0: 陈奕迅相信。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赵大饰演嘅杨明标，家长群另一位成员住必须揸跑车嘅土豪，冲动暴躁，最喜欢用钱解决问题，因为同前妻离婚嘅关系，大仔情愿黐后母都唔黐呢个阿爸。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2: InnoHK 创新平台作为创科引擎，本港团队革命性研发出无类固醇湿疹配方，并推出市场。
4: 港岛推广活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立传统花楼点样重新定义香港手艺。
2: 仲会睇下香港故宫全新专题展，呈现超过150件跨越外交与全球工艺嘅珍贵宝藏。
3: 今晚9:30，港台电视32。
5: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忘掉你像忘掉我，我哋有王菲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7。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

佢会咧喺心情好沉重或者系好低落嘅时候咧，我会选择听歌。虽然咧有时听到啲歌都会有啲个心戚下戚下，有时喊出嚟系好嘅。

苏永康原谅我吗？嗯，好啦，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我哋嘅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稍后咧，骤雨系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下周中期仍有骤雨，室外气温咧26度，相对湿度82%嘅。嗯，有呢一个嘅放假嘅日子落雨，不过有时又咁样谂，因为咧平日如果翻工翻学落大雨，咁淋到湿晒好麻烦噶嘛，系咪？放假咪可能等佢细啲雨先出去，甚至乎做啲室内嘅活动咪唔使担心咯，系咪？咁我哋凡事可以有正面有反面咁睇，可以样样嘢都 positive 啲、正面啲噶嘛，啱唔啱啊？逆境过后就是顺境，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念。

直至消失天与地，我哋有郑伊健嘅歌声。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差唔多五十八分啦。听日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今日星期五啦，所以一阵间咧出现喺呢一个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今日咧会继续就住呢一个强迫症咧，同大家一起继续探讨下嘅。有时咧，有啲人有啲執着嘅，佩佩都系嘅，有啲位咧好執着嘅，但系呢啲執着咧，可能系你自己觉得好舒服，可能你身边嘅人咧就觉得好似喂，即系使唔使啊，做得咁多啊，会唔会有啲过分啊，会唔会系有啲强迫啊咁？最紧要自己舒服啦。咁啊，当然如果嗰件事系去到好严重嘅话，或者真系自己都觉得自己好难控制到嘅话咧，咁啊真系需要寻求专业嘅协助。有时咧，我觉得特别系都市人好多精神嘅压力嘅，翻工有翻工嘅压力，翻学有翻学嘅压力。我哋希望都可以揾啲偷闲嘅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开落，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以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了三张的红牌，其中南非有两位球员被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不会以任何方式和形式去购买或者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不是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国五角大楼一度发生怀疑涉及危险品的事件，后来证实虚惊一场。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说，大楼系统当地星期四上午检测到潜在的空气质量问题，随即采取预防措施以及进行评估，后来证实不存在危险，大楼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碳疽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后来证实系统故障触发误报。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之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据他了解，那名母亲堕楼之后，女儿曾经在医院里面接受医生、护士和社工的评估检查，认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家，社署正是全力支援有关家庭。被问到有关评估决定有没有涉及误判或者是疏忽，孙玉涵相信有关人员是专业，至于当日发生的事有待有关当局包括警方仔细调查，现时不宜有太多揣测，希望大家给予这个家庭空间。天气方面，高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台湾附近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风向不定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6，人民幣6.777，英鎊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4.28美元，卖出421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喂，快啲入啦，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4: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了。
4: 市民会望到，车厅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4: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考下你啊，夏日会为大地带嚟啲乜嘢呢？
7: 我知会带嚟係雨水啊。
6: 冇错啦，风雨不改嘅除咗有我哋港台交通消息，
7: 仲有各位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识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雨嘅时候路面湿滑，各位驾驶者记得同前车保持距离，安全出行好重要。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8，听紧的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爽利，今早上有钱佩佩陪伴你。看你啦，日子呢就嚟到2026年嘅6月12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4月27。室外温呢26度相对湿度 82% 嘅。咁今日星期五啦，转头返嚟呢就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咁继续就住呢个强迫症呢同大家一起继续探讨下㗎噃。想了解多啲记得转头要听啦。這個時候要聽的我們有古巨基的歌聲，珍惜眼前人，我們沒有愛得太遲。

0: 星期五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佩佩早晨，大家早晨啊。
0: 连续几集咧讲紧强迫症啦，我哋成日都讲咧，疫情过后咧，即系确实就真系好多人对清洁卫生系真系叻咗好多嘅，即系好简单，好似沙士啦，沙士之后大家都会知道。原来要戴口罩嘅，我喺我细个嘅概念里边，我觉得唔需要戴口罩嘅。同埋喺呢一个 Covid 之后，我系有一樽洗手啫喱喺个身度，随时都有嘅。咁啊，同埋我已经喺疫情呢两次疫情习惯咗，翻到屋企一定系乜都唔做，掉低个袋我就先去洗手嘅。同埋我个衫裤咧，我系未出过街，我坐过公共地方咧，我系翻到屋企系唔会坐低嘅。即系呢啲卫生嘅习惯咧，我觉得我系去到好似有啲强迫症咁嘅感觉，我甚至乎有一段时间系落街攞个外卖啫，我上嚟都要由头冲到流尾。OK， 即系我自己觉得，因为疫情嗰阵时真系可能出一出去都好危险，但系其实而家已经过咗疫情噶啦嘛，系咪？咁我依然都有部分系留有呢一个清洁嘅即系习惯，我觉得系好习惯，但系咧我屋企人就觉得你使唔使咁过分啊？咁究竟呢啲系咪就系强迫症咧？
1: 其实都要睇下嗰个嘅即系程度啦，系咪？同埋咧有几影响嘅你紧嘅生活咯，啊个功能啊咁样样。嗱，我听落去咧，会唔会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嘅习惯嚟嘅，系咪？有时咧，我哋经过一啲事咧，我哋都会有一个进步啦，有一个意识啦，系咪？咁其实呢一个正正就系其中一样嘢咯，系咪？呢啲咧都系一啲嘅个人卫生啊、卫生管理啊、感染控制啊嗰种嘅意识嚟嘅。以前咧，我谂好多人都比较薄弱啊，系嘛？咁但係经过疫情呢，教导咗我哋呢，有时都要小心啲去嗰个卫生。咁確實呢，真係可能嗰个嘅病嘅机会啊，感染嘅机会真係会有降低㗎喎。咁呢啲呢，我就听落去觉得一啲好嘅習慣嚟嘅，係咪？健康嘅習慣嚟嘅。不过呢，但係如果呢一啲嘅成为你一啲嘅規條啦，一啲嘅捆绑啦，甚至一啲呢你压力嘅源头，例如呢你可能習慣咗落咗去啊，落街都要返嚟即冲一冲啊，换衫啊咁样啦。如果有一次你冇做到，然之后你就会好担心咯，即系哎呀，咁我就一定系病啦，或者影响到屋企人，成家都会病啦。跟住咧，你好不安，甚至或者你要做翻咧清洁好多次嘅，咁去到弥补嘅。咁呢一个咧，可能就系有一啲嘢要担心啦。如果呢一样嘢咧不断咁发生，不断咁重复，成为你一个咧影响你生活上边嘅一个问题嘅话咧，嗱呢一个咧就系要注意咯。就系我哋所谓惊你有强迫嗰个思想行为嘅咧嘅一啲嘅。即系象征啦。
0: 不过我就冇嘅。不过咧，我就系确实有啲影响到自己嘅生活嘅。咁咧，因为即系翻上嚟冲凉都要阻住其他人噶嘛，系嘛？咁即系都会有影响到生活，但系就未去到你呢啲。咁但系如果真真正正强迫症嘅人，佢对佢生活嘅影响系有几大咧？
1: 啊，咁呢个咧真系可以，当然按唔同程度都有，即系可以有唔同嘅分别嘅。但系一般嚟讲，已经去到病症嘅话咧，其实个影响咧都系唔细噶啦。首先第一样嘢系咪就系咧，佢可能好用你好多时间，用你好多时间系咪？讲紧嗰啲嘅强迫嘅行为咧，往往你唔系就咁冲一次凉，嗰啲人
0: 冲十次咁样啊。
1: 可能真係冲一个钟、两个钟甚至三个钟咁样冲喎，有啲係啊，咁喺个厕所边呢就三个钟啦，係咪？咁嗱，你时间上面已经花咗好多啦，咁令到你呢可能好多嘢生活上呢都影响到
0: 啦，係咪？
1: 迟到啦，返工啊，返学
0: 做晒啲功课啦，係啊，
1: 影响到喎，係咪？或者呢一样嘢呢都令到你个情绪呢会即係好辛苦啊，好消耗你嘅情绪，係咪啊？例如呢，你因为呢啲咁嘅行为呢，成日觉得自己好似唉影响到人啦，
0: 好糟啊，
1: 系咯。污糟啦，或者即系好似控制唔到自己嘅，点解我明明觉得都唔需要做咁耐，但系真系停唔到落嚟，系咪？嗰种嘅内疚感啊、自责啊，都会好消耗你嘅情绪咯。第三好实际啦，就系即系你家庭上面可能第一手
0: 阻住啊嘛，系啦，
1: 系啊，就好多冲突咯，系咪？屋企人开头咧，当然就会尽量都体谅啦，系咪啊？咁可能甚至咧都会好多安慰啦，但系耐咗嘅话咧，你知大家都系人嚟噶嘛，都会觉得喂，我讲咗咁多次啊，点解？你硬是要咁執着咁固執，唔聽講啊嘛，影響曬屋企人。咁嘅時候咧，就好多衝突咯，好多嘅責備啦，同埋好多嘅埋怨啦。咁呢啲咧，即係令到個人個情緒更加互相都會即係變差咯。當變差嘅時候，氣氛就變差啦，關係變差啦，又冇乜支援啦，甚至 咧覺得係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大家成為一個即係敵對嘅原因啦，係咪啊？哇，咁就真係即係百上加斤啊！對嗰個嘅患者或者屋企人都係，係咪？另外就係你自己啲興趣啦、社交生活啦，係啦，咁啊都可能好容易會影響到曬啦。哎，我既然出到去都咁危險啦，我唔出啦，或者係約朋友唔去啦，咁樣啊，自己一啲嘅興趣咧都係冇都要減啦，冇接觸咁多啦，咁樣，大大影響咗你成個生活。咁就喺個屋企裏邊咧，就係對住翻嗰樣嘅擔心，
0: 係跟住又同屋企人嘈咁。即是说如果这样无限这样的话，会不会自己会诱发一些精神健康问题，甚至乎觉得好像不是很适合这个世界生存这样？
1: 是的，有时比较严重的那些这样 loop 下去，其实我们都见到很多很容易有其他并发的问题，例如抑郁症、其他的焦虑症，是不是？当然很多时候你的生活作息都会乱了，你的睡觉会乱了，失眠睡得不好，是不是？甚至呢即係去到最極端，產生一啲好絕望，好似頭先貝貝咁講，我係咪唔適合喺度呢、大家都唔接納我啦，咁樣諗到一啲呢即係結束自己生命嘅一啲諗法啦，咁樣有時都唔少㗎、都唔少㗎，去到嗰啲。
0: 咁即係話我哋唔可以睇小強迫症喎、即係話其實佢都可以去到極度嚴重㗎喎、
1: 係啊，如果一啲比較嚴重嘅強迫症嗰個嘅危險性都係可以話都比較高㗎，咁同埋當佢有其他嘅併發問題走埋出嚟嘅時候，抑鬱症啊等等嗰啲走埋出嚟嘅時候呢、個風險因素更加高囉。
0: 好多人呢成日都觉得即係啦，强迫症真係严重啦。咁但係一般人都觉得唔好洗咁多手咪得囉，唔使咁整齐嘅，唔好咁紧张，諗开啲。
1: 咁你嘅要求咁。
0: 係啦，你呢啲咁嘅行为你唔好麻烦人啦，自己搞掂咪得囉，咁样。即係呢啲说话成日都有，係咪真係大家对强迫症有一啲误解呢？我哋係应该要接纳佢，令到佢可以得到一个嘅帮助，咁先至係可以帮到佢呢，而唔係讲呢啲说话讲其实讲完可能仲衰㗎喎。
1: 啱啊，係啊，真㗎，佢讲完啲说话呢，其实一来佢觉得根本帮佢唔到。
0: 你都唔了解我。
1: 係啊，真係唔了解呀、即係你好似你都唔啱 channel 你都唔明我发生咩事係咪，咁佢都唔想再同你傾落去啦，係咪，莫讲话帮助。佢会觉得更加自己好似点解好似冇人明我呢、這个世界係咪，更加觉得自己好似好孤单好孤立囉。是不是，咁更加觉得自己无助，同埋呢当你咁样嘅时候佢唔想同你讲㗎嘛，佢又求助无门啦，係咪，自己喺里面 loop 囉，係一个唔好嘅叫做循环囉。
0: 咁同埋其实强迫症喺香港算唔算普遍㗎？
1: 如果你話根據一啲即係統計嚟講咧，大概咧嚇100個人咧，大概有一至兩個咁樣樣咯。咁啊，男女嘅比例咧都相若嘅，相略嘅，係啦。咁就一般嚟講咧，嗰、那個嘅病發嘅時間咧，可能都係即係青春期嘅時候啊，又或者青少年期嘅時候，或者一個咧譬如廿零歲啊咁樣咧，就比較多咧係喺嗰個時間咧去即係出現啊咁樣樣咯。
0: 即係年紀大咗唔會嘅。
1: 年纪上咗都会，但系咧，你话个高峰期嘅病发咧，通常就系讲紧头先嗰啲时间会比较即系普遍啲啦。
0: 如果即系怀疑自己有呢个问题啦，又或者觉得自己屋企有呢个问题，咁系揾家庭科医生先啦，定系直接就带佢嚟精神科医生度断症啦？
1: 一般嚟讲咧，我哋都会做一啲即系身体检查先嘅。咁当然你可以有相熟嘅家庭医生，你都可以揾佢做一啲身体检查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精神科专科医生都可以同你去到筛查咗有冇需要做一啲身体检查咧。尤其是一啲嘅小朋友，如果小朋友咧，譬如话几岁小朋友咁佢突然间咧无端端嘅、出现咗一啲所谓好强迫嘅一啲嘅行为啊，重复性嘅行为，哇，不断咁样做，你都唔明点解，佢自己都唔知点解嘅。咁呢个咧，你都一定要带佢做一个检查。咁有时点解咧？因为有一个现象咧，叫做英文叫做 PANDAS， 咩嚟嘅咧？就系、一个免疫系统嘅一个反应嚟嘅。原来咧有一啲嘅小朋友咧佢系经过咗一啲感染，尤其是一啲甲型嘅叫链球菌嘅感染嘅时候咧。那個嘅免疫系統會有啲反應，那個反應咧會導致咧你個腦部功能咧暫時咧有一啲嘅影響，那個影響咧就係包括啦、那個強迫嘅行為。 重複性嘅行為，同埋咧有啲人會有啲所謂抽動啊啲咁嘅跡象，
0: 即係可能個面係咁喐啊，又咁眨眼啊嗰啲咁樣咯，係咪？
1: 有可能㗎，係啊。咁呢個咧經過診斷啊，睇下你啊究竟係咪即係最近都有啲感染咧咁嘅樣啊，咁啊咁可能會有個連帶關係喺度咯嚇。咁嗰啲咧，所以都係要經過醫生去檢查啦嚇。所以咧。但凡有呢啲咁樣嘅症狀，我哋都做一個詳細嘅評估，睇下你嘅身體有冇一啲嘅咩嘅問題咧。頭先我講緊嗰個咧，通常係啲小朋友，譬如三至十二歲，特別即係會容易出現啦。當然大人都會有，但係咧嗰個機會出現嘅機會咧就細好多嘅。頭先嗰個 pandas 嗰個問題，小朋友為主嚇。咁除咗頭先嗰個免疫系統嘅一個反應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譬如話你身體上面一啲嘅內分泌啊，係嘛嗰啲等等咧，會唔會有其他藥物啦、啊，又或者咧其他嘅，譬如。病症啊，系嘛，咁都要去排除嘅、哦。例如你其他嘅情绪病啊，甚至系精神嘅病啊，即系精神健康嘅病，例如思觉失调啊等等呢啲咧，有机会咧都系可以有类似嘅症状走出嚟。所以咧，一个详细嘅评估咧系相当重要，分咗佢究竟系咩事先，同埋排除一啲身体嘅问题。咁呢样嘢咧，如果你觉得系复杂啊，好似听落去好多嘢咁样，咁可能快即系揾一个医生咧、可能即系家庭醫生又好，精神科專科醫生又好咧，就可以做一個咁樣檢查評估咗先，斷咗症先，跟住先至對症下藥咧，去到即係跟翻嗰個病嘅情況咧，去到醫治咯。
0: 會唔會咧？即係可能小朋友就要靠佢屋企人去先至可以提供到啲資料啦，係咪咁可以咁講啊？
1: 係噶，小朋友自己都會講到嘅，但係咧屋企人嗰個資訊咧都相當重視嘅，我哋會係。
0: 咁除咗即係小朋友，長者咧，長者患有呢一個強迫症嘅機率又高唔高咧？
1: 相對嚟講就即係如果你話長者先至即係出現呢一個本身後生冇嘅完全啊，長者先至即係叫做發出嚟咁樣咧，係少嘅，係少嘅，唔高嘅。但係除非咧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咁樣嘅病史啦，即係佢後生嗰陣時已經有㗎啦，咁長者嘅時候有時會復發啦，咁樣都有嘅。不過相對嚟講咧，這個唔係一個好高峰，我哋會見到有呢個問題嘅年齡咯。
0: 好啦，咁今日亦都就住強迫症咧講到嚟呢度，下集咧就會講下究竟如果真係不幸患上呢個強迫症嘅時候，個治療方法係點啦？
1: 好啊，
0: 下集再見，拜拜。
1: 拜拜。

吴若希单字一个爱呢个歌名。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咁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咁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 OK 嘅，咁啊有几阵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去到29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不过咧留意啦，咁啊听日同埋后日开始咧就天气开始唔稳定啦，去到星期日至到下个星期二咧，雨势系会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预咗周末期间假期有啲咩嘅户外活动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咁啊，更加要特别留意咧，就系佩佩再见到大家咧，将会听朝早5:00同样地清晨上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三张红牌，其中南非有两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350万人纪录。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霍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以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下个月7号起， SmartPay 康体通用户可以透过至方便每日上午7点起优先登入 MySmartPay 流动应用程式，预订7日内可供预订的设施。新措施借至方便的认证功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场地租用人的身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入境处呢，今个月的25号开始就会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无感通关服务，设有两条的无感E度，合资格人士只需要以正常的步速通过，期间都无需停步。入境处就估计大约有5万人属于合资格人士。他们昨天开始已经可以使用非足式医道应用程式去登记。新服务的详情留意阵间处方的介绍。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决赛周赛事在本港时间凌晨已经是开锣了。世界杯的热潮连带是带动到消费。有卖波衫的负责人说，近几个礼拜销量是增加，冷门球队的波衫都是受到欢迎。有商场就是设置大屏幕，会直播全部赛事，即使赛事在凌晨时分举行，相信都可以带动到消费。特写环志会同大家报道。
3: 康文署宣布推出新措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下个月7号开始，用户透过至方便都可以是朝头早的7点，亦都即是优先有15分钟在网上预订7日内的政府场地。至方便都知道是有个人身份的认证，怎样进一步避免代人订场或者是违规转让政府康体设施的行为。我们阵间都会听听议员怎么看。
2: 一个19个月大的男婴感染到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他并没有接种新冠疫苗。政府说不排除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会上升。有专家就说市民不应该轻视新冠的影响，如果小朋友有呼吸急促或者喘鸣的病征就要特别留意。亦都提到近期的流感个案同样都是呈上升的趋势，呼吁市民尽快接种疫苗，一阵同大家探讨。
3: 国际方面，美墨加世界杯正式揭幕了，这三个东道主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原定下个月是达成续签签共识的关键日期，下个月初，但是续签的谈判据报陷入了僵局。另一方面，外界亦都关注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一条是起好的一条跨国大桥几时可以通车。环看天下今早都会同样跟进北美洲美加两国的外交关系。
2: 全球不少的熱帶雨林都有被人砍伐，有國際研究就是發現受過破壞的熱帶雨林，它們的動物群落可以在大約30年之內大致恢復，不過特殊的物種和土壤細菌就會永久流失，因正砍伐造成的影響。放眼世界會有報導，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美股三大指数收市升近2%或以上，晶片股反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取消原定对伊朗发动的攻击，并表示美伊将会签署一项协议，但是之后伊朗表示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的结论。道琼斯指数重上50,000点关口，最多曾经升1050点，收市报50,848点，升929点，升幅近1.9%。纳斯达克指数报25,809点，升640点，升幅2.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升127点，升幅1.75%。晶片股上升，美光科技反弹近12%，英特尔升了超过9%，超微半导体 AMD 就升了近8%， NVIDIA 升超过2%。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 Tesla 升近50%，苹果和亚马逊升超过1%，微软就跌近2%。不过甲骨文公布业绩之后，股价急跌超过8%，公司计划通过债务和股权额外集资200亿美元，以支付人工智能建设的费用。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上升，市场评估欧洲央行加息 0.25 厘的决定，今次是近3年以

0: 大概一星期的低位。在纽约美市跌近0.4%，在99.69附近。欧洲央行近三年来首次加息，欧元对美元升近0.4%，英镑对美元升超过0.3%。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失守了160的水平，在美市跌近0.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买价，港元7.836，日元160.0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国际油价收市跌近3%，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0.38美元，跌2.72美元，跌幅2.9%。纽约期油就失守咗每桶90美元嘅水平，收市报87.71美元，跌2.32美元，跌幅2.6%。现货金反弹，早段一度触及半年低位，低见4022.59美元，之后就重上每安士4200美元水平，最新系报4215.85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就跌咗大概0.5%，报每安士4114美元。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普遍较本港收市上升。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3%，友邦同埋港交所升幅近1%。至于科技股 ，ATMXJ 嘅 ADR 较本港收市升幅介乎近1%至到近3%，而阿里巴巴嘅升幅较大。港股连跌7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上日一度失守24000点关口，最多跌咗超过400点，低见23999点，创近一年低位。收市报24249点，跌158点，跌幅0.65%。主板成交额有近2886亿。科技指数喺4600点失而复得，收市跌近1.5%。报4655点。港交所表示，今年以来港股一级同埋二级市场热潮持续，又指香港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转型为以科技同新经济为驱动嘅资本市场，未来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优化市场机制。由李义琴报道。
1: 港交所举行未来科技峰会，行政总裁陈亦庭话，今年以来香港市场的热潮丝毫未减，头五个月首次公开超股的融资额达到1600亿元，股权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4000亿元，二级市场交投亦都持续活跃，日均交易额达到2750亿元，上个月就进一步提升至2930亿元，而头五个月有10间的特专科技公司根据18C章上市，融资超过250亿元，涉及机器人、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和航天等的领域，反映交易所制度和产业趋势高度契合。陈亦庭说，香港市场正由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转型为以科技和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2: 在过去的10年间，市场流动性正在从传统行业持续流向创新领域，科技板块占比从10年前的15%提升至44%，成交额增长了超过7倍。这反映出投资者的注意力持续流向增长潜力最高赛道，香港市场正从传统经济融资平台逐渐的转型为以科技与新经济为驱动的资本市场。
1: 陈亦庭话，港交所将会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亦都会持续优化市场机制，推动完善同股不同权上市制度等。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宁德时代去年来港上市，成为 A 加 H 上市公司，认为本港市场大，被公司快速增发渠道，支持未来发展。港交所就话，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公司数量显著提升，今年头五个月已经等于去年的总量。再由李义琴报道。
1: 宁德

0: 时代以 A 加 H 形式在香港上市，联席董事长潘健在港交所未来科技峰会上说，去年在香港上市，上市之后 H 股较 A 股长期有两成半到四成半的溢价。他说公司未来发展要大量商业创新的投资，再透过港股市场融资，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形成支持。
1: 我们其实前几个月做了一次增发，因为我们未来五年的发展会是有一个200%到300%一个以上的这个增长，需要大量的投入。然后在横向来说，我们用从电池产品往横向的系统解决方案去发展，我们需要大量的商业创新的投资。我们也很高兴呢，通过港股可以快速响应，快速去实现增发的一个渠道。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对宁德时代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0: 出席同一场合的港交所董事总经理首次公开招股审查联席主管刘永说，去年以来 A 加 H 上市的数量显著提升，单计今年头五个月已经达到19间，是去年全年的总数。他说去年有17间未有盈利生物科技公司以 18A 章上市，今年已经有6间。有关的章节2018年推出至今，有90间公司成功上市，形容本港已经成为生物科技公司认可的上市中心。另外，截至5月底，有18间特专科技公司根据第 18C 章上市，共集资351亿元。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2: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天文台话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个低压区就正系为台湾附近带嚟唔稳定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个星期咧中期仍然是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0%。
6: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境保护处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就是4至5，健康风险是中。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和今日下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都是属于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中华文化节2026开幕典礼以视像的方式致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亦都会出席担任主礼嘉宾。
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是会出席一个金融峰会。
6: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会出席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会讨论到加强对医疗服务的专业规管。
5: 康文署推出新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的身份，打击俗称炒场的行为。康文署署长陈永文、立法会议员郑永信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这个议题。
6: 机管局主席林天福、警务处处长周一鸣、海关关长陈子达就会出席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
5: 2026年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已经在本港时间凌晨在墨西哥揭幕。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有国际研究啊，系发现被砍伐嘅热带雨林经恢复之后咧，动物嘅群落啊，同埋生态咧，可以喺大约30年之内大致恢复。咁但系土壤细菌同埋部分原本占据相当特殊地位嘅物种咧，系就可能啦会永久流失。阵间会关注一下。
6: 另外，马来西亚吉隆坡最近推出了新的优惠政策，希望可以吸引到揸车翻工的打工仔提早出门。到底是什么优惠呢？听下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报道。
8: 放眼世界，
9: 驾驶人士不想经常受塞车之苦，其中一个方法可能是避开繁忙时间出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有咖啡店最近就推出早鸟咖啡折扣优惠，希望帮到驾驶人士改变出行习惯，进而舒缓交通挤塞。当地传媒报道，优惠活动由今年4月9号开始推行，直到年底，每日朝早7点到8点，打工一族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式买指定店铺的优惠咖啡，最低只需要5令吉，折合大约10港元。吉隆坡和布特拉加亚合共超过250间门市都可以用到。在一个朝早，吉隆坡市中心一间连锁咖啡店外，朝早7点左右已经见到人龙，打工仔趁住优惠时段用手机应用程式购买特价咖啡再回公司。这项名为早起吉隆坡迈向更美好的吉隆坡的运动，是由联邦直辖区和咖啡业界合作推出，优惠的背后是希望解决现实的城市难题，就是塞车。报道说，由于燃油长期有补贴，不少家庭拥有两三个车。另外，虽然吉隆坡有多条捷运路线，但是接驳不够方便，于是揸车仍然是不少人的首选。繁忙时段大约120万架车涌入市区，塞车问题难以解决。不过优惠咖啡政策是否真的能够解决到塞车问题，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不少人质疑有多少人会愿意为一杯便宜少少的咖啡提早出门，上班一族的交通习惯又是不是这样就改变到。官员说，就算只有大约一成车流提早进入市中心都可能帮到分流，又澄清这个构想并非政府提出，而是由民间企业发起。全球不少热带雨林都有被砍伐的情况，有国际研究发现，被砍伐的热带雨林经恢复之后，动物群落可以在大约30年内亦都大致恢复，但是部分土壤细菌和特殊物种就会永久流失。来自多个国家的一个科学家团队早前分成多个研究小组，用4年时间在厄瓜多尔两个自然保护区45处恢复中的林地中，研究蝙蝠、昆虫、哺乳类、鸟类、细菌和树木等16种生物，并同一些保存完好的较古老森林比较。结果发现，多数动物只需要30年就可以回归热带雨林，数量和多样性几乎恢复到同原始生态系统一样。不过部分在原本森林生态系统中占据相当特殊地位的动物就没回来，而大约30%土壤细菌更加会永久消失。纽约时报报道，科学家本来认为动植物生态同样要过百年才可以恢复，因为林木要先恢复原状，动物才会回来，但是原来很多动物的回归速度都比想象中快。研究共同作者德国马尔堡大学教授法维格说，今次研究地区的保育状况相对良好，古热带雨林为蝙蝠和马骝等动物提供庇护所，这些动物可以将古雨林的种子带到被破坏的裸露林地，有助恢复栖息地，吸引更多动物去到栖息。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自然》期刊中，报道说今次研究结果不应该成为继续砍伐热带森林的借口。
5: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0%。
10: 报章摘要。
6: 先睇文汇报报道，今年是国家155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将会破天荒第一次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正式的文本有望提前在今年第三季的尾系出炉，早于原先预计的年底目标。他指出，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到政策更具系统性和更加有条理，将会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令到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日后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和他是对接。李家超亦都提到，香港的政策可以分为短中长期布局，部分长达10年到20年。他强调，五年规划并非一届政府的工作方向或者目标，而是一项跨界政策。文汇报报道。
5: 大公报亦都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接受访问，指出北部都会区是今届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已经由单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升级为融合产业、科技、大学城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发展战略。他就强调，大学城应该以城区的概念推进，涵盖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建设五大元素，协同发展。李家超以使命、承担和忧患意识概括过去四年的施政体会，强调未来会是继续积极主动作为，一如既往全程投入工作。大公报报道。
6: 星岛日报报道，太古城在前日有母女是相继堕毙，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不是有适切的陪伴开解，引起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形容事件是悲剧，指堕楼的母亲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他的女儿在惨剧发生之后由家人陪同送院，当时医生、护士和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女童适合在家人陪同之下回屋企。据说事件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社署署长杜永恒就话，将会全力支援家属办理身后事，并且联络其他家属随时提供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5: 信报报道，多次传出启用在望，成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新皇岗口岸，再传出短期之内是会开通。内地21世纪经济报道话，新皇岗口岸预计7月正式启用，启用之后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来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到大约5分钟。政府呢就曾经话，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前需要获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批复、本地立法等程序的。这个是信报的报道。
6: 明报报道，入境处将会在今个月25号开始，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设立第一个无感医道试点，推出两条无感医道，符合资格的香港永久居民可以透过容貌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时会由现时的传统医道的大约8秒缩短至到5秒。明报报道。
5: 文汇报报道，世界杯开锣，海关就在过去两个星期打击赛事相关的跨境走私和网售冒牌货品，一共是侦破34宗案件，拉了6个男子，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的物品，估计总市值是1亿5600万港元，当中包括3万件高仿真度、包装精细的冒牌波衫。海关就说，近80%冒牌波衫将会运去美洲地区，相信供应当地球迷的庞大需求。文汇报报道。
6: 星岛日报报道，教师的工作压力沉重， 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的调查发现，近七成受访教师指出因为工作是身心俱疲，大约三成六人更加是考虑转校或者提早退休。星岛日报报道。
5: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天文台话咧大约系五，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噶。天气预测方面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大约系29度。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
1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封路措施方面，慈云山的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全线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同时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而另外沙田插维岗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石门方向近住银城街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另外广东道都有水管急收噶，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嘅慢线都系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早上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将于当晚猛烈打击伊朗，而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会占领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以及其他石油基础设施。不过去到同日下午，特朗普再发文说，鉴于同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之后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文件内容基本敲定，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虽然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会随之开放。他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科威特等国家的领导人通话。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之后表示，伊朗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伊美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巴加埃说，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对于已经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妥协。他又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一直发挥斡旋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外交进程，而由于美国的非法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是美国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在墨西哥城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揭幕战2-0击败南非，旗开得胜。稍后的世界杯直击环节会有详细报道。至于较早时举行的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国际足协预计今届赛事的观众人数将会打破纪录。再由卢晓山报道。
2: 四年一度的足球坛盛事美墨加世界杯，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在海拔2200多米、可以容纳超过80,000人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揭幕，是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揭幕战的球场。现场座无虚席，球迷着住色彩缤纷的服装，当中好多人着住代表墨西哥队的绿色衫。开幕仪式展现墨西哥文化，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的世界杯奖杯，来自不同地区的歌手轮流演唱，现场亦都有舞蹈表演和烟火汇演。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三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压轴出场。揭幕战开始之前，墨西哥歌手和南非歌手分别演唱所属国家的国歌，主场球迷之后将手中的墨西哥帽抛向空中，庆祝相隔40年再次主场看世界杯。另外两个主办国美国和加拿大当地星期五亦会举行各自的开幕仪式。今届决赛周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表示，由于全球需求空前高涨，今届世界杯累积的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创下的350万人。 国际足协又话，目前已经卖出超过600万张门票，预计全球亦会有60亿观众透过电视收睇比赛。预计世界杯期间将会有超过500万名游客前往墨西哥，当局计划部署近10万安全人员、2100多架车、33架大型无人机以及145架各类飞机，喺墨西哥城、瓜达拉哈拉同蒙特雷三座举办城市以及其他重点旅游城市執行保安任务。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荷里安不满首相施己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来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因为类似理由请辞。施己言对荷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新接任国防大臣一职。荷里安在致施己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在本港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出场，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林汉山报道。
3: 立法会成立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多名议员都表示支持政府提出订立附属法例，同时关注行政长官发出证明书的运作机制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重申，立法的目的是要清楚展明在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之下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他亦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
4: 程序事宜规例并没有改变到香港国安法和国安条例的现行规定和适用的范围，没有新增任何权力、罪行或者罚则。尽管是这样，我们注意到社会上部分人士对于程序事宜规则表达一些关注，甚至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境外的势力，或者是已经潜逃了危害国家安全的分子，更加是对附属法例作出一些危言耸听的失实指控。
3: 林定国在会后又说，理解今次附属法例引起市民关注，强调附属法例并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
4: 附属法例其实只是做一样东西，就是讲清楚行政长官已经在现行法例之下拥有的权力是适用于处理一个问题，就是去判定一个本身已经是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是不是都属于所谓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呢？行政长官证明书的安排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做一个判断，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如果你讲得再俗一点的话，我可以说今次我们的附属法例的工作是叫做画公仔画出场，将一些本来已经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讲得再清楚。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亦都批评有人就附属法例发表误导同恫吓的言论，强调绝对不可能亦都不会将性质轻微的罪行无端变成国安罪行。今次附属法例是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处理，日前已经刊宪生效，小组委员会用了大约2小时完成审议工作，议员同政府都没有提出修订条文。小组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简惠敏星期五将会向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作口头报告。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太古城一对母女星期三先后堕楼身亡，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是悲剧，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據他了解，那名母親墮樓後，女兒曾經在醫院內接受醫生、護士和社工的評估檢查，認為她可以在家人陪同下回家，社署正全力支援有關家庭。被問到有關評估決定有沒有涉及誤判或者疏忽，孫玉涵相信有關人員專業，至於當日發生的事有待有關當局包括警方仔細調查，現時不宜太多揣測，希望大家給予這個家庭空間。道瓊斯指數報50848點，升92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394點，升1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04，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7，人民幣6.777，英磅對美元1.342，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31.44美元，賣出4232.64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埋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台湾附近带嚟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中期仍然有骤雨。现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世界杯直击消息，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主场出战以2-0击败南非，两队合共有3名球员被球证以红牌驱逐离场，详情由许敬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
6: 世界杯揭幕战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体育场主场迎战南非，首个入球在开波9分钟就出现，赛出前场逼抢踢法的墨西哥先凭住利拿在禁区边令南非球员控球失误，造就队友坚若尼斯在禁区顶起脚射入先开纪录，成为今届决赛周第一位入波的球员。上半场墨西哥领先一球，49分钟，南非球员斯杜尼从后拉跌单刀的主队球员拜恩古迪亚利斯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出场，有人数优势的墨西哥前锋努尔兹美利斯在67分钟头槌攻门，将比数改写成2-0。努尔兹美利斯第四次出战决赛周，首次录得入波。南非之后再有斯云尼因为向对方的球员做出粗野动作，在84分钟成为今场波第二位被球证以红牌逐出场的球员。补时阶段主队亦都有蒙迪斯领红牌被逐，墨西哥最终是赢2-0，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届决赛周三赛的队伍达到史上最多的48队，由分组赛去到决赛历时39日，一共有104场比赛。A 组另一场分组赛，韩国对捷克会在本港时间朝早10点钟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13，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咁刚才新闻都听到啊，美墨加世界杯系正式揭幕。嗱，睇翻咧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呢三个国家之间嘅贸易协议啊，美墨加协定原定下个月嘅1号咧就系达成续签共识嘅关键日期。咁但系续签谈判咧，据报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之前就表明啊，无意续签。美方之后都透露，最快一个星期之后咧，系会进行下一轮谈判。
1: 而另外一方面，外界近日亦都系关注到加拿大同埋美国之间一条历时多年兴建嘅跨国大桥几时有望通车。咁大桥主要系由加拿大出资兴建，特朗普今年2月嗰阵曾经要求得到项目嘅一半分成，否则威胁话会阻止通车。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探讨。
0: 环看天下，
3: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美墨加协定原定下个月1号是达成续签共识的关键节点。对于协议续不续签得成，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据报早前已经表达正面态度。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日前就向记者表示可能不会续签，又对美国在同两国的贸易往来中仍然存在逆差表达不满。有报道指特朗普政府坚持过去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及零部件供应链有必要提高在美国境内生产的比例，才会同意维持协议框架下的关税优惠。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方若果其中任何一方决定不续签，未来10年内每年都要开会，直至三方都同意续签。如果一直不能够续签，协定就将会在2036年到期之后自动终止。报道指美方提出有意同墨西哥在今个月16至17号进入第二轮双边谈判。加拿大政府早前话同美方官员的会谈正面，但未公布双方新一轮谈判日期。特朗普展开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后，他的政府一改前朝对多年盟友加拿大的外交与贸易取态，先后多次发表针对加方的言论，并加征对方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去年3月上任之后，亦都以强硬态度回应。另一边商亦都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贸易伙伴。美加双方在贸易谈判以外，另一个早年的基建合作项目亦都同样有待打通。讲紧的是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以及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的跨国大桥戈迪豪国际大桥，全长 2.5 公里，2018年起动工，历时约8年后通车日期已经指日可待。作为区内第二条跨境大桥，根据规划，新大桥是要舒缓两地持续多年的严重跨境塞车问题。当地一项大学研究估计，新桥通车之后可以将货车的跨境时间缩短大约20分钟，大大悭到物流成本。据报大桥由设计、兴建、营运到维修，资金都由加拿大一手包办。根据同美国一边的协议，通车后所有过桥费用的收益都会先由加拿大收取，直至回本之后就再会同底特律市所属的密歇根州政府摊分未来收益。不过特朗普对这个安排大表不满，曾经在今年2月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威胁不会批准新大桥开通，除非美国得到充分补偿，话至少应该拥有大桥资产的一半。他形容加拿大占了美国的便宜，包括指控大桥几乎未有使用到任何美国的材料，但是就要求美国方面无条件放行。加拿大温莎市市长之后曾经反驳，指大桥在美国一边的施工 严格使用了美国钢材。另外有报道亦都指大桥项目支持美方制造多达过万个职位，包括有8000多名工人参与。卡尼日前一度宣布沃迪豪跨国大桥将于今个周末正式开通，赞扬项目既是与美国合作的象征，亦是实际成果，对两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大有裨益。不过卡尼相隔一日之后又说大桥或者再需要长一些时间才开通，强调越快越好。早前的报道就提及大桥的剪彩仪式安排了在当地时间星期五举行。
2: 翻嚟本港，我哋关注一下一啲健康嘅话题。一名19个月大嘅男婴咧，早前感染新冠病毒并发思考症。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咧，呢名男婴咧过往健康良好，日前出现发烧、流鼻水、咳嗽、呼吸急促同埋咧系喘鸣等等嘅病症。咁佢咧系并冇打到新冠疫苗。中心就话唔排除新冠病毒活跃嘅程度，未来咧一两个月会上升。
1: 我哋系访问过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咁佢话市民唔应该轻视新冠病毒嘅影响，部分患者会出现严重并发症甚至死亡。咁佢亦都提到啦，本港近期嘅流感同样呈上升趋势，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听下关日华点样讲。
4: 都有一排咧，個新冠嗰、那個活躍程度咧係有升到嘅，即係好多小朋友咧入嚟咧係確診呢個新冠嘅感染啦。咁要講翻嘅咧，市民唔好輕視呢一個病，因為咧好多以為係一個普通嘅感冒啦，但我哋見嗰啲咧，即係有啲係比較嚴重嘅思考症啦嚇，佢又影響咗個氣管透唔到氣啦，另外咧有一啲入侵咗個腦部咧，引致腦炎咧，我哋都見到嘅。咁所以嚟講咧，新冠病毒咧就唔應該係輕視咯，應該如果假設小朋友咧真係未感染過或者未打過針咧，應該要快啲去接種呢個新冠疫苗去加強個保護咁樣咯。
1: 如果家長見到，尤其是佢哋咁細啦，唔識得反映自己唔舒服啦，見到係啲咩情況出現，就要特別留意一啲啦。
4: 如果觀察小朋友咧，佢個發燒持續唔退啦，佢個呼吸有啲困難啦，即係我哋見到所謂嘅見到佢條氣唔順啦、氣喘咁嘅情況啦。咁另外咧就如果嚴重嗰啲咧，直情呼吸咧，你會聽到佢有啲聲音喺個聲帶嗰度發出嚟嘅，即係嘻嘻聲啊嗰啲咁樣。咁呢啲情況嘅話咧，就個呼吸系統有嚴重感染啦。咁另外咧，我最擔心嘅咧就係一啲如果佢影響個腦部咧，個小朋友佢會有神志不清啊，佢有嘔吐啊，或者咧佢可能個對答唔係咁流利啊，呢啲咧情況咧都要擔心嘅。咁咧要盡快帶去醫院咧，俾醫生做呢個診斷同埋治療咁樣咯。
1: 呢個男嬰咧就話有並發思考症啦，嗰、那個情況會係點嘅啦？
4: 思考症咧，正正就係嗰個新冠病毒咧感染咗嗰個聲帶嗰個位置啊。因為聲帶咧係一個比較一個窄嘅入口嚟嘅喺我哋氣管。咁如果萬一佢感染咗有腫脹嘅話咧，個小朋友就唔單止唞氣會有啲聲音發出嚟啦。另外咧就如果假設個感染係、那個腫脹係嚴重嘅話咧，引致個氣管閉塞，可以係唞唔到氣㗎，可以係個血氧會有問題啊。咁跟住咧就會有機會去引致好嚴重啊，甚至死亡咁嘅情況㗎。其實咧就我都會呼籲啲同業咧，就係唔單止要係留意呢個新冠病毒啊，另外有一種細菌咧叫做白日咳咧，而家咧喺全球咧都有一個上升嘅趨勢，而白日咳嗰個病徵咧，其實咧都係個人士咧感染咗之後咧會有啲呼吸困難啦，同埋喘鳴嘅情況嘅。好多時如果見到啲病徵病狀咧，都要排除埋咧有冇呢個白日咳感染咁樣咯。
1: 父母們除咗要留意小朋友有冇病徵之外啦，咁大人啊，如果佢哋即係都輕視咗自己嘅病情而感染到、傳染到其他嘅家人，係咪都要即係留意一啲唔好輕視，同埋即係都要呼籲佢哋最好係接種新冠疫苗咧？
4: 其實唔單止小朋友啦，係呢啲老人家啦，同埋咧，如果免疫系統係比較功能比較差嘅人士咧，都係要小心啦。因為如果萬一真係會有感染嘅話咧，會容易引致併發症啊，同埋一啲好嚴重嘅後果啦。咁另外咧，如果大人感染咗之後咧，其實都會傳染俾其他嘅家庭成員，包括小朋友嘅。咁所以咧，都呼籲啦，如果假設成年人咧，其實如果你要照顧一啲嘅老人家或者係長期病患人士啊，或者小朋友啊，都應該咧去打針去預防呢個新冠病毒感染咯。咁另外我想講講嘅咧，就係而家其實我哋唔單止擔心新冠病毒啊，流感咧都係非常之嚴重嘅個情況。咁咧好多時咧就係個新冠加埋個流感咧， 引致呢啲更加嚴重嘅病情咁樣，咁所以各位市民呢要小心啦。正係未接種呢個2526年嘅流感疫苗嘅人士呢，應該而家快啲去打針，咁呢就預防咗個流感感染佢囉。
1: 即係每一年啦，其實大約秋季左右就即係叫大家打針啦，而家都夏季啦，係咪仲係有效嘅呢？
4: 咁如果假設呢真係未接種嗰啲人士呢，其實而家打呢係仲有效㗎，因為而家正正呢嗰個流感呢而家又係開始肆虐啦，咁所以如果真係未打針嘅人士呢，就要快啲去打針囉。咁但係當然啦，都要注意返啲個人啦同埋環境嘅衛生咁樣啦。
2: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康文署宣布推出新嘅措施，加强核实康体设施或者场地租用人嘅身份，进一步打击俗称炒场嘅行为。由下个月嘅7号开始 ，Smart Play 康体通嘅用户就可以系透过智方便喺每日朝早嘅7点开始啊，咁相对冇用智方便嘅人士优先有15分钟登入 My Smart Play 流动应用程式去预订7日之内嘅设施。
1: 立法会民政及文化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郑永信认为，利用智方便去增加炒场人士的难度，具体的成效是有待观察，期望当局提供相关的数据。新闻天地记者潘洁平是访问过郑永信，听下他怎样讲。
5: 我相信康文署呢這个嘅措施呢都係就住可能近一段时间政府一路喺度运作康体通嘅时候呢见到一啲嘅数字或者一啲嘅可能係频率呢而去作出一啲嘅回应嘅，即係都係可能一种係攻防战嚟嘅。因为讲真呢，其实都冇一套天书或者一个方法呢可以完整咁样呢打击到炒场党嘅。咁過往呢，其實政府嘅政策呢都曾經試過㗎喇，因為佢哋發覺呢係輪候用排隊嘅形式喺夜晚凌晨啦，等到第二朝一早入去排隊嘅方法呢係得呢，所以其實過去呢政府都試過呢將康體通網上預約嘅時間呢係進行優先嘅，係早15分鐘嘅咁樣。咁我諗而家呢一個新嘅安排呢，可能政府都見到啦，即係透過康體通嘗試去炒場嘅人士呢可能係多咗嘅。因為康體通相比起呢，可能佢只係需要一個登入嘅 account就會比較容易啲，可能可以問到一啲嘅人士係借出嚟就得啦。但係智方便呢相對起呢個系統呢係比較困難一啲嘅，因為你要登入智方便呢，你可能要個人嘅指模啊、辨識啊咁樣，咁所以呢可能會增加咗某程度上呢係增加咗一啲有心做炒場嘅人士嘅難度嘅。
6: 呢個方法你覺得會唔會係真係有效呢？
5: 要用具體嘅數字呢去證實嘅。咁我都希望可能處方都可以考慮公布一下，即係過去嘅一段時間係咪因為呢一個喺早上嘅時候有好多人用康體通去嘗試係去買場宴，處方係發覺呢啲康體通嘅人士呢就並非係嗰個用場人士嚟嘅。咁如果呢一個係，咁係咪即係可能透過智方便係咪會真係有效呢？咁我覺得政府都可以，即係康文署都可以考慮係再講多啲細節嘅。當然呢一個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其實呢，即係過去我哋都不停咁提嘅有幾樣嘢啦。第一呢，喺個攔截嗰度呢，因為呢其實而家嗰個科技好發達啦，即係有啲炒場黨嘅人呢佢可能用唔同嘅科技啊去攻擊嗰個系統嘅。咁呢啲都係我相信呢，即係一定係要與時並進啦，即係政府都喺嗰個科技裏面呢要繼續阻止呢一種嘅程式嘅攻擊嘅方法啦。咁另外呢就亦都係要繼續教育市民啦，雖然就話可能係康體通會比較容易登入去個系統裏面，咁但係智方便係咪都會有市民都會話可以借個智方便出嚟俾人哋去用啊咁樣定點樣呢？咁我咁呢個都係要睇住啦，因為始終我哋都唔希望有任何嘅市民呢即係無辜係咁樣又受到牽連嘅。我哋都係不嬲都係建議一定要去打擊即係炒場黨嘅人為目標嘅，政府都可以透過放蛇啊或者一啲比較嚴肅嘅處理呢係去處理一啲嘅即係炒場嘅人士囉。
6: 而家呢一個嘅新嘅措施啦，咁就係透過智方便呢去做 book 場啦。擔唔擔心呢一般嘅用家啦佢哋個 book 場嗰方便程度受影響呢？
5: 因為唔係個個都用智方便嘅，咁我諗呢個都要可能要提醒一下啦，因為其實而家你做咗15分鐘即係某程度上你即係鼓勵大部分即係每日想去 book 場嘅市民呢都係用智方便啦。 咁係每一個人都好透徹咁樣識得用智方便啊各方面呢樣嘢咧？我覺得，因為始終康體通個系統係比較容易用嘅，亦都已經運作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大部分市民都懂得點用噶啦。即係雖然都智方便都一段時間啦，但係智方便都可能相對起未必咁多市民用嚟做 book 場嘅。咁呢方面都可以即係再鼓勵下市民去用啦。
6: 嗱，我哋以往咧都聽過呢一類型嘅系統啦，其實如果真係有好一段短時間裏邊又集中好多人用嘅話咧，都可能咧會有塞車啊呢啲咁嘅網絡塞車嘅情況嘅。其實喺嗰個系統嘅維護啊、保護上面啊，即係確保佢暢順啦，唔會影響到一般嘅用家。政府喺邊方面或者係需要係加強？
5: 康體通呢個系統咧，即係幾年前嘅時候咧都用咗唔少嘅資源咧，係去使用嘅。咁當時都講過話咧，即係其實都有足夠嘅空間咧，就應該唔會係遇到嗰啲咁大嘅擠塞嘅問題嘅。咁但係個時代都要與時並進啦，即係我相信，即係都希望，即係幾年前嘅康體通，咁而家係咪同而家個社會係接到軌咧？係咪都係每一段時間都有更新到一啲新嘅程式系統去防止咧？咁我相信呢個一定要繼續係去做咯。
2: 时间嚟到接近七点半，听一节新闻之前咧，都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啦。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咧系属于中等。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稍后咧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咧雨势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下个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附属法例。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立法目的是要清楚展明界定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机制，加强条例的确定性，同时批评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和人士危言耸听，作出失实指控。林定国强调，附属法例没有扩大行政长官的权力，立法是画公仔画出肠，将一些本来顺理成章的事讲得更清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英国内阁再出现动荡，国防大臣贺里安不满首相司纪言未能投入必要资源保障国家安全，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威胁，宣布辞职。武装部队大臣卡恩斯其后亦都因为类似理由请辞。司纪言对贺里安辞职表示遗憾，并任命负责安全事务的内政部国务大臣泽伟森接任国防大臣一职。何里安在致司纪言的辞职信中表示，在他早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当中，国防开支去到2030年只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68%， 无法满足需求，自己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和星期二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下星期中期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是封闭紧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屯门公路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是封闭紧的，车龙排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广东道之前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曲中心的慢线已经重开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景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过咗太子道西。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万公屋。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庵路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就排到榄口围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黄海怡。
5: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决赛周嘅赛事开锣啦！嗱，唔知听众咧系咪球迷或者咧买咗咧唔同国家队嘅波衫啊，隔空打气。有球衣店嘅负责人就话咧，近几个星期啊，波衫咧嘅销量上升，当中就以啦两大球星 C 朗同埋美斯分别坐镇嘅葡萄牙同阿根廷咧最受欢迎。
4: 有商场都系设置咗大屏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嘅赛事，亦都会向球迷提供早餐优惠给客。有商场嘅负责人代表就系预计世界杯期间嘅人流会增加一成，相信连带同运动同埋电子器材相关嘅店铺生意额亦都会有双位数嘅增长。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6: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开锣，今届首次由三个国家合办赛事，决赛周参赛球队亦都是历来最多，有48队 ,104 场比赛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上演。一众球迷除了关注赛事，当然不少得买回件波衫支持爱队。在旺角经营球衣店铺的周先生说，过去几个星期球衣销情陆续增加，当中已有两大球星斯朗拿度和美斯坐镇的葡萄牙和阿根廷最热门。由于今届多了球队参赛，一些较冷门的国家队波衫亦都有球迷找，对他们的生意都有帮助。
7: 都是斯朗美斯，这个都真的。斯朗刚刚三月份的国际赛没踢到，所以新的葡萄牙他没穿过，好像啱啱嘅主场作客佢都着齐晒啦，已经好多朋友仔查询翻 C 朗嘅衫，热门球队即系譬如英格兰啊，即系比较大家熟悉嘅球队都系好热门，冷门啲球队譬如挪威，可能隔咗差唔多28年，我冇记错，咁啊睇翻世界杯都多人揾咗嘅。
6: 由于时差关系，今届大部分比赛都喺香港时间凌晨至朝早上演，有少部分会喺中午开赛。周先生话，为咗方便球迷，佢哋会喺今届世界杯举行期间提早至中午左右开铺。至于波衫价钱，佢话来货价贵咗，所以部分热门球衣都有加价，但佢并唔担心影响销情。如果球队表现好，只会越嚟越多人抢购。
7: 两大牌子都喺啱啱今年世界杯就调高咗个价钱嘅，相对嚟讲唯有调高翻少少啦。咁啊，来货啲印纸啊，都比起往年系真系贵咗少少嘅。到呢一刻嚟讲就唔算太大影响，大家嘅反应都系 OK 热烈嘅。其实而家都系，譬如好似英格兰咁啊，贵咗100元左右啦，只会越嚟越好嘅。只要越嚟越多人揾，始终嗰个热潮系即系大家都讲呢样嘢，大家会比较反应热烈啲。一路打得好嘅球队，一路赢落去就会一路推高个销情，大概原本平时20件左右，一路晋级落去，可能变咗每一圈多10至20件都有嘅。
6: 除咗波衫铺，唔少大型商场都趁呢个几月嘅世界杯赛期，捉紧呢股世界杯热，举办唔同活动。有集团喺旗下多个商场设置大荧幕，免费直播全部104场赛事。顺和集团首席商务总裁蔡碧林话：唔少商户已经准备就绪，因应部分赛事喺朝早举行，商场会推出早餐优惠吸引球迷。
8: 其實有40場都係朝頭早到嘅，觀看嗰陣時咧，係例如我哋有一啲可以用分嚟換到一啲早餐，咁就可以同小朋友啊，同你屋企人啊，會落嚟有啲專區可以睇到足球賽啦。

0: 講緊成個氣氛個氛圍啦。我哋覺得成個人流方面就當然有賽事嘅時間仲會多人嚟我哋嘅商場啦。就算唔係喺播放呢個賽事嗰陣時嘅時間咧，咁好多人都會嚟購物嘅。例如就係我哋覺得運動服啊，或者係電子器材啊呢啲，或者你食完飯先去再睇波，或食早餐去睇波啊，咁樣都會係會受惠嘅。咁所以我哋預期都會人流方面會有10% 嘅增長啦。咁個別餐飲啊，或者係電子零售啊咁樣都會有一個雙位嘅增長嘅。
1: 佢又話喺世界盃前夕舉辦嘅多場活動已經成功吸引唔少球迷參與，因此對整個世界盃期間嘅客流量感到樂觀。
2: 入境處今個月嘅25日開始咧，就會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大堂推出無感通關服務，設有兩條無感E道，運用容貌識別同埋人工智能技術，旅客咧通過嗰陣咧可以進行即時身份辨認。通過採用閘門常開嘅設計，合資格旅客咧只需要啦以正常嘅步速通過，期間都無需停步，出境嘅過程咧可以減至到5秒。
3: 入境处系估计，大约有50,000人属于合资格人士。佢哋寻日开始已经可以使用非足式医道应用程式登记。厨方又相信服务将会可以提升整体嘅口岸效率。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同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系倾过，听下佢介绍呢项新嘅服务啊。
4: 我哋会喺6月25日就推出呢个无感医道嘅通关服务。我哋呢个无感医道嘅试点计划咧，首先我哋就会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嘅离境旅检大楼咧度推行嘅。无感医道咧就系运用咗容貌识别同埋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喺旅客通过无感医道时，同时进行身份辨认同埋核证，全程就系唔需要停步啦，亦都唔需要出示香港身份证或者医道嘅二维码。整個過程只需要5秒就可以令到使用的旅客體驗到一個很好的無感通關的體驗。我們測試的階段準確度是超過 99% 的。所有年滿11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過去90日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旅檢大樓出境或入境達10次以上，就符合資格去登記我們這個无感医道的服务了。由6月11日起，只要你下载了新的入境处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使用入面登记无感医道的功能，就可以进行一个登记。
5: 合资格人士在使用这个无感医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都知道这个服务是采用闸门常开的设计，会有什么情况是那个闸门是会关闭的？
4: 因为我们的无感医道是运用这个容貌辨识的技术去核实人士的身份，所以如果你是譬如戴了太阳眼镜啊，戴了口罩啊，咁呢啲都會影響使用嘅流暢度嘅，所以其實喺使用呢個無感醫道嘅時候，正如一般市民過關嘅時候，亦都係唔可以佩戴太陽眼鏡啦，或者口罩呢啲會遮到面部特徵嘅外來嘅物件。這個無感醫道嘅優點就係門上開嘅設計咧，就可以令到使用嘅旅客可以喺唔停頓嘅情況底下，享受一個無感通關嘅非常好的服務體驗啦。但是當我們遇到一些有問題的情況，例如有人士想嘗試進入這個無感醫道，但是他尚未登記的，那個閘門就會關閉。我們在整個無感通道裡面，我們安裝了5個鏡頭，在不同的角度會拍攝使用的旅客的一個面容特徵啦。你只要是面向前通過這個無感通道，那個出境流程就已經會完成的了。不建議使用的人士呢以一個非常之快的步伐或者急步去通過我們這個無感醫道，你只是需要好像正常行街的速度，那其實就已經可以很暢順地通過了。
5: 你們預計呢會有多少合資格的人士是可以受惠登記使用這個服務啦？對於整體口岸的通關效率又會有什麼幫助呢？
4: 我哋預計咧受惠人數咧，其實就有50,000人到。我哋睇翻數據啦，已經佔咗港珠澳大橋口岸大約二十

0: 20% 嘅使用人次㗎喇已經。所以如果呢 20% 嘅使用人次轉咗用呢個咁快捷方便嘅無感醫道，一定會起到一個分流嘅作用。咁其他暫時未使用到我哋呢個無感通道嘅香港居民或者旅客，喺使用我哋傳統醫道嘅時候，都應該會整體帶嚟一個更快更方便嘅一個通關流程同埋體驗。
1: 入境處喺呢一個嘅服務方面有冇一啲未來嘅方向計劃啦？嚟緊有冇機會係擴展至其他嘅口岸，或者係俾更加多嘅旅客使用嘅？
0: 呢一個無感醫道咧係一個試點嘅計劃，我哋就希望喺呢一個階段盡量收集多一啲運作嘅數據。放心，我哋都會係馬不停蹄咁喺收集到足夠嘅數據，就會積極檢視呢一個服務，去擴展到其他出入境口岸。或者其他嘅香港居民或者旅客去使用呢个咁崭新嘅咁方便嘅无感医道嘅通关流程。
2: 时间嚟到朝早7:46，都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9度。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星期日至到星期二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0%。
3: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的头条是李家超接受专访，透露本港五年规划属跨界政策，正式文本预料第三季出炉。大公报的头条亦都是特首专访，李家超说北都关乎香港未来，聚焦四大发展目标。星岛日报无感医道港珠澳大桥6月25号起行。商报港交所说港股正迎来深刻变化。南华早报港交所话，香港成为科企公开招股优先选择。
2: 明报的头条是关注到母女堕毙案，女童经评估准翻屋企，妈妈是社署社工。孙玉涵话信专业人士的判断。东方日报的头版同样是母女堕楼案，各界悲愤。经济日报的头条就讲到十大屋苑股价升。信报 SpaceX 今日上市，400名员工每人代8亿。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亦将会破天荒第一次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接受专访时候透露，正式的文本有望提前在今年第三季的尾度出炉，早于原先预计的年底目标。他指出，以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有助于令到政策更加是具有系统性，更有条理，将会为香港社会提供清晰的发展方向，令到市民明确了解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日后的施政报告亦都会同他对接。政府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发表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香港的政策可以分为短、中、长期布局，部分长达10年到20年。他强调，五年规划并非一届政府的工作方向或者目标，而是一项跨界的政策。施政报告亦言，将会围绕呢份五年期的蓝图来到制定，确保施政的延续性不会受到政府换届影响。文汇报报道。
2: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指出北部都会区是今届政府的重点发展计划，已经由单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升级为融合产业、科技、大学城、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发展战略。他强调，大学城是应该以城区的概念推进，涵盖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建设五大元素协同发展。李家超是以使命、承担、忧患意识去概括过去四年的施政体会，强调未来将会继续积极主动作为，一如既往全程投入工作。另外他说，是基本法从香港回归之初就以行政主导为设计的依归，但是过去曾经走错路， 经历2019年之后，香港已经重回正轨。行政主导的最大好处是能够集中社会的力量办大事。大公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太古城在前日有母女相继堕楼死亡，对于饱受丧母打击的女童，是否有适切的陪伴开解、心理状况等的问题，都是引起外界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今次事件是悲剧，他说堕楼的妈妈是社会福利处的社工，他的女儿在惨剧发生之后是由家人陪同送院，当时医生、护士和社工经过评估之后，认为这个女童适合在家人陪同底下回到屋企。事件具体情况仍然有待当局详细调查。社署署长杜永恒就说，将会全力支援家属办理身后事，并且联络女童的其他家属随时提供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2: 明报报道，入境处会在今个月的25号开始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境大堂设立第一个无感医道试点，推出两条的无感医道。合资格香港永久居民到时可以透过容貌识别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出境，全程需时是会由现时的传统医道的大约8秒缩短至5秒。入境处助理处长柯仲玉就说，若果无感医道处于是待机的状态，它的前后闸门都会打开。反之，若果通道侦测到通过的人是未有登记或者出现有人冲闸的情况，通道就之后是闸门就会关闭。入境处昨天公布年满11岁或者以上，在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者入境达到10次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昨日开始是可以透过非足式医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去使用无感医道。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昨日朝早通过成立小组委员会审议政府新订立的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定性刑事案件涉及国安。小组委员会在昨日下午随即开会，花了大约两个钟即日完成审议。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形容今次附属法例是画公仔画出肠，增加法律的确定性，强调并无新增权力。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指出，附例不会随意将轻微罪行或者行为变成危害国安的罪行。他又斥责有人别有用心，想煽动市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仇恨。信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律师会理事会会议是再度选出汤文龙为香港律师会的会长。连任的汤文龙是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期望可以发挥香港在普通法制度之下的法律优势。他说鉴于大埔宏福苑未来会有楼换楼、买卖楼宇方面的工作，透露到现在是有超过85间的律师事务所会参与宏福苑楼宇买卖的工作。另外，律师会设立大埔火灾紧急免费法律咨询热线，并且在7个不同的地区提供服务柜台给灾民查询法律意见，到现在是已经完成了超过600宗的个案。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多次传出启用在望，为全球最大陆路口岸的新皇岗口岸再度传在短期之内会开通。根据内地21世纪经济报道说，新皇岗口岸预计在7月正式启用，启用之后的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来的30分钟大幅缩短至到大约5分钟。政府曾经讲过，新皇岗口岸启用之前需要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国务院批复、本地立法程序等等。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世界杯开锣，海关在过去两个星期打击赛事相关的跨境走私和网售冒牌货品，一共侦破34宗案件，拉了6名男子，检获大约23万件怀疑冒牌的物品，估计总市值大约是1亿5600万港元，当中就包括3万件高仿真度包装精细的冒牌波衫。 海关话近八成嘅无牌波衫咧系会运到去美洲地区，相信供应当地球迷嘅庞大需求。文汇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有犯罪集团在社交平台卖广告，声称可以代市民申请提早领取强积金，实质上面就是透过伪造的医生纸，讹称申请人患上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从而达到取回公款的目的，再从中抽取一至到两成佣金。執法部門接報展開調查，在前日拘捕16人，其中兩個人是集團的骨幹成員，其餘是強積金戶口持有人，案中涉款高達430萬。東方日報報道。
2: 明報報道，一名59歲女病人在2024年因為博愛醫院混雜了癌症病人的組織化驗樣本，而被錯誤診斷患有子宮內膜癌，导致佢切除子宫、输卵管、卵巢同埋盆腔淋巴组织。呢名女病人日前系入禀高等法院，向医管局提出伤亡诉讼，要求就呢次疏忽所衍生嘅人身伤害获得损害赔偿。翻查资料，博爱医院2024年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并且公布了分析报告，说职员是在实验室工作台上处理一名癌症病人的样本，那阵将部分微细的样本组织浅到去涉事病人的样本，造成了样本混杂的。这个是明报的报道。
3: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社评提到，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访问时候回顾四年施政成效，系统梳理治理经验，并且清晰勾勒出香港未来发展蓝图。四年以来，特区政府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带领香港迈向由治及兴新阶段，成效显著，成果突出。社评认为，在当前编制五年规划更好对接国家战略的关键节点，各界应该团结一致，支持特区政府牢牢抓住发展机遇。大公报社评。
2: 文汇报社评，特区政府编制首份五年规划充分体现一以贯之的注重实效施政作风。在回顾四年施政历程的时候，李家超以使命、担当、忧患意识三个关键词，概括自身从政初心和责任坚守。而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落地，就正是这份初心和担当的生动实践。文汇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就说，一对母女先后堕楼身亡，今次悲剧叫人痛心，当局应该检视现行机制对家属的支援有何需要改进之处。香港教育竞争压力之大，学童精神健康问题固然备受关注，部分家长的情绪亦都好容易受到牵动。近日正值考试季节，教育界应该多啲提醒家长同埋学童以平常心看待。明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每出悲剧都系警号，提醒要检视现行嘅不足。当局都应该考虑鼓励助人者之间互相帮助和倾诉，完善高危儿童的保护机制，增拨资源，缩短公共心理服务的轮候时间，并且推广社区精神健康课程。只要政府、业界、其他人是愿意多走一步、多做一些事，或者就能够化解很多潜在的危机。星岛日报社论。
4: 商报时评话，智慧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业发展的大趋势，由传统观光转向追求个人化、互动化和沉浸式体验。香港更加应该把握科技加旅游发展机遇，借助科技力量提升旅客的体验。同时政府亦都应该建立更加完整的旅客数据分析。商报时评。
2: 经济日报社评，油价居高不下，意味输入性通胀会持续恶化，各国的央行都陷入两难，加息压制通胀就可能加速衰退，若果按兵不动就物价飞涨。评论认为，美国不能够将中东和平建立在单方面的武力威胁和对盟友的无底线纵容之上，都需要果断在盟友绑架和国家战略利益之间划清界线，否则这场的博弈最终只会反噬自身。这个是来自经济日报的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喺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听日稍后骤雨增多，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78%。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有空间提早至第三季尾推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他同意越早推出越好，因为可以明确日后的发展蓝图，每年的施政报告亦可以更聚焦回应或者对接规划的要求和方向。李家超接受本台和大公文会传媒体点新闻联合访问时指出，当局有充分调研内地不同城市的经验，包括参考大湾区不同城市的5年规划，和本港最接近的是深圳，最类似就是上海，因为大家都是金融中心和很开放的城市。澳门亦都已经做了2次5年规划，当然亦有参考。政府将于下星期一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李家超说，期间当局会举办多场线上线下的咨询活动，亦考虑仿照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亲自向市民讲解和聆听意见，希望能够凝聚共识，到真正落实时就更加可以凝聚力量。他又提到，编写规划考功夫，有关工作会利用人工智能科技，最重要是分析资料，审核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关头取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表示已经同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今个周末在欧洲签署。特朗普形容美伊达成的是一份非常强而有力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同意不拥有核武，而且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去购买或研制核武。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亦会随之开放。被问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否已经批准协议，特朗普说据他了解答案是肯定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说，德克兰至今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有关两国可能达成协议的报道和讲法纯属猜测。他又批评美国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更加不安全。美墨加世界杯决赛周揭幕，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的揭幕战2-0击败南非，在 A 组旗开得胜。今场赛事一共出现3张红牌，其中南非有2名球员被逐。赛前的开幕式展现墨西哥文化，有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球场中央设置了一个巨型世界杯奖杯。48支参赛球队的旗帜之后由工作人员手持逐一进入球场，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国旗最后登场。今届决赛周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第一次有48支球队参赛，比赛场数亦都增加至104场。国际足协估计，今届世界杯的累积观众人数有望打破1994年世界杯的三